0: 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火书缤纷，
2: 鱼肉蛋奶，
1: 五物香醇，
0: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3: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4: 对对对，它里面
1: 吃多少？
3: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 什么时候吃？
4: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3: 这个好，教教我们。
5: 并肩
0: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 跟我们一起
6: 吃出健康。
7: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8: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再给您打个招呼。
7: 哎呀，昨天呢，咱跟大家讲了这个食材是银杏白果啊。
8: 对。
7: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讲这个食材啦，还是昨天我吃了点这个银杏白果的零食。听完这个王老师讲解之后啊，哎，我就觉得我肚子不舒服。
8: 我就跟你说，你得适量嘛。
7: 但是我还没拉肚子，你说晚上我这觉也没睡好。我就合计，哎呀，我就一直搁那合计，我是不是中毒了？是不是中毒了？
8: 你这个中毒与否这个症状啊，咱们来看，它不是中毒的这个情况。
7: 嗯，
8: 你这目前活蹦乱跳的，你这不是中毒，
7: 是不是？
8: 银杏中毒啊，你早上起来就可能得是上吐和下泻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你的心理作用。
7: 嗯，
8: 你看网上一般卖的这个小零食啊，有经过加工脱毒的啊，基本上这样的话，吃着。我们要是控制量的情况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7: 嗯，是
8: 但是吧，你这量要一多，我就容易有点担心啊。
7: 嗯，昨天我不就一直担心呢？
8: 那你也担心了啊。
7: 嗯、
8: 但是这话说回来了，虽然网上卖这个东西啊是有脱毒的处理，但是也还是不能吃太多。什么好东西也都不能吃太多。你看咱们吃东西主要得吃出健康。
7: 嗯，
8: 你不是为了吃过瘾呢？你为了吃过瘾，你嚼口香糖省去，是不是？你天天吧唧吧唧嚼，但是啊。好多东西我们要想吃出健康，它是不可代替的啊，选好了选对了，不可能说可着一样使劲的吃这就能健康，这可真不一定。
7: 嗯，哎，王老师，你说这个银杏白果有微毒，这个银杏叶有没有毒啊？那我还看那个有什么卖那个银杏叶片，
8: 嗯
7: 啊，是吧，调整血压的，还有这个什么银杏叶茶，
8: 嗯，
7: 还说也能降血脂。你说这不就是如果有毒的话，这不都是银杏叶或者银杏产品吗？
8: 但是你看啊，你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成品的？
7: 嗯，对。
8: 你如果在大街上捡的叶子，我建议你真的别轻易泡茶呀。你看他跟咱们之前说的什么花盆里种的什么泡茶的，你家什么薄荷呀，没事揪俩泡叶呢、嗯、那不一样。你说这种没加工的东西千万别随便就用。
7: 是不是、
8: 啊、不适合？
7: 那我觉得吧，王老师，咱还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讲一讲啊、嗯，是不是？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真就不知道，他觉得这个万物皆可泡，对不对？你拿过来可能这东西，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微毒啊，或者不知道它性状了、啊，可能还真就用了。那怎么才能安全的利用这个银杏叶，然后进行食疗？我觉得咱今天应该好好说一说。
8: 你看昨天咱们在分享的时候啊，
7: 嗯，
8: 我就有好几道菜，
7: 对对对，
8: 啊、好几道压箱底的东西，我就没跟大家说。
7: 对，白果嘛，
8: 所以这剩个尾巴、
7: 啊，
8: 今天咱把它先结了哈。
7: 嗯，行。
8: 你看，从科普基础的这个内容，我给大家去做一个着手啊，再加上中医的角度，银杏叶什么属性啊，到底归哪些脏腑啊？古籍当中怎么进行的记载？我们先说说银杏这个植物，这个植株，它呢是被称之为植物界的活化石。你看前两天我去看大熊猫去，大熊猫那是动物界的活化石，
7: 嗯，
8: 活了800万年。你看你这银杏活了多久，比它还长2亿7000万年。
7: 嗯，
8: 你看一身皆可入药啊，就是一个银杏啊。但是它结出这个小果呢，白果是固

0: 这个叫做敛肺固肾。啊，银杏叶呢是专通心肺活络这个经络，它俩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中医记载呀，刚才你问到银杏叶，啊，这个银杏叶是味甘微苦，啊，涩，性平，没有大寒大热，它是归这个心经啊、肺经啊两大核心的脏腑。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啊，对它是明确记载说，银杏叶什么功效呢？活血通络。止疼散瘀，敛肺平喘，化浊降脂。所以很多朋友就误解这个银杏叶寒凉，其实它是性平的。寒热体质的人群合理炮制之后，对于银杏叶你可以少量进行使用。它是归心经的，代表专门疏通周身的血脉，能够改善心血淤堵引发的像这个胸闷呐、心慌啊、气短的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归肺经呢，就是收敛肺气啊，针对常年的这个虚咳呀、久咳不愈啊、痰多气喘呢、尤其适合秋冬换季这个慢阻肺啊、过敏性的咳嗽人群。从中医病的这个病机的简单的这个角度，咱们诠释一下，现代人绝大多数的时间，慢病根源从哪儿来？
1: 嗯，
0: 血瘀，
1: 嗯，
0: 浊阻，常年都是重油重盐饮食啊。你看，我们就说为啥不建议大家点外卖？那东西为了做得好吃，那油啊、盐呐、糖啊等等，我们身体应该画上红线的地方，它早就越线了，就为了让你好吃，你老点他家。这都还没说安全问题、因这个健康问题和这个卫生问题呢。
1: 嗯。
0: 再就是大家的习惯，久坐不动，那家伙拿个手机呀，你在那一坐坐一天，一天加一宿的我都见过。有事没事就熬夜劳顿，这些都是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你会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管壁的这个堆积类的，是吧，这个脂类的浊物它就会残存，这不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所提到的这个高血压呀、颈动脉斑块吗？是吧，中医管它叫什么，叫做痰浊血瘀。银杏叶的核心作用就是化解血管的浊汁，打通经络的淤血，同时呢收敛耗费的这个肺气，一边疏通着一边给你固本。这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养生食材不具备的双向的调理的特征。
1: 嗯，这个银杏叶和我们昨天说的这个白果哈，我感觉都是中医理论里疏通加固这个双向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哈。那在现代营养学里，银杏叶真正起效的这个核心营养物质是什么呢？
0: 你看昨天我们提到这个白果里边有这种物质。
1: 嗯，
0: 今天我用大白话拆解一下这两种活性的核心活性物质。
1: 嗯，
0: 啊，是什么呢？银杏叶区别于所有普通养生花草茶的这个关键是什么？
1: 嗯，
0: 啊，你看第一种，银杏黄酮苷，强烈的天然抗氧化的物质啊，它甚至比菊花啊、枸杞啊、葡萄籽啊抗氧化的能力还要高，而且一高就高出数倍。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人体每天代谢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持续侵蚀血管的内壁，就造成血管的弹性下降啊，就硬化了，斑块的堆积。黄酮呢就像是血管的防护涂层啊，修复受损的这个血管内皮，阻止油脂啊附着在血管壁上，同时扩张全身的毛细血管，改善你的手脚冰凉啊，像这个四肢麻木啊，还有眼底供血不足，以及眼干呐、眼色呀、视物模糊这种情况。那第二种，银杏贴内酯，这是银杏独有的特殊成分。这种特有的成分啊，其他任何植物都不含有。这就是银杏叶调理血栓呐、脑梗啊、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核心。
1: 嗯，
0: 你看贴内酯可以温和的抑制血小板过度的聚集。简单点说啊，这个血液当中血小板要是过度的抱团，就容易形成微小血栓。这个微小血栓一形成，就容易阻塞心脑血管，诱发什么心绞痛啊、脑梗啊，是吧？短暂性的脑出血呀、脑缺血呀。 手脚发麻呀这些问题。
1: 嗯，
0: 银杏内酯不会像西药抗凝药那样强烈的稀释血液，它是会温和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概率，以改善脑部的这个供血啊，大脑供血充氧充足之后，像这个健忘、反应迟钝、头晕耳鸣都能得到缓解。两种成分协同起效，黄酮它是保护血管内壁的，内酯疏通血液这个血液的，搭配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心脑血管的养护体系。那除了这些之外，银杏叶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啊、胡萝卜素、微量元素硒呀、钾呀，辅助调节代谢的血这个血脂的代谢过程，减轻肝脏分解油脂的相应的负担。
1: 嗯，你看这个王老师又讲了一遍哈，这样的话大家就更加能明白这银杏提取物常年能被做成心脑血管调理药品。
0: 嗯，
1: 成分确实是有科学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依据的哈。但这里呢有一个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哈，那你说既然银杏叶护血管效果这么好，那为啥就路边捡的这个叶子泡水就不行呢，就伤身呢？
0: 嗯，
1: 而且新鲜的银杏叶它和这个咱们说经过加工的到底有啥区别呀？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了解。
0: 你看我今天啊就要说一个重点的事儿。
1: 嗯，
0: 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得牢记啊，路边自然掉落的这个银杏叶虽然是新鲜的，但是啊，刚才我说话挺客气，现在到这儿了，咱们一定严禁直接采摘，严禁你捡起来之后你就泡水出水。为啥？这里边存在的核心的风险物质叫做银杏酸，这个词儿昨天咱们提过。
1: 嗯，
0: 银杏酸水溶性极强啊，新鲜叶片当中含量非常高，直接用沸水冲泡，这个毒素可就完全进到你这个茶汤里去了。
1: 喝就喝毒药了吗？喝毒汤了吗？
0: 你说你想泡这个银杏叶子，把这里边的物质泡出来，是泡出来了，但是泡的都是有毒的物质。
1: 嗯，
0: 银杏酸有三大危害，你听完之后我看你还敢喝不？
1: 嗯，
0: 银杏酸第一大危害，刺激消化道黏膜，空腹饮用你就恶心反酸肚子疼水样腹泻。
1: 嗯，
0: 你往厕所一直跑啊。第二，加重微量蓄积，长期的这种微量蓄积损伤你的肝脏，还有损伤你的肾脏，这些代谢细胞都受伤了，加重你的肝肾排毒的能力，这俩器官说白了就不好使了，那你泡水喝吗？第三个问题，致敏性强。
1: 致敏性
0: 就是过敏呐，它导致你过敏呐，可强了。这个问题啊，过敏体质的人群喝完之后你全身起红疹子，皮肤瘙痒，严重的喉头水肿，呼吸困难。那你说这么多问题你拿它你干啥呀？
1: 那你说药店售卖的那干杏叶啊，干银杏叶那怎么能用呢？
0: 工业药材加工之后它会经过高温制蒸啊，蒸制的过程啊，水洗的过程，还有烘干很多道的工序，去除了 90% 以上的银杏酸。
1: 嗯，
0: 降低了这种体内的毒性的残留。但是你捡那个玩意儿自然脱落的自行晒干的，你只是简单的晒干，你没完全分解里边的银杏酸呢。这玩意儿没完全分解掉，喝的越久你体内的毒素淤积的就越多。你的肝你的肾你咋整啊？
1: 嗯，
0: 以前啊身边就有朋友实打实的例子啊，中老年的患者连续喝了3个月自己捡的银杏叶这个泡的茶水，体检肝功能这转氨酶指标都升高了，停喝了1个月之后这指标才慢慢的正常下来。这是最直接的还没造成更大伤害的一个已经有的身边的例子呀。
1: 嗯，你看，所以这个银杏叶酸啊，银杏酸这个叫是吧，这个毒素啊它不容小觑哈。如果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家真有这个捡了已经捡了这个银杏叶哈，如果是你想用的话，那我觉得还真得去加工一下，对不对？你想这块呢我也想问问王老师，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捡到这个银杏叶了哈，然后舍不得扔啊，就想简单处理处理，然后家里边自己用一用 啊，觉得这东西取材于大自然，也不用花钱，对不对？那有没有就是说，咱自己在家？

0: 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去除它这个毒素呢？
1: 嗯，我给大家出一套这个家用减毒的这个炮制的方法吧。
0: 嗯，
1: 说实话，我不愿意出这个，为啥哈？你就是你非得去减它干嘛呀？哎呀，你这行，我给你出个招。
0: 嗯，
1: 但是你全程都必须得严格操作呀。
0: 嗯，
1: 缺一可不可呀？你可别说呀，王老师出的招，结果我给你出这招，一共几步？一共六步。你就用了两招，或者就用了五招，缺一不可哈。就算处理完成了，每周喝的这个次数，我也要给你做一个限制。你这些你要说，王老师我能做到，你可别天天大量喝呀，你得听话，这招你再用好不好？首先第一点，分拣清洗，把那个发黄的、腐烂的呀、虫子眼住的呀，是吧，都给挑掉，用流水清水在自来水打开的这个情况下反复的揉搓叶片的正反面，冲洗至少三遍啊，表面的灰呀、虫子卵呢都给它冲掉，残留的微量的银杏酸呢，是吧，在表面上残留的再给它冲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充分摊开阴干，绝对别暴晒啊，你是一暴晒得了，这种强光会直接破坏银杏黄酮内酯活性营养，你就完全没有养生价值了。哎呀，我这打开太阳底下晒这多快呀，你没有那价值，你喝它干啥，你冒那风险费着劲干啥，必须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啊，一个一个的都给它摊开了晾干，这种晾干得多长时间，我告诉你，3到5天完全晾干，
0: 这时间挺长、啊、
1: 你脾气再急你至少也得3、5天打底儿啊。
0: 嗯，
1: 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第三步，再拿温水浸泡让它去酸，3、5天之后，那个干透的银杏叶片你放到40摄氏度的温水里，你泡2个钟头，这不2钟头了吗，是吧，中间我告诉你还得换水换2回，因为水溶性的银杏酸会大量的溶出来，你泡啥你要直接泡，它就全都到你的茶杯里了，全都进身体了，你现在在泡这2个小时过程当中啊，过个50分钟左右，是吧，你就换一趟水，中间你换2起，倒掉所有浸泡的这些废水，叶片你再捞出来，你再给它弄干了。第四步啊，把再次弄干了的这些银杏叶片，是吧，高温蒸制，这是核心的去毒步骤。你看那个蒸锅的水，你给它烧的滚开滚开的，咕噜咕噜冒泡的，叶片平铺到蒸笼上，你放上去，大火持续蒸30分钟，高温呢、啊，可以分解绝大多数残留的银杏酸，蒸完之后这个叶片会变软，会带有微微的淡淡的清苦的香气，没有涩味的啊。如果说蒸完之后进到嘴里还发酸，就代表蒸制的时间不足，这个毒素还没完全分解，直接就撇了。
0: 嗯，
1: 这是第四步。第五步，二次揉搓重复烘干的工作，
0: 可挺麻烦。
1: 就是啊，蒸好的叶片你放凉，双手反复揉搓叶片，释放内部的活性成分、
0: 嗯、
1: 之后拿小火低温烘干，温度控制在60摄氏度以内，你烘干之后密封玻璃罐避光保存。第六步，存放的限制。自制炮制这个银杏叶啊，保质期就3月。
0: 嗯，
1: 你看你费这么多功夫劲儿，就能保证3月是有效的。
0: 嗯，
1: 超过时间之后，活性物质流失了，毒性慢慢就稀疏了。这种毒素一稀疏，那你就不能用了，你赶紧定期更换，你不可能常年的存放的。补充一下硬性的用量标准啊，虽然这个六步，哎，王老师没事，我不嫌麻烦，我整完了。自制处理之后的这个银杏叶，单次冲泡干叶的重量别超过2克，也就是3、4片小叶子。滚烫滚烫的冒泡那个开水啊，闷泡10分钟你喝，而且最多一周喝个2、3回。持续饮用的这个时间不要超过30天呢。然后必须停个1、2周的时间，你让肝脏、肾脏有一个代谢缓冲的时间， 是吧？药店标准化炮制的干叶啊，单次你可以用 4.5 克到9克，那是你在药店里、药房里你专门买出来的，安全性更高。我优先推荐大家直接购买正规的药材，不是自己去，你把它当成生活一部分你玩儿，是不是？家庭简易处理没办法完全去除毒素，你作为应急的预案，那只是能考虑的。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时候，康康也说了，这挺麻烦的。
0: 嗯，
1: 你那么麻烦，就存仨月，然后你这个用的时候又得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你记这事儿它也费劲呢，你何必非得找这麻烦呢？
0: 嗯，
1: 你说招有没？我有，但是有完之后你得用，用上之后你也得必须得每个细节都得用对才能行，好不好？
0: 我觉得呀，这听完王老师讲，是不是大家也感觉是
1: 有点复杂
0: 了？
1: 是，
0: 嗯。得了，咱最好直接上药店买那个成品，
1: 又安全又省事儿，你何苦呢？
0: 然后它关键是什么呢？这它如果做成中药材呢，确实很多药材都需要炮制这么个过程。
1: 对，
0: 它是为了提高安全性，对吧？然后去除这个微毒，你如果没有经过炮制的话，确实有危险。那我们来讲讲接下来就是银杏叶两大核心调理赛道吧。就是第一呢，就是咱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的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养护。哎，这个里边这银杏叶呀、银杏叶产品呐、或者银杏片啊，这个东西特别多。那这个银杏叶片对哪些血管问题有辅助调理效果呢？
1: 你看，从咱们现代人群啊，这个血管的角度，我认为问题总共分成四个大的门类。
0: 嗯，
1: 银杏叶啊，它基本上都能起到一个温和辅助的改善的作用。但是还是再次得强调，银杏叶是属于食疗养生食材啊，你绝对不能替代这个降压呀、降脂啊、溶栓的药物啊。正在服药的患者朋友们，你不能自己就把这药给停了，你不是大夫。那王老师，我用你这招我就替代行不行？不行，得听大夫的。我是只能作为你日常饮食辅助调理当中的一个参照。
0: 嗯，
1: 我先说第一类啊。
0: 嗯，
1: 你看高血脂、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这些方面偏高的人群，银杏黄酮可以促进肝脏代谢，去掉多余的脂类的物质，降低血液当中啊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减少血管斑块持续的一个增大。你看日常饮食重油、爱吃肥肉、油炸食品，体检你会发现血管就有轻度的粥样硬化了，颈动脉斑块就可能会出现了。就这样的听众啊，坚持规范饮用银杏配伍的茶饮，配合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三个月你复查血脂，大多数会出现明显改善。
0: 嗯。
1: 第二个，心肌供血不足，胸闷啊、心慌啊、劳累之后，你会发现胸口隐隐作痛。银杏叶是扩张冠状动脉的，增加心脏的供血供氧。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没事的时候愿意活动活动，
0: 嗯，
1: 好事儿。但是你快走、快速爬楼梯之后，你会发现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胸口也闷呐、气也短呐。休息几分钟之后才能适当的缓解，这属于啥？轻度的心肌缺血了。
0: 嗯，
1: 怎么办？每周规范的、规律的饮用一点银杏茶，可以适当的减轻胸闷发作的频率。
0: 嗯，
1: 还有第三类，脑部供血不足，啊，头晕呢、健忘啊、耳鸣啊、手脚麻呀。我们要知道一个数据啊，这个大脑耗氧量占人体的20%，血管轻微淤堵就会供氧不足。你早上起来头晕呢，记性变差的，一转头，哎呦， 这一瞬间有点迷糊，
0: 嗯，
1: 还有单侧手脚发麻，那这。

0: 些都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银杏内酯呢，它是疏通脑部的微循环，增加脑部的血流量。中老年朋友生理性的脑退化呀，还有上班族长期熬夜使用电脑过度引发的这种健忘，是吧？你经过长期的温和的调理是可以适当的有一个帮助的。也有朋友反馈啊，说王老师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想问问这个银杏叶我坚持要喝一个月行不行，脑子昏昏沉沉的状态能减轻，记忆力能够适当得到一个这个清爽的调整，可以喝不？你得规范饮用，可以。第四类，四肢微循环这是比较差的朋友啊，常年手脚又冰凉的朋友，末梢循环不畅的朋友，秋冬季节这手脚常年是冰凉的，捂又捂不热啊，指尖还发麻。本质是啥呀？末梢毛细血管淤堵了。银杏黄酮可以扩张全身的细小血管，改善四肢的供血，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个气血淤堵啊，这不就宫寒了吗？中老年朋友下肢麻木的啊，这种情况也能适用银杏叶。
1: 嗯，就银杏黄酮这种成分哈特别好，是吧？很多这个提取物当中或者成品药当中也是包含的。那心脑血管这一块呢，覆盖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了。第二大调理方向是什么呢？就刚才您说的提到的这个敛肺平喘，就针对咳嗽的人群，就是其实止咳的东西挺多的，对吧？这个银杏叶和止咳药它有什么区别？它适合什么样咳嗽呢？
0: 银杏叶啊是针对虚咳和久咳的啊，像这种痰湿咳嗽啊、咳喘，银杏叶是有针对性的，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区分开风热感冒急性咳嗽，这是不同的。两类咳嗽适用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风热感冒咳嗽，喉咙就肿痛，黄痰发烧，你别用银杏叶。
1: 嗯，
0: 银杏叶收敛的作用能把这个火气呀、痰液呀锁在肺部，你在那一直呕着，它是加重咳嗽的。所以风热感冒咳嗽千万别用。但是常年反复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的咳喘、冬季的慢阻肺、老年人的久咳无痰、干咳气短，这是银杏叶适配的人群。你看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一到换季持续咳嗽，一咳就两三个月呀，晚上平躺着咳，而且咳得还重，那气儿啊短的喘都喘不上来气儿。中医属于啥？肺气耗散，肺活这个肺络血瘀。银杏叶一方面是收敛耗费肺气耗散的肺气，缓解咳喘气短，还有一方面它是疏通肺部的微血管，改善肺部的血液交换、血氧之间的交换，它能减少咳喘发作的这个频率啊，搭配润肺食材之后止咳平喘这个效果它就翻倍了。一会儿啊，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一讲专属的食疗的这个茶饮配方啊。昨天有一些方跟大家提了一嘴名，没详细讲啊，这接个话头。那么除此之外啊，银杏叶抗氧化的作用对于眼底血管还有养护作用。长时间看手机的朋友，盯着电脑盯着瞅的朋友，中老年眼底动脉硬化的朋友，视物模糊的朋友，还有飞蚊症的朋友，你坚持规范的少量饮用，就可以改善眼底的供血呀，缓解眼干酸胀啊。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呢一定得用起来，它是可以给您附加养生作用一种存在。
1: 嗯啊，哎呀，其实吧，很多朋友一直混淆这个银杏叶和银杏白果，所以说吧，昨天咱讲完白果之后啊，就有听众留言了，讲这个银杏叶哈、银杏白果养生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今天呢，听王老师讲也能听到，其实里边的核心成分有一些是相互能够一样的哈，但是能不能相互替代，这个还是请王老师给大家来区分一下两者的功效啊、性味啊、适用人群呢、避免大家用错这个食材。
0: 嗯，行。其实你现在问这些问题啊，是我这一期节目当中要说的第二个高频的误区啊。你看这个银杏叶啊，银杏白果啊，你这个玩意儿它一棵树上长的，一个妈生的，它是同株而生，但是归茎啊还有核心的功效啊完全相反，它俩是拧巴劲儿的，不能混着用啊，千万别弄反了。
1: 嗯，
0: 我做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就是大家一听就能分清。第一，杏味归茎它要有彼此的区分，银杏叶杏平，你看它长得平啊，记住它杏平，主入心入肺，核心的功效是活血通络，疏通散瘀，以通为主。那白果呢？白果不是这样啊，白果也就是银杏果，杏平味甘苦涩，它是入肺入肾经，核心的功效啊，敛肺止咳，固肾缩尿，止白带，它是以收和补为主的。那我们看这个叶子啊，它往外张，像扇子打开的时候，你记得它是通，那果它结成一个，它得往里使劲，它这个是收涩。你看这个形，你想我这话，两个劲儿不一样。简单一句话要总结的话，血瘀堵那就堵了，你就用银杏叶疏通，气虚肾虚外泄你就用白果收敛固本，该通的你就用叶，该敛的你就用果。第二，适用人群咱得分一下，银杏叶适配的是血脂高的人群啊，血管淤堵头晕胸闷微循环差，你用它散。白果适配夜尿频繁、肾虚腰酸、久咳虚喘、女性白带增多，适合这样的人群，你用它用这个白果收。再接下来，毒性部位进行区分。银杏叶的毒素啊，是叶片当中银杏酸的存在啊，高温蒸制是可以去除的。白果的毒素集中在果仁内部的绿色胚芽，能占50%以上。果肉外壳也含有微量的毒素，生吃是剧毒，必须去芯儿，长时间炖煮才能减毒。但是啊，即便这么说，小孩生吃这个白果极易中毒，你就别让孩子碰了，孕妇你也别碰了，危险性它是远远高于银杏叶的。
1: 嗯，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有区别。
1: 嗯，
0: 再接下来就是使用禁忌也要分一分，有出血倾向啊，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呀，你可以少量的规范的抛掷一点银杏叶儿，但是严禁大量的吃白果啊。
1: 嗯，
0: 体内的痰湿严重、痰多、粘稠这样的人群少吃白果，收敛的作用啊会加重痰液的一个淤积。
1: 嗯，
0: 银杏叶子反倒是能够化开痰浊呀，疏通啊，叶子有这个功效。你看生活当中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啊，咱们说一说，就比如说哪位朋友啊上年岁，又有颈部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
1: 嗯，
0: 没事就头晕，然后晚上夜尿还多，常年干咳，食疗搭配的方案就得是银杏叶泡茶通你的血管，白果煮粥固肾润肺，这两者互相还给它搭配一下。你看就这种情况，单一只用一种啊，它达不到完整的调理效果，所以中医讲究一症一方一人一方，所有的东西啊得详细到极致，咱们这招才能起到作用。
1: 嗯，感谢王老师啊，这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听清，是不是能区分开这个银杏叶子和果子啊，不会再把它俩的功效搞混淆了。
0: 需要散你就用叶，需要固需要敛你就用果，
1: 嗯
0: 啊，见解一概。
1: 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问一问王老师这个银杏叶的这个食疗搭配方了。
0: 嗯
1: 嗯，
0: 昨天这个方还没说完呢，今儿把银杏叶捡起来就先问这个。行，那咱就先说银杏叶啊。
1: 嗯，
0: 所有配方啊，我现在所说的都是采用药店标准化炮制的干银杏叶。
1: 嗯，
0: 严格遵守这个用量的把控啊，单次啊大家一定严格遵守。
1: 嗯，

0: 上午喝点儿，下午就别再喝了。起到什么效果呢？银杏叶疏通血管，化脂降这个化解浊脂，山楂促进油脂代谢啊，软化血管。
1: 嗯，
0: 决明子是清肝降脂，他们仨协同起来就能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餐后血糖，这一淤堵就让你头晕犯困。
1: 嗯，
0: 但是啊，我说的这个招，胃酸过多、胃溃疡的人群，减少点山楂用量，也别空腹就进行。低血压的人群慎用。
1: 嗯，
0: 啊，一个礼拜喝个两三回，连续喝这个20天的样子，停个10天，你一循环，这是一个使用方法。
1: 嗯，
0: 再给大家出个招啊。
1: 嗯，
0: 是银杏丹参护心茶，你非得拿它泡，那咱就泡呗。心肌缺血啊，劳累胸闷呐、啊，中老年冠心病啊，咱们可以用它来辅助调理。
1: 嗯，
0: 3克银杏叶啊，当然我现在所说的所有的我不提了啊，都是从药房正规买回来的。
1: 嗯，
0: 再加上6克丹参，少量的枸杞子，给这个来3粒吧，中和一下苦味。怎么做呢？材料冷水下锅，小火咕嘟10分钟，你滤出这个汤汁儿，温乎的情况下喝。这种主治啊，可以吸出黄酮，内脂活性成分，调理的效果远远优于你单纯的冲泡。
1: 哦，
0: 功效方面啊，银杏叶扩张这个冠脉，
1: 嗯，
0: 丹参活血化瘀，双通路养护心脏的情况下，缓解劳累之后这个不是心这个胸口隐隐的作痛嘛，心慌气短嘛，这些可以调整。
1: 嗯。
0: 但是正在用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还有这个利伐沙班，用这些抗凝、抗栓这种西药的这个听众啊，大家严禁长期用我说的方子，必须咨询完主治医生，然后才可以考虑用不用，避免叠加引发出血的风险。
1: 哦，
0: 这个责任可太大了。
1: 明白了，
0: 我再说最后一个小方吧。
1: 嗯，
0: 这是银杏桂枝温通茶。常年手脚冰凉的，下肢麻木的，是吧，末梢循环比较差的朋友，你就拿2克银杏叶，拿桂枝2克，红枣去了核来2个。
1: 嗯，
0: 拿滚烫滚烫的开水给他们放一起闷泡12分钟，等到晾的温热了你再饮用。秋冬专用这个茶，夏季减少频次。有啥用？银杏的这个疏通末梢的微血管啊，桂枝呢是温通全身的经络，红枣补气又养血，改善气血淤堵导致的四肢冰凉啊，女性经期宫寒呐、这个痛经啊，经血血块多呀，也可以经期结束之后少量再喝点。
1: 嗯，
0: 那我说这么3个方。
1: 哎，真挺好哈。这个第一个系列就说完了。嗯，
0: 第二个系列，咱们说一说这个啊，容易睡觉方面有困扰的朋友。
1: 嗯，这个好，
0: 健脑安神的茶饮
1: 啊、
0: 哦、熬夜上班族啊，中老年健忘啊，动不动耳朵嗡叫唤了。你看前两天我们接电话，那师傅就说，哎，我这耳朵叫唤呢，俩耳朵叫唤的动静还不一样啊。你看这不安神呐。配方一，银杏枸杞明目健脑茶。
1: 嗯，
0: 长期用眼睛的，脑供血不足的，记性差的，你来这个2克银杏叶，6克宁夏枸杞，再来3朵小菊花，沸水冲完之后白天喝，睡前2个点就别喝了啊，免得起夜。你看银杏改善脑部啊眼底的供血，枸杞呢是补益肝肾，菊花又清肝火，缓解熬夜的头昏，看东西模糊，记忆力减退，这不就是办公室白领、学生朋友可以少量日常调理的一个使用吗？
1: 嗯，这挺好。
0: 哎，肯定好。第二个，这个我出一个银杏酸枣仁的安神饮吧。
1: 哎呀，这个利睡眠哈。
0: 哎，一说这个酸枣仁你就会感觉到了。
1: 嗯，
0: 给谁提供呢？脑供血不足的啊，伴随多梦的这些朋友，晚上睡觉难的，早起疲惫的，来2克银杏叶酸枣仁炒过之后的酸枣仁5克。
1: 嗯，
0: 百合再来3克，都放到一起小火煮15分钟，睡前1个小时吧，温温乎乎的喝半杯，别大量喝啊。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

0: 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1: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2: 银杏疏通脑部血管，改善大脑缺氧引发的失眠的烦躁啊，改善这些。那么酸枣仁呢，还有百合呢，是宁心又安神，适合中老年脑退化伴随睡眠障碍的这个相应的人群。
3: 嗯，
2: 低血压的人群呢，咱们少量的喝，避免早晨起来头晕又乏力。
3: 嗯，
2: 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二个系列当中的第二个方。这俩方说完之后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说那咳嗽怎么办呢，我把它归为第三个系列，润肺平喘。我出一点茶饮。
3: 嗯，
2: 啊，慢性久咳，换季咳嗽，而且还喘，是吧，气短痰多，你用这个试试。是什么呢？银杏百合润肺茶，对于那些干咳没痰的、久咳气短的、慢阻肺的，你可以用它来日常养护。
3: 嗯，
2: 三颗银杏叶，六颗干百合，再来三颗玉竹，沸水闷泡20分钟啊，全天分量分次慢慢喝。功效是这个银杏收敛肺气啊，银杏叶是通的，银杏是收敛肺气，疏通肺部的循环，百合呀、玉竹啊，滋阴又润肺呀，缓解常年的虚咳，换季的这个气道敏感。你看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适合感冒的黄痰的急性期的一个饮用啊。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再出一个银杏陈皮给大家化痰的饮子。
3: 嗯，
2: 怎么做？银杏来2克，陈皮来4克，茯苓来3克，啊，冷水煮上10分钟，温温乎乎的你喝，每周喝个2次。功效有什么呢？银杏啊是疏通肺络的，陈皮茯苓啊是健脾化痰的，啊，化解肺部的痰湿淤积，就适合那些常年抽烟的朋友啊。我们说老烟枪、老烟炮，痰湿体质的咳喘人群，你就来这个。有一些朋友这个白痰黏腻呀、啊、痰湿咳喘呢、胸口胀闷呢、是吧，你用这个银杏陈皮化痰饮。
3: 嗯，这个咋做呢？
2: 这个做法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你要是已经听懂了你就记下来了，没听懂你打40085-1977。
3: 嗯，
2: 我接下来都要说第四个系列了。这个系列当中啊，我想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药食药膳的东西。
3: 嗯，
2: 温和一点的，全年龄段低刺激的，特别适合那种不耐茶饮的这个苦味的人群，那你就来吃的。
3: 太好了，这银杏你能吃。
2: 哎，能吃，它当然能吃，但是你得怎么吃能吃对，咱得吃出健康啊。
3: 嗯，
2: 银杏小米健脑粥，老人容易忘事儿吧，
3: 嗯，
2: 小孩学习用脑子吧，体虚乏力的朋友可以来。小米来80克，药房买的银杏叶来2克，桂圆来3个。怎么做？银杏叶啊，单独用纱布给它包起来，跟小米一起下锅，你熬煮，熬粥煮啊。
3: 嗯，
2: 粥熬好之后，捞出这个药包来，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调点味儿就足够了。
3: 嗯，
2: 早餐你吃的。
3: 哦，
2: 这个粥品呢，温和不伤胃。
3: 嗯，
2: 肠胃非常好啊。对于这款粥来说。啊，银杏呢是缓慢释放活性的物质，再搭配这个小米啊、桂圆啊，补气又健脑，又不刺激肠胃。
3: 嗯，
2: 肠胃虚弱是没办法喝茶饮的，中老年首选这种食补的方式。
3: 嗯，
2: 这是第一个。再出一招啊，银杏黄芪润肺排骨汤，你这玩意儿解馋了。你看，排骨来300克，
3: 嗯嗯，
2: 银杏叶啊来3克，拿纱布包给它裹好了。黄芪来15克，去了核的红枣来3个。排骨焯水去掉血沫子， 所有的食材你搁到砂锅里头慢炖一个钟头，再捞出这个银杏叶的药包，稍微加点盐调个味儿。
3: 嗯，
2: 一周你吃一回肉喝一回汤够了。你看起到什么效果？这个银杏叶疏通的是肺血管。
3: 嗯，
2: 黄芪是补气固本，适合秋冬咳喘伴随体虚易感冒人群。
3: 嗯，
2: 啊，这个食补啊吸收会比较温和，也没有茶饮那种刺激性。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个制作的。
3: 哎呀，这几套食疗方我觉得太好了，你看覆盖了很多大多数听众的一个需求，而且呢茶饮也特别方便，哎，制作起来也挺方便。粥呢，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讲完呢，他这个食补也很好，那不愿意喝茶的朋友就食补呗，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听完了食疗搭配，那我觉得王老师还得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觉得银杏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个植物哈，不管是它的果还是叶，还是很有说道的。
2: 对，
3: 哎，还是给大家提个醒，提示一下。
2: 嗯，你看刚才我在说的时候啊，假如说我要说口误了啊，你一定知道这叶子它是散开的，它是通的。
3: 嗯，
2: 记住这个功效。果呢，它是往一起长的，它是紧的，它是收敛的。
3: 嗯，
2: 啊，一定记得是这个。假如说那我这个怕记不清，那你就记一个电话4008751977，这事儿绝对错不了。
3: 嗯
2: 啊，还有我得说一说啊，分成三层清晰给大家划分一下，什么样的人群绝对不能用，
3: 嗯，
2: 什么样的人群慎重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药物是跟这事儿相克有风险的。可以说每一条我提出来的都是临床的真实案例，它有总结呀、啊。是吧，听众朋友们，咱们务必得是照着自身的情况咱得自查一下。首先来说，银杏叶绝对禁用的四类人群一滴泪都不能喝，跟白果一样啊，这事儿我就不啰嗦了啊，就是你就别碰了。哪四类人群？孕妇别碰，哺乳期女性不能碰。
3: 嗯，
2: 你这银杏叶活血了啊，增加子宫区出血流血，这不有风险吗？活性成分又通过乳汁传递给孩子了，那小孩的代谢能力，咱以前一直在说这事儿啊，蓄积毒素损伤神经系统，这不是闹着玩的。再有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啊，婴儿啊，这个必须得禁用，以及有出血倾向啊，凝血功能障碍的人群，这个也得禁用。再或者就是银杏过敏体质的人群，那你别闹着玩啊，这是不行的。
3: 嗯，
2: 这几类人群咱就交代完了啊。还有五类人群必须在医生和营养师指导之下慎重的进行使用。
3: 嗯，
2: 不能自己说开方子你就喝了啊，跟白果一样啊，我不啰嗦了。肾脏功能不全的、慢性肾炎的、肝炎的这些患者啊，必须在医生指导之下进行。低血压的患者啊、心力衰竭重症的患者和糖尿病患者，必须在大夫的专业指导下进行。术后或者术前的人群啊，术前2周，术后恢复期禁止使用。
3: 嗯，
2: 术中术后大出血的这个风险呢，那不是闹着玩的呀，是吧？别说你听两期节目你就自己成大夫了，那别开玩笑。这是我要提的第二部分的人群。第三部分，食物相克的事儿啊，这个是我们日常这个风险最高的一块了。这不是最简单最容易放松的吗？对，出岔就出岔在放松上，必须牢记。第一，抗凝酸的这种抗凝溶酸的西药，阿司匹林、华法林，是吧？氯吡格林、利伐沙班、达比加群，有这类病的朋友一听这药都熟悉。双重抗凝叠加呀，牙龈出血、消化道也出血、颅内也出血，你这风险大幅提升，那不玩命一样吗？一定严禁啊，严禁自己擅自用量，必须控制好银杏的这个银杏叶的用量，也必须跟心内科的医生进行评估之后，看看凝血的功能它到底是怎么样搭配才适合，大夫说了算，必须听大夫的。还有就是抗抑郁类的精神药物啊，如果说正在用这个舍曲林啊、帕罗西汀、氟西汀，银杏叶就会提升这些朋友体内的血清素的浓度，叠加之后诱发心慌、失眠、烦躁、血压骤升。 还有什么人群？

0: 正在用降糖的西药的啊，胰岛素的朋友，协同降糖就容易引发低血糖。你看那高血糖出问题，低血糖也出问题，心慌出冷汗，甚至邦当一下倒那儿昏了。再就是用布洛芬，还有双氯芬酸钠等等的非甾体抗炎止痛的药，你这要同时用上的话，双重刺激肠胃的黏膜啊，胃溃疡啊，胃出血呀，这概率成倍的增加，这别开玩笑啊。
1: 嗯，
0: 这些我可叮嘱大家了哈。
1: 那我觉得呀，这个大家可得注意了，尤其是这个食物哈，就是应该是药物相克，可得注意点。那还有就是呢，有大家可能会认知上有个误区，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天天喝呀，哎，还是说一段时间喝呀，这个我觉得王老师应该给大家讲一讲
0: 使用周期，
1: 哎，
0: 看看咱们用什么节奏来进行。首先我要说，胃肠持续性的损伤，这个时候啊，我们可是千万别留下这个隐患。
1: 嗯，
0: 你看这个银杏叶啊，苦涩，它是刺激黏膜的，每天不间断的喝，你就会出现慢性胃炎了。
1: 嗯，
0: 反酸呐、啊，胃疼啊，慢性的腹泻呀、啊，所以必须定期的间歇的喝，喝一个月停一两周，你让肠胃自己缓一缓。
1: 嗯，
0: 第二，肝肾毒素容易积聚。就算是标准化药房里买的炮制的银杏叶，还是微微的残留一些微量的银杏酸。
1: 嗯，
0: 你不间断的使用，一旦超标超过半年，你这个肝功能的转氨酶啊，还有肾功能这个肌酐的指标，你都得升高。再就是凝血功能持续偏弱。你看，常年每天你都喝的话，凝血时间就长啊，延长了。磕碰之后那个淤青啊，老也不散。女性经期出血量大幅增多，经期延长，你这玩意儿闹的吗？
1: 哎呀，王老师给大家提的这个醒啊，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啊。那昨天咱讲这个白果的时候，还没给大家分享这个药膳呢，今天还有时间分享吗？看快到点了。
0: 把这个白果芡实山药粥我抓紧说一下啊。
1: 行。
0: 针对的是夜尿频多和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你要是说这个肾气亏虚，那也可以。中老年男性朋友晚上起夜三回以上，你会发现小便无力啊，腰肌酸软呐、啊，这个乏力啊都跟上来了。
1: 嗯，
0: 绝经区女性啊，这个白带清晰量大，下肢是轻微的浮肿，是吧？轻糖的这个轻症的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啊比较平稳的这个人群，是吧？这些人群你都可以用这款叫做白果芡实山药粥。但是谁不能用？小便灼热刺痛的，尿路感染急性期的，顽固性便秘严重的，空腹血糖长期高于10毫摩尔的每升的，那你就别用。
1: 嗯，
0: 人群说完了，我说说这个食材。
1: 嗯，
0: 去了心的熟白果啊，来五个，芡实15克，铁棍山药30克，
1: 五粒。
0: 同时呢，这铁棍山药这个30克之外，你再配上小米来40克。怎么做？白果提前单独蒸煮20分钟脱毒，山药去皮切块，所有食材一起是熬煮，一直到烂烂乎乎的啊，把它作为早餐少量食用，千万千万这白果别自己增加量。
1: 嗯，
0: 连续吃10天，停7天，用这样一个节奏来循环调理。另外啊，糖尿病患者你得减少小米的使用量。
1: 嗯，
0: 我建议如果你有这个毛病，你就换为燕麦片。
1: 燕麦片，
0: 哎，每次食用之后检测餐前餐后的这个血糖，如果明显升高了，这个方你就也别用，安全第一。
1: 哦，明白了，
0: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啊。
1: 嗯，
0: 昨儿欠大家的还有一个白果莲子茯苓饮。
1: 嗯，
0: 像这个脾虚代驾呀，脾虚失眠呢，你就适合着中老年女性脾虚失盛，白带清晰连绵不断啊，腰酸腿软啊，腰酸乏力，食欲不振，夜里边还容易醒，梦还多，这些人群呢就适合我的白果莲子茯苓饮。
1: 嗯，
0: 那假如说带下黄稠腥臭，妇科的这个湿热炎症，常年心烦潮热还盗汗，这些朋友你就别喝。
1: 嗯，
0: 啊，对于热性的不行。去了心的白果来4个，莲子来12克，茯苓10克，生姜2片。

0: 它是温中行气的，缓解白果壅滞伤胃啊，伤这个脾胃。那么加水煎熬，然后你代茶饮，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剂，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够用了。
1: 哎，看看时间，咱再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王老师您好，银杏叶搭配三七一起煮水，是不是能疏通血管，效果翻倍呢？”
0: 这种方法啊，仅适合于没有出血基础病啊、没有服药人群、少量短期饮用的这个过程。像抗凝血药的使用者呢，低血压呀、经期的女性啊，还有胃溃疡的人群，严禁搭配三七，因为你双重活血就大幅提升了这个出血的风险了，这个得注意啊。
1: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呢，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呀，那就只能是在场外来咨询了。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 400-875-1977。
0: 咱们大家高频的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啊，我觉得我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最后重复一下这个核心的内容。银杏叶啊，虽然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养生食材，但它有药性啊，也有微量的毒素，千万不能把它等同于普通的花茶呀、草茶呀，拿着这个喝着玩，不能当成白开水随便的喝。我不是提这个剂量了吗？提这个使用周期了吗？还是提谁能喝谁不能喝了，对不对？我这些话你得听完全了，用好了才能够安全的养护心脑，避开养生伤身的大坑。你看一到银杏叶满地飘的时候啊，大家很喜欢赏着玩，没毛病，千万别跟风啊，人家捡你也捡，人家捡做标本你捡往茶杯里泡，那不行，你往嘴里送那是不科学，那不叫食疗，那伤身呢、啊、温和调理，听完我说的这个真正都做好了做对了，咱们才能够吃出健康啊！就给大家叮嘱这些。
1: 嗯，好的，那节目时间呢又到点儿了，还是没聊够哈，欢迎大家呢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听吃出健康，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4: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3: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4: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5: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6: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5: 享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6: 正在用的吗？
5: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6: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5: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6: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5: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6: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5: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6: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5: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6: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6: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毕老师啊，我听后台工作人员说啊，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
2: 嗯，
1: 而且说句实话，我觉得能有这一次入手院内辅酶 Q10 的机会，不管是谁哈，真的太难得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嗯，
2: 咱们客观来讲哈，辅酶 Q10 这款产品呢，它是多重条件叠加的，才造成了它的稀缺性。
1: 嗯，
2: 啊，你比如说剂型，它是做成了水溶性的冲剂，而且实现了快速的辅酶吸收。
1: 嗯，
2: 这个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得到。
1: 哎，没错，就大多数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10 要么是胶囊，要么是片剂，这个吸收的效率确实差很多啊。
2: 对对对，那这个还是剂型的问题。
1: 嗯，
2: 那你再加上原料呢，它用的是什么急救专用注射级原料的产品。
1: 嗯，
2: 你谁敢用这种原材料，那少之又少啊。
1: 对，就光是这个原料的标准就拉开巨大的差距了。
2: 对，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协和辅酶它是院内专供，专门配合心脏病临床调理的一个产品啊，往常都是供给谁啊，院内就诊的患者，住院的患者，几乎就不会流向这个外面大众市场的。你就想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了它的稀缺和珍贵。
1: 嗯，
2: 所以辅酶这款产品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就是难得的健康保障。
1: 没错哈，市面上难找，院内专攻，这份护心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啊。
2: 嗯，
1: 我们说这个心脏养护拖不得，不少长辈啊，平时大家伙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小症状不调理，这心功能就慢慢往下走了。你看现在这款院内的辅酶 Q10 还有少量的现货，所以有养护需求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
2: 嗯，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掏心窝的咱们说几句话。
1: 嗯，
2: 我这辈人包括我上一辈人，我们都是什么呢，省吃俭用操劳一辈子都习惯了。
1: 嗯，
2: 对吧，到老了老了，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有多少人觉得哎呀，我养老靠的是啥，是钱，但是真正老年人最好的养老保障是你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1: 哎，真是这样哈。毕老师听您说我就感受特别深哈。
2: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一个新闻，看完以后心里面也挺不是滋味的哈。就这么一对老夫妻，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省吃俭用攒下整整500万。
2: 啊、哦、那很不错呀。
1: 哎，就打算留着当养老钱，想着这个握着这笔钱晚年生病啊日常花销啊都不用发愁，踏踏实实的安度晚年，不挺好吗？
2: 对呀、啊、
1: 结果这钱就打水漂了。
2: 500万呢，
1: 嗯，
2: 大部分普通人是攒不了这么多钱的。
1: 嗯，
2: 这老两口心里边肯定觉得有这500万就是有靠了。
1: 对，
2: 那怎么就打了水漂了呢？
1: 哎呀，你听我给您讲，毕老师。
2: 嗯，
1: 他们去哪儿呢？去银行，打算呢存个定期。
2: 嗯，
1: 结果工作人员啊，一个劲儿给他推什么呢？理财产品。
2: 嗯，
1: 哎呀，说的天花乱坠，说这利息啊比普通存款高出那一大截，还附带医疗相关保障，以后你看病住院呢，啥啥的都给你这补贴，医药费啊都到位。 那你说这老两口一听，既能赚钱啊，生病还有兜底，那就动心了，所以当场就把这500万没合计就全投进去了。
2: 哎呦，其实要说哈，这个老人的想法呀，我也特别理解。
1: 嗯，
2: 你看人这个老两口上岁数以后哈，最怕的是啥呀？就是突然发大病，然后把那500万积蓄都给他掏空了。
1: 对，
2: 一听有医疗保障，这个很难不动心的。
1: 嗯，
2: 你说谁不盼着晚年能多一层防护呢？对不对？
1: 对呀，你看毕老师，您理解哈，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等这个钱他存进去以后啊，回家仔细看这合同，傻眼了。
2: 怎么？
1: 那里边有一条硬性要求，说这笔钱想要完整一次性取出来，必须等到年满100周岁才行。
2: 哦呦！
1: 哎呀，你说咱们客观来讲，现在咱人的寿命都摆在那儿呢，安安稳稳的活到80多，那已经算是高寿了，是吧，毕老师？100岁。那就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啊。你真到突发重病急着用钱的时候，你看这笔大额的存款一次性取不了。
2: 这说到底实际上并不是为老年人着想啊。
1: 嗯，
2: 这完全就是抓准老年人的这种渴求保障的这份心理。
1: 对，
2: 这不等于是个圈套给他
1: 套
2: 进去了吗？
1: 嗯，
2: 这老两口想拿着这个钱给自己兜底的，到头来这笔养老钱反倒牢牢被套住了。
1: 嗯，
2: 你真遇到点疾病啊、急事儿啊，远水解不了近渴，你取不出来还拿什么兜底啊？
1: 哎，就是这样，你看这就是事实。
2: 哎呦，其实像这样的事儿生活里有很多的，有些老年人不光是寄希望于理财，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类是什么？把全部的指望放到儿女身上。
1: 嗯
2: 啊，你看每个月5-6千块钱养老金，哎呀，自己舍不得花呀，东省西省，净从嘴巴里省，
1: 嗯，
2: 全都补贴给谁呀？孩子买个房啊，
1: 哎，
2: 养个孙呢、啊，啊，就心里笃定，养儿子肯定防老，
1: 嗯，
2: 因为儿子在呀，晚年就有依靠。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啊，咱们长辈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一辈子为儿女们付出，总觉得这孩子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
2: 嗯，我在临床接触太多的患者啊，就这种情况见太多了。咱们现实的讲啊，你就算孩子本身很孝顺，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不大？
1: 大。
2: 身上担子重不重？
1: 重。
2: 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房贷车贷育儿工作一大堆压力在那等着压着，
1: 嗯，
2: 自顾不暇是常态。
1: 嗯，就是等老人身体出了毛病了，常年就需要照顾儿女，你就算是你想贴身照顾，时间啊精力啊根本就跟不上，有心无力啊。
2: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我老妈家的邻居那一对老两口，就这种情况，老爷子今年都96了，老太太92，国企退休的，每个月退休金加一块6000多块钱。
1: 哦，
2: 其实老两口生活是够用的，
1: 不错，
2: 对吧？攒点养老钱，这种晚年生活条件就是比较安稳了。
1: 嗯，
2: 啊，这么大岁数，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没给儿女添过什么麻烦。
1: 对呀，
2: 这就挺好，
1: 多好啊，是吧？
2: 嗯，
1: 有退休金，有积蓄。安安稳稳享福，不用看别人脸色，多好。
2: 就是，结果呢，前段时间没成想啊，就是他们家三儿子的孙子结婚缺钱，92岁老太太就心软了，心疼了。哎呀，看着这晚辈的难处啊，后来直接拿了3万块钱出来。
1: 哎呀，
2: 就是他的养老钱补贴给这个孩子，想把婚事搞得好一点。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啊，对自己那就不用说了，格外抠门，到老了还倾尽所有的帮衬孩子的孙子。
1: 嗯，那就隔辈亲，隔辈亲，就是这样，
2: 隔两辈依然亲。
1: 对，就苦了自己也不能委屈孩子。
2: 就是，
1: 嗯，
2: 这是中国老人最传统的想法。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就这笔钱一拿出来，问题就爆发了。
1: 什么问题？
2: 另外俩孩子家里也有儿女啊。
1: 哦，
2: 对吧，人家知道以后马上就不依不饶的，为啥不公平？老太太偏心啊，结果兄妹几个就吵得脸红脖子粗的， 一家人就因为这3万块钱彻底闹僵了。其实说实话，你说老爷子老太太都90多了，一辈子付出的那还少吗？谁真会计较这点得失啊？但是儿女们不一定这么想，人家求就求一个公平。
1: 嗯，
2: 不管什么情况，你多给了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抱怨。
1: 哎呀，您说这个事儿太现实了。
2: 嗯，
1: 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的好哈，都抵不过这一次所谓的不公平，咱听着心里边的发酸啊。
2: 可不是呗，所以这一家人吵完了闹完了以后气鼓鼓的全走了。
1: 嗯，
2: 谁也没留下。
1: 嗯，
2: 老人有没有情绪？
1: 得有，
2: 都90多了没人安慰。所以老太太最后觉得又气又急又委屈，转眼一没留神就一脑袋重重的就撞到那大门上了。
1: 哎呀，
2: 整张脸呢肿的跟桃子似的。
1: 90多岁啊，哎呦，这老人家摔成这样。
2: 对呀、
1: 啊，
2: 嗯，撞完以后，哎呀，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回屋躺着去了。紧跟着怎么了？就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就开始难受了。关键是这老两口岁数太大了，
1: 嗯，
2: 对吧？老爷子96，那走路腰弯的都成90度了，拄个拐棍啊，能在院子里边慢慢挪几步还可以，根本走不远，
1: 嗯，
2: 对吧？日常做饭啊、烧水、起夜，这老两口的互相搀扶，这都很费劲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连上个厕所都随时有摔倒的风险。基本上就勉勉强强维持个生活自理，仅此而已。
1: 嗯，
2: 啊，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非常需要人照顾的。
1: 嗯，
2: 如果有个人搭把手，那老人能活得轻松很多。
1: 嗯，
2: 但最让人寒心的是啥？儿女没有一个管的。
1: 是，那你说老太太当时给拿钱的那个，那没过来看看？
2: 没有。
1: 你说按理说老太太给你拿钱的，对不？你过来瞅一眼，你回来尽个孝，是吧？这咱们听着也能稍微得劲儿点。
2: 嗯，
1: 这不闻不问不管，这不像个话呀。
2: 这就是什么最真实的人性，对吧？你帮他100次，他记不住啊。
1: 嗯，
2: 因为你帮他帮习惯了，儿女啃老啃习惯了，所以他都认为是应该应分，
1: 理所应当的。
2: 对、嗯、只要你有一回不满足他，马上就心生怨怼啊，
1: 惯的
2: 实际上就是惯的。
1: 嗯，
2: 就哪怕爹妈掏心掏肺的这么付出，在他眼里边都是永远不够。
1: 嗯
2: 啊，偏心啊，不公平啊，最后干脆就全都撒手不管，各有各的怨恨。
1: 哎，
2: 你说老太太这3万块钱掏的冤不冤吧？
1: 哎，你说这老人掏心掏肺哈、啊，落这么个下场啊，谁听了以后都寒心。这么多子女，最后没一个管的。
2: 对呀、啊，没人管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啥？有的儿女想管，但是管不了。你想，大儿子70多了，
1: 嗯，
2: 女儿50-60岁了，也是自己本身也是老人，也是下面有儿有孙的，对不对？这个身体都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2: 甚至于有的人身体再差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哪有那个精力体力和时间再来伺候90多岁的父母、
1: 嗯、
2: 这个确实也难点。孙辈也有40-50岁的了，
1: 嗯
2: 嗯，他们是可以照顾人，但自己要养家，要带娃，要上班，要打拼，更不可能天天守在爷爷奶奶身边了。
1: 嗯，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是父母高寿啊，子女也年迈了哈。
2: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儿女不孝，真的无力哈。这一层其实咱们还是能理解的。那老两口最后咋办了？
2: 最后是谁呀？是家里面侄女儿上家里来看望他们俩。
1: 哦，
2: 哎呦，一看着老人满脸都是伤，卧床气儿都要上不来了，憋得慌。哇，身边一个人没有，子女全都不管不问，那心里边实在过不去了。
1: 嗯，
2: 出面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给喊回来，就逼着他们轮流每人照顾10天，要不然你说这90多岁的父母高龄老人没人管没人问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哎，这个听完之后毕老师真的又心酸啊，
2: 嗯，
1: 又通透，掏心付出一辈子最后都全落空了。
2: 对、嗯、所以 作为父母来讲，你要坚定的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2: 他缺你那三万块钱吗？没那三万块钱，该结婚他照样结婚，对不对？
1: 对。
2: 你看这老两口每个月6000多块钱退休金，实际上不用去补贴儿女，人家有人家的活法。你但凡早点想明白、想通透这件事儿，你这笔钱拿着，你哪怕请个保姆呢，对吧？老两口都90多了，日常给你打扫打扫卫生，给你做两顿饭，照料一下，帮着洗洗衣服，或者你干脆去个靠谱点的养老院，老两口是不是舒舒服服的、安安稳稳的？
1: 嗯，
2: 你哪会落得这个下场？
1: 真是这样啊！那个手里边的钱都一股脑的给家里边人分了哈、啊，而且呢，没换来贴心的这种陪伴，反而惹了一身闷气，一身的伤病，实在是不值当。
2: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最真实的老年人的晚年真相、生活写照。理财锁死了，你那个兜底的钱靠得住吗？靠不住。儿女年迈了，他们很无力，你也靠不上。所以你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积蓄、再亲的家人，其实这都是外在，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靠人人跑。你唯一能靠的是谁呀？是自己啊，是你自己这一身硬朗的身子骨，这个才是你养老的底气。
1: 对，
2: 所以说人老了最大的保障从来不在外面，不是金钱，不是子女，而是你的健康，是你的身体。你心脏稳稳当当的，对吧？生活能够自理，哎，日常不遭罪，不用求人，这就是晚年最踏实、最靠谱的底气。
1: 哎，毕老师，您说这话真的是说到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听众的心坎里了。您这些话越琢磨越觉得句句在理。
2: 嗯，
1: 还就这么回事儿。
2: 对，
1: 你说存钱理财，疾病的时候取不出，退休金补贴儿女，你也换不来啥陪伴。
2: 对，
1: 哎，与其事事指望别人，还不如说趁早把自己身体养好，哎，把自己的健康攥在自己的手里。
2: 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这个老年人哈，这个除了理财呀、指望儿女以外，最近还兴起来一件事儿是啥呢？就跟风买保险。
1: 嗯，
2: 你知道吗？
1: 是。
2: 现在长辈买保险那特别疯狂啊。
1: 是。而且啊，现在这个保险业务员专攻中老年人。
2: 嗯。
1: 那话术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啊。好话给你说尽，哎，先给你套近乎，然后呢一溜13招啊，三言两语这老人家就被说动了，就开始投保，你说啥我都投。
2: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事儿哈、
1: 嗯、
2: 很多这个保险业务员那都是比较固定的一套说辞、
1: 嗯、
2: 对不对，叫话术啊，然后跟老人讲一年交3000或者5000，连交15年，往后什么身上但凡有大病的保险公司都管啊，这个要是这十几年身体好好没生病，你最后交钱全额返还。所以好多老人一听说，哎，如果我有病还给我报销，
1: 嗯，
2: 如果没病呢将来还退钱，我啥也不损失，这不两全其美吗？
1: 对
2: 吧？然后人觉得合适啊，就交保险，把保险公司当慈善机构了。他压根儿他也不去审合同啊，你也不看那合同小字儿那都写的啥。
1: 嗯，
2: 实际上真正到拿钱理赔的时候，你病情早就拖到啥，已经危重了，晚期了，
1: 哎，
2: 甚至彻底来不及了。
1: 对，你说的没合同他有合同，但是呢，哎，有一些关键的他就小字儿。
2: 嗯，
1: 老人家本来的眼花啊，然后听东西反应也慢呢，全都是这样的哈、啊、然后不知不觉就入坑了。
2: 嗯，
1: 哎，这就是坑咱们中老年人的地方哈、啊、到最后什么，不光理赔时间晚，大病保险审核还特别严，你压根儿就达不到这个理赔标准，能不能赔钱还两说。
2: 就是啊，然后更坑的一点是啥，就算你一辈子健康身体没有大病，你想取回这笔保费，那也有死规定，就是跟那个百岁取钱的理财模式一模一样的。
1: 对，
2: 嗯，很多保单写得很清楚，要么投保人满100周岁，要么子女满60，
1: 嗯
2: 啊，有的甚至一些满85才能完整的取出来。
1: 对，你看这取钱的年限拖的就太远了。
2: 对呀、啊，
1: 嗯，
2: 你人都不在了，之前还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从客观这个生活角度来讲，几十年以后那货。

0: 币贬值带来的购买力缩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咱就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二三十年前刀鱼几毛钱一斤，一两块一斤，零几年还两三块钱一斤呢。
1: 嗯，
0: 那都已经是高价的生鲜了。现在呢？
1: 对，你放在
0: 几十上百的有的是。
1: 是，你这两三块钱放在现在就能买几根香菜。
0: 确实。
1: 那几十年之后，这钱根本就没法跟现在再比了。
0: 对，所以很多老人压根儿就没考虑贬值这个事儿，更没考虑什么几十年以后保险公司认不认这个保单。
1: 嗯
0: 啊，现在还有保险公司黄铺的，对吧？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钱拿回来，这全是问号，都是潜在风险啊。但咱普通老百姓啥不知道，不懂，不明白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拿你的养老钱去赌你的晚年，不要把养老健康寄托在一张虚无缥缈的保单上。
1: 嗯，
0: 啊，靠保单给你兜底儿养老护心根本不现实。
1: 所以这事儿想清楚了，说保单到底保的谁呀？保的卖保险的人。
0: 你说的对。
1: 保他们生意兴隆了、啊、到最后你说说到底这保单理财本质上不都是身外之物吗？看着有保障，实际上都是套路。
0: 嗯，
1: 哎，根本就没法真正的护住咱们老年朋友晚年的健康。
0: 对，就我为啥跟大家讲这些苦口婆心的哈，我都不怕得罪人，给大家把这事儿说清楚。包括之前我们协和科主任跟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患者，
1: 嗯，
0: 听完大家就会明白这亏吃的得多难受。老爷子本来收入就比较低啊，然后常年靠这个打零工啊维持生计啊，
1: 嗯，
0: 一年能挣个两三万块钱，他也就勉强糊口呗，
1: 是，
0: 对吧？大家亲属是做保险的
1: 哦，
0: 哎呀，来了一顿热情劝说，老爷子直接就投保了。
1: 那、哎、你说这老爷子本身挣钱不容易哈、啊、手里边听您说也没啥富裕钱，那怎么还愿意每年掏钱买这保险？
0: 老爷子心里边其实盘算呢比较简单啊，他自己干零工，因为没有医保嘛，
1: 嗯，
0: 就想着说以后生病有一个保险能给他报销，你就哪怕一辈子不生病交钱，最后能留给儿子。
1: 对，
0: 哎，他就觉得这两全其美挺好。
1: 嗯，好多人估计都这么想啊，
0: 嗯，
1: 这也挺能理解的。嗯，当父母的都有这心思哈，一心呢给自己兜个底儿，再不就是给孩子留点保障。
0: 对，中国式父母的这个想法，
1: 对，
0: 特别朴实。但是大家忘了一句话，叫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 骨感，
0: 对不对？
1: 嗯，
0: 老爷子越往后年龄越大，打零工是越来越吃力的。每年5000块钱的保费啊，到后面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到保险公司，他就合计我能不能退保去咨询去了。3年下来一共交了15000块钱。但是如果想退保的话，按合同只能退2000多块钱。
1: 哦，那这亏的也太多了。
0: 对呀、啊、所以老爷子又心疼啊，这损失对他来讲这可太大了。所以咬牙吧，干脆还是交吧，又交了5年。然后慢慢身体也不行了，就常年咳嗽啊，这老毛病就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到换季的时候，那咳喘呢气儿都要上不来了。难受的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随便上药房买点药，还得挑便宜的凑合凑合，能喘上气儿就行。就从来没上医院系统的检查治疗过，直到前年已经不行了，就是啥活干不了，他已经没有收入了，然后稍微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你说他还能干活吗？
1: 干不了了，
0: 对吧？脚浮肿，然后儿子一看这真不行，赶紧给送医院去了。到医院就确诊是肺动脉高压，常年肺部的病灶已经累积心脏，然后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哦，
0: 你说按道理这种重症啊，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保险理赔的标准？
1: 对呀、啊、得赔呀。
0: 嗯，一家人就觉得哎呀，这回买保险是终于看到希望了、
1: 嗯、能用上了、
0: 嗯、对对对，结果到保险公司直接就被拒赔了。
1: 哦，那为啥？
0: 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投保之前老爷子就有气管炎了，你这病

0: 已经好几十年了，属于这个肺部的基础病，但当时业务员也疏忽，就忘记告知了。你等于带病投保，人家保险公司不认，你就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你说这一家人是不是当时就傻眼了？
1: 你说这太坑人了，
0: 就是
1: 交钱的时候啥也不说，理赔的时候你就这般刁难啊，这那的，反正就不给你赔这钱啊，交这么多年的保费，这不就白搭了？
0: 这可不就是白搭了吗？
1: 嗯，
0: 前后也交四五万块钱啊。
1: 对呀，不少了。
0: 对老爷子来讲，非常不容易，对他来说就是巨款，对吧？到头来真生病了啊，马上都挺不住了，得指着这个救命呢，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你仔细想想，这四五万你但凡用来日常养护心肺，你定期做个检查，你早点调理，就老爷子这点病咱不能说彻底给他调好了，稳住了总可以，就一心指望那个保险给他兜底儿，最后不光钱打水漂，肺病拖成肺心病了，
1: 哎呀
0: 更严重了。
1: 所以你看毕老师一边破财一边遭罪，钱花光了，这病也拖重了，到头来两头空，
0: 可不是呗。但是你没办法呀，人活着你这病是不是还得治？
1: 对呀，
0: 日子你是不是还得一天天过？
1: 你得过呀。
0: 所以后来老爷子没办法，一咬牙借的钱到协和心内科，老爷子主治医生直接就给配足量的院内临床辅酶 Q 十进行干预，就靠这一酶带四氧的核心作用啊，快速给他那个心脏心肌补充能量和氧气，减轻右心室耗氧的负担。五天的时间，老爷子血氧饱和度就稳步回升，然后下肢水肿逐渐就消退了，肺动脉收缩压开始出现明显回落，高压出现缓解，啊，持续恶化的这个心功能也稳住了。
1: 嗯，太好了，不管怎么样这病情稳住了那绝对是好事儿啊。
0: 对，后来老爷子就是啥呢，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啊，就觉得特憋气啊，然后还后悔，我早知道这样，我每年花这五千块钱坚持养护身体好不好，对不对，我养好这个心肺，我何苦拿这个钱买那没用的保险呢？人呢就是当局者迷呀、啊。
1: 对。
0: 啊，当时就是看不开呀、啊。
1: 嗯。就人有时候真是这样啊，就是你不吃大亏，你不得重病啊，不经历一个大的坎坷，你永远都不明白一些道理。
0: 对。就是能讲你也不会按照这个去做，你不是真心认那个理儿的。
1: 嗯。
0: 对吧。所以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中老年人的晚年保障啊，不在外面，一定在你的自己这儿，就是你硬朗健康的身体，是我终身靠谱的保障。这也是我跟大家讲最掏心窝子的一句话，买保险做理财都一样，你真等到触发那个条款的时候，你可以拿钱的时候，身体早都拖到病重了晚期了，你钱拿回来不一定来得及，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一切就都晚了，
1: 整个人都被累住了感觉。
0: 对，所以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包括我在内，你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玩不过那些专业的法务人员业务推销员，对吧、人家话术又简单又好听，每个保险全是好处，可是真正到理赔取钱的时候，那合同小字儿啊，密密麻麻的，比法律文书还繁琐呢。普通人你不懂保险，不懂法，你看不懂合同细则，压根儿你钻不透那里边的门道。
1: 没错哈，这个白纸黑字里边啊，全是套路啊，咱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你也玩不过、
0: 对，
1: 所以最后只能是被动的吃亏了。
0: 所以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健康啊，晚年的退路啊，包括养老保障寄托在一张薄薄的保单上，对吧？尤其中老年朋友这么大岁数了，咱们活的是什么，是智慧，是通透。你抓住当下养好自己的身体，别把外边的东西当成是养老给你兜底的，我跟你讲全都靠不住。
1: 对，
0: 身体健康你不用依附儿女，不用求人照料，不用拖累家人，你不花子女的积蓄，这就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1: 没错哈，确实这个道理哈，所以大家伙儿，咱们也别执迷。

0: 不误了哈，赶快的转变一下思维，转变你的观念、心态。老年朋友嘛，咱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生活，别把那个钱呢都投到没用的地方去，而且到头来自己吃亏。所以早一天养护就多一层安稳，少一份风险。那么这里边啊，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富媒 Q10 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全国大半地区直接断货，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老话讲的没错，谁有都不如自己有，外物再多都不如自己一身健康。想给自己心脏兜底，安稳度晚年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2: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4: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4: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4: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4: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4: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3: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4: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3: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4: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4: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6: 可下打通您的电话了。我是咱沈阳苏家屯的刘慧芬。
5: 嗯，欢迎。
6: 我就想问一下，院内那款就是辅酶还有没有货了？我听说怎么今天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5: 咱们现在呀，全国库存确实是剩的不多了啊，有些地方就是断货了。您跟我说说您啥事儿，我尽量满足，好不好？
6: 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要70盒，那现在还能有吗？
5: 咱们这个辅酶哈是个人各方的，
6: 哦，
5: 正常来讲都会结合您的

0: 是每次犯病最少得一个三五分钟能缓过来，要不都不行，疼俩浑身都直冒冷汗。速效救心丸我天天都得搁兜里揣着，出门也不敢走太远，夜里睡觉还总能给我疼醒，天天就真是悬着一颗心，就怕血管里那斑块掉下来堵死，那心梗那不就完了吗？
1: 你对这个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我也能理解了您这个现在的这种心情，提心吊胆的，是不是？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说白了就比普通冠心病那危险要多得多，对吧？因为你血管里边斑块不稳定，那像你讲说犯病就犯病，你就不干活呢，休息呢，斑块它也随时都可以掉下来，随时堵血管，那搁谁都得天天提心吊胆的。而且这个血管窄了以后最主要的是啥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对不对？心肌时刻都是缺氧缺能量，那你用那救心丸呢，它就是临时扩血管的，给你止疼，但是你指望它说补充啊心肌的这个亏空，让心肌充满能量，那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所以它只能做急救药，它叫治标不治本。
0: 对对，所以这不我就自己吧，在那个药房里买点辅酶扣食，你像有的片儿的啊胶囊的，这我都买过吃过，但是都没有啥效果。后来这不是去旅游嘛，正好去了趟协和检查，就是我这个心脏，完了那个坐诊的大夫就给我开的是这款冲剂的辅酶，我吃完一周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心口疼发作的次数少了不少，我就坚持吃满两个月，变化就更大了。原先一天疼两三回，现在这十天半个月顶多就是轻微的发闷那么一下，就不用总含救心丸了，夜里也很少把我疼醒了。
1: 对，所以你看同样叫辅酶 Q 十，对不对？外边卖的和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差别它就这么大。市面上大多是什么呢，普通的辅酶都是什么胶囊啊片剂啊。这种你进到胃里边以后，胃酸一分解，活性成分大部分都流失掉了，真正能送到我们那个亏空的心肌里边的没有多少。而协和这款辅酶呢，搭配上独家顶尖的叫包埋工艺啊，把它专门做成水溶性的冲剂，那在胃里边就吸收速度特别快，不存在你胃酸什么破坏呀、这种情况就没有了。温水送服几分钟的功夫就被人体全面都吸收，就开始起效了。你不管吸收利用率还是说像心肌渗透的这个速度，那都是普通的这个辅酶胶囊药片你都比不了的。
0: 你说这医院里和医院外呢它真是不一样，那外面的你说咋就没有这种水冲的呢？
1: 其实啊，市面上很少有人做这种水溶冲剂的，一方面是啥呀，核心工艺的门槛特别高，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特别多啊，所以多数厂家他掌握不了这个技术，他也不愿意花那么高的成本，你花太高成本你售价太高没有人买啊，性价比就比较低了啊。当然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想法，那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呢它不一样，毕竟人家研发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临床服务的啊，所以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的给缺血的心肌补充能量，搭配独有的一酶带四氧的配方，你每天用一次，有效成分在心肌里边留存形成能量储备啊，持续供氧可以长达36个小时。所以你这点市面上普通辅酶你完全都达不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从根源上缓解你的心绞痛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这回呀、您说啥都得给我留上七十盒，去一趟太费劲了，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就多买点，多巩固巩固我这个心脏啊。
1: 理解理解啊，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心脏不舒服太折腾人了啊，尤其周马劳顿的很容易导致什么疾病复发，对吧？您这样放心吧，这边70盒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啊，到时候您拿到手的时候一定按时服用，好吧？然后日常啊，一定要少操劳少生闷气儿啊，一定要坚持用啊，坚持调理这70盒啊，认认真真的把它用完。

0: 仗会越来越稳，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毕老师。这下存够量，我就踏踏实实在家调理了，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落地了。
0: 这个都不用客气啊，然后呢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之后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跟咱们热线打电话咨询，好不好？
1: 好，我知道了、嗯、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可算打进这个热线了。
0: 嗯。
3: 我听节目说这个院内辅酶库存不多了。
0: 是的是的。
3: 哦，我想直接给我妈订购两年的量，麻烦你啊，一定要帮我预留好，千万别断货。因为什么？我妈她是糖心病啊，
0: 糖心病啊，
3: 也就吃这款辅酶，这个心脏才能舒服不少，其他的都不行。
0: 了解了解，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边呢帮您登记上，然后您跟我说一下老母亲平时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好吧？
3: 好的，老师。我妈这个糖尿病都13年了，之前心脏一直没啥事，前两年突然感觉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了，这一查才知道，哎呦，出问题了。
0: 嗯，
3: 因为这个之前吧，为了这个心脏踩了不少坑，乱七八糟的东西买了一大堆，全都不管用，血糖稍微一波动，这个心脏，哎呀，就立马难受的不行。后来用上这个协和这款院内辅酶才算对症了，吃完这个心脏舒服多了，就算这个血糖忽高忽低了，这个心脏也没啥不舒服的，这几年一直都没停过，就是哈，每次开药，哎呀，实在太折腾人了。
0: 嗯，哎，我留意到你说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吃上这个协和辅酶以后，就哪怕血糖上下波动，老人心脏难受的情况也不会跟着出现，对吧？
3: 嗯，
0: 哎，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因为常年血糖偏高啊，会从两个方面来损害心脏的，一个是啥呢？多余的血糖它容易堵住心肌细胞吸收营养的通道，就相当于把心脏细胞吃饭的嘴给堵上了。第二个损害就是长期的供血供能供氧跟不上啊，心肌细胞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缺能量的状态。慢慢的受损、坏死、萎缩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久病之后容易并发心脏病的一个根本原因。
3: 可不是吗，老师？我妈完全就是这个情况，每次这个血糖一升高，哎，她就浑身发软没力气，心脏总靠唠唠的，特别的累，手脚还总是发麻，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连说话哈都感觉有气无力的。
0: 对，所以这就是糖心病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嘛，对吧？好在呢、嗯、你发现的比较早啊，能够及时的给老母亲补充这个辅酶进行有效的调理，这个很重要啊。
3: 但是老师啊，我纳闷啊，
0: 嗯，
3: 为啥哈我妈吃协和的这款辅酶，就算血糖升的比较高，这个心脏也不会跟着难受，吃别的就做不到这个点。
0: 嗯，其实这个核心的差别在什么？在辅酶的原料上，协和辅酶采用的是全反式注射级高标准的原料，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的这个辅酶同源，你吃进去到心肌细胞是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而你之前买的那些普通的辅酶，你不管是纯度还是吸收效率，跟我们协和院内这款辅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完全没法比，不具备可比性，能了解吧？
3: 哦，原来这个是在原料差距这么大。
0: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 这种跟人体同源的全反式的辅酶的原料，它才有什么呢？一酶带四氧的独特作用。我给你讲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你没用这款辅酶以前，心肌细胞能储备的氧气特别少。你假设一秒钟心肌细胞只能吸收一份氧气维持运转的话，那你吃上协和辅酶以后，这个心肌的血氧储备直接就翻四倍，四份氧气一直守在细胞呼吸通道的门口，就算你血糖堆积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通道堵住，或者你血糖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你心脏也有充足的氧气储备给你兜底儿，所以心肌细胞照样可以正常存活啊。这种缓冲保护能力在市面普通辅酶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效果呀差距啊一下就拉开了，是不是？
3: 是是，哎呀，这下我就彻底明白了，怪不得我妈就用这个管用。
0: 嗯，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体验到了就知道有不同，它就有发言权了啊，所以谁不愿意用好的呀，对不对？同样都是辅酶。
3: 对对。
0: 哎，当然也只有长期的依靠协和辅酶，就一酶带四氧，持续给心肌补充供氧，才能把这个血糖问题呀和心脏损伤给它分隔开，也就是说阻碍血糖对心脏的损伤。所以这也是您老母亲啊血糖高归血糖高啊，但心脏不跟着受罪的原因。我们不少协和院内糖尿病患者，那都十几二十年的糖尿病，但人家心脏依旧没什么大毛病，靠啥？就靠协和辅酶这种持续性的养护啊。所以像您老母亲这种已经查出了有糖心病了，那就一定要坚持用，能稳住现在这个心功能就很不错啊，不会血糖一波动马上心脏就难受，就跟着心慌乏力的。所以说协和这个辅酶呀，跟你外边买的各种辅酶绝对完全就是两个东西，从效果上来讲都不是一回事儿了，能理解吧？
3: 能理解，但是哈，我们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0: 嗯，协和这款辅酶啊，确实很少有人听说过，为啥？因为它从来也不做广告啊，它原来都是只供协和医院临床专门治疗用的，专门给上医院就诊的那些患者调理心脏的。所以它也不在外边药店里边，市面上也不流通，你也看不着它，你当然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是专攻高端疗养的那个养护品，普通人你就很难知道一样。也就是现在吧，咱们有这个平台了啊，大伙儿才有一个渠道，哪怕你不出家门，你也能用上协和院内的产品。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3: 我就纳闷，难怪市面上很难见到，怪不得当初啊去协和给我母亲开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对了，老师，我刚这个听节目说这个库存不多了，那你能不能走过后门帮我一下？
0: 这个您先别着急啊，我这边是没法特殊走后门的，因为库存在全国都是统一登记预留的啊，我现在马上给您登记好吧，然后把您的需求写一下，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再跟您做个确认啊。
3: 哎呀，那好。
0: 嗯
3: 啊，我听你的，老师。
0: 好嘞，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 10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 10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请问是毕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啥事儿？
4: 好的，毕老师啊，哎呀，麻烦你务必给我留足这个辅酶。
0: 嗯，
4: 我自己啊顶两年的，一点啊都不能少，我这心脏的情况啊你都想都想不到有多棘手，全靠协和这款辅酶啊稳住身子。
0: 嗯，
4: 你是不知道， 没吃这个辅酶之前呢，在家走几步。

0: 就沉得停不下来，双腿啊前前浮动，一按一个坑，夜里啊只能靠着枕头缩着睡觉，根本呢没法躺着，而且呢稍微活动一下呀，哎呀心慌的气短，我就吃了能有两个月吧，那个哎提着那个浮动慢慢都是干净了。
1: 嗯，
0: 平常出门也该散个步，哎，也不那么憋气了。晚上啊，可算能平躺着睡个觉了。呵
1: 呵。嗯，哎呀，您这情况听着可挺严重啊！您跟我说说吧，之前啥情况？
0: 哎呀，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之前呢就在家门口的医院检查，
1: 嗯，
0: 确诊是个心血栓疾，各种指标啊都很差，大夫啊只别跟家人讲啊。保守调理效果有限，哎呀，最坏的情况需要做这个心脏置换手术。当时呢，我听完呢，都人都垮了。
1: 嗯，
0: 置换心脏，你看哪里是小事啊？不光花钱多，风险也大。那段时间呢，天天呢吃不下，睡不着，浑身呢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1: 嗯。您这个心衰啊发展到三级说明啥？心脏泵血的能力是大幅度衰退的，心脏长期缺少能量供给啊，而且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跟不上，所以你这个病情恶化的速度它就会很快。那当然了，医生建议您说做心脏移植啊，这也是评估啊您当时心肌损伤程度过于严重了，你实在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了，所以才建议你做手术，
0: 啊、
1: 对吧？
0: 是，道理我也懂，可这个换心脏这种事，谁听了心里不害怕？
1: 嗯，
0: 我女婿呢，看我天天呢愁眉苦脸，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干脆啊专门开车拉我去这个协和重新面诊。
1: 嗯，
0: 接诊大夫仔细看完那个全套检查报告，说暂时啊不用考虑心脏置换，长期啊坚持这个原理，这个辅酶养护心肌，就能稳住心功能。
1: 嗯，
0: 当场啊就给我开了这款辅酶，还叮嘱我一定要长期坚持调理。哎，神奇的是，吃完呢真没那么难受了，而且呢第三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大夫都说我心脏哎这个状态稳住了。不用啊，再往了换心脏哪方面考虑了。
1: 嗯，
0: 其实你看市面上各种护心这个营养品呢，我之前也试过不少，吃多久啊都没有半点气色，只有协和这款管用啊。
1: 嗯，那是肯定的啊，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产品，也不是所有院内产品的都是协和的，对不对？唯有协和院内产品它才是好用的。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核心目标是配合临床的改善，是给临床患者控制病情用的。所以咱们协和辅酶独有一酶带四氧的作用机制，一个一酶四氧的这个配方可以快速拉升心肌营养供给啊，及时补上心脏缺失的这个能量。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能够在体内长效留存36个小时，你就能做到全天护心周全。那心衰的患者最怕啥？最怕毫无征兆的突然间心脏就犯病，对吧？长效养护等于时刻给你心肌做好防护了，大幅度降低急性危险，猝死这一类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更关键的就是你长期坚持用啊，稳稳地锁住你心脏现有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喘气儿就可以顺畅啊，日常活动可以不受限制，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带病生存。那和这个心脏病和谐共处，你当然走不到非得换心脏那一步了，对不对？这就跟市面上普通的护心产品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
0: 哎呀，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难怪别的产品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之前呢，想拿这款辅酶，每次都要女婿呢抽空开车挂号开药，路途远，折腾不说吧，这月亮还有限。你看，正好现在有了咱们的节目，在家就能订同款原理产品。哎呀，实在是啊，省心太多了呀！
1: 对对，咱们这个平台这档节目开设的。

0: 初衷啊，就是想让大家伙儿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产品，只要大家觉得方便省心，那最起码咱们这个事儿就没白干啊。您这两年的量啊，我先给您登记上啊，然后您就拿到手以后一定坚持踏踏实实的长期调理，只要你心脏功能稳定，病情不再往下发展，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感谢毕老师了，谢谢毕老师。
0: 嗯，客气了。行，那就不多说了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8: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9: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6: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9: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7: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9: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8: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3: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9: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消防安全小提示。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潮流无畏标榜，它是一种做音乐的态度。先锋并非束之高阁，也可以贴近生活。音乐先锋榜，全国主流音乐电台联合主办。

时间来到2026年10月8号，周四上午的10点04分。国庆假期收官，谢谢各位准时回到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刘平。今天是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我省各地呢依旧是晴天为主，阳光很充足。温度方面，今天省内气温继续回升，达到了近期的顶峰，各地最高气温是在24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8到17度。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的，所以早出晚归一定要穿得厚一点，以免着凉感冒。从风力上来看呢，今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较大，普遍是集中在4到5级。像是盘锦地区风力会更大一些，最大风力可以达到5到6级，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防风。省会沈阳今天是晴天，14到27度，南风4到5级。好吧，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已经从假期模式切换回来呢？或许还在回味旅途，或许正在调整状态。那长假的意义呢，就是短暂的放松，积攒力量再出发。如果你现在还是带着一点假期综合症，也是很正常的状态，不需要苛责自己，也不要强迫自己立刻满血复活，要允许慢慢过渡。或许音乐就可以帮你调整状态，迎接新一段日常。

0: 每次听这首歌都满是松弛的旅行感，尤其是听到背包已装满晴朗这一句，都会忍不住伸手去抓行李箱了。假期回来，这首花儿与少年就来帮你过渡一下复工的心情吧。这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一群非专业歌手凑出来的一首合唱歌，反倒比很多精致流水线的流行歌更对味，听的时候呢总会忍不住跟着哼，感觉下一秒就真的要去看海浪了。
1: 今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点点赶上。
0: 长假回来送出这一首摇头晃脑的治愈曲目，哪怕说你现在正在奔赴忙碌，风从车窗吹进来的瞬间也真的会有出发去山顶的错觉了。

我们从无印良品时期就开始听光良，一路听过来，听的好像是一个惯性了，甚至很多时候听的是新歌，心里面也都是怀旧感慨，这么多年了，光良还是

这么纯这么暖也是不容易。这一首现场版的《出走》，在假期刚刚结束的工作日，也许正迎合了你继续出走的念头吧。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自由，为了爱情，为了生存，为了梦想，也会不得不出走，远离曾经给予我们生命的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为了心中那些细小的理想而努力着。这首歌在回归忙碌的时候，就送给内心向往自由、不放弃梦想、喜欢在路上的你吧。叛逆、本真、向上，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出走的年代。

前段时间由周杰伦亲自指导的这一首新歌《西西里》MV 正式上线，他特别选在的意大利著名的科莫湖取景，将湖光山色、充满欧洲历史感的建筑和电影一样的场景融入其中，所以整支 MV 从画面、运镜到剧情都是以电影规格打造，真的很像是一部浓缩版的动作电影。而且从最新发布的 MV 翻看周杰伦的影像作品，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周氏审美的惊喜，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通过旅行作为载体，去往不同的地方汲取关于创作和生活的灵感。这首歌呢，就是满满的复古电影感，是熟悉的周氏浪漫。

话说这首新歌 MV 上线不久呢，我们还迎来了一支平行时空短片，这是周杰伦和某手机品牌合作的项目，里面这首晴天真的是前奏一响瞬间换回回忆，片尾呢更有周杰伦本人惊喜出现，这是真的见证和陪伴我们青春的人。那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也给青春送上一个迟到20年的拥抱吧。

0: 年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 Mission accomplished。
3: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0: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3: 小张，遛狗呢？
14: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15: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4: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15: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6: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6: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我要流行至上，我是权威榜样。You want music?本周是他横扫乐坛，本周就该唯他独尊。哇、wow! ！音乐先锋榜，本周推荐。

长假里有人奔赴山海看遍风景，有人宅家安享慢时光，那现在呢，热闹散去，我们都重新回归日常的节奏。

0: 那些旅途当中的晚风，相聚时候的欢笑，都会陪着你继续往前走。10:33，音乐先锋榜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梁咏琪，在傍晚的风里遇见，就收录在她全新的专辑《温柔的存在》。
1: 风吹下了落叶，花又开在身边。
0: 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挺寡淡的，假期里面呢，有一天就真的是在傍晚的风里面听，忽然就凸显出它旋律的流畅性，就是那种云淡风轻的舒服自然。所以不管唱什么样的歌，曲高和寡也好，流行通俗也好，都不能丢掉旋律的质感。

曾沛慈的新歌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专门把镜头对准了身体分手的那个人。歌词呢听起来完全不狗血，因为以前听失恋的歌总会觉得提分手的人肯定是没心没肺，直到这首歌才忽然反应过来，原来先走的人转头之后也在黑夜里偷偷掉眼泪。

前几天呢，看到林宥嘉和曾沛慈同台演唱这首《心酸》，还以为是林宥嘉这一轮巡演请到曾沛慈去做嘉宾，结果呢，那是一个群星演唱会。不知道什么品质的拼盘演唱会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合作，而且看视频呢，两个人现场都唱得非常好，精准的音准控制，情感浓度，唱体育场呢就好像在棚里一样的，很精细也很惊喜。

同样是在前段时间袁娅维洛杉矶演唱会上，他用两首歌来纪念恩师刘欢。夜空有一个弯弯，很难以想象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完成这两首歌的，他们承载的意义真的太重了。他的恩师刘欢真的是这个行业里少数的始终不遗余力地帮助后辈的音乐人，我常常会觉得这样的人就应该是永恒的。年少的时候，他的声音，他的音乐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部分。等我们长大，又慢慢的意识到，它依然在那里，以另一种方式温柔的照耀着那些刚刚生长出来的心灵。所以听到刘欢离开的消息，我们也好像是自己的世界里忽然坍塌了一块。那些从小就在那里的人，会让我们误以为时间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而我们真正开始意识到时间是什么，就是从这些曾经以为永远不会离开的人一个个离开开始吧。不过还好，时间流逝，光明依然永恒。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在洛杉矶现场版的《弯弯的月亮》。

回想2012年，袁娅维第一次站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唱的就是重新改编的《弯弯的月亮》。那个时候的她还没有被全国观众认识，却已经有了非常鲜明的音乐审美。刘欢为她转身，盛赞她的改编。后来她也选择加入刘欢战队，那是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袁娅维，也是刘欢与她14年音乐缘分的开始。最近呢，在演唱会上，袁娅维唱的这一版《弯弯的月亮》，全程克制着情绪，声音里面满是伤心和怀念，这也是他和刘欢师徒缘分的起点。

后来在中国好声音几年之后的中国之星节目当中，刘欢又把一首阿楚姑娘带到袁娅维的面前。这首来自梁凡的作品经过他的重新演绎，后来成为他音乐生涯绕不开的一首歌。他带着这首歌去了我是歌手节目，也在不同的舞台唱起过他。弯弯的月亮，阿楚姑娘，就好像是师徒二人的羁绊。一首歌是他们相遇的地方，一首歌是老师交到他手里的礼物，所以只要音乐响起，他就从未离开。

在林俊杰以往的作品当中有这样一首歌，很多人试听的时候没有觉得多特别，但是后期呢却被选成了最爱。它呈现出超越了一切时间空间的难以名状的爱的力量，于是这一首《声声》就成了很多歌迷听哭率最高的一首歌。听完你就知道了，这首歌不只是简单的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还有对现实给予的一丝希望。听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悲怆，就好像谢幕一样的悲怆，甚至恍惚间有一种在听林俊杰最后一张专辑最后一首歌的错觉。来自林俊杰的《声声》。10:57，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留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节后我省的天气趋势。那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辽宁省内都没有明显的降雨出现，都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的，气温上呢也是保持平稳运行。本轮升温预计在下周二会止步，从此呢就要开启快速降温模式，各地最高气温会跌落到16度左右，所以建议大家近期可以把厚一点的秋装提前准备好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刘平，明天上午10点音乐先锋榜，我们继续回来一起听歌吧。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2: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4: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享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4: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4: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4: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4: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3: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4: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3: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4: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4: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5: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6: 400-6189-216，400-6189-216。
5: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7: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毕老师啊，我听后台工作人员说啊，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
7: 嗯，
5: 而且说句实话啊，我觉得能有这一次入手院内辅酶 Q10 的机会，不管是谁哈，真的太难得了。
7: 确实是这样。
5: 嗯，
7: 咱们客观来讲哈，辅酶 Q10 这款产品呢，它是多重条件叠加的，才造成了它的稀缺性。
5: 嗯，
7: 啊，你比如说剂型，它是做成了水溶性的冲剂，而且实现了快速的辅酶吸收。
5: 嗯，
7: 这个在市面上

0: 你很难找得到。
1: 哎，没错，就大多数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 十，要么是胶囊，要不是片剂，这个吸收的效率确实差很多哈。
0: 对对对，那这个还是剂型的问题。
1: 嗯，
0: 那你再加上原料呢？它用的是什么？急救专用注射级原料的产品。
1: 嗯，
0: 你谁敢用这种原材料？那少之又少啊。
1: 对，就光是这个原料的标准就拉开巨大的差距了。
0: 对，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协和辅酶它是院内专供，专门配合心脏病临床调理的一个产品啊，往常都是供给谁啊？院内就诊的患者、住院的患者、几乎就不会流向这个外面大众市场的。你就想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了它的稀缺和珍贵。
1: 嗯，
0: 所以辅酶这款产品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就是难得的健康保障。
1: 没错哈，市面上难找，院内专供，这一份护心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啊。
0: 嗯，
1: 我们说这个心脏养护拖不得，不少长辈啊，平时大家伙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小症状不调理，这心功能就慢慢往下走了。你看现在这款院内的辅酶 Q 十还有少量的现货，所以有养护需求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0: 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掏心窝的咱们说几句话。
1: 嗯，
0: 我这辈人包括我上一辈人，我们都是什么呢？省吃俭用操劳一辈子都习惯了。
1: 嗯，
0: 对吧？到老了老了，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有多少人觉得哎呀我养老靠的是啥？是钱。但是真正老年人最好的养老保障是你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1: 哎，真是这样哈。毕老师听您说我就感受特别深哈。
0: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一个新闻，看完以后心里面也挺不是滋味的哈。就这么一对老夫妻，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省吃俭用攒下整整500万。
0: 啊、哦、那很不错呀。
1: 哎，就打算留着当养老钱，想着这个握着这笔钱晚年生病啊日常花销啊都不用发愁，踏踏实实的安度晚年，不挺好吗？
0: 对呀、啊、
1: 结果这钱就打水漂了。
0: 500万呢、
1: 嗯、
0: 大部分普通人是攒不了这么多钱的。
1: 嗯，
0: 这老两口心里边肯定觉得有这500万就是有靠了。
1: 对，
0: 那怎么就打了水漂了呢？
1: 哎呀，你听我给您讲毕老师。
0: 嗯，
1: 他们去哪儿呢？去银行，打算呢存个定期。
0: 嗯，
1: 结果工作人员啊一个劲儿给他推什么呢？理财产品。
0: 嗯，
1: 哎呀说的天花乱坠，说这利息啊比普通存款高出那一大截，还附带医疗相关保障，以后你看病住院呢啥啥的都给你这补贴医药费啊都到位。那你说这老两口一听、嗯、既能赚钱啊生病还有兜底，那就动心了，所以当场就把这500万没合计就全投进去了。
0: 哎呦，其实要说哈，这个老人的想法呀，我也特别理解。
1: 嗯，
0: 你看人这个老两口上岁数以后哈，最怕的是啥呀？就是突然发大病，然后把那500万积蓄都给他掏空了。
1: 对，
0: 一听有医疗保障，这个很难不动心的。
1: 嗯，
0: 你说谁不盼着晚年能多一层防护呢？对不对？
1: 对呀。你看毕老师您理解哈，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等这个钱他存进去以后啊，回家仔细看这合同傻眼了。
0: 怎么？
1: 那里边有一条硬性要求，说这笔钱想要完整一次性取出来必须等到年满100周岁才行。
0: 哦哟。
1: 哎呀，你说咱们客观来讲，现在咱人的寿命都摆在那儿呢，安安稳稳的活到80多，那已经算是高寿了，是吧？毕老师，100岁，那就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啊！你真到突发重病，急着用钱的时候，你看这笔大额的存款，一次性取不了。
0: 这说到底，实际上并不是为老年人着想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抓准老年人的这种渴求保障的这份心理。
1: 对，
0: 这不等于是个圈套，给他
1: 套
0: 进去了吗？
1: 嗯，
0: 这老两口想拿着这个钱给自己兜底的，到头来这笔养老钱反倒牢牢被套住了。
1: 嗯，
0: 你 遇到点疾病啊、急事儿啊，远水解不了近渴，你取不出来还拿什么兜底啊？
1: 哎，就是这样，你看这就是事实。
0: 哎呦，其实像这样的事儿，生活里有很多的。有些老年人不光是寄希望于理财，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类是什么？把全部的指望放到儿女身上。
1: 嗯，
0: 啊，你看每个月五六千块钱养老金，哎呀，自己舍不得花呀，东省西省，净从嘴巴里省。
1: 嗯，
0: 全都补贴给谁呀？孩子买个房啊，
1: 哎，
0: 养个孙呢、啊，啊，就心里笃定，养儿子肯定防老。
1: 嗯。
0: 因为儿子在呀、啊、晚年就有依靠。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啊，咱们长辈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一辈子为儿女们付出，总觉得这孩子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
0: 嗯，我在临床接触太多的患者啊，就这种情况见太多了。咱们现实的讲啊，你就算孩子本身很孝顺，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不大？
1: 大。
0: 身上担子重不重？
1: 重，
0: 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房贷车贷育儿工作一大堆压力在那等着压着，
1: 嗯，
0: 自顾不暇是常态。
1: 嗯，就是等老人身体出了毛病了，常年就需要照顾儿女，你就算是你想贴身照顾，时间啊精力啊根本就跟不上，有心无力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我老妈家的邻居那一对老两口就这种情况。老爷子今年都96了，老太太92，国企退休的，每个月退休金加一块6000多块钱。
1: 哦，
0: 其实老两口生活是够用的，
1: 不错，
0: 对吧？攒点养老钱，这种晚年生活条件就是比较安稳了。
1: 嗯
0: 啊，这么大岁数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没给儿女添过什么麻烦。
1: 对呀、啊、
0: 这就挺好。
1: 多好啊，是吧？
0: 嗯，
1: 有退休金有积蓄，安安稳稳享福，不用看别人脸色，多好。
0: 就是。结果呢，前段时间没成想啊，就是他们家三儿子的孙子结婚缺钱，92岁老太太就心软了、
1: 嗯、
0: 心疼了。哎呀，看着这晚辈的难处啊，后来直接拿了3万块钱出来。
1: 哎呀，
0: 就是他的养老钱补贴给这个孩子，想把婚事搞得好一点。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啊，对自己那就不用说了，格外抠门，到老了还倾尽所有的帮衬孩子的孙子。
1: 嗯，这隔辈亲，隔辈亲，就是这样、
0: 哎、隔两辈依然亲。
1: 对，就苦了自己也不能委屈孩子。
0: 就是，
1: 嗯，
0: 这是中国老人最传统的想法。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就这笔钱一拿出来，问题就爆发了、嗯、
1: 什么问题？
0: 另外俩孩子家里也有儿女啊。
1: 哦，
0: 对吧？人家知道以后马上就不依不饶的，为啥不公平？老太太偏心啊，结果兄妹几个就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家人就因为这3万块钱彻底闹僵了。其实说实话，你说老爷子老太太都90多了，一辈子付出的那还少吗？谁真会计较这点得失啊？但是儿女们不一定这么想，人家求就求一个公平。
1: 嗯，
0: 不管什么情况，你多给了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抱怨。
1: 哎呀，您说这个事儿太现实了。
0: 嗯，
1: 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的好哈、啊、都抵不过这一次所谓的不公平，咱听着心里边的发酸啊。
0: 可不是呗，所以这一家人吵完了闹完了以后气鼓鼓的全走了。
1: 嗯，
0: 谁也没留下。
1: 嗯，
0: 老人有没有情绪？
1: 得有，
0: 都90多了没人安慰。所以老太太最后觉得又气又急又委屈，转眼一没留神就一脑袋重重的就撞到那大门上了。
1: 哎呀，
0: 整张脸呢肿的跟桃子似的。
1: 90多岁啊，哎呦，这老人家摔成这样。
0: 对呀、
1: 啊，
0: 嗯，撞完以后，哎呀，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回屋躺着去了。紧跟着怎么了？就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就开始难受了。关键是这老两口岁数太大了，
1: 嗯，
0: 对吧？老爷子96，那走路腰弯的都成90度了，拄个拐棍啊，能在院子里边慢慢挪几步。还可以，根本走不远。
1: 嗯，
0: 对吧？日常做饭啊烧水起夜 这老两口的互相搀扶，这都很费劲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连上个厕所都随时有摔倒的风险，基本上就勉勉强强维持个生活自理，仅此而已。
1: 嗯，
0: 啊，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非常需要人照顾的。
1: 嗯，
0: 如果有个人搭把手，那老人能活得轻松很多。
1: 嗯，
0: 但最让人寒心的是啥？儿女没有一个管的。
1: 是，那你说老太太当时给拿钱的那个，那没过来看看？
0: 没有。
1: 你说按理说老太太给你拿钱的，对不？你过来瞅一眼，你回来尽个孝，是吧？这咱们听着也能稍微得劲儿点。
0: 嗯，
1: 这不闻不问不管，这不像个话呀。
0: 这就是什么最真实的人性，对吧？你帮他100次，他记不住啊。
1: 嗯，
0: 因为你帮他帮习惯了，儿女啃老啃习惯了。所以他都认为是应该应分，
1: 理所应当的。
0: 对，嗯，只要你有一回不满足他，马上就心生怨怼啊，
1: 惯的
0: 实际上就是惯的。
1: 嗯，
0: 就哪怕爹妈掏心掏肺的这么付出，在他眼里边都是永远不够。
1: 嗯
0: 啊，偏心呐，啊，不公平啊，最后干脆就全都撒手不管，各有各的怨恨。
1: 哎，
0: 你说老太太这30000块钱掏的冤不冤吧？
1: 哎，你说这老人掏心掏肺哈，啊，落这么个下场啊，谁听了以后都寒心。这么多子女，最后没一个管的。
0: 对呀，啊，没人管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啥？有的儿女想管，但是管不了。你想，大儿子70多了，
1: 嗯，
0: 女儿50-60岁了，也是自己本身也是老人，也是下面有儿有孙的，对不对？这个身体都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甚至于有的人身体再差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哪有那个精力体力和时间再来伺候90多岁的父母，
1: 嗯，
0: 这个确实也难点。孙辈也有40-50岁的了，
1: 嗯
0: 嗯，他们是可以照顾人，但自己要养家，要带娃，要上班，要打拼，更不可能天天守在爷爷奶奶身边了。
1: 嗯，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是父母高寿啊，子女也年迈了哈，
0: 嗯，
1: 有时候不是儿女不孝，真的无力哈。这一层其实咱们还是能理解的。那老两口最后咋办了？
0: 最后是谁呀？是家里面侄女儿上家里来看望他们俩。
1: 哦，
0: 哎呦，一看着老人满脸都是伤，卧床气儿都要上不来了，憋得慌，完身边一个人没有，子女全都不管不问，那心里边实在过不去了。
1: 嗯，
0: 出面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给喊回来，就逼着他们轮流每人照顾10天，要不然你说这90多岁的父母高龄老人没人管没人问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哎，这个听完之后毕老师真的又心酸啊，
0: 嗯，
1: 又通透，掏心付出一辈子最后都全落空了。
0: 对，所以作为父母来讲，你要坚定的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0: 他缺你那30000块钱吗？没那30000块钱，该结婚他照样结婚，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老两口每个月6000多块钱退休金，实际上不用去补贴儿女，人家有人家的活法。你但凡早点想明白想通透这件事儿，你这笔钱拿着，你哪怕请个保姆呢，对吧？老两口都90多了，日常给你打扫打扫卫生，给你做2顿饭，照料一下，帮着洗洗衣服，或者你干脆去个靠谱点的养老院，老两口是不是舒舒服服的安安稳稳的？
1: 嗯，
0: 你哪会落得这个下场？
1: 真是这样啊，那个手里边的钱都一股脑的给家里边人分了哈，而且呢没换来贴心的这种陪伴，反而惹了一身闷气，一身的伤病实在是不值当。
0: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最真实的老年人的晚年真相生活写照。理财锁死了，你那个兜底的钱靠得住吗？靠不住。儿女年迈了，他们很无力，你也靠不上。所以你有再多的钱，再多的积蓄，再亲的家人，其实这都是外在，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靠人人跑，
1: 嗯，
0: 你唯一能靠的是谁呀？是自己，啊，是你自己这一身硬朗的身子骨，这个才是你养老的底气。
1: 对，
0: 所以说人老了最大的保障从来不

0: 在外面，不是金钱，不是子女，而是你的健康，是你的身体。你心脏稳稳当当的，对吧？生活能够自理，哎，日常不遭罪，不用求人，这就是晚年最踏实、最靠谱的底气。
1: 哎，毕老师，您说这话真的是说到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听众的心坎里了。您这些话越琢磨越觉得句句在理，
0: 嗯，
1: 还就这么回事儿。
0: 对，
1: 你说存钱理财，疾病的时候取不出，退休金补贴儿女，你也换不来啥陪伴。
0: 对，
1: 哎，与其事事指望别人，还不如说趁早把自己身体养好，哎，把自己的健康攥在自己的手里。
0: 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这个老年人哈，这个除了理财呀，指望儿女以外，最近还兴起来一件事儿是啥呢？就跟风买保险。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现在长辈买保险那特别疯狂啊。
1: 是。而且啊，现在这个保险业务员专攻中老年人。
0: 嗯。
1: 那话术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啊。好话给你说尽，哎，先给你套近乎，然后呢一溜十三招啊，三言两语，这老人家就被说动了，就开始投保，你说啥我都投。
0: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很多这个保险业务员那都是比较固定的一套说辞，
1: 嗯，
0: 对不对，叫话术啊，然后跟老人讲一年交三千或者五千，连交十五年，往后什么身上但凡有大病的保险公司都管啊，这个要是这十几年身体好好没生病，你最后交钱全额返还。所以好多老人一听说，哎，如果我有病还给我报销，
1: 嗯，
0: 如果没病呢将来还退钱，我啥也不损失，这不两全其美吗？
1: 对
0: 吧，然后人觉得合适啊，就交保险，把保险公司当慈善机构了，他压根儿他也不去审合同啊，你也不看那合同小字儿那都写的啥，
1: 嗯，
0: 实际上真正到拿钱理赔的时候，你病情早就拖到啥，已经危重了，晚期了，
1: 哎，
0: 甚至彻底来不及了。
1: 对，你说的没合同，他有合同，但是呢，哎，有一些关键的，他就小字儿。
0: 嗯，
1: 老人家本来的眼花呀，然后听东西反应也慢呢，全都是这样的哈。然后不知不觉就入坑了。
0: 嗯，
1: 哎，这就是坑咱们中老年人的地方哈。到最后什么，不光理赔时间晚。大病保险审核还特别严，你压根儿就达不到这个理赔标准，能不能赔钱还两说。
0: 就是啊，然后更坑的一点是啥，就算你一辈子健康身体没有大病，你想取回这笔保费那也有死规定，就是跟那个百岁取钱的理财模式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嗯，很多保单写得很清楚，要么投保人满100周岁，要么子女满60，
1: 嗯
0: 啊，有的甚至一些满85才能完整的取出来。
1: 对，你看这取钱的年限拖的就太远了。
0: 对呀，
1: 嗯，
0: 你人都不在了，之前还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从客观这个生活角度来讲，几十年以后那货币贬值带来的购买力缩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啊，咱就举个最直观的例子。20-30年前刀鱼几毛钱一斤，一两块一斤，零几年还2-3块钱一斤呢，
1: 嗯，
0: 那都已经是高价的生鲜了，现在呢，
1: 对，你放在
0: 几十上百的有的是，
1: 是你这2-3块钱放在现在就能买几根香菜。
0: 确实，
1: 那几十年之后这钱根本就没法给现在再比了。
0: 对，所以很多老人压根儿就没考虑贬值这个事儿，更没考虑什么几十年以后保险公司认不认这个保单，
1: 嗯
0: 啊，现在还有保险公司黄铺的，对吧，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钱拿回来，这全是问号，都是潜在风险啊。但咱普通老百姓啥不知道，不懂，不明白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拿你的养老钱去赌你的晚年，不要把养老健康寄托在一张虚无缥缈的保单上。
1: 嗯，
0: 啊，靠保单给你兜底儿养老护心，根本不现实。
1: 所以这事儿想清楚了，说保单到底保的谁呀？保的卖保险的人。
0: 你说的对。
1: 保他们生意兴隆了，
0: 嗯，
1: 啊，到最后，你说说到底这保单理财，本质上不都是身外之物吗？看着有保障，实际上都是套路。
0: 嗯。
1: 哎，根本就没法真正的护住咱们老年朋友晚年的健康。
0: 对，就我为啥

0: 跟大家讲这些苦口婆心的哈，我都不怕得罪人，给大家把这事儿说清楚。包括之前我们协和科主任跟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患者，
1: 嗯，
0: 听完大家就会明白这亏吃的得多难受。老爷子本来收入就比较低啊，然后常年靠这个打零工啊维持生计啊，
1: 嗯，
0: 一年能挣个两三万块钱，那也就勉强糊口呗，
1: 是，
0: 对吧？他家亲属是做保险的
1: 哦，
0: 哎呀，来了一顿热情劝说，老爷子直接就投保了。
1: 那你说这老爷子本身挣钱不容易哈，手里边听您说也没啥富裕钱，那怎么还愿意每年掏钱买这保险？
0: 老爷子心里边其实盘算呢比较简单啊，他自己干零工，因为没有医保嘛，
1: 嗯，
0: 就想着说以后生病有一个保险能给他报销，你就哪怕一辈子不生病交钱，最后能留给儿子，
1: 对，
0: 哎，他就觉得这两全其美，挺好。
1: 嗯，好多人估计都这么想哈、啊、这也挺能理解的。嗯，当父母的都有这心思哈、啊、一心呢给自己兜个底儿，再不就是给孩子留点保障。
0: 对，中国式父母的这个想法
1: 对
0: 特别朴实。但是大家忘了一句话，叫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不对、
1: 嗯、
0: 老爷子越往后年龄越大，打零工是越来越吃力的。每年5000块钱的保费啊，到后面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到保险公司，他就合计我能不能退保去咨询去了。3年下来一共交了15000块钱。但是如果想退保的话，按合同只能退2000多块钱。
1: 哦，那这亏的也太多了。
0: 对呀、啊、所以老爷子又心疼啊，这损失对他来讲这可太大了。所以咬牙吧，干脆还是交吧，又交了5年。然后慢慢身体也不行了，就常年咳嗽啊，这老毛病就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到换季的时候，那咳喘呢气儿都要上不来了。难受的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随便上药房买点药，还得挑便宜的凑合凑合，能喘上气儿就行。就从来没上医院系统的检查治疗过。直到前年已经不行了，就是啥活干不了，他已经没有收入了，然后稍微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你说他还能干活吗？
1: 干不了了，
0: 对吧？脚浮肿，然后儿子一看这真不行，赶紧给送医院去了。到医院就确诊是肺动脉高压，常年肺部的病灶已经累积心脏，然后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哦，
0: 你说按道理这种重症啊，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保险理赔的标准？
1: 对呀、啊、得赔呀。
0: 嗯，一家人就觉得哎呀，这回买保险是终于看到希望了、
1: 嗯、能用上了、嗯、
0: 对对对，结果到保险公司直接就被拒赔了。
1: 哦，那为啥？
0: 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投保之前老爷子就有气管炎了，你这病已经好几十年了，属于这个肺部的基础病，但当时业务员也疏忽就忘记告知了，你等于带病投保，人家保险公司不认，
1: 嗯，
0: 你就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
1: 嗯，
0: 你说这一家人是不是当时就傻眼了？
1: 你说这太坑人了、哦、
0: 就是
1: 交钱的时候啥也不说，理赔的时候你就这般刁难啊，这那的，反正就不给你赔这钱啊，交这么多年的保费这不就白搭了？
0: 这可不就是白搭了吗？
1: 嗯，
0: 前后也交4-5万块钱啊。
1: 对呀、啊、不少了。
0: 对老爷子来讲非常不容易，对他来说就是巨款，对吧？到头来真生病了啊，马上都挺不住了，得指着这个救命呢，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你仔细想想，这4-5万你但凡用来日常养护心肺，你定期做个检查、
1: 嗯、
0: 你早点调理，就老爷子这点病咱不能说彻底给他调好了，稳住了总可以。就一心指望那个保险给他兜底儿，最后不光钱打水漂，肺病拖成肺心病了。
1: 哎呀，
0: 更严重了。
1: 所以你看毕老师一边破财一边遭罪，钱花光了，这病也拖重了，到头来两头空。
0: 你可不是呗，但是你没办法呀，人活着你这病是不是还得治？
1: 对呀，
0: 日子你是不是还得一天天过？
1: 你得过呀。
0: 所以后来老爷子没办法，一咬牙借的钱到协和心内科，老爷子主治医生

0: 接就给配足量的院内临床辅酶 Q 十进行干预，就靠这一酶带四氧的核心作用啊，快速给他那个心脏心肌补充能量和氧气，
1: 嗯，
0: 减轻右心室耗氧的负担。五天的时间，老爷子血氧饱和度就稳步回升，
1: 哦，
0: 然后下肢水肿逐渐就消退了，肺动脉收缩压开始出现明显回落，高压出现缓解，啊，持续恶化的这个心功能也稳住了。
1: 嗯，太好了，不管怎么样，这病情稳住了，那绝对是好事儿啊。
0: 对，后来老爷子就是啥呢？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啊，就觉得特憋气啊，然后还后悔。我早知道这样，我每年花这5000块钱坚持养护身体好不好？
1: 嗯，
0: 对不对？我养好这个心肺，我何苦拿这个钱买那没用的保险呢？人呢，就是当局者迷呀。
1: 对
0: 啊，当时就是看不开呀。
1: 嗯，就人有时候真是这样哈、啊，就是你不吃大亏，你不得重病，啊，不经历一个大的坎坷，你永远都不明白一些道理。
0: 对，就是能讲。你也不会按照这个去做，你不是真心认那个理儿的，
1: 嗯，
0: 对吧？所以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中老年人的晚年保障啊？不在外面，一定在你的自己这儿，就是你硬朗健康的身体，是我终身靠谱的保障。这也是我跟大家讲最掏心窝子的一句话，买保险做理财都一样。你真等到触发那个条款的时候，你可以拿钱的时候，身体早都拖到病重了，晚期了，你钱拿回来不一定来得及，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一切就都晚了，
1: 整个人就被累住了感觉。
0: 对，所以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包括我在内，你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玩不过那些专业的法务人员、业务推销员。对吧、
1: 嗯、
0: 人家话术又简单又好听，那每个保险全是好处，可是真正到理赔取钱的时候，那合同小字儿啊，密密麻麻的，比法律文书还繁琐呢。普通人你不懂保险，不懂法，你看不懂合同细则，压根儿你钻不透那里边的门道。
1: 没错哈，这个白纸黑字里边啊全是套路啊，咱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你也玩不过、啊、
0: 对，
1: 所以最后只能是被动的吃亏了。
0: 嗯，所以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健康啊、晚年的退路啊，包括养老保障寄多在一张薄薄的保单上，对吧？尤其中老年朋友这么大岁数了，咱们活的是什么？是智慧，是通透。
1: 嗯，
0: 你抓住当下，养好自己的身体，别把外边的东西当成是养老给你兜底的，我跟你讲全都靠不住。
1: 对，
0: 身体健康你不用依附儿女，不用求人照料，不用拖累家人，你不花子女的积蓄，这就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1: 没错哈，确实这个道理哈，所以大家伙咱们也别执迷不悟了哈，赶快的转变一下思维，转变你的观念、心态。老年朋友嘛，咱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生活，别把那个钱呢都投到没用的地方去，而且到头来自己吃亏。所以早一天养护就多一层安稳，少一份风险。那么这里边啊，再次提醒大家，本次辅酶 Q10 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全国大半地区直接断货，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老话讲的没错，谁有都不如自己有，外物再多都不如自己一身健康。想给自己心脏兜底，安稳度晚年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

0: 买，太麻烦了。
1: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 十，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 十。
0: 正在用的吗？
1: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0: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1: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0: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0: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1: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0: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1: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0: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 十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0: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
3: 协和院内的辅酶 Q 十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毕老师您好。
4: 哎，您好。
5: 可下打通您的电话了。我是咱沈阳苏家屯的刘慧芬。
4: 嗯，欢迎。
5: 就想问一下院内那款就是辅酶还有没有货了？我听说怎么今天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4: 咱们现在呀，全国库存确实是剩的不多了啊，有些地方就是断货了。您跟我说说您啥事儿，我尽量满足好不好？
5: 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要70盒，那现在还能有吗？
4: 咱们这个辅酶哈是个人各方的。正常来讲都会结合您的病症病情给大家匹配用量，所以您先跟我说说您之前用没用过。
5: 老师我用过，要不我也不能就是一上来就要这么些。
4: 嗯，
5: 效果实实在在的是摆在这儿。
4: 嗯，
5: 我想着这回有就多挺上点儿。
4: 啊，您别急啊，跟我说说之前啥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65岁，这不是得冠心病也7-8年了。
4: 嗯，
5: 完了还是吧，不稳定的心绞痛，那个心口疼起来吧，哎呀，就受不了，就是说疼就疼，一点征兆都没有。你就比如说，有时候在家摘个菜呀，下楼遛个弯儿啊，在床上躺着歇着，啥也没干，哎呀妈，说疼立马就开始疼。
4: 嗯，
5: 就你那胸口啊，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的你都上不来气儿，疼劲儿吧还扯着，有时候这个肩膀子后背吧一起难受。
4: 嗯，
5: 就是每次犯病最少得一个3-5分钟能缓过来，要不都不行，疼俩浑身都直冒冷汗。速效救心丸我天天都得搁兜里揣着，出门也不敢走太远，夜里睡觉还总能给我疼醒，天天就真是悬着一颗心，就怕血管里那斑块掉下来堵死，那心梗那不就完了吗？
4: 嗯嗯，你对这个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我也能理解了您这个现在的这种心情，提心吊胆的是不是？
5: 对，
4: 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说白了就比普通冠心病那危险要多得多，对吧？因为你血管里边斑块不稳定，那像你讲。

0: 就给我开的是这款冲剂的福米。我吃完一周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心口疼发作的次数少了不少。我就坚持吃满两个月，变化就更大了。
1: 嗯，
0: 原先一天疼两三回，现在这十天半个月顶多就是轻微的发闷那么一下，就不用总含救心丸了，夜里也很少把我疼醒了。
1: 对，所以你看同样叫辅酶 Q10 对不对，外边卖的和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差别它就这么大。市面上大多是什么呢，普通的辅酶都是什么胶囊啊片剂啊，这种你进到胃里边以后，胃酸一分解，活性成分大部分都流失掉了，真正能送到我们那个亏空的心肌里边的没有多少。
0: 嗯，
1: 而协和这款辅酶呢，搭配上独家顶尖的叫包埋工艺啊，把它专门做成水溶性的冲剂，那在胃里边就吸收速度特别快，不存在你胃酸什么破坏呀、啊、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啊，温水送服，几分钟的功夫就被人体全面都吸收，就开始起效了。哎，你不管吸收利用率，还是说向心肌渗透的这个速度，那都是普通的这个辅酶胶囊药片你都比不了的。
0: 嗯，你说这医院里和医院外呢，它真是不一样。那外面的，你说咋就没有这种水冲的呢？
1: 其实啊，市面上很少有人做这种水溶冲剂的，一方面是啥呀，核心工艺的门槛特别高，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特别多、嗯、啊，所以多数厂家他掌握不了这个技术，他也不愿意花那么高的成本，你花太高成本你售价太高没有人买啊，性价比就比较低了啊。当然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想法。那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呢，它不一样，毕竟人家研发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临床服务的啊，所以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的给缺血的心肌补充能量，搭配独有的一酶带饲养的配方，你每天用一次，有效成分在心肌里边留存，形成能量储备啊，持续供氧可以长达36个小时。
0: 嗯，
1: 所以你这点市面上普通辅酶你完全都达不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从根源上缓解你的心绞痛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这回呀、啊、您说啥都得给我留上七十盒，去一趟太费劲了，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就多买点，多巩固巩固我这个心脏啊。
1: 嗯，理解理解啊，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心脏不舒服太折腾人了啊，尤其周马劳顿的很容易导致什么疾病复发，对吧？您这样放心吧，这边七十盒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啊，到时候您拿到手的时候一定按时服用好吧，然后日常啊，哎，一定要少操劳少生闷气儿啊，一定要坚持用啊，坚持调理这七十盒啊，认认真真的把它用完，心脏会越来越稳，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毕老师，这下存够量，我就踏踏实实在家调理了，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落地了。
1: 这个都不用客气啊，然后呢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之后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跟咱们热线打电话咨询好不好？
0: 好，我知道了、嗯、谢谢毕老师。
1: 哎，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绞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可算打进这个热线了。
1: 嗯。
3: 我听节目说这个医院内辅酶库存不多了。
1: 是的是的。
3: 哦，我想直接给我妈订购两年的量，麻烦你啊，一定要把我预留好，千万别断货。因为什么？我妈她是糖心病啊，
1: 嗯，

0: 糖心病啊，
1: 也就吃这款辅酶，这个 C 档，它能舒缓不少，其他的都不行。
0: 了解了解，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边呢帮您登记上，然后您跟我说一下老母亲平时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好吧？
1: 好的，老师。我妈这个糖尿病都13年了，之前心脏一直没啥事，前两年突然感觉这个心脏不得劲了，这一查才知道，哎呦，出问题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之前吧，为了这个心脏踩了不少坑，乱七八糟的东西买了一大堆，全都不管用，血糖稍微一波动，这个心脏哎呀就立马难受的不行。后来用上这个协和这款燕尼辅酶才算对症了，吃完这个心脏舒服多了，就算这个血糖忽高忽低了，这个心脏也没啥不舒服的，这几年一直都没停过，就是哈，每次开药哎呀实在太折腾人了。
0: 嗯，哎，我留意到你说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吃上这个协和辅酶以后，就哪怕血糖上下波动，老人心脏难受的情况也不会跟着出现，对吧？
1: 嗯，
0: 哎，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因为常年血糖偏高啊，会从两个方面来损害心脏的。一个是啥呢？多余的血糖它容易堵住心肌细胞吸收营养的通道，就相当于把心脏细胞吃饭的嘴给堵上了。第二个损害就是长期的供血供能供氧跟不上啊，心肌细胞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缺能量的状态，慢慢的受损坏死萎缩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久病之后容易并发心脏病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可不是吗老师，我妈完全就是这个情况，每次这个血糖一升高，哎，她就浑身啊发软没力气，心脏总靠牢牢的，特别的累，手脚还总是发麻，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连说话哈都感觉有气无力的。
0: 对，所以这就是糖心病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嘛，对吧？好在呢，你发现的比较早啊，能够及时的给老母亲补充这个辅酶，进行有效的调理，这个很重要啊。
1: 但是老师啊，我纳闷啊，
0: 嗯，
1: 为啥哈、啊、我妈吃协和的这款辅酶，就算血糖升的比较高，这个心脏也不会跟着难受，吃别的就做不到这个点。
0: 嗯，其实这个核心的差别在什么？在辅酶的原料上，协和辅酶采用的是全反式注射级高标准的原料。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的这个辅酶同源，你吃进去到心肌细胞是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而你之前买的那些普通的辅酶，你不管是纯度还是吸收效率，跟我们协和院内这款辅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完全没法比，不具备可比性，能了解吧？
1: 哦，原来这个是在原料差距这么大。
0: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这种跟人体同源的全反式的辅酶的原料，它才有什么呢？一酶带四氧的独特作用。我给你讲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你没用这款辅酶以前，心肌细胞能储备的氧气特别少。你假设一秒钟心肌细胞只能吸收一份氧气维持运转的话，那你吃上协和辅酶以后，这个心肌的血氧储备直接就翻四倍，四份氧气一直守在细胞呼吸通道的门口，就算你血糖堆积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通道堵住，或者你血糖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你心脏也有充足的氧气储备给你兜底儿，所以心肌细胞照样可以正常存活啊，这种缓冲保护能力在市面普通辅酶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效果呀差距啊一下就拉开了，是不是？
1: 是是，哎呀，这下我就彻底明白了，怪不得我妈就用这个管用。
0: 嗯，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体验到了就知道有不同，她就有发言权了啊，所以谁不愿意用好的呀，对不对？同样都是辅酶。
1: 对对。
0: 哎，当然也只有长期的依靠协和辅酶，就一酶带四氧持续给心肌补充供氧，才能把这个血糖问题啊和心脏损伤给它分隔开，也就是说阻碍血糖对心脏的损伤。所以这也是您老母亲啊血糖高归血糖高啊，但心脏不跟着受罪的原因。我们不少协和院内糖尿病患者 那都十几二十年的糖尿病，但人家心脏依旧没什么大毛病，靠啥？就靠协和辅酶这种持续性的养护啊。所以像您老母亲这种已经查出了有糖心病了，那就一定要坚持用，能稳住现在这个心功能就很不错啊，不会血糖一波动马上心脏就难受，就跟着心慌乏力的。所以说协和这个辅酶呀，跟你外边买的各种辅酶绝对完全就是两个东西，从效果上来讲都不是一回事儿了，能理解吧？
1: 能理解，但是哈，我们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0: 嗯，协和这款辅酶啊，确实很少有人听说过，为啥？因为它从来也不做广告啊，它原来都是只供协和医院临床专门治疗用的，专门给上医院就诊的那些患者调理心脏的，所以它也不在外边药店里边，市面上也不流通，你也看不着它，你当然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是专攻高端疗养的那个养护品，普通人你就很难知道一样。也就是现在吧，咱们有这个平台了啊，大伙儿才有一个渠道，哪怕你不出家门，你也能用上协和院内的产品。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1: 我就纳闷，难怪市面上很难见到，怪不得当初啊去协和给我母亲开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对了，老师，我刚这个听节目说这个库存不多了，那你能不能走过后门帮我一下？
0: 这个您先别着急啊，我这边是没法特殊走后门的，因为库存在全国都是统一登记预留的啊。我现在马上给您登记好吧，然后把您的需求写一下，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再跟您做个确认啊。
1: 哎呀，那好。
0: 嗯
1: 啊，我听您的，老师。
0: 好嘞，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请问是毕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啥事儿？
3: 好的，毕老师啊，哎呀，麻烦你务必给我留足这个辅酶。
0: 嗯，
3: 我自己顶两年的，一点啊都不能少。我这心脏的情况啊，你都想都想不到有多棘手，全靠协和这款辅酶啊稳住身子。
0: 嗯，
3: 你是不知道，没吃这个辅酶之前呢，在家走几步啊，哎呀，就喘得停不下来，双腿啊天天浮动，一按一个坑，夜里啊只能靠着枕头坐着睡觉，根本呢没法躺着，而且呢稍微活动一下呀，
0: 嗯，
3: 哎呀，心慌的气短，我就吃了能有2个月吧，那个哎，体上那个浮肿慢慢都是干净了。
0: 嗯，
3: 平常出门也敢散个步，哎，也不那么憋气了。晚上呢，可算能平躺着睡个觉了。呵
0: 呵。嗯，哎呀，您这情况听着可挺严重啊，您跟我说说吧，之前啥情况？
3: 哎呀，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之前呢就在家门口的医院检查。
0: 嗯，
3: 确诊是个心衰三级，各种指标啊都很差，大夫啊直白跟家人讲啊，保守调理效果有限，哎呀，这回的情况需要做这个心脏置换手术。当时呢我听完呢都人都垮了。
0: 嗯，
3: 置换心脏应该哪里是小事啊，不光花钱多，风险还大，那段时间呢天天呢吃不下睡不着，浑身啊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0: 嗯，您这个心衰啊发展到三级，说明啥？心脏泵血的能力是大幅度衰退的。
3: 嗯，
0: 心脏长期缺少能量供给啊，而且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跟不上。
3: 哦，
0: 所以你这个病情恶化的速度它就会很快。
3: 嗯，
0: 那当然了，医生建议您说做心脏移植啊。 这也是评估啊，您当时心肌损伤程度过于严重了。
3: 哦。
0: 你实在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了，所以才建议你做手术，对吧？
3: 是，道理我也懂，可这个患心脏这种事啊，谁听了心里不害怕？
0: 嗯。
3: 我女婿呢，看我天天呢愁眉苦脸，身体一天比一天弱，赶紧啊专门开车拉我去这个协和重新面诊。
0: 嗯，
3: 接诊大夫仔细看完那个全套检查报告，说暂时啊不用考虑心脏置换，长期啊坚持这个原理这个辅酶养护心肌，就能稳住心功能。
0: 嗯，
3: 当场啊就给我开了这款辅酶。还叮嘱我一定要长期坚持调理。哎，神奇的是，吃完呢真没那么难受了。而且呢，第三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大夫都说我心脏这个状态稳住了，不用啊再往了换心脏那方面考虑了。
0: 嗯，
3: 其实你看市面上各种护心这个营养品呢，我之前也试过不少，吃多久啊都没有半点起色。只有协和这款管用啊。
0: 嗯，那是肯定的啊。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产品，也不是所有院内产品的都是协和的，对不对？
3: 嗯，
0: 唯有协和院内产品它才是好用的。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核心目标是配合临床的改善，是给临床患者控制病情用的。所以咱们协和辅酶独有一酶带四氧的作用机制，一个一酶四氧的这个配方可以快速拉升心肌营养供给啊，及时补上心脏缺失的这个能量。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能够在体内长效留存36个小时，你就能做到全天护心周全。那心衰的患者最怕啥？最怕毫无征兆的突然间心脏就犯病，对吧？长效养护等于时刻给你心肌做好防护了，大幅度降低急性危险，猝死这一类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更关键的就是你长期坚持用啊，稳稳地锁住你心脏现有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喘气儿就可以顺畅啊，日常活动可以不受限制，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带病生存。那和这个心脏病和谐共处，你当然走不到非得换心脏那一步了，对不对？这就跟市面上普通的护心产品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
3: 对，哎呀，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3: 难怪别的产品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之前呢想拿这款辅酶，每次都要女性呢抽空开车把号开药路途远，这正不说吧，这月亮还有限。你看，正好现在有了咱们的节目，在家就能订同款原理产品。哎呀，实在是啊，省心太多了呀！
0: 对对，咱们这个平台这档节目开设的初衷啊，就是想让大家伙儿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产品，只要大家觉得方便省心，那最起码咱们这个事儿就没白干啊。您这两年的量啊，我先给您登记上啊，然后您就拿到手以后一定坚持踏踏实实的长期调理，只要你心脏功能稳定，病情不再往下发展，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感谢毕老师了，谢谢毕老师。
0: 嗯，客气了。行，那就不多说了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4: 辽宁铁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6: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弟的工作，你看，
9: 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14: 人生的路上，没有最好的年纪，只有最好的状态。
15: 时光不老，岁岁安然，只要不忘初心，归来仍是少年。
14: 让我们一起舞动音符，和岁月共舞。
15: 群星闪耀，带你更潮、更阔、更会玩。
14: 爱生活，爱发光，期待你尽情闪耀吧。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2:03，各位好，欢迎准时来锁定调频 FM95.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群星闪耀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一凡。
1: 大家好，我是小辉。
0: 啊，这个过了这个十一之后，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上班
1: 工作日
0: 哈。
1: 哎，
0: 多少呢？还是沉浸在这个节假日的气氛当中，尤其你这个小音乐咔一起哈，
1: 感觉又要出去溜达一圈，
0: 我感觉又回到中秋的感觉。真的哈，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今天多多少少有很多上班上学的朋友都会带着一丝什么呢，那叫就是有点像是没过够节日的这样的一种
1: 心理
0: 失落感，
1: 对假期的不舍，
0: 对对、对对，其实实际上呢，假期不假期啊，只要我们心中有假期，可以天天是假期。
1: 哎呀，整个绕口令开始开哈。
0: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这个音乐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没错，
0: 它可以营造啊很多这样的场景、你比如说你今天的音乐咔一起来，我就哎，我这月饼是不是又该吃了。是不是？你说这音乐在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你说这
1: 你说我们多少哥哥姐姐、中老年伙伴都在指责你现在是吃播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因为啥呢？有很多的朋友哈，其实基本上看着我影的时候，都是在晚上那个周五晚上的那个直播带货，
1: 直播带货里
0: 对
1: 吧？
0: 哎，
1: 说一凡这吃的这香啊，
0: 是是是是，
1: 左一口月饼，右一口红心儿大
0: 柚
1: 子，
0: 大柚子，对。

0: 那个团长来到这个直播间里说，哎呀，一凡你瘦了。其实姐，我一点没瘦。
1: 他是衣服瘦了，姐。
0: 不是，是什么呢？就是正常，你看你上镜的时候，这脸人都是属于浮肿的那种的哈。
1: 啊、
0: 嗯。就你看本人肯定会比这个上镜时候要稍微瘦一些了。
1: 哦。
0: 所以就是为啥有的主持人，你看那些主持人啊，一在那画面一看哈、嗯，你看这就像是那个就是那个鹅蛋那种脸型似的哈。完了，你一上那个现实当中一看，哎，这怎么脱相啊？他们都保持这样的这种身材，对这种面容。
1: 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吧，我们这个国庆长假回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哈，不管别人对假期有没有不舍，但是我是真想念我们这节目了啊，
0: 是
1: 想跟哥哥姐姐们聊天了，想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给大家展示绝活、展示才艺了。
0: 对，嗯，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嗯、这是同步视频直播。
1: 哎
0: 因为现在咱不都是这个新媒体时代了吗？
1: 对
0: 不对？融媒时代。
1: 嗯，
0: 哎，咱们大家可以拿出您的这个手机，然后在微信端、
1: 嗯、
0: 视频号那端啊搜索银铃梦工厂。
1: 对，
0: 银铃梦工厂视频号就是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的视频号、嗯、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啊。
1: 对，
0: 你想打字打字啊，想发表感慨发表感慨啊，点赞啊都行。
1: 嗯，
0: 哎，咱这节目呢就是给所有的广大的中老年朋友提供的这样一个娱乐互动的这么一个平台啊。
1: 是
0: 啊，
1: 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端就很热闹了哈。你像好心情朋友就说了，一凡小辉中午好，
0: 中午好姐姐，
1: 还有我们的花儿姐，我们的拱猪选手，我们的这是清风
0: 姐
1: 吗？对，还有是这个这是凤什么，我看不到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给我们在疯狂的点赞当中啊，
0: 凤舞
1: 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听一听，听一听我们各位哥哥姐姐们他们展示的精彩才艺，同时也可以看看一凡哈、嗯、到底是瓜子小脸还是鹅蛋脸长到了。
0: 不是，你看我这胡萝卜脸、啊、来吧，那咱俩也开个头哈、嗯、十一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还是带着一份开心和快乐、
1: 嗯、
0: 今天呢节目当中同样是请来了咱们这个来宾，我们的老年朋友做客直播间，
1: 嗯，
0: 掌声欢迎。
1: 让我们有请到的是沈阳凤舞葫芦丝舞蹈艺术团的团长以及我们的
0: 两位队员。
1: 对，
0: 嗯，那个先给介绍一下吧，介绍一下团队吧。
1: 好，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凤舞葫芦丝舞蹈艺术团团长。我们今天能够参加959啊。我们这个现场直播
0: 啊、
2: 嗯、非常的高兴。
0: 哎，这个现场直播跟你平时参加咱那个节目有啥不一样没？
2: 有区别。
0: 怎么有区别？
2: 那个时候的啊，那个现场直播
0: 那个不突突，
2: 这
0: 个突突是吧？
2: 这
1: 就是这个更紧张一点、啊、
2: 这个更直接，
1: 团长
2: 更直接
1: 啊，
2: 这个就觉得
1: 直接咱们面对面交流了。
2: 哎、啊、面对面的交流，
0: 就是脸对脸
2: 能够。对对对对，
0: 那个呢是我在下面、你们在台上，
2: 对，
0: 可能好一些哈。
2: 哎、那时候比较杂乱一点
1: 啊，
2: 对，
1: 那个是大舞台了，
2: 大舞台了，
1: 我们这是做客直播间。
2: 对
0: 啊，
1: 对，
0: 这两种形式你喜欢哪种啊？
2: 这两种形式啊，他、喜欢的吧啊，都喜欢
0: 啊。
2: 但是你那个是最好的
0: 啊，呈现、
2: 哎、
0: 那个舞台呈现，
2: 那个舞台能够展示每个团队的艺术风采。
0: 嗯，这个呢，
2: 哎，然后你提高你们的959这个那个艺术风华、设施的水平。这个嘛也是非常好。
1: 这个咱都唠嗑，
2: 真的非常好。
0: 这个主要是能提升你们的这个知名度。这基本上你看你这个屏幕上，你看这直播间屏幕，你看都是你们的。
1: 对，
0: 咱们这个结缘啊，结小草主持人好、还有我们月光下姐来了哈，传承这个戏曲，传承真诚啊，也就给我们送了这个点赞哈，感谢各位、还有梅青姐也来了哈，对，好心情姐姐啊、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啊，12点到12点半都会给大家这个进行视频直播。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说了，说你们那还得进行直播吧，我们中午这还想看看你们俩呢。
1: 要说了，挺多朋友都说了，说没咱俩吃饭都没意思。
0: 是，
1: 咱俩就是那个下饭榨菜。
0: 下饭榨菜。哎，你这个说的挺顺的哈、
1: 是不
0: 啊？
1: 是不？
0: 是是是哈。
1: 今天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我们凤舞葫芦丝舞蹈艺术团的是我们的张凤敏团长哈。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对凤敏团长应该也比较熟悉了、曾经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参加过我们线下的活动。
0: 对，
1: 我特别想问问凤敏团长，您这刚过去的十一都忙什么呢？
0: 啊，
2: 我们的十一吧，
1: 啊，
2: 十一的这个我们的生活色彩非常多
1: 啊、
2: 多 姿多彩
1: 啊，
2: 我们有演出
1: 啊，演十一还演出，
0: 演了几场、啊？
2: 我们这三号演出一场
1: 啊、
0: 嗯，演出一场，
2: 演出一场，
1: 嗯、
2: 啊，大家呢感觉到非常好
1: 啊，
2: 哎，因为啥呢？剩余的时间呢，陪陪孩子吃点饭
1: 啊，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2: 然后呢，我们团队呢自己再活动活动，
1: 啊
2: 啊
0: 啊，就是自己的小范围的聚会一下，
2: 咱们。聚会聚餐、
0: 团建，
2: 哎，
0: 团建，
2: 对、
0: 啊、
2: 大家都非常喜欢。
1: 我听说啊，我听说刚才因为这个几位哥哥姐姐在聊天的时候，我听说说姐姐们就说、说这个凤舞姐、凤敏姐哈、啊，就说、说你这个一天忙活的比上班都有劲儿。
0: 那是平时，
1: 啊、
0: 这我跟你讲，这节假日他们演出算少的
1: 啊。
0: 平时周一到周五至少有三天到四天是演出的。
1: 哎呦，有，
0: 对吧、啊？我现在比较了解他们
1: 啊。
0: 这样呗，他们团队既然来到咱直播间了、嗯，首先先带来一个精彩的节目吧。
1: 行啊，
0: 行不？
1: 行行行。
0: 咱先演节目，演完节目再唠。
2: 好，谢谢、
0: 啊、
2: 谢谢两位主播啊，谢谢。
0: 群星闪耀、到了闪耀的时刻了哈，来，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表演的节目？
2: 草原夜色美，电吹管，
0: 电吹管，
2: 八五合奏。
0: 哎呀，好了，来，掌声有请三位，戴着耳机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面啊，对。

我们凤舞葫芦丝舞蹈艺术团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要稍事做一下准备啊，因为他们都有拿乐器，然后他们现场的演奏呢还有伴奏，所以呢他们可能要把这个耳机呀、啊、还有这整个乐器要重新准备一下调试一下啊，一凡帮他们弄一下这个。我们凤舞葫芦丝舞蹈艺术团的各位哥哥姐姐啊，之前给我们带来过很多精彩的作品，包括什么红歌连奏啊，还有这个各种的乐器的合奏啊，特别的精彩啊，我们稍后就可以欣赏得到。几位哥哥姐姐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准备开始啊。等一下啊，

0: 太棒了，
1: 谢谢三位，
0: 谢谢谢谢我们来自沈阳凤舞葫芦丝舞蹈艺术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沈阳夜色美啊，
1: 沈阳夜色美
0: 是草原
1: 确实有点像是沈阳夜色美，
0: 沈阳夜色沈阳不光夜色美啊，白天更美，
1: 是是是，直播间里人也很美啊，
0: 是
1: 啊，有这个这叫电吹管，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呢？
2: 我们的电吹管啊，
1: 啊，
2: 就是我很早以前就我有俩电吹管
0: 啊，
1: 有俩电吹管，
2: 一个是那个这个是托马斯
1: 啊，托马斯
2: 啊，哎，这是托马斯，我两个，很早以前就学了。
1: 这个弦还不一
2: 样，它这是
1: 八五管是吧？
2: 哎，这喇叭八五
1: 啊。这样呗，团长，你给你这两位队员也介绍一下吧。他们今天也是来到了直播间，也挺兴奋，我看啊。
2: 啊，我们俩队员都非常优秀
1: 啊。
2: 在我们团队当中都跟随了我，他跟我时间长，十来年了，他跟我就是六七年，但是呢在这个进入我们的团队当中啊，他们表现的都非常出色，而且现在都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每一次的联欢会他们俩都是现场就是直播
0: 啊，
2: 为我们主持节目
1: 啊，
2: 哎，都非常非常
0: 跟咱一样，都现场直播，听见没？专业呀，
2: 现场直播啊，是
1: 那个什么，那主持人，您二位也说两句话，
0: 对，介绍一下自己，
1: 别让团长自己脱口秀了，你
3: 先说，
4: 先说呀，
1: 先让
0: 女士优先
3: 说，
2: 你说
1: 啊，
3: 很高兴跟那个团长走进这个辽宁广播电视台啊，心情非常兴奋吧？
1: 啊，第几次走进来了已经？第几次
3: 了？跟一凡领我们进来啊！
1: 我领你进不来，你得拿身份证，你开门票进来。我不能随便领你进来，你这
3: 从这个葫芦丝这个兴趣吧开始啊，到这个指尖这个灵活，到这个心灵这种接纳这种喜悦啊愉悦啊
1: 啊。
3: 成成的吧，一路走来啊，就是丰富了自己退休后的这种文化生活啊，也丰富了这种精神世界吧
1: 啊。这把我给你带来这好些
3: 开始也是零基础学的哈，
1: 认
3: 识从2000年认识团长
1: 哟，那也20年了，
3: 不是这个那个零五年2015年嘛，
1: 姐
0: 姐一下
1: 到点多少年到这多少年？
5: 2005年。你这是
2: 我是2018年，
5: 你不是2018年，他是2018年，你哪是2018年到？
1: 你们先统一一下。
3: 2020年，对，
5: 他们是2020年，
3: 就是疫情的时候，
1: 这样啊，
3: 疫情
0: 2020年，有六七年的时间，
3: 六七年了，所以说在这个团队就是生活的特别开心哈，我姑娘说我妈你太忙了，一天也看不着影啊，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也是爱写点东西哈，
1: 写东西
3: 就是从小就是爱写啊，我现在就是给
1: 原来从事什么专业行业？
3: 原来我在那个街道上办
1: 街道。

0: 啊，那你肯定得经常写呀、
1: 啊。就是这个特长就是。爱写东西，
0: 写板报，
2: 创作创作型
1: 原来就是
0: 板报吗？
1: 啊，板报原来
2: 真是
1: 哎
2: 对
1: 哎就是
0: 画画呢还
1: 哎对对那个那个搁那广告就是那个做那个什么那个版面设计啥的啊，
0: 也
1: 写哎对版面设计。
0: 原来那小区那门口都是设计。
1: 哎，对我就是那个原来也是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0: 是我干啥工作呢？原来我经常你们设计完我就给蹭了一块完了。然后那街道那阿姨就追了我，谁家孩子那么淘气？
2: 你是属于捣乱那伙的。
0: 是，但是咱后来知道呢，我父母也教育我了，就是说不能给人随便画，你知道吗？人家是辛辛苦苦的，人家是有宣传的。我说啊，那知道了，咱搁上面没事拿粉笔也上面写字儿、写名儿、还签名呢。
2: 你那是纯瞎写，人家这姐姐原来干的是专业的啊。这个对这种任何事物有一种执着的精神，到退休之后又转到艺术行业，吹这葫芦丝。
0: 对，
2: 这些也特别专业了。
0: 这个板报设计也属于艺术行业。
1: 对，所以吧，我就是在这个团队哈，你看俺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我都推掉，就只要团队有演有
0: 活动
1: 有演出啊，我就是一切以这个团队为主。
0: 那还是团长的这个向心力
1: 啊，对啊，因为团长吧，就是对我们也挺，对我们挺那个呵护的那种。
0: 团长发火不？平时，
1: 团长对我们特别。就是爱心满满，
2: 哎呦，爱护有加。
1: 哎，我们团队就是也是正能量满满。
2: 嗯，
1: 就是团员当中有什么大事小情，团长都组织我们，
2: 嗯，
1: 就是慰问了。
0: 啊，
1: 哎，我们团队就是特别有这个凝聚力。
2: 嗯，
1: 哎，所以说也是就是激励我在这个团队能够
0: 长时间的
1: 长时间这么
0: 哎
1: 待下去，哎对，参加活动啊。
0: 哎，那大哥，大哥，你都快，你快坐出屋了，你都
2: 对，
0: 往前上。
2: 大哥太低调了，大哥啊，
0: 主持人嘛，不也是啊？
3: 不敢。
0: 您介绍一下自己，是哪年来到这个凤舞的这个团队的？
3: 哦，我是2018年，
0: 2018年
3: 啊，退休以后，
0: 退休
2: 快十年了。
3: 我因为我原来工作单位在外地
0: 啊，
3: 2018年退休以后回
0: 到孩子
3: 家乡
0: 啊，回到家乡啊，
3: 对了，家乡
0: 啊，这是家乡，
3: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您自己参加这团队的。
3: 对，
0: 那团队里有
3: 我介绍的，
0: 有多少个男士朋友啊？
3: 现在6个、7个到8个吧。
0: 哎呀，
2: 6个、7个、8个，
3: 有不来的，现在基本
0: 6个，
3: 男的正常6个
0: 啊。那女的呢？
3: 女的多，女的得15、16个吧。主要以女为主。
0: 那你怎么之前要加入咱这团队呢？是因为这个吹这个？
3: 对，我以前有点一个这个爱好
2: 啊，
3: 小时候吹着口琴啊、笛子
2: 啊，
3: 后来
0: 这技术
3: 退休了以后，哎，就跟咱学葫芦丝，葫芦丝熟了以后又转到电吹管
0: 啊。其实你小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学音乐的
3: 兴趣，挺喜欢这音乐的，
0: 挺喜欢音乐，
3: 陶醉。
0: 你觉得音乐能给你的整个这个生活带来什么呢？
3: 是，我就感觉是吧，就这个歌声是我们生活的旋律，
0: 是不是？
3: 笛声是我们生活的音符。
0: 哎呀，好，
3: 我们在这里呢，每天在这里哈，沉浸在这个境界里边，就感到了一种艺术的修养。
0: 哎，大哥，你是不是能创作吧？
2: 你咋看出来？大哥是诗人
0: 啊？
2: 对，
3: 不敢。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啊，
2: 作家，
3: 守护了友谊，守护了健康，守护了快乐。
0: 大哥，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创作一首呢？
3: 那个，不行，
0: 来首吧。
3: 不是，我先说说我们团长哈。
2: 嗯，
3: 本来要说团长的，我也说一团长
2: 啊。
3: 因为
0: 这样呢，你说团长的时候能不能？用一首诗来表达。
3: 一会儿有一首诗啊，我
2: 一会儿有一首诗，
0: 一会儿有一首，
3: 因为团长
0: 就描写团长的，
3: 不，他确实不容易
0: 啊。
3: 我以前在我们联欢会上我说过这句话，评价我用10个字评价的
2: 啊，
3: 在艺术上，在我们团队建设上叫编导排练演，
0: 编导排练演，
3: 哎，跟你们要相似，
2: 对，
3: 这是一个艺术，一个闭环的过程，整个这个
0: 对，
3: 他是全部的费尽心思，可以说打造一个节目，天天的。废寝忘食可以说，那一遍一遍练，这我是深有感触啊。
0: 是，
3: 再一个从生活上吃喝拉撒睡，
0: 吃喝拉撒，
3: 这
2: 10个字，
3: 最能表现团长的格局、心胸，
2: 哇，
3: 这我是非常感受的。我到哪都敢说这句话。
2: 嗯，
3: 他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好的领导，好的带头人。
0: 哎呦，给你的评价不低啊。
2: 是，
3: 我在不同场合我都说过这些话，因为他确实没有团长，你这个一个团队你肯定走不远。
0: 对，
3: 对不对？
0: 对，其实怎么说呢？艺术是我们更高的一个追求。
3: 哎，对。
0: 但是生活吃。

0: 拉杂碎，这个是我们平时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 哎、我跟你说啊，每次这个我们活动的时候，自己烙饼包包子给我们带过去，
2: 对，给我们带，
0: 啊、
2: 自己带都给我们带。
1: 这不是不说假吧？这不说假，
0: 就是那十几个队员
1: 啊，对啊，
2: 二十多，
1: 没事，
0: 二十多人，
1: 就是演出去谁也带着自己吃一个。
0: 不是，那饺子得带几、
2: 啊、
0: 几，
1: 要带一包一饭盒什么的。
0: 那
2: 当然，要是遇上你这样的，肯定是不够了。
0: 啊对啊，
1: 蛋糕、月饼、饼干什么都带。
2: 哎呦，
0: 啊，
2: 真的像大哥说的哈，这个团长在生活上真是吃喝拉撒。
1: 你说我没有亲身感受，我能说出这些吗？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啊、
0: 是，看来是肯定是哪种食物吸引了你。
2: 这么说，证明我们团长真是一位好团长哈。
0: 其实我是觉得啥呢？好团长除了在艺术修养上肯定得高一些啊，
1: 对
2: 对
1: 对，
0: 组建团队嘛。另外一个，他得爱生活，
2: 没错，
1: 哎，
0: 是不是爱生活？你平时做东西，你说包饺子也好，包包子也好，
2: 肯定是啊，
0: 甜品也好，
2: 对，有生活情趣。
1: 而且他天天闲不住的人。除了活动演出，我们演出就可以说不断。刚才以凡老师说的，
2: 嗯，
1: 一星期基本都在演出或者活动，
0: 是吧？
1: 你看明天、后天都有。演出节目，
0: 对，
2: 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真太好了。
0: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老年人生活确实很幸福，
2: 对，
0: 也很充实，
1: 对对对对，
0: 非常充实，是吧？嗯、
1: 所以我今天赶到来到这里边、看到一凡老师，我是第三次来了
2: 啊、
0: 第三次来了，
1: 第三次，第一次有那个乐那个什么曲大哥，第二次去年，第三次是第三次，所以见到这个这一
2: 凡
1: 老师，我是非常亲切的，
2: 非常亲切。
1: 虽然你不一定能知道认识我，但是我知道，我感到亲切，这个。
0: 这说的我
1: 小辉老师，
0: 这说的我
1: 见很亲切
2: 啊。
1: 这我想了几句了。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0: 哎呀，
2: 哎呀，
1: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0: 啊，
1: 我原想捧起一束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0: 啊，
1: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截取一片红叶，你却给了我一片。风林
0: 啊，
1: 让我整向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整片，银色的大地。
0: 哎呀，
1: 这是一首诗啊，感谢啊，诸位感谢。
0: 哎呀呀，太好了，
1: 因为亲切，还算亲切啊。
0: 咱再补充一句啊，慧儿姐。
2: 哎，
0: 对。就是那第一句怎么说来的？
1: 让我怎样感谢你
0: 啊！
2: 让我怎样感谢你？
1: 这是我心里话啊，真是感谢。
0: 让我怎样感谢你？
1: 对，
0: 当我走向你们的时候，
1: 哎，对，
0: 啊、
2: 对
0: 我原以为你能给我。啊，给我更多的一些快乐，
2: 对
0: 啊，但是你们给了我更多的才艺，
3: 对对对对
2: 大哥刚才虽然借鉴的是一个汪国真的经典的名诗哈、
1: 啊
0: 啊，
2: 虽然借鉴的是汪国真的这首诗，
1: 对对对
2: 我将怎样感谢您哈，
1: 对对
2: 但是大哥可能里面有自己的小感动，
1: 哎、
2: 还有包括自己的感情都在里面哈，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0: 啊。
2: 大哥，你现在不但会创作，你脑袋记忆力太好了，记忆力
1: 超好。最后两句话我就说完就拉倒，不说了。我还会再来
0: 啊、
1: 这里一切怎能让人忘怀
0: 啊，
1: 就连空气也充满了爱。
0: 嗯、
1: 在此结束的时候，我想对你们说谢谢，我还会再来
0: 啊。我最后啊，最后这节目确实，大哥，你这点儿掐挺准啊，还有一分多钟结束了、啊。
2: 要不怎么说人，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主持人总直播呢？
1: 是，
2: 这
1: 不敢。
2: 这时间掐的特别好啊。
0: 最后吧，
2: 对，
0: 咱得用这个花姐的一句话结束啊。你看那大屏幕写、
2: 哎、
0: 上面写的没？
1: 嗯，
0: 我就说大哥好。
3: 是，这里都是，别说大哥好看着呗，欢迎大哥再来，
2: 欢迎大哥再来，欢迎我们凤舞葫芦丝舞蹈艺术团的团长和哥哥姐姐们再来啊！
0: 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咱现在直播的是半小时直播哈、啊，这个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好在哪儿呢？这个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时间
2: 短了，
0: 意犹未尽啊，咱就珍惜，对不
2: 对？
0: 不好呢。不好，就是时间有点
2: 短太
0: 短
2: 了，没聊够呢。
0: 明年咱再调调时间哈。
2: 哎，
0: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1: 好，谢谢。
0: 每天欢乐开怀，一个故事一个节目，这就是我们群星闪耀能为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在我们每天把一些快乐呀带给各位哈。另外各位呢也别这个闲着啊，多多来宣传我们群星闪耀，把银铃梦工厂的识别号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啊。
2: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明天见，拜拜。
3: 再相会。

0: 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敬请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欢迎大家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1: 小秋同学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
0: 今天啊，又到了我们的特别节目时段。在特别节目中呢，我们会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回复大家的微信，一对一的帮朋友们解决问题。不管您是家里的饭菜不会做，生活常识搞不懂，还是日常遇到了纠纷，有烦心事儿没人说，全都可以来找我们。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3131-5279 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大家有任何难处困惑，尽管找咱们，我们呢一定尽力帮大家排忧解难。
1: 大家只要是心里有疑惑，手上有困难的，或者单纯呢想找人倾诉一下，不论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如果现在你有着急解决的事情，可以直接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有微信，在每天白天的工作的时间段是全天为大家开通的，大家遇到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另外呢，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我们栏目组呢也要给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带来一个特别的通知。前不久啊，我们给朋友们举办了养生茶免费发放的福利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参与报名了，拿到这个金丝黄菊茶之后啊也都表示非常的喜欢。近期呢也有不少朋友一直在追问，问我们什么时候还能有这样的福利活动，还有很多上次没报上名的朋友啊也都特别的期盼。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福利的好消息呢带给大家伙。为了感谢听众家人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见多识广节目的关注还有支持，我们栏目组呢再次拿出这个福利礼品准备啊派发给大家。这次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呢还是这个养生茶，但是这款茶具体是什么，我们这几天呢还要再筛选和敲定一下。这个等大家领取到礼品的时候，大家呢就都知道了。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啊，我们仅限上次没报上过名的，还有上次没领取过咱们礼品的朋友，希望上次已经报过名拿到过我们这个礼品的朋友们呢，也给新朋友一些机会，让我们的新朋友呢也能都一起体验体验。在这儿呢，老马也非常感谢我们老朋友们的理解了。
0: 是啊，最近啊有太多的朋友都在渴求我们的福利礼品。那前段时间啊，老马也没怎么休息，一直在和我们的领导进行反复的协商和争取。现在啊，好消息落定了，老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公布给朋友们。那听众朋友们，您听好了，见多识广栏目组为广大支持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准备了福利礼品养生茶。今天明天两天时间是我们的福利报名时间，仅限上次没报过名没领取过的朋友进行报名。由于每次福利活动期间报名的人数都非常多，工作人员的工作也非常繁杂，为了让大家伙都能早日领取到礼品，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规则。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24-3131-5279 024-3131-5279，微信号码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帮朋友们解答疑问解决问题，马上请进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小秋小马你们好啊。
1: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了，我连着打了3-4天，今天总算跟你们通上话了。听见你们说话我心里特别高兴。
1: 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通上话，我们的心里啊也都很高兴的。我听您的声音呢，感觉您这个底气很足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整整80了。
1: 哎呀，80了，那可真是听不出来。老人家，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小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行了。
2: 我没啥急事儿，主要就是想谢谢小马。 之前你在节目里讲的一款通便果蔬汁啊，我坚持喝了一阵子了，效果真不错。
1: 嗯，
2: 这岁数大了吧，可能也是有水吃的少，老是排不出来，憋得难受啊，好几天才排出来一次。
1: 嗯，
2: 肚子胀得难受，蹲半天也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开塞露，每次用都遭罪呀，心里犯怵。自从听了你节目，记下这个果蔬汁配方。
1: 嗯，
2: 每天早上我就先榨一杯，味儿吧还好喝，做起来也省事儿，我感觉对我挺有用。
1: 啊，那你老坚持用多长时间了？最近这个排便的感觉怎么样啊？
2: 我这喝了有20来天了吧，慢慢就顺畅了。
1: 嗯嗯。
2: 现在不用开塞露，也不用遭那份罪了，每天到点就有感觉，肚子也不那么胀鼓鼓的了，整个人轻快不少。
1: 嗯嗯。
2: 小马，你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这个排便的问题啊，对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呀，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因为这个人一旦老了，他这个血管都比较脆弱，你要是总便秘的话呀，就会频繁的用力，这样呢就会增加这个血管的压力。
2: 对，
1: 既然你现在喝上了果蔬汁儿，能慢慢的顺畅的排便，其实啊，这也变相减轻了您这个心脑的很大的负担。哎呀，我听到你有这么好的这个改变，我们也都替您感到非常开心呢。
2: 不光那个果蔬汁，你节目里教的汤啊粥啊我也跟着学，什么参鸡汤、虫草老鸭汤，还有那个安参粥。
1: 嗯，
2: 我轮换着做，我感觉都挺好的，我这老太太吃的花样也多了。
1: 哎呀，您老都80岁了还愿意坚持动手变着花样做这么多菜，这可真是太难得了。说明啊，您是一个心灵手巧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呢。我问一下呀，您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生活呀？
2: 就我自己个儿，老伴儿走有2年多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姑娘儿子都让我上他们家去，我也不爱去，给人家添大麻烦干啥啊？我自己也轻手利脚的，都能照顾自己。
1: 您老啊，别怕给他们添麻烦，儿女啊能天天看见你，他们这心里不也高兴，也就放心了吗？要不说你一个人，他们这惦记着，这他们的工作生活呀，也都得跟着分心，也都放不下了。
2: 嗯，没事，都挺好的。现在我天天到点就听你们这个节目，白天有时候也在小区里坐一会儿。
1: 嗯，
2: 晚上呢泡泡脚，看看电视，这一天也挺好。有时候周末了，孩子能来给我买点菜。
1: 嗯，
2: 他们有时候也跟我一起听你这个广播。我儿子还说呢，说你们讲的不错，看我挺愿意听的，他也放心了，要不以前这一天也不知道干点啥。
1: 我觉得呀，您老现在这个生活呀还是挺好，很规律的，而且您这个人心态也很积极。人上了年纪，这家里现在只剩下自己，这最害怕的事啊就是我们这个心里容易觉得孤单，日子呢没了寄托。
2: 对，
1: 您看您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没事愿意听这节目，还给自己做做饭，我觉得呀这已经很好了，至少啊每天我们有个寄托，有个念想，有个事儿干。
2: 是，
1: 您生活的健健康康的，把自己照顾得好，这孩子们他们也安心，你说是不是啊？
2: 嗯，可不是吗，以前一到晚上屋子里安安静静的，有时候心里也难受啊，现在不一样了，听完你这节目我还记了不少笔记，晚上我就琢磨明天吃点啥菜，煲什么汤啊，这合计合计就睡着了。
1: 你老这个心态啊，还有对自己生活的这份热情啊，

0: 耽误你们时间了，祝你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1: 再见了，老人家。哎呦，听到这样一位身体健康，而且心态特别积极向上的老人家跟我们对话，我们的心里啊也特别的开心。祝福您啊，健康长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里遇到了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您尽管联系我们，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帮您。栏目热线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
3: 您直接说就行了，有什么问题？
2: 我今年82虚岁，我往年没有这个现象，就也有时候打个喷嚏，就两天就好了。今年啊，不知道怎么事，10多天了，动不动，好好坏坏，我到医院去看了，耳鼻喉科，他告诉我是季节性的，他就给我看了两个鼻孔，就这么回答，给他乐了，我说怎么弄？我说你我这个东西，他说季节性，过个待段时间就弄好，他就那么和我说的，我现在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偏方？就是这个鼻子不透气儿，一不透气儿就喷嚏来了。
3: 那个就是你要大夫说是季节性的呀，就是季节性的也分为很多种。
2: 过敏性的，或者说你属于过敏性的鼻炎，
3: 那就是季节性过敏性的鼻炎。
2: 对。不过他跟我说开，你可以去买点药，叫氯雷他汀。我现在要是确实不好，我还就是看看这个药是不是治这个病的。
3: 这个是治这个的啊，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药它不能常吃。
2: 哦，我知道了，这句话给我点透了。
3: 因为那个它这个药吧，我可以保证啊，你吃完这个药，你马上你这个情况就缓解了，
2: 哦，
3: 就可能没有了。因为这个西药呢，专门对你这个症，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药啊，对那个肝的损伤。会有一些
2: 啊，对肝有损伤，
3: 对，会有一些，但是也不绝对啊。就是你长期大量的用会这样。我跟你说哈，老爷子，就是你为什么以前就没有这样
2: 啊？
3: 就是因为咱人老了，慢慢的呀，我们身体的这个抵抗力还有免疫力就不如原来了。
2: 哦，
3: 你像这个，尤其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大多数找上的都是老年人，
2: 是吗？
3: 对，年轻的呀很少，因为年轻的这个。用咱土话讲叫啥呢？火力壮，你知道吧？
2: 对，
3: 你也不用上火，你这是小问题。你这个病啊，你要是能坚持的话，你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不会这样了。
2: 哦，
3: 因为它是季节性的嘛。
2: 我也现在就现在这边打喷嚏吧，我也睡着了，躺睡着了就好了，就没事了，一醒了，就这么回事
3: 啊。平时啊，可以在家里用那个淡的生理盐水。冲洗一下子咱自己这个鼻腔
2: 哦，
3: 它会缓解这个作用。然后药店呢也有卖那种喷的，就是直接往那个鼻子里喷的。
2: 我拿个棉签给蘸一下，给
3: 可以。
2: 哎呀，我真的谢谢你。
3: 没事。然后呢，这个你还可以用那个黄芪6克，红枣是2枚，把那个核去了。然后那个山药干10克，小火煮20分钟。一周呢大概喝个2到3次就行了。
2: 哦。
3: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是紫苏生姜水，干紫苏3克，生姜2薄片，开水闷泡。
2: 啊，开水闷泡。
3: 大概泡个15-20分钟就可以喝了。
2: 哦。
3: 您流的那个鼻涕是清鼻涕是吧？如果是流的是黄鼻涕，这个就不能喝了。
2: 哦，好。
3: 然后还有啊，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不是正处于这个季节性过敏期吗？
2: 是。
3: 你这个时候啊，要少吃点这个腥发的东西，就是发物少吃点。
2: 少吃发物，也就鱼类吧。
3: 海鱼啊，虾蟹呀，这些这段时间少吃点。
2: 哦。
3: 这些都是发物，有可能会加重你那个流鼻涕的症状。
2: 哎呀，这跟着添麻烦了啊。
3: 没事，这有啥麻烦的？这个。能帮大家回点忙，我们都挺高兴的。然后呢，回头看看有什么问题，咱们再随时联系，好吧？
2: 行，好，先谢谢你了哈。
3: 没事， 我们节目组呢也祝您和您老伴儿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再见了，老人家。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挺有意思啊，他说：老马、秋阳你们好，我是一名保险从业者，也是咱们见多识广的忠实听众，每天准时收听节目。我知道咱们节目里中老年朋友特别多，大家都很信任你们。我这边有很多适合中老年人的靠谱保险产品，想问问能不能通过节目引荐一下，给咱们听众推荐几款合适的保障呢？
1: 怎么说呢，首先呢，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能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呢您长期以来的支持。但我在这儿啊，还是要坦诚地跟所有的听友、所有的从业者说清楚，咱们见多识广啊，是服务大众公益性的节目，我们目前不会接受各类商业推广的广告，所以呢，保险推广这一块啊，我们节目这边暂时没办法协助您推荐了。
0: 嗯，
1: 当然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有人有保险的需求的话，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和微信留言的，我们可以私下呀帮大家对接沟通，纯粹呢是为了方便大家，帮帮大家的忙。最后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一句话，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呀，最好的保险从来不是各类的产品，而是作息规律、健康饮食、心态平和，把身体养好，无病无痛，平安健康，这就是这辈子最好的保障。
0: 嗯，老马说的特别对啊，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最好的保障。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始终坚守初心，只为服务听众，传递温暖。好了，在这里给朋友们播报一条好消息，见多识广栏目组又要发福利礼品了。今明两天是我们的报名时间，如果您上次没报过名，没领取过养生茶福利，这次啊都可以参与报名。报名方式有两种，第一呢是拨打栏目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微信报名，添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这两天啊，报名的人数肯定会非常多，大家多点耐心，多打几次电话，多发几次微信，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尽力帮大家进行登记。好的，继续来接听热线，请进下一位朋友。
2: 啊，
1: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啊？您直接说就行了。
2: 啊，我就是失眠太邪乎了，成醒没有觉。
1: 你多大年纪了，阿姨？
2: 今年77。
1: 那你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呀？
2: 25年，50岁开始得的。
1: 哎呀，那这时间可太长了，那你这么长时间没到那个医院去看一看吗？
2: 到医院看了，这他就又心肾不交，又肝脾不好的，就是没有用了。到医院他说那都扯，我看不相信了，都给我拿的药，我那药都花老钱了，也不好使唤呢，看不了这病。辽阳市院精神病院我都去了，他就给我拿点精神病的药。
1: 我那个药你可不能随便吃啊，那个精神病的药。
2: 那我吃了，要不怎么着？我一点效没有啊！我现在全只是路桥西畔，每天半片儿，完还不好买。
1: 那你那个身体其他情况怎么样啊？
2: 其他还没有病，哪都挺好，就是不睡觉就够呛呗。那
1: 你的那个血压呀、心脏啊这些都怎么样
2: 啊？都正常，血压正常啊，心脏也就正常。
1: 那你那个有一些什么风湿骨病吗？
2: 就腰腿疼了，岁数大了，腰腿疼了，那不也正常吗？那倒有，也有腰突啊。
1: 那个胃的情况怎么样？
2: 胃也好。
1: 平常有那个反酸这些情况吗？
2: 没有。
1: 那现在您是家里是几个人呢？你和你老伴住在一起啊？
2: 就我一个人。
1: 那孩子呢？
2: 我就一个儿子，离得挺老远了，秦皇岛。
1: 那你是不是平常有的时候心思想的事儿想太多了呀？
2: 我原先嘛是有点心思想事儿想的多，50岁那阵儿操心。
1: 嗯。
2: 现在不的了，现在什么事儿也不合计，他就是不是落下这病根了。
1: 但是你这个咋说呢，这个因为你这个整个病程的时间太长了，阿姨。
2: 太长了。
1: 对吧，你这个这说说都快奔30年了，25、26年了都，对吧？
2: 啊。
1: 不是，那你这个25、26年都咋过来的呀？
2: 就是安眠药呗。
1: 你吃安眠药吃了20多年了。
2: 啊。
1: 你平时愿不愿意锻炼呢？就比如说早晨愿不愿意去公园啊，跟那个做做操啊什么的。
2: 不行，不愿意，我就觉得那么的，我还闹的话，我人多我还闹的受不了。
1: 人一多你是不是感觉到心焦心烦呢？
2: 烦，下午睡不着觉，那闹心，浑身难受，脑袋难受，受不了。
1: 我觉得吧，你这些情况啊能有所好转，我觉得你得从两个方面努一下力啊。
2: 啊。
1: 一个呢是这个自己这个思想。

0: 剧啊，每天呢不行，听听广播，看看电视，你挑那个逗乐的节目看一看。我说啥意思呢？因为刚才我听你这个说话呀，你这个情绪总是在一种这个焦虑和紧张中，我不知道你自己发没发现。
1: 是我有点事儿搞不住。
0: 这个不行，这个因为睡眠跟人的情志有很大关系。你如果说你这个精神上始终放松不下来，老话讲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你这白天这个心里面想的事儿太多呀，晚上你就容易睡不着觉。你这样吧哈，我再跟你说那个第二点你需要注意的，就是
1: 啊，
0: 你现在活的呀，我跟你说阿姨，有点太闭塞，太孤单了。
1: 哎呀，也不是，我一天也上外头跟他们大伙儿玩扑克玩啥，我也玩那，
0: 你玩扑克不行，我说啥意思呢？你
1: 啊，
0: 应该在咱们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再
1: 啊。
0: 锻炼锻炼身体。你那个打扑克可以啊，咱们老了，适当娱乐娱乐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光打扑克，因为打扑克这个东西嘛，这个整个的体力就是这个体能锻炼这块基本上没有，你还得这个体能上进行一下锻炼。你比如说散散步啦，
1: 我也走，也溜达。
0: 哎，或者说是跟着那个老朋友们在一起在这广场上跳跳操啦，你得有点这个运动量。你没有运动量，我跟你说，再加上你这个性子这么急，心肾这样不相交。那你要想入睡太难了。
1: 你大夫也这么说，心肾不交，那给我拿那药，那也不好使唤。我说这几年我上老当了，那安眠睡眠枕又睡眠仪，你说花老钱了。
0: 你这样吧，你就是在刚才我说的两块，你自己这个调整一下，
1: 哎，
0: 然
1: 好
0: 后另
1: 嘞，
0: 外呢，我再给你两个小方法啊，
1: 啊，
0: 合欢皮15克，
1: 啊，
0: 夜交藤20克，茯神15克，就一共就这三样。
1: 啊，啊，
0: 这个煮水，水开了，然后等着水温下来了，大概水温在40度左右的时候，泡个这个15分钟泡脚，
1: 好了，
0: 泡完了以后呢，注意保暖，千万不要吹风。
1: 啊
0: 然后另外呢，我再给你配一个那个安神的枕头，
1: 啊，啊啊。
0: 夜交藤500克，合欢花100克，
1: 好了，
0: 酸枣仁100克，
1: 看啥？
0: 就这三样，这三样给它混在一起，给它打碎了，
1: 啊，
0: 然后装入枕芯里。
1: 装枕头里头，
0: 对，让这个气氛慢慢的挥
1: 装枕
0: 发，它有这个安神和舒缓你情绪的作用。
1: 头枕。嗯，好了，
0: 你那个平时没有什么过敏性鼻炎、哮喘的吧？
1: 没有，我什么病都没有，就是一个病都得要命啊，这病啊。
0: 为啥问你这个呢？要是有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呢，这个枕头就不能用了，
1: 啊，
0: 因为
1: 好，
0: 这个枕头它有药味儿嘛。我跟你说一下，阿姨啊，
1: 啊，
0: 这两个东西啊，它能够起到辅助让你助眠的作用。
1: 啊啊，
0: 但是根本还是在我前头跟你说那两条，就是一个是你要自己学会平稳咱们自己这个情绪，别让自己每天呢总是这么急躁。另外一个呢，就是每天多找点乐乐呵呵的事儿，能开怀大笑几声啊，哈哈哈哈哈！就这样，我跟你说，你就多乐几声，大笑本身就是特别消耗这个能量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别让自己成天就打那扑克。愿意玩呢，每天玩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没事儿，但是要把剩余的时间呢，花在走走路啊、溜达溜达呀，适当的锻炼锻炼。人呢，你要是咱不累呀，有的时候你想睡觉它也难。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那你这样，你先调理个15天到20天左右，然后咱们看看效果。
1: 啊，完我给你回电话。
0: 如果说效果要不好的话，我们再换一换，再争取再调一调剂。
1: 哎呦我的妈！那给我姐姐，我可谢谢你，这我哪管去叫我头半夜睡一会儿的，我都醒。你那时候一点不进不睡，你那坑人呢！我
2: 好，
1: 那谢谢啊！我
0: 哎，
1: 一会儿我这就去找去溜达去。
0: 好嘞，那就这
1: 谢
0: 样
1: 谢
0: 了，
1: 你啊，
0: 哎，
1: 咱俩
0: 再
1: 聊
0: 见，
1: 聊
0: 再
1: 吧
0: 见，哎。
3: 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想找我们聊一聊，或是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3131-5279，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想聊的，尽管跟我们说。
1: 喂，小马，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什么，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家试着腌咸鸭蛋，腌了2回，盐没少放，这咸味儿是够了，可就是不出油啊。 我也不知道。

0: 是差在哪步了？想问问你，咸鸭蛋怎么腌才能起沙出油呢？
1: 呵呵，您挺会吃啊。这个腌咸鸭蛋呢，出油的关键呢，不在于那个盐放的多少
0: 啊，
1: 核心呢，是得让这个鸭蛋里面的这个脂肪啊，慢慢能吸透出来。这样吧，我教给你一个家常的腌法，好操作，成功率呢还比较高。
0: 太好了，你跟我说说呗。
1: 行，你别着急啊。这样，咱们先说一说这个选蛋
0: 啊。
1: 选蛋呢，要选那种蛋壳完整的，没有裂纹的。有裂纹的蛋呢，一腌它就容易坏。买回来以后呢，我们先把那个鸭蛋呢，仔细的这个洗干净，然后放那个阴凉的地方，彻底给它晾干。蛋壳的表面呢，要一点这个生水都不能留
0: 啊。
1: 有了这个生水啊，它就容易变质。然后呢，咱们开始调制这个腌制的水，温开水二斤，加食盐呢八两，然后我们不停的搅拌
0: 啊，
1: 一直搅到这个盐全都融化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再放入一小勺高度的白酒。您记住了啊，这个白酒啊是出油的关键
0: 啊。
1: 盐水放凉之后，咱们把这个鸭蛋轻轻放进干净没水没油的这个玻璃瓶里，倒入这个盐水没过鸭蛋，注意啊，那个盖子一定要密封好
0: 啊。
1: 这样咱们常温放个大概25天左右啊就能吃了。如果您要是爱吃那个出油多的呀，咱们最好就泡满30天，这样呢效果会更好的
0: 啊。还得放白酒，之前也不知道啊，怪不得腌完一点油腥都没有，老头和孩子都不爱吃，全我吃的。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这回啊，你按照我说的这个去试一下，他们呢肯定都爱吃。
0: 行，
1: 这个白酒啊，它能促进这个蛋黄里的脂肪的分离，这样它才容易起沙流油。另外啊，我提示你，还有两点呢要记住
0: 啊，
1: 腌制全程这个容器啊和那个鸭蛋呢都不能沾生水，还有油。腌好之后拿出来，上锅冷水蒸，水开后啊，小火蒸十分钟就行。这样你腌出来的这个鸭蛋咸味适中，还容易出油。
0: 哈哈，好嘞，明白了，这回我就按你这个方法试试，之前也不知道问谁。
1: 嗯，
0: 那什么小马，我还有个事儿，听你节目里说又要送礼品了。
1: 嗯，
0: 这回送啥茶呀？我想报名领一份，上回就没赶上，那两天没听到节目，后来才知道，这之后一到点儿我都不敢出门啊，天天听你节目可算又盼来了。
1: 啊，没事的没事的，老大姐，这个上回那个福利您是错过了是吧？
0: 对。
1: 那您正好这回啊您赶上了，赶上了您呢就抓紧报名吧，只要报名成功了，这个奖品它就肯定有您一份。
0: 好，
1: 这样稍后你在那个导播那报名留下联系方式就行，咱们啊就不再占用通话的时间了，好吧？
0: 好嘞好嘞，那我赶紧跟那小伙说一声，让他给我报上名，这回可不能再错过了。谢谢你啊小马。
1: 行了，那我在这儿也祝愿您的报名成功，同时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我们就再会了。
0: 哎，再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微信留言，微友夕阳红留言，小马你好，我今年70岁，一到秋冬季节双手就特别干燥，脱皮裂口，日常天天抹护手霜涂润肤膏，可一点效果都没有，想问问小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身体缺营养，有什么食疗方法能改善调理呢？
1: 这个手部常年干燥啊，仿不裂口，如果说我们单纯只是用这个护手霜的话呀，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个手部裂口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身体啊缺乏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E，加上上了年纪后啊，我们的身体就容易气血不足，津液亏虚，皮肤锁水的能力它就下降了。你像一些外用的方法呀，只能起到一个临时保湿的作用。我们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必须搭配一些内用的方法。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的大方向。首先呢，你像平时手啊容易裂口，常年干燥的朋友啊，平时就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你像胡萝卜呀、南瓜呀、菠菜呀、

0: 啊，这些东西啊都能帮助我们滋养皮肤的黏膜，修复干燥的皮肤。其次啊，咱们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坚果，你像杏仁啊、核桃啊、花生啊，它们富含维生素 E， 能帮助我们锁住皮肤的水分，改善我们皮肤干燥粗糙的环境。还有啊，就是日常煮粥泡水啊，我们可以加一些银耳、百合，滋阴润燥，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津液，从身体的内环境改善我们皮肤干手脚裂的问题，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呢。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老年人尽量少用碱性大的肥皂，另外我们洗手后啊要及时的擦干，这样在内外结合的调理下坚持一段时间，这个手部干裂的情况啊还是会明显好转的。
1: 手部干裂不仅仅是皮肤表面的问题，和我们身体营养不足、津液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内外兼顾调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最近打来电话咨询相关问题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多，老马给出的方法大家多多参考，有任何没记录下来的您抓紧联系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再次提示您，今明两天啊是福利活动的报名时间，如果您之前没参加过我们栏目组的福利活动，没领取过我们的养生茶福利，这次啊都可以报名，只要报名成功，我们就会给您送一份礼品养生茶。再次提示大家，上次领过的朋友啊就不要重复报名了，咱们也给新朋友们留点机会，报名仅限今明两天，过时不候。报名电话024-3131-5279 024-3131-5279，报名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电话呀已经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说。
2: 哎，小秋小马你们好，我听咱们节目好长时间了，这老马讲的很多养生菜，什么补钙食谱、控糖食谱，我都做过很多，感觉很受用。
0: 又是咱们的老听众了，您呢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小马帮忙呢？您直接说就行了。
2: 哎呀，小马，我着急打电话是想跟你请教个难题。我外孙女今年9岁，可挑食了。我做的菜里，她只要看见一点点姜丝儿，是一口都不吃啊。但你说不少菜不放姜，那不有腥味吗？炖鱼炖肉都得用姜，你说他一看见姜就一口不动咋整啊？这孩子吃点饭太费劲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问一下呀，你这个小外孙女是不喜欢吃姜丝儿的这个口感呢，还是说这个菜里他一点姜味都不能有啊？
2: 他就是不能吃姜丝儿，比如说长肉丝儿吧，和酱丝儿混合在一起，有时候看不出来，他夹一筷子一下吃出酱丝儿了，马上就吐了，他才就一口不带动了。要是我提前把酱丝儿都捡出去，他卡不捡了就能吃。
0: 啊，那要这样的话就好办了，您呢可以榨点这个姜汁儿用来做菜，这他不就吃不着这姜丝儿了吗？
2: 榨姜汁儿，这个我还没试过，怎么做啊？
0: 很简单呢，把那个生姜去皮切成小块，放到这个料理机里面，加一点点清水，就跟那个榨果汁的方法是一样的，非常简单。回头啊，我们把这个姜汁过滤出来就行了。炖肉啊、蒸鱼的时候啊，倒一点这个姜汁进去啊，就能起到去腥的作用啊。要是没有料理机或者榨汁机啊，也可以拿这个姜块啊，在擦丝板上啊，把这个姜啊擦成姜蓉，再用一块纱布啊给它裹起来，挤这个汁儿也一样能用。
2: 这个法子太好了，之前也不知道啊，那这回我就怎么做，这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阿姨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啊是一个做菜的替代的方法，关于做菜啊，咱们总有一些替代的办法可以用的。但是我觉得吧，你外孙女这个挑食的问题啊，如果咱们现在不趁小约束管教的话呀，他以后啊可能会出大问题的。首先呢，孩子挑食，这对营养的摄入、身体的成长，它都是有影响的。我之前都说过，营养的摄入要均衡全面才行。我们得这五谷、五味、五荤、五素全部摄入，这样这个身体 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
2: 嗯，
0: 你说这个今天不是这个明天不是那个，时间长了长此以往的下去，它一旦形成习惯了，对它这个身体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2: 嗯，我也懂说他，但是说是那钱了的咱也不敢多说啊。有时候这饭三六他不爱吃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0: 嗯，
2: 直接把菜弄到一边了。我这也是心疼孩子，想着孩子不爱吃那就挑出去呗，也不勉强他。
0: 你看啊，这就是我刚才想跟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了。您呢疼这个孙辈儿，我觉得呀是人之常情，隔辈亲隔辈亲嘛，这份心疼啊谁都能理解。但是我可要告诉您呢，这个疼爱它可不等于溺爱呀。
2: 哦，
0: 可不能给他养成这个不合口就抱怨不吃这不吃那的这种习惯。从小啊还是要给他树立这个吃饭的规矩啊，饭菜上桌哪能随意的挑挑拣拣。如果说在吃饭这件事上啊，这个规矩要是没立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再长大呀，我跟你说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任性，变得更加变本加厉的。
2: 哦，
0: 这样他以后走进社会他是要吃亏的。我今天借着吃喝这个事儿啊，可能跟您说的有点多，您呢可以好好的合计一下，琢磨琢磨小马说的这些话呀他有没有道理，该不该这么做。
2: 嗯，明白了，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些做菜的变通做法可以用。
0: 嗯，
2: 但不能无底线顺着孩子。小马我跟你说，听了你的节目我学会好多菜，什么佛跳墙、糖醋蛋还有鱼饼，我都试着在家做过，全家都爱吃。
0: 爱吃啊挺好，正好呢你也给他们多做一做，也显示显示咱们这个手艺。既然呢您是我们的老听众，总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就在这儿呢再和您多说两句。疼爱呢要有分寸。
2: 嗯，
0: 过分的溺爱啊其实对孩子不好。咱们呢既要用心做好饭菜，也要让孩子懂得好好吃饭，尊重食物。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对。
0: 那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和您多说了。那您回头要是再有什么问题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我们就再会了。
2: 好，不耽误您时间了，祝您们节目越办越好。
1: 好，再见了阿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碰到了什么难处，想要找人唠一唠，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024-3131-5279 024-3131-5279。大家也可以添加见多识广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由于每天打电话发微信的朋友特别多，如果有回复不及时的情况，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见谅，我们会尽快的回复大家。好的，继续来接听热线，请进下一位朋友。
3: 是。
0: 哎，你好大爷。
3: 哎，我老爷说那回来这俩月，这样得三个月，现在在那院子里养着呢，吃的啥药好，现在吃着脑血栓的药去。
0: 我问一下，你先别着急啊，那个您现在还在医院吗？
3: 不在医院了，在养老院里，那个没人家门做饭的那个吃现成的。
0: 那我问一下，你那个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3: 哎，高。
0: 血脂呢？
3: 那都正常。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9。
0: 生活习惯怎么样啊？这个烟酒动不动啊？
3: 咱那就不喝酒了，头两天喝了，坐一段完了得那病不喝了，人不让喝我也不喝了。
0: 啊，那现在是家里就是剩您自己一个老人了？
3: 不是，我老伴也在这家，我老伴精神不好，他照顾不了我，我还得看着他呢。我看听着节目太好了，我寻思看我还吃点啥药好啥好呢。
0: 药呢就是这个脑血栓呢治疗上的药啊，你就按照那个大夫给安排的吃就行。我告诉您一下啊，就是这个脑血栓的这个术后调理啊，主要就是平时你得补充一些这个优质蛋白，你像那个深海的鱼肉啊、鸡蛋啊、低脂的牛奶啊，还有少量的这个瘦的牛肉，包括一些豆制品，每天少吃一些。
3: 哦，
0: 脑血栓的后期抗氧啊，你这个身体里的这个优质蛋白少了不行。
3: 哦，
0: 然后另外呢蔬菜哈、啊、就尽量吃一些高钾类的蔬菜，就是你像菠菜啊、芹菜啊、西兰花、冬瓜这些东西。
3: 哦，
0: 因为吃这些东西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你控制你那个血压。然后呢，主食上啊，你可以搭配一部分粗粮，吃的上啊，大概就是注意这些就行了。
3: 哦，吃血上就缺觉你就睡不着觉你。
0: 那我问一下呀，你那个下肢包括脚上现在有一些有创面吗？有创伤吗？
3: 脚就是走多了，人可不让走，脚多脚背肿，我又滴尿要消炎了。
0: 那你这样，你可以进一个这个泡脚方。
3: 啊、
0: 哦。也能帮你那个消消肿。
3: 哦，靠啥泡啊？
0: 就是艾叶15克，生筋草20克。
3: 哦。
0: 透骨草20克。
3: 哦。
0: 红花6克。然后呢，把这四味的这个东西啊，放在这个锅里煮20分钟。
3: 哦。
0: 把这个药汁呢，这个滤出来。
3: 哦，行，
0: 水温控制在这个38度到40左右就行，
3: 不烫脚就行呗。
0: 哎，对对对对，就别太烫了，因为太烫了，您这岁数大了，血压还高，咱受不了啊。
3: 啊，现在人家说我走道还行，人家不让我往远走，走完拽着不管就不负责，现在我还敢走了。
0: 谁呀？你这个现在能走，我跟你说，就说明你恢复的挺好。
3: 这个好像盯住了。
0: 你现在平时自己做没做一些那个康复训练呢？
3: 就是拄个走个，要再来一会儿走呗。
0: 我跟您说，就是你不下床，在床上也能锻炼。
3: 是，
0: 就是在床上啊，平时练习练习勾脚，还有绷脚。
3: 哦。
0: 然后另外呢，就可以这个练习练习那个屈膝和抬腿。
3: 哦。
0: 我跟你说，老大爷，咱们上了年纪吧，你得病不要紧啊，这个咱吃药是什么能给你救过来？但是救过来以后。能恢复成什么样，我跟您说，这可就靠您自己了。
3: 对，真的是亲戚都说你六，这说话是清楚，原来口咽嘴歪斜啥说话不清啊，现在有点费劲呢。
0: 我跟您说，您再锻炼锻炼，您还能好。
3: 哦，行，马马老师这挺好啊。我无形中听你节目办得真好，祝愿你节目越办越好，真好啊。
0: 能给这个大家伙帮点忙，这个我们也跟着能，大家能心里也都高兴。然后呢，这个平时啊，这个多注意休息啊。
3: 啊，我休息休息好，万一黑睡不着觉，净听评书，我这也差满呗。
0: 行，那您就先按照我说的教这方法，您先泡泡脚，先缓解缓解。
3: 有事我给你打电话的。
0: 对对，有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千万别客气啊。那个最后呢，小马也祝您老这个身体早日康复。
3: 啊，
0: 行了行了，大爷，那有什么事随时再跟我们联系啊。
3: 哎，谢谢你啊。
0: 哎，没事没事，再见。
1: 哎，老人家真的非常不容易啊，自己有病了还要照顾生病的老伴儿。在这儿呢，我们栏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希望您好好的保重身体，因为只有您健康了，您老伴儿的晚年生活才更有保障啊。祝你们夫妻二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随时再联系我们。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微友乐悠悠留言，老马，之前听你在节目里讲过花生的养生吃法，我本人特别爱吃花生，也知道油炸花生油腻不健康，不敢多吃。外面卖的烤花生挺好吃的，我想问问这个自己能不能在家做呢？但是我家没有空气炸锅，只有微波炉，能不能做无油的烤花生呢？
0: 看来呀，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嗯，
0: 既想吃得满意，还要吃得健康。在这儿呢，我要告诉您啊，没有空气炸锅，其实啊，用微波炉也能做出这个酥脆干爽无油健康的烤花生。
1: 嗯，老马有的是办法。
0: 而且呢，做法也很简单。首先呢，我们准备好干净的干花生米，不用泡水，直接平铺在微波炉适用的盘子里。我们尽量啊给它铺均匀了，不要重叠。咱们呢先用高火加热两分钟，然后取出来呢用这个筷子啊给它翻拌均匀一下，让这个花生呢受热均匀。再高火加热一分半，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次翻拌一下，最后我们在中火加热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在这儿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刚加热完的这个花生啊可能吃着不脆，这儿呢是正常的现象，咱们呢千万不要反复加热，晾凉之后它就会变得比较酥脆了。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花生的量微调一下子这个烘烤的时间，我建议大家还是少量多次加热，这样呢就避免把这个花生啊给它烤糊了。这个用微波炉烤出来的花生啊，无油低盐，干爽酥脆，比油炸的健康很多，平时啊当个居家小零食还是不错的。
1: 嗯， 之前的节目中啊，老马详细的给我们讲过花生的营养价值，它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 对于皮肤干燥的朋友很有好处。那这款微波炉版的无油烤花生大家会做了吗？如果没能及时记录下来没关系，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再次提示您，今明两天啊是福利活动的报名时间。如果您之前没参加过我们栏目组的福利活动，没领取过我们的养生茶福利，这次啊都可以报名。只要报名成功，我们就会给您送一份礼品养生茶。再次提示大家，上次领过的朋友啊就不要重复报名了，咱们也给新朋友们留点机会。报名仅限今明两天，过时不候。报名电话024-3131-5279，024-3131-5279，报名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小马老师，你好哈。
0: 哎，你好。
4: 我这么情况，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4: 我呀是糖尿病。
0: 嗯。
4: 我糖尿病都20多年了，现在就是说。那个手脚都有并发症，就是麻，
0: 嗯，
4: 特别是什么，就是眼睛，
0: 嗯，
4: 眼睛我现在就是模糊不清，
0: 嗯，
4: 我就先问马老师，你看你有什么办法帮帮我？
0: 您那个多大年纪了？
4: 我都76了。
0: 您血压呀，其他的情况怎么样？
4: 血压有时候啊挺好的，有点什么什么事儿啊能告的。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就是每天是少食多餐
4: 啊。
0: 咱们如果说在家也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整成每天5餐或者6餐。我们每次进食啊，我们都少吃一点，然后把这个吃的东西呢，
4: 啊，
0: 给它变得次数多一些，这样啊，对你那个平衡血糖会有一些好处。
4: 啊，我饮食控制的太重了。
0: 嗯，
4: 我一天3顿饭都是少吃，多吃点菜。
0: 你跟我说一下，你平时你这个菜你都是怎么吃的？都吃什么呀？
4: 我菜多，什么菜我都吃，西红柿啦，黄瓜啦，
0: 嗯，
4: 西红柿，菜花啦，芸豆啦，所有的菜我全都吃。
0: 主食呢？
4: 主食哈，凉菜的馒头，
0: 嗯，
4: 凉苞米面、玉米面和那个白面餐吃哈。
0: 挺好，挺好的。
4: 然后这就是杂粮，就是什么，
0: 嗯，
4: 大米少点，小米少点，
0: 嗯，
4: 就黑豆啦，黑米啦。
0: 嗯，
4: 燕麦米，
0: 嗯，
4: 过年给买的粳米，我不知道叫粳米是怎么事儿，
0: 嗯，
4: 这杂粮饭，哎，我就爱吃面条，从来不敢吃。你说粳米是什么米啊？
0: 也是粗粮的一种。
4: 它不是大米饭的哈、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4: 啊，
0: 你这个鸡蛋吃不吃啊？
4: 鸡蛋吃。
0: 鱼和虾呢？
4: 虾也吃，鱼也吃，一般不怎么吃肉。
0: 肉啊也要吃一点，但是像您这种情况最好就以那个瘦的牛肉为主。
4: 哦，
0: 鸡蛋我建议您这种情况每天吃一个。
4: 对，
0: 然后呢这个鱼虾肉啊每天也要少量的配合一些。
4: 哦，
0: 你像你这种情况，你光吃这个绿叶蔬菜还有那个糙米啊容易缺蛋白质。
4: 啊、哦、我就是说走道啊没有力气了，现在缺乏营养了呗。
0: 对，就是我跟你说阿姨，就跟你平时吃的这个菜多忽略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它是有关系的。
4: 哦，
0: 蛋白质是干嘛的呀？蛋白质主要就是给我们的肌肉还有骨骼提供营养的。
4: 哦，你说我这个眼睛有什么好办法？
0: 你的眼睛现在什么问题啊？
4: 青光眼，打过激光了。
0: 那您现在看东西是视物模糊啊还是怎么样啊？还是疼啊？还是有什么症状吗？
4: 就是什么症状，就是那个外边要是大晴天太阳足啊，我就看是白的，
0: 嗯，
4: 看不着东西，就是白的，哎，就是那个什么东西越来越厉害。
0: 之前呢，就是北京卫健委推荐了一个那个食疗方
4: 啊，
0: 对这个效果还比较好
4: 啊，
0: 就是石斛、菊花、桑叶、枸杞，这个每样呢各3到5克，泡水饮用
4: 啊。
0: 它主要就是针对于的这个。就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部的问题
4: 啊，
0: 然后呢，这个方法呢还可以有一些这个控糖的作用。
4: 哦哦，太好了，嗯。
0: 还有就是阿姨，你注意一下，喝之前，因为你冲泡好了，它这不是很热吗？
4: 啊啊啊！
0: 这个很，它特别热的时候啊，你可以把那个杯啊垫着点毛巾，拿在手里，放在那个用那个热蒸汽啊熏蒸一下子眼睛。
4: 哦，
0: 但是千万要注意保持距离，别烫坏了。
4: 哦，马老师，我再问，就是那枸杞我能用吗？
0: 枸杞能用吗？
4: 它不是贴的。
0: 那个是药食同源的，阿姨。还有啊，咱们有糖尿病的人啊，不要一听到这个有甜的东西就谈糖色变，不至于。
4: 哦。
0: 身体当中啊，有一些糖，即使是有糖尿病的人，它也有些糖是比较好消化的，比较好转化的。你比如说就是枸杞子里面那一点东西，我跟你说那个对你的这个整体来讲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放心吧。
4: 好好，就那个小孩呢最好，我昨天他给我给电话，你不知道我遇到，我就哎人家不犯气犯你帮我解答，这好这个人，你这传递人这好。嗯
0: 啊，是因为那个你像小孩岁数很年轻，
4: 哎，
0: 你像你们这个年纪啊都是他的爷爷奶奶辈儿了。
4: 那小孩这好，真亲切，嗯。
0: 行，谢谢你的认可还有鼓励啊。另外呀，我跟你说，这个阿姨啊，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咱人有病了哈，有的时候心呢难免心焦，咱们呢还是最好要调整一下子我们的这个情绪。有病呢，这个咱们积极的想办法，别着急啊。
4: 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
0: 啊，
4: 性急，我干什么急躁躁的，哎呀，一下子就想什么的。就是这个脾气太急躁了，要不然我哪能得这些病？哎，
0: 所以嘛，我刚才我为啥我要嘱咐你这些呢？阿姨，就是我听你这个
4: 哎
0: 打电话呀，我就听出来了
4: 啊，
0: 你老这脾气啊，有的时候肯定是年轻的时候更着急。
4: 哎呀，急！
0: 咱呢别着急，虽然现在咱有点这些小病，但是只要是我们把心态调整好，然后再配合上相应的这个理疗还有食疗的手段
4: 啊，
0: 它都会有一些控制和调整的作用的
4: 啊啊，好了，哎呀，马老师你太好了，我第一天你听讲课我就听了，一直到现在，
0: 嗯，
4: 一到点中午都寻思那个什么糖跟那这不睡觉跟那等着听，哎呀，我就听上瘾了，哎，太好了，你就节目办的太好了，
0: 没事，爱听呢我们就多听一听，
4: 哎，
0: 一呢是可以给咱补充点知识。二呢，
4: 对对，
0: 不还是能给咱开心解闷儿吗？
4: 哎，干了我水果一口不怪，从来没怪过。
0: 就您之前不吃水果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对的
4: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阿姨啊，
4: 哎，
0: 有糖尿病的人，果糖是最难转化的，也是最难控制的。
4: 哎，
0: 没事儿，回头我让咱们的工作人员把微信给你发过去，给你发一些你可以吃的一些水果。
4: 啊，好，
0: 调理一段时间呢，看一看，然后不行20天左右，咱们再通过电话。如果要是效果好呢，咱们继续坚持；如果要是，效果一般的话呢，咱们再调整，好吧？
4: 好，好，好，好，感谢你啊！
0: 那小马就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回头有什么事儿，咱们再联系。
4: 哎，祝您身体健康，好。
0: 谢谢了，那我们就这样了。
4: 好嘞，好嘞。
0: 哎，再见。
4: 再见。
1: 好，再见了，阿姨。接下来我们走进温馨的许愿树环节，来品读听众朋友们真挚暖心的心愿和祝福。这一条啊，是王阿姨刚刚打进电话送来的祝福。阿姨在上次福利活动期间没报上名，这次啊特意来报名，顺便送上祝福。阿姨说自己坚持种菜很多年了，家门口的小菜园种了各种时令蔬菜，今年入秋后雨水忽多忽少，菜老是长不好，许愿盼着菜园风调雨顺，蔬菜长得旺，能收获新鲜的蔬菜，到时候也想给老马送来尝尝鲜。
0: 王阿姨啊，先感谢您这心里啊始终惦记着我们。我们很多的中老年的听友朋友们呢、啊、都很喜欢弄这个自家的小菜园，其实主要图的呀是一份乐趣，看着这个小苗发芽，大家的心里呢也都很有这个成就感。其实啊，这个种菜它也是一个养心的活儿，就算这个收成有的时候有多有少，有点起伏，但咱们在种菜的过程当中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也是一件好事。那在这儿啊，我们也祝愿王阿姨的菜园能够收成满满，同时呢也祝愿您身体硬朗，最后也再次恭喜您在我们这个福利活动中啊报名成功了。
1: 嗯，下一条心愿啊，是微信名叫静水流深的叔叔留言。他说，我学习用智能手机有大半年了，可还是有很多功能学不会，手机上总有一些弹窗广告关不掉，想学着视频看看远方的孙女，也总是操作失败。哎，许愿呐，希望自己能慢慢把手机学明白，以后办事儿不用总麻烦孩子们。
0: 我们现在的生活呀，处处啊都离不开这个手机，这智能手机的功能呢又很多，字儿啊 有的时候确实也很小，这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这位朋友啊，您呢先别着急，您想学习新鲜事物的这份心呢其实已经超越很多人了。咱们有什么不会呀、其实就问问孩子呗，我们呢不用怕给他们添麻烦。孩子如果说要是实在忙，您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了，也可以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让我们工作人员呢好好的教教你。那最后我们也祝福这位叔叔您能老有所乐，健康幸福啊。
1: 再来分享一份心愿啊，79岁的许阿姨跟我们说，自己常年失眠，现在将近20年没睡过一个好觉了，感觉精神特别差，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最近一直在坚持吃小马教的安神粥，用着安神枕，感觉稍微有点作用，真希望自己慢慢能睡个好觉啊。
0: 哎呀，最近呢、还真是接听了很多咨询失眠问题的电话，看来这生活当中啊被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确实是太多了。其实啊，过去我们也讲过相关的话题，我还是希望大家在选用一些食疗和其他的方法之外啊，能够多舒缓舒缓一下自己这个情绪，因为啊，只有我们的心打开了，不焦虑了，我们最终才能真正睡个安稳的好觉。这位许阿姨，如果您还有需要小马帮忙的地方，您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说，咱们呢也可以抽个时间通过电话，看看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啊，还有没有一些好的调剂方法。
1: 心愿不分大小，都是朋友们心底的期盼。许愿树环节呢会长期为大家开放，不管是感恩祝福、心愿期许，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栏目组送出您的祝福，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持续为大家传递温暖，播报心愿。时间关系，今天健通食广特别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明两天正值福利活动报名期间，打电话发微信的朋友肯定特别多。如果您遇到了电话占线或是微信回复不及时的情况，别着急，可以在节目之后继续联系我们，我们一定尽力帮大家登记报名，让每一位真正喜欢栏目的家人领取到福利礼品。024-3131-5279 024-3131-5279持续为您开通。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0: 家庭幸福。哎，小周同学，今天这节目一结束，你这怎么收拾东西收拾得这么快啊？
1: 这不都有经验了吗？我得赶紧帮小韩接电话回微信去啊，这报名的时候人肯定多。
0: 哎呀，你说的对呀，那我也赶紧收拾收拾去帮帮忙嘛。
1: 老马，你就别再费嗓子了，你还是赶紧去选一选咱们这次给大家到底送什么茶吧。
0: 哎呀，那也行，那我去忙一忙这件事，因为这个礼物啊还是要选好啊。
1: 别忘了啊，给我留一份啊。
0: 咱们以前不都说了吗，不允许搞不正之风，不能走后门。
1: 哎呀，你就给我开个小灶吧。
0: 那可不行啊。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

0: 小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4: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3: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4: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3: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4: 这是什么菜啊？
3: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4: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3: 您这是
4: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3: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4: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7: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8: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9: 不急，您先过。
6: 谢谢。
10: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11: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雾霾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3: 定都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14: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15: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10: 干净了。
16: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13: 你也失败了。
16: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15: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
16: 没躲过，
14: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13: 怎么了？
14: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13: 嘿嘿，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15: 正确洗手，
10: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15: 他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17: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15: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7: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15: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18: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

0: 你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弓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1: 这位是四号线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2: 是说我吗？
1: 啊，是说您，59岁的刘大哥啊。
2: 啊，对。
1: 好，欢迎您，请讲。
2: 哎呀，我是今年59岁，是农村的。
1: 嗯。
2: 经过屯子的朋友吧，就是他女方的表哥和他的舅母，给我介绍一，我这老伴是去年去世了。
1: 嗯。
2: 经过他的表哥和他的舅母给我介绍一个老伴。
1: 嗯。
2: 我们俩互相也见面了，也看着也挺好。
1: 嗯。
2: 完了回家我跟儿女一合计呢，儿女不同意。
1: 啊。
2: 现在就是我跟儿女吧，是基本上该说的我当父亲都说了。
1: 嗯。
2: 但是我儿子就是和儿媳妇就是不同意。
1: 他同不同意
2: 啥呢？就是怕我爸老伴那意思花钱。或者是以后呢怕我跟人过不长。
1: 嗯。然后呢
2: 老伴我问主持人，
1: 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怕你们在一起。
2: 老伴呢，
1: 那我说两句啊，大哥。
2: 好，你说吧。
1: 这是你要结婚，不是别人要结。你是打算登记还是不登记呀？
2: 那如果女方有这要求，我可以登记啊。
1: 哦，就是想正八经过日子的，是不是负责任的那种？
2: 哎，对对对，我非常非常家庭负责任的人。
1: 您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一年了，现在有这个想法，想再登这个找个伴儿，其实我觉得是实属正常的，对吧？
2: 嗯。
1: 而且我倒觉得儿女吧，没想开，把格局打开呀，真的把格局打开。你说老父亲奔着60了，有个伴儿，情绪好一点，身体可能也更好。他一个人孤单，情绪不好，也影响健康。
2: 嗯，
1: 老人家身体健康，是不是作为儿女也有更多的精力去打拼事业，去忙活自己的家？你说老人身体不好，相似成灾的，然后呢三天两头上医院，儿女精力上不也受影响吗？所以儿女真的是把格局打开。再有一点，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爸是不是被骗了，这是自由，这是愿意的。老人家一辈子的钱并不一定现在都是归儿女的。说白了您也知道，儿女更多的一是怕您过不好，比如说这个老伴过来了，嫁过来了，再婚了啊，给你点气受啊。你本来想的是对方过来伺候你，结果呢过不长你再惹一肚子气，你再不高兴，是不是？这是一个怕你情绪被骗。第二个呢是觉得兜里边一辈子攒这点钱，但凡过来这个是奔着钱来的，那是不是只要真的登记离了，这老爹的钱被分走一半，儿女以后的遗产就少得了。我说的都是实在话。
2: 嗯嗯，
1: 对吧？所以刘先生啊，你要明白儿女是咋想的。这个事儿呢，你只能理解是啥呢？儿女同意呢，咱就是锦上添花；儿女不同意呢，您就是自己决定就行了。他们赞同不赞同的都是您自己的意愿，别人呢同意啊，咱们就举双手欢迎；不同意，你说那我就不考虑你的意见就完事儿了。嗯，你说我还能咋劝您呢？我也不能说您的儿女说听着打了鼓叫咱还不种地了。
2: 我是我这个家庭吧，主持人你听我说
1: 啊，
2: 我这个家庭我啥呢，我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夫妻俩就生这一个儿子
1: 啊，
2: 但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吧我还真没留，我都给儿子了，我还真没要。因为啥呢，我现在我儿子能比别人都强点，我瞅着高兴啊。
1: 你现在就没啥钱是不是？
2: 那现在没啥，真是没有啥余光钱。
1: 那名下有没有房了？
2: 房子有，农村房，三间大房，房子够住
1: 啊。没有啥房，然后呢，也那个没有啥存款，存款都已经提前先给你儿子了。
2: 对，都给儿子了
1: 啊。那你这连婚前的财产啥的也没有啥了。
2: 现在也没啥，现在这所说就啥，就是我跟我儿俩吧，也没说谁是谁的。这些年我们家地吧，我种地，我就是农村人，种地的。
1: 嗯。
2: 地吧，年年都不少种，都种一百好几十亩地，200来亩地，年年收入也不少。
1: 嗯。
2: 但是我儿子现在我儿子啥，就是我爸老伴钱也不给我，地也不给我，啥也不给我。
1: 啊，你儿子不同意的话是你爸老伴儿，老伴儿要的钱没有是吗？
2: 啊，对呀。
1: 你啊，你看我这孤陋寡闻了不是啊，我这 CPU 烧了。那个老伴儿跟你要多少啊？
2: 老伴儿现在都没谈的时候要钱，也没要钱就不出声，就是现在一开始说是我跟这老伴儿认识之后，就是我回来跟你一商量说行不行，他就给我否决了，就是不行。
1: 啊，就是你爸老伴儿肯定得要钱，具体要多少没说，你跟你儿子一提。
2: 谈到这步上就走。
1: 啊，就一提这个事儿，你儿子一下就不行，不同意，对吧？
2: 不行。
1: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对方这老伴儿要多还是要少，你这个钱你都得是跟你儿子要，但你儿子不给。
2: 嗯。
1: 是这个意思啊。
2: 但是吧，我不知道是啥呢，我原来是有这么一笔款。我这个先妻老伴吧，就是突然间的，就是没有了，就是对，好像是那意思，就是我就是我们，好像是瞅着意思，好像就是心梗过去的，就是我们一起开始吃完早饭饭，还在屋待着还说话了呢。等我出去溜达，让我到我们邻居家能有俩小时，我就回家了。我一瞅他死地下了，
1: 啊，
2: 就这么快。结果我老伴儿你啥都没跟我说，我家里有点存款，但是他死第二天以后，我就把这存款我就翻出来了。
1: 嗯，
2: 翻之后这儿子媳妇都看见了。

0: 名下啊。
1: 啊，那你这不还有吗？土地是确权到你的名下的。老大哥呀，我只能给你出个主意了。你呢也跟你这个打算要这个结婚这老伴儿呢，你跟他说，你说我这边呢可能儿子不太同意，然后呢我之前攒的这点积蓄也让他直接我老伴儿就年前就一年多以前去世的那个时候这个钱吧我提前啊也都给我儿子了，我现在跟他说他也不给我，你说我硬要
0: 这钱还真不是我给他的，他自己就要拿走，我也没那个我也没考虑这么多。
1: 你别打断我了，你让我把话说完，你犟着这个没有用、你给他的也好，他拿走了也罢，你也是默认的了，你现在你还能告他去抢了吗？不可能的，你也说不清楚了，你现在再说是当时你没同意，你儿子不承认翻脸不认人，你这钱也要不回来，已经进到你儿子的兜里了，咱俩就不在这点回拉磨说这没有用的了，你让往前说，你就跟你要结婚这个老伴你跟他说清楚，我现在是要娶你的话，你看你要多少啊，多了少了我现在都没有，因为我这个钱当时在我老伴去世的时候让我儿子都拿走了，我就是这个三间大瓦房啊，然后还有点地，你要是能等呢就等等我，比如说我出去打打工，我一月挣个2000多，完了呢比如说你再还我一年，还一年或者一年半，我攒个4万5万的，完了我把你娶进来，你看他要多少吧，人家答不答应还不知道呢，你就实话实说吧，就这一对一块这条件，你说你还能咋的呢？对不大哥，你说还有啥别的做法？你这二婚你不像说头婚呢，你十八九二十谈的恋爱，21、22、23、24登记结婚的那个，可能你没有啥啊，你可能没有啥钱，对方可能也没计较那个，一辈子过到现在过到没了，但你现在你要说我就一穷二白一毛都没有，我那个存折里那家伙干净的连个零都没有，你这个你跟人对方说清楚，你不能骗，
0: 对，
1: 你就这个情况下你一毛都没有，对方同不同意跟你接着往下处你都不好说，
0: 对对对，
1: 是这么回事不大哥？
0: 对对对，
1: 你就哪怕你不找他，你是不是兜里也得有点钱呢？你现在50多岁不到60，我个人要是觉得条件允许，如果你真想有个伴儿啊，然后呢再挣点打打工，再干个4年5年的，自己手里有点钱，但我真的告诉你也别都给你那老伴儿了，你那儿子你也指不上，你自己有点地，你兜里边留点钱吧，岁数越来越大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就是你自己留点心眼儿，你之前不留心眼儿，那钱都给你儿子了，现在又要再娶一个，你打工一年半载涨个4万5万的，人家等你了，假设等你了，然后一年多以后你俩在一块儿了，你这钱以后也自己稍微多多少少攒一点点吧，啊，我就告诉你。
0: 好了，我明白了。
1: 你这女朋友在你身边呢吗？
0: 没有。
1: 哎妈，吓我一跳。
0: 没有。
1: 哎妈，有人干着虎事儿啊，就当着面打电话啊，结果我这里外里照镜的不是人。
0: 那不能，他不在人前我能说吗？他现在给姑娘家伺候外孙女也没在家。
1: 你先问问人家吧，要多少钱？然后你告诉他，我现在一毛都没有，就这点地我可以包出去租出去，一年多少钱？我可以去打工，你能等就等我一年半载。人家要是转身，那不行，一毛没有，那我能嫁给你吗？我光伺候你找保姆呢。大哥，你想想，你一毛没有，嫁过来干啥？跟你一起收拾地呀、那点地一年多少钱？你一点保险包那什么保障啥都没有，你儿子还看不上人家，人家自己可能那儿女还能给点，人家自己可能都有点存款，那你说过来天天照顾你一日三餐，跟你下地干活，头顶太阳头顶星星的，绝
0: 是
1: 把命的。
0: 我现在我是啥呢？我现在有点责任啥呢？现在就说我是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吧，也不少，但是我就考虑我这儿子怎么能对我这样事的呢？
1: 惯的呀！
0: 你说我挣钱，所有钱都给他了，怎么
1: 惯的呀？
0: 就因为你
1: 啥钱都没有了，所以他才不愿意管你。你但凡还有几间大瓦房，你但凡兜里还有点存款，他都不敢这么对你，明白吗？就正因为你啥都给他了，一毛都没留，他才这么对你。
0: 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1: 你后悔要没有？真的大哥，你吧就别想那么多了，现在不是你儿子同不同意的事儿，是你那个老伴儿，未来的老伴儿，人家相没相中你，有存款没存款是另外一码事儿。你说你现在你那兜比脸都光溜，你的一点存款都没有，就算我们都信你的话了，你那点地一年产出多少钱，嫁过来干啥，又给你做饭洗衣服给你收拾屋子，咱也不知道给不给你搓澡，完了还给你照顾做所有的这一切这个活，里里外外的啊，田间地头的，完了人家可能还有点钱，人家可能都有点存款，那你说何苦呢？你这有啥优势能吸引人家？人凭啥？就为了照顾个老头吗？你说我说实话，你照顾别的老头人还有现金呢，你比如说我到城里，我去照顾，我去当个家政服务员，合理合法的，我一个月挣个3000、4000的，你说何苦呢？
0: 我说的意思是啥呢？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我
1: 你不用啥意思了，你这盘黄花菜都快凉了，你就过去，如果你想跟人家正常结婚登记或者咋地，你跟人把你现在这一堆一块说清楚就行了。你自己都。

0: 因为有点钱吧。啊，好嘞，
1: 明白了，那我明白。
0: 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你这儿子白养，我就这么告诉你就完事儿了。
1: 对，白养，你说这我承认了。
0: 好了，说到这再见，谈谈情感，说说事理。将近，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热线电话是400-9924-009，400-9924-009，一直为您开通着啊。那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五号线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喂，你好张静老师。
0: 张女士你好，请讲。
2: 嗯，张静老师是这个样子啊，我的父亲和母亲啊，在我9岁的时候，没有离婚，我母亲就去了国外。然后呢，我从小是跟父亲和爷爷一起长大的，然后一起长的大概到10几岁吧的样子，到将近20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出国了，然后我这段时间呢之后，我母亲就是在国外，她是结婚了又离婚了，结婚了又离婚了。
0: 您的母亲吗？
2: 有三段。对，我的母亲。
0: 您的母亲到现在为止是有三段婚姻，而且目前是单身的状态，第三次刚离完，对吗？
2: 还没讲完。对，
0: 就是第三，
2: 他在他还没在第三段婚姻的时候，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呢，他就跟那个老公产生了问题，包括这个时候我也在国外，所以我是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的。而且这个因为他在找的这个老外呢，对我其实也是做了一些比较讨人厌的事情吧。然后呢，我
0: 就是你
2: 这
0: 个后
2: 跟我这个后爸，
0: 你这个继父
2: 和我的妈
0: 不着急，姑娘，你是在海外打的长途吗？
2: 对对。
0: 你在哪个国家呀？
2: 我在法国。
0: 哦，你这个继父对你毛手毛脚的意思，对吗？
2: 不是这样子，他陷害我，让我买了一个汽车的车库，但是我没有汽车。然后后来我当时反应出来了，说哎，我不应该去买一个汽车车库，他让我贷款买了一个汽车车库。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去放弃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去买这个东西了，因为他要涉及到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状况、啊。
0: 我就不明白他是怎么，
2: 我不买了。
0: 他是怎么给你忽悠的那个走不明白道的呢？是
2: 他。他跟我讲，他让我妈让我跟我说买，然后他跟我说这件事情就是你和我和你妈妈我们三个人的事情，你不要跟你自己爸爸讲，不要跟你朋友讲，不要跟你男朋友讲，身边所有人都不要讲。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妈也跟我说啊，你就听你爸爸的。我妈当时让我叫他爸爸，但虽然我不想叫这个老外爸爸，但我没有办法。然后我爸一直跟我说，哎，你妈对你好，我亲爸一直在讲说你妈做的事情全部都是为你好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一直后来我就听我妈的。然后
0: 啥车库？啥车库啊？李宝库啊？
2: 就是地库
0: 投资啊，
2: 汽车的那个地库，对，投资。但是我没有汽车啊，而且他家距离我家很远，要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后面的时候，我当时的男朋友，我跟我男朋友去讲那个事情，当时的男朋友，我男朋友就跟我讲说，哎，这是假的，他其实就是想让你去带那个什么东西从银行带过来，然后他用你的车库，然后免费让你去给他还款，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我跟这样的人断绝联系，包括那时候我要罚款嘛，面临一部分罚款，因为我拒绝买这个车库嘛。然后我让我妈去帮我这个忙，我妈也完全不理我。然后期间我在法国的这个一系列的上学，然后吃饭，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打工和我自己亲爸负责的这个过程。
0: 你亲爸也在国外啊？
2: 然后呢，我没有，我亲爸在国内。然后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不是跟我那个家庭断绝联系了之后，后来我那个后爸就跟我妈，让我妈去买那个车库。
0: 来，这样来，姑娘来，我就问你来，现在要解决的是啥问题？
2: 我妈因为那个车库不买，所以她跟那个男人吵架了，她就一气之下回了国内。然后回国的时候是我爸给她买的机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爸去跟她操作的一些事情。她在法国没有离婚，她直接回国跟我爸生活在一起。我当时是不同意的。
0: 就你亲妈现在跟亲爸又生活在一起了？
2: 对。然后我说你们两个不领证怎么着都可以，我不管你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你们各自开心就好了，我不想那么多。但是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提醒我说，你妈回去没有那么简单，我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吧，就是两个人想过开心的日子，管你这里离不离婚，只要我爸接受你，只要互相开心就好了嘛。
0: 你觉得你爸不应该接受你妈吗？是吗？
2: 我觉得不应该。但是去年的时候
0: 他们俩愿意怎么样
2: 我爸就发生了一个病，
0: 他们俩愿意，
2: 对，他就生了一个病。然后 病了之后，从那个时候就问我要一部分钱。

0: 我说可以啊，我爸生病了，我给钱也是应该的，然后我给了一部分。后来呢，他们两个偷偷摸摸居然做了个事情，偷偷摸摸把我爷的房子卖掉了。就是我爸出了医院之后，偷偷摸摸在我家里，我爸的哥兄弟几个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1: 所以你告诉我
0: 的
1: 意思是，你告诉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亲妈是一个害人精，是吗？
0: 我是这样觉得，对。然后他卖了房子之后，
1: 就是姓，
0: 然后又结了婚，
1: 就属于姓苏名妲己那一种。我说的可能比较狠，就是男人看他已经走不动道，就他的手腕很厉害。
0: 我可以这么说，对。
1: 那你是想跟你妈妈断绝什么关系吗？今天让你纠结的是什么？
0: 他跟我父亲结完婚之后了，那部分我爷爷的房子钱就变成他们两个共同财产，然后我再去问我爸爸说，我说我现在要买房子，我需要首付，然后我妈就不同意。我妈说这个钱，我们两个等你死后，跟我爸爸讲说，等你死后之后这钱是我的，等我花完了之后再是我女儿的。但这个钱它的源头它并不是他自己的，是我爷爷的房子啊。
1: 爷爷的房子，
0: 而且是我爷爷从小把我带大。
1: 你爷爷说给你了吗？没有吧。
0: 但是他只有我一个孙女儿啊。
1: 那人家爸儿子还活着呢。你爸爸在呢，轮不着你呀。
0: 我爸在呀。
1: 对呀，那轮不到你啊。
0: 那就是说我爸想要把这个费用给谁就给谁，是吗？
1: 对的。哪怕你爸爸想把这个钱这个费用给到你妈妈现在没离所婚的法国的那个第三任丈夫，哥俩好你都拦不住，因为这个房子跟你没关系。
0: 那可是他当年对我爷爷做了很多，就是又把我爷爷推在地上，又打我爷爷，他做了很多这个事情，所以我情感上面没法接受。我其实并不是要这个钱，
1: 情感上接受
0: 自己家族，
1: 情感上如果
0: 给他，
1: 情感上如果接受不了，你就过你自己的日子。
0: 好吧。
1: 就你今天很纠结很痛苦。姑娘，我这两天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因为比如说钱不够用，贫穷带来的一些经济上受的制约是真实的，一些生病了身体上的疼痛是真实的，其他的一些情绪全都是假的。如果你考虑这些情绪没有用，而且像野马效应一样在草原上，吸血蝙蝠钉在那个野马的腿上，其实没怎么样，但是被疼的刺激的受不了，就烦，到最把自己气疯了，偏离了生活原来的轨道。那么这种其实都是你自己受情绪影响的，它并不真实存在。你提到的钱，
0: 可是我觉得我爸把我自己，我妈把我唯一的爸都拐走了，我觉得我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1: 你多大了？你多大了？
0: 我32了，我知道我快40岁了，但是我的父亲
1: 三十二岁离40岁还远着呢，32岁离40岁还远着呢啊！
0: 我知道我很成人了，但是就这样，我之前在我妈没回国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爸，但是他回去了之后，我连自己的爸都不是爸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回这个家。
1: 你爸愿意，有钱难买爸乐意。爸爸不会失去的。
0: 那以后
1: 你不会失去你爸爸。
0: 过春节的时候，或者是怎么回家的时候，等以后回家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和我妈了。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你妈妈愿意当那个苏妲己，你爸爸愿意当那个商纣王，跟你没有关系。爷爷的房子和钱，顺位的继承也轮不到你这儿。所以你说你妈妈是一个把钱看得特别重要的人。那是不是你自己不要成为跟你妈妈一样的人？第二个，他们两个人都在国内，你在国外，眼不见心不烦，你过你自己的日子，过年不愿意回来，你大可以不回来。第三点，你没有失去你的爸爸，你们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都在。你对你父亲的愤怒是来源于你的爸爸没有按照你想象的方式去生活，他又重新接受了你已经3婚离婚的妈妈，甚至第三婚跟那个法国人还没有离利索呢，你的爸爸就全然接受他的这个前妻回过来，两个人继续过日子，而且又把钱放在一起，一个锅里搅马勺。所以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你觉得父亲把本来应该给到你的钱给到你的母亲了，所以你提到了该怎么去面对你的父亲。那这个是基于钱这个矛盾。小姑娘，如果你的爸爸一毛没有呢？所以存在着
0: 钱，这是我爷爷的房子，我妈曾经很多次打过他，
1: 就是钱的问题。
0: 我爷爷跟我说过，永远别忘记你妈。
1: 姑娘，这就是钱的问题。爷爷已经不在了，钱本身能去惩罚谁呢？惩罚不了。如果你的爷爷不想让这个钱跟其他人产生关联，

0: 为什么不写个遗嘱，直接把钱给你呢，把房子给你呢？那就证明你的爷爷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绝对，是吗，姑娘？
1: 其实他把房子当时留给我爸爸一个人了，别的兄弟姐妹没有给，因为我
0: 那没有给你啊，
1: 他
0: 没有给你啊，没有直接给你、啊。
1: 因为他想给我，他想到给我爸爸，其实就是给我，不会给别人。
0: 那是你
1: 那个时候我爸爸，
0: 那是你自己的臆想，那是你自己的臆想，你的想象。你爷爷过了那么大岁数的人，
1: 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不是要跟您吵架哈，就是我爷爷过世的时候，他所有的现金都留给我了。我
0: 也没有要跟你吵架，我也没有跟你吵架，而且我还要再告诉你一句，
1: 对，我只想跟您说。
0: 而且我还要再告诉你一句更扎心的：假设你的亲爸亲妈把所有的钱都挥霍完了，到后来家里一毛没有，你照样要尽赡养他们的义务，你还得往外掏呢。
1: 我可以赡养我爸没问题，但是赡养我妈我是画问号的。
0: 你画不了这个问号，一纸判决书你就得必须执行，所以你计较这个有什么意义？
1: 我可以证明说九岁以后他就没再管过我吗？
0: 好，你可以证明九岁之前他管你了。
1: 嗯，
0: 你就得管。
1: 那我可以付这个比较少的费用，我可以。那如果法理这样判我没问题，
0: 姑娘来，
1: 我没有任何
0: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和谁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影响？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回过头来听一听咱们俩之间的对话，在我们的对话过程当中，钱真的不是一个因素吗？
1: 我觉得还是这口气吧。
0: 你要不要继续活下去？你要不要过自己的日子？还是你以后所有的人生都要放在跟你妈妈无休止的仇恨争执当中，就永远在跟你妈妈 battle 到底谁对谁错，分出个大小王来？如果你把自己这辈子搁到这儿，我告诉你废了。小姑娘，过好你自己的人生。
1: 当年就是没离婚走了的，
0: 过好你自己的人生。
1: 他就是在外面找到了别的人，
0: 过好你自己的人生，过好你自己的人生。我再一遍一遍跟你讲，
1: 我记住这句话了，谢谢张静老师。
0: 过好你自己的人生，真的啊，把你的眼睛从你母亲的身上挪开。好吧，
1: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哦。再见。敬爱讲理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张静继续聆听您的心声。听众朋友们再会。
2: 主持人张静，敢爱敢恨敢说，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听秀逗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白 T 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1: 对啊，
0: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1: 没错呀。
0: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1: 好。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0: 嗯。
1: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嗯，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0: 免费？
1: 免费。
0: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1: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0: 真的。
1: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0: 嗯嗯。
1: 但是，
0: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就怕这个转折
1: 啊，
0: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1: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0: 嗯，
1: 绝对没有套路。
0: 嗯嗯嗯。
1: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0: 就是免费的。
1: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0: 嗯。
1: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0: 嗯。
1: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
0: 嗯。
1: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对，那太多了。
1: 几十万，
0: 嗯，
1: 甚至上百万。
0: 都得有。
1: 是不是、啊、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0: 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0: 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1: 没办法，
0: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400-7782-677，400-7782-677，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0: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1: 嗯，
0: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1: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
0: 感谢您、
1: 就是。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0: 嗯。
1: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
0: 嗯，
1: 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0: 嗯，
1: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1: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0: 嗯，
1: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0: 表达一下心意。
1: 对， 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0: 嗯，
1: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0: 嗯，
1: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0: 对。
1: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
0: 嗯。
1: 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0: 那没办法呀，
1: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0: 嗯。
1: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0: 嗯，
1: 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0: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1: 是的，
0: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1: 第一次。
0: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1: 嗯，
0: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
0: 嗯，
1: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
0: 嗯，
1: 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0: 西医的中药组方，
1: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
0: 嗯，
1: 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
0: 嗯，
1: 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0: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嗯、自己没有新研发出来，
1: 哎，
0: 人家那么成功，
1: 哎，
0: 嗯，就是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1: 挺遗憾吧，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0: 对，
1: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0: 嗯，
1: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0: 日本的汉方，
1: 对吧？
0: 销售特别好。
1: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0: 嗯，
1: 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0: 对
1: 啊，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0: 嗯，
1: 对吧？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0: 啊，
1: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0: 嗯。
1: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0: 嗯，
1: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0: 嗯，
1: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0: 嗯，
1: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0: 嗯，
1: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
0: 哦，
1: 那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
0: 嗯，
1: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
0: 嗯，
1: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嗯，
1: 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0: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1: 对，
0: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1: 对，
0: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 80% 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1: 挺像吧，
0: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1: 哎，
0: 一个口服的方法，
1: 你看看异曲同工。
0: 是呢，
1: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 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0: 嗯，
1: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0: 对，
1: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0: 嗯，
1: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
0: 嗯，
1: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0: 嗯，
1: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0: 对，
1: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0: 对，
1: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0: 嗯，
1: 甚至呢你也联合用药了，三种四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0: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1: 是吧？
0: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1: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0: 嗯，
1: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0: 嗯，
1: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0: 嗯，
1: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时，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
0: 退。废
1: 退，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0: 嗯，
1: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0: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1: 因为没功能了，用进废
0: 用
1: 对，用进废退了。
0: 嗯，
1: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0: 嗯，
1: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0: 大，
1: 要大要长。
0: 哦，
1: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0: 哦，
1: 为什么？用进废退。
0: 嗯，
1: 他没用了，他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0: 退化呀，
1: 他也不干活了。
0: 嗯，
1: 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
0: 嗯，
1: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0: 对。特别的依赖，
1: 对对，你看看，
0: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1: 嗯，对，
0: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1: 对啊，
0: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1: 对，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0: 嗯，
1: 你看他永远不
0: 带干，什么都不会，
1: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坐上，你记住啊，
0: 一直坐吧，
1: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0: 嗯，
1: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0: 嗯，
1: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
0: 嗯，
1: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白的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0: 嗯，
1: 你知道不吗？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5-6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0: 嗯，
1: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0: 对
1: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0: 嗯
1: 啊， 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0: 嗯，
1: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0: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1: 它不适合所有人，
0: 嗯，
1: 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0: 嗯，
1: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0: 对呢，关键是现在啊，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1: 对，
0: 关键是少一点啊，
1: 嗯，
0: 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1: 嗯，
0: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抢一抢
1: 啊，
0: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1: 啊，
0: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嗯，
1: 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0: 对，我跟你说说呀，
1: 啊，
0: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1: 嗯，
0: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5.2%。
1: 哎呦，
0: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1: 是吗？
0: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
1: 嗯，
0: 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1: 对。
0: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
1: 嗯，
0: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1: 嗯，
0: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1: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0: 嗯，
1: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
0: 嗯，
1: 现在已经辟谣了
0: 啊，辟谣假的，
1: 辟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
0: 哦，
1: 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
0: 嗯，
1: 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吗？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
0: 嗯，
1: 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0: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
1: 嗯，
0: 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1: 啊，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嗯，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
0: 嗯。
1: 就是中年人，
0: 嗯，
1: 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0: 嗯，
1: 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
0: 嗯，
1: 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0: 对，
1: 还有长期的熬夜，
0: 工作压力也大，
1: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
0: 嗯，
1: 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
0: 嗯，
1: 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
0: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1: 不想生那是一波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0: 也有，
1: 大有人在。
0: 嗯，
1: 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
0: 嗯，
1: 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
0: 嗯，
1: 已经排在第4位了。
0: 哇，那么靠前啊！
1: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静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3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
0: 嗯，
1: 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要免费的赠送它呢？
1: 嗯，
0: 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
1: 对。
0: 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1: 对呀，
0: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
1: 嗯，
0: 你说这不露怯了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
1: 嗯，
0: 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儿。
1: 这两道坎儿，其实像静时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
0: 嗯，
1: 我先猜猜这两道坎儿。
0: 嗯嗯，
1: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两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儿。
1: 嗯，
0: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
1: 嗯，
0: 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八大类呢。
1: 嗯，
0: 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
1: 嗯，
0: 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
1: 嗯，
0: 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八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是，
0: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八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儿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
1: 嗯，
0: 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哦，
0: 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
1: 哦，
0: 液态降糖剂它采用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1: 嗯，
0: 叫浓缩化肽技术。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啊，它能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两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两，
0: 你看看，
1: 那会不会有点浪费？
0: 浪费。其实从这个节约成本来看，啊，确实属于浪费了，是吧？300斤中药材得卖多少钱呢？
1: 嗯，
0: 你现在一两，你再贵，你也卖不过300斤的中药材了。但是啊，我们科研界啊，从来不考虑成本，我们只考虑效果。
1: 效果。
0: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0: 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啊、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啊、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三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三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肽链啊，它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氨基酸是蛋白质。

0: 制的最小的单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这个肽呀，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
1: 嗯，
0: 有几条它就叫几肽。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经常听到过二肽、
1: 三肽、
0: 三肽。
1: 嗯，
0: 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1: 对，
0: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三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嗯，
0: 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二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1: 哇，那么多呢，差着。
0: 对呀、啊、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三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1: 嗯，
0: 我们在研究肽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三肽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螺旋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肽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啊，吸收率接近100%。
1: 嗯，
0: 接近100%。
1: 这已经是超高了吧、
0: 啊、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
1: 嗯，
0: 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肽呀、啊、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三肽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呀、啊、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
1: 嗯，
0: 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
1: 嗯，
0: 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
1: 嗯，
0: 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5天6天更快的3天5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常见的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
1: 哦，
0: 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2种还是3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3-4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儿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蹭就上来了。
1: 诶，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 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嗯，
0: 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那么胰岛白的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哦，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食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食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释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啊。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说温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给一个30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呢？
1: 是的，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0: 是吧？
1: 嗯，
0: 把这个10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室原理，
1: 嗯，
0: 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
1: 哦，
0: 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1: 控室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0: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
1: 嗯，
0: 啊，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劲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明白。
0: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1: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0: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1: 哦，
0: 人家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
1: 嗯，
0: 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嗯，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它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1天2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这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10年20年的老糖友。
1: 嗯，
0: 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20年，伴随着排便困难15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4-5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 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呢、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

0: 程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他矛盾呢？
1: 他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对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是憋没的呀，有可能
1: 啊，
0: 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嗯？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捐救购三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三年这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三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三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三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啊。
0: 当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
1: 对，
0: 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782-677 400-7782-677，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

0: 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嗯，梁老师，这个是三年前发过那个姜糖剂吗？
3: 哦，问这个问题啊。
4: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3: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4: 是。
3: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三年前发放的那个。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4: 嗯，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3: 哦，
4: 我三年前就用过嘛。
3: 三年前都用过了。好。
4: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一年。
3: 哎呦，你看看。
4: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3: 买不着了，嗯。
4: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3: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4: 这么说吧哈，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3: 哦，
4: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3: 哎呦，
4: 餐后2小时14-15个。
3: 哎呦，太高了。
4: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3: 嗯，
4: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3: 哦。
4: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3: 哦，
4: 啊，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3: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这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4: 嗯，
3: 那就。

0: 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嗯，那个梁老师，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0: 对，
1: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0: 对，
1: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0: 嗯，
1: 就这个脑子呀一直迷迷瞪瞪的。他也不清亮，头还晕，
0: 头晕，
1: 那记忆力还不好，
0: 哦，
1: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0: 是啊。
1: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0: 哦，
1: 完人吧精神头足了，
0: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1: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0: 那他是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1: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0: 嗯，
1: 是一个新专利，
0: 哎，
1: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0: 对，
1: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0: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1: 可不嘛，挺大的。
0: 一定是啊。
1: 嗯，以前嘛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0: 嗯，
1: 那血糖吧降得太快了，
0: 哦，
1: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0: 哦，
1: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0: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1: 差点没晕过去。
0: 哎呀，嗯，
1: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在兜里头就揣糖，
0: 哦，
1: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0: 啊，要有经验了都啊。
1: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0: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1: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的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0: 你看是不是？嗯
1: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0: 好，
1: 现在两年没吃了
0: 啊，
1: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0: 呵。
1: 餐后2小时8点多，
0: 这不挺好吗？
1: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0: 哦，
1: 一天嘛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0: 好，
1: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子。
0: 嗯
1: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0: 这不挺好？你看，
1: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0: 嗯，
1: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0: 嗯，
1: 那现在都二犯了。
0: 呵，哎呀，都二犯了。
1: 啥事
0: 儿
1: 没有呢？
0: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
1: 嗯，
0: 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0: 啊、
1: 就开始冒虚汗，
0: 没有
1: 吧，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0: 你看
1: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 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撑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1: 啊。这么回事啊。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0: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0: 哎，
1: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0: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场外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1: 好，
0: 哎，
1: 那再见了，梁老师。
0: 啊，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 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

0: 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2: 这里是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琪。听一首歌，唤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曾是我们的青春。来听蔡琴的《天台的月光》。

每次听张宇的消息，都会怀念起学生时代。那个年代，情感懵懂，没有网络，但情窦初开，很美好的感觉。

爱情的事终会落在心底，万芳的歌刻骨铭心，终会烙印在心中。来听他为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演唱的片尾曲《爱上你给的痛》。

1994年，齐秦发行了专辑《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张专辑是一张风格回归之作，在这张专辑当中，齐秦独自完成了7首作品，这也成为了一张绝唱。从此齐秦不再青春，来听他专辑当中的这一首《追逐》。

莫文蔚的歌总有一首能够让你忽然之间就听哭了，其实并不是真的悲伤，而是记忆里的那一份感动。或许这就是末世情歌的神奇的地方，在低迷哀垂的声音当中静静吟唱着每一个人的过往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谢谢
8: 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

0: 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初听不知歌中事，再听已是曲中人。流金岁月，难忘的歌，聆听岁月经典，追忆似水流年。
4: 听一首歌，唤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曾是我们的青春。来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这一首《绿岛小夜曲》。

王杰在2003年发行了专辑《爱我的我爱的王杰》。专辑当中，他重新演绎了多首经典情歌。来听专辑当中，他重新演绎姜育恒1984年的歌《最后的温柔》。

2000年，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林忆莲的》，也是她加盟维京唱片公司的首张个人专辑。公司对这张专辑的制作十分用心，陶喆、黄韵玲、小柯都有参与制作。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风格都不同，《失踪》是这张专辑里最林忆莲的一首歌了。专辑当中还收录了这一首歌的粤语版《对不起，谢谢你》。2000年，林忆莲与李宗盛结婚不到两年，女儿刚出生不久，她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十分幸福的时间。

2004年，李宗盛和林忆莲维系了6年的感情走到了尽头。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林忆莲的爱情失踪了，他唱着每一个不愿意懈怠感情的人的心声。后来他遇到过很多人，却再也没有结婚。酒吧里头喧嚣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那个唱着至少还有你的女孩遗失在了时光里，留下的是失踪的林忆莲。

这里是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琪。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用心聆听那逝去的时光故事，一起收集经典老歌，怀念年少时光。耳边听到的是伍佰的歌《青春与爱情》。

伍佰为很多女歌手都写过歌，其中我很喜欢他为王心凌写的一首，歌名叫《我会好好的》。这首歌被王心凌演绎的凄美婉转，成为了他的经典情歌，一起来听。

流金岁月难忘的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分享给你，陈爱梅1991年的歌，请你陪我跳完最后的舞曲。我是小琪，我们明天见。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在那个冬天的下午，阳光洒进来，我看着你的眼睛在说谎。

在那个冬天的下午，阳光洒进来。

0: 定是永恒。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7: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8: 省安委办提示：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燃烧煤炭或木炭取暖，燃气热水器或灶具安装使用不当，在停驶的密闭车内长时间开空调等，一定要注意安全，常通风，勤检查，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7: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把忧愁留给昨天，让快乐充满心间。
13: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每天一起开心吧，朋友。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全新打造的开心吧朋友，我是您的快乐推荐官主持人可乐。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7点30分，每周六17点到18点，可乐为您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让您加倍快乐。欢迎来到开心吧朋友。咱们今儿说说孟川。这孟川呢，一嘴的山东味儿普通话，专唠职场和生活琐事，这个梗又密又真实。他吐槽这个家族群呢，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孟川调侃35岁怕裁员，面试遇到常青藤对手全是打工人能 get 到的笑点。表演呢不搞夸张套路，靠扎实的文本和接地气儿的观察，笑着笑着就戳中人心，妥妥的人间真实嘴替。
1: 大家好，我是孟川。这轮比赛确实压力挺大的，成哥为了帮我放松，带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蹦迪。他跟我说里边运动特别剧烈，所以我就换了个运动 T 恤。但是进去之后发现我那个运动 T 恤不知道是用的劣质洗衣粉还是晒的时间长了，在那个黑咕隆咚的夜店里边发着紫色的光，胸口四个字母 ANTA 特别明显。而且那个夜店里边声音太大了，我为了保护我的耳骨膜，所以我全程都是张着嘴的。结果路过了一个喝多的哥们儿，往我嘴里边扔了把瓜嘴皮。而且他们还会在舞池里边排火车，我是排了15分钟才知道不是排队上厕所。更难受的是出不来了，因为我穿着那个发光的 T 恤，他们把我当火车头了，推着我满场到处走。我还回头试图跟后面那个哥们解释，我一回头那哥们指着我衣服下面底下那行小字说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幸好最后还是找到了厕所，还成功把火车开进去了。今年压力确实大，而且会感觉到脱口秀会受到 AI 的冲击，因为今年春晚已经用机器人开始转手绢了，已经威胁到二人转演员了，唇亡齿寒。我还问 DeepSeek， 我说随着 AI 的发展，脱口秀行业最先淘汰什么样的演员，他告诉我文本型的演员。更恐怖的是我问他最喜欢的电影，他告诉我是终结者。我觉得中国能拍自己的终结者就是公元2030几年 DeepSeek 统治全球，然后人类反抗军只能派人传送到公元2007年，把 DeepSeek 创始人梁万峰的高考志愿给改了。我现在其实能做的也有限，我现在就是把节目里边所有观众笑不出来的段子都喂给 DeepSeek， 我告诉他这些很好笑，我污染他的训练数据。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给车轮突突放气儿。而且不干脱口秀也没啥能干的，现在好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是像我这样36、37岁有经历有经验，跳槽到一些互联网大平台送外卖，然后到50岁再找一个机关事业单位当保安，对外宣称是某某单位处级干部，完成山东人的人生梦想。然后有亲戚来托人说，哎，听说你能让孩子进这个单位啊，就说能，你孩子送外卖我能放他进去。而且现在确实找工作难，还不能提自己干过脱口秀，要不人家公司也害怕，下午公司出个事晚上就在开放麦听着了。以前我上班的公司不知道这些，跟我要了些票，然后那天我是主持人负责跟观众互动嘛，但没想到他们按山东的规矩把领导安排到了第一排。我就跟领导互动，我说领导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向您学习，就是请问想像您一样当上领导应该给谁送礼呢？领导没说话，但是我觉得我的脱口秀判断是准的，我觉得这个互动方向应该是对的。我接着问，那您现在都捞回来了吗？ 我让领导知道什么叫互动技巧，领导让我知道什么叫主动离职。主动离职嘛，就是把人恶心走。后来怕闹大了，才赔偿的我 N 加一。毕竟裁我这种员工，就相当于裁员裁到头发了，就是不痛不痒，但很容易很难看。但是还是要感谢一下上一个公司，确实也学到了很多。我也是从写周报开始才算接触虚构文学的。但我水平一般，顶多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我们经理会写科幻，我听经理汇报，你觉得啊，我们的未来是这个样子呀。我们经理刘慈欣。而且过周报也得开个会，各种会太多了，行政会议、销售会议，简称行会售会。经常快下班了说开会，我都纳闷了，是什么让领导一下班了就想到开会？是不是傍晚看见窗外的鸟回巢了，一会儿排成个开字，一会儿排成个会字。而且开个会人都齐了，前十分钟再找那个投影仪的遥控器，我都能体会到老师那种生气，就是你一个人耽误大家十分钟。而且我们开会的精髓就在会那个字的写法上，就是上面一个人底下一个云，所以我们人云亦云。开会好多都是废话，云半天都是白云。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就是你说废话很难听，你说白云就可爱了很多。就是你不能说直接说领导说话像放屁，但你可以说领导你说话很拉风。
2: 恶劣的男的。
1: 所以方案经常一遍遍的重来重来，我感觉我们就是被困住的西西弗斯。前两天我在开放麦试，我说你们知道西西弗斯吗？有哥们说知道，书店。而且方案失败的原因嘛，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大家也不能说，因为是大象叫我们来开会的。老板想融资，想用我们这条草船借箭，但是投资人聪明，他聪明的跟曹冲似的，他很容易用这条草船撑出了房间里的大象几斤几两。但这些跟我们员工没关系，我们不想撑象，我们只想抽象。领导非常生气，说这个年纪怎么能追求安逸呢，舒服是留给死人的。我在想领导为什么叫自己死人啊。我就赶紧过去，我说领导怎么能这么说自己，晦气，打嘴打嘴打嘴。趁机完成了朝思暮想的抽象。而且一直开会就会产生历史级的灾难后果。我感觉皇帝的新衣就是皇帝穿啥，已经推了好多版的方案了，又熬到后半夜了，大臣们实在熬不住了，皇帝还在光着等下一身衣裳呢。大臣们说啊、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好看，然后第二天小孩说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然后博主开启了精选评论。谢谢大家，我们穿。
0: 邻居问老李，您家那只学人精八哥还健在吗？该成精了吧。老李啊顿足捶胸啊，哎呦甭提了，上个月走了。邻居大惊啊，怎么回事啊？老李赶紧抹着眼泪说，天天跟我媳妇对骂，生生的把自个儿给气断气儿了。啊，
3: 不负韶华，
4: 不负年华，
3: 不负虾滑，校花，校花，每晚开心时，快乐最超值，开心吧，朋友，
5: 开心吧，朋友。
6: 我已经到民政局了，九点了，我还要上班呢。你在哪儿呢？哎呦，你在哪里呢？
2: 哎呦妈，哎呦，哎呦，我真的没骗您，哎呦，我们两个没吵架，这两天呀、啊、单位忙就住单位了。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是要补办个结婚证，证不是丢了吗？哎呀，您别操心了啊，挂了挂了，哎，您先挂，您先挂啊。哎，您到了？
6: 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啊、您。
2: 发微信了是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6: 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啊、您？
2: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6: 走吧。
2: 民政局在这边呢。
6: 先到旁边拍个照片。你是没有结过婚吗？你
2: 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哎，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
7: 哎、对、啊，是状态，对，没错。拿手你就指他，你就捂他嘴，你弹他脑瓜崩，好，很好，特别好，完全用不了。
6: 为什么呀？
7: 严格来说，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可以表现得很幸福，但是需要控制。您二位刚才纯纯失控了，
6: 不好意思啊。
7: 来，不要上蹿下跳，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
6: 好，
7: 来，三二，
8: 稳当。
7: 祝您二位百年好合，
8: 谢谢。
9: 恭喜
8: 恭喜，
9: 第一次
8: 第一次。
10: 你好，拍结婚照，
7: 来拍结婚照是吧？
10: 对，
7: 等会儿吧。
11: 等谁呀、啊？这也没人排队呀、啊。
7: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啊、哦，
11: 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7: 摄影大师还没走呢。换张卡，别着急啊。
10: 这个人好奇怪呀、啊。哎呀，
11: 摄影大师嘛，总要有点个性。大喜的日子，咱一顺百顺。
10: 听我媳妇儿的，一顺百顺。
6: 我这一辈子呀，我跟你我就没顺过我。
2: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0: 照相。
1: 姐，我是照相的。
0: 我知道你是照相的，抓紧照。
2: 哦，大姐，我们都是照相的。
0: 20块钱能活两个人抢啊？
3: 他们是来照相的，他们不是来照相的。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你看出来呀？你这，
4: 哎，这么多人呢，哪对儿先开始拍啊？
1: 大哥，我们先来的，我们先拍吧。
4: 谁先站好，谁先拍啊？
1: 好嘞，大哥大姐，我们，那你们，一顺排顺，他们先拍吧。
4: 好，来，啊，我们两位，你不先拍了啊？
5: 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
4: 不是，我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来，两位先拍是吧？来，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啊，这位女士把手也放下来。来，这位男士把手持续放下来。啊，来，男士靠近女士一些。对，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再你一边倒啊。
0: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
3: 俩礼拜，你不让我回家。
4: 这个倒啊，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来，咱准备再倒一次，3、2、1，倒。怪我了，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倘若要倒，也是头往里倒，对不对？再倒一次，来倒啊！来，得看我，对，得倒。哎，看我来也是倒，别太往前，你看我偷拍你俩呀！
0: 你怎么嘎吱吱吱吱？你破翻不破翻啥？我们就是不个结婚证，能把你做的这么凶动？
4: 他骂我什么玩意儿？
3: 你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哎
4: 呀，这差不多能行吗？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就我这照相机里边，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来，两位新人，请起立，给他们打个样，笑，看笑得多好，多可爱，多甜蜜。请坐，没有用，没轮到你们，我先轮您二位，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好不好？来，准备笑。停。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笑里不要藏刀，好不好？两位状态不太好，下来休息一下。来，年轻人先上。
1: 真到我们了，
4: 抓紧吧。哎呦，
0: 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吗？
3: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2: 老公，我紧张。
4: 我比你还紧张。来，不要紧张。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
2: 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老公，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哎
1: 呀，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
0: 提起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我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非要买，又贵又费油。越野呢？你越过什么野呀？你越的最大的野啊？是不是那个减速带？
4: 哎，两位，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开心吗？
1: 开心，
2: 老公，咱想想，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哎呀，
4: 老香了！
3: 你瞅瞅人妈，瞅瞅你妈。
4: 哎，那个，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你俩是一家，你俩是一家，各过各的，别老串门，互相影响啊。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好吗？啊，
2: 好，不好意思啊，老公，咱盯紧那个镜头，不看其他地方。那镜头啊，就是咱家的大房子。
1: 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一起住。
0: 我就说不能一起住，不能一起住。一吵吵起来，一个问题八个声音。
3: 咱家一共七口人，哪来的八个声音呢？
0: 那狗没有跟着叫吗？那个狗啊，你买下来那个狗袜子。
4: 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拍照应该站哪儿啊，宝贝们呐？
1: 他俩太扫兴了，我俩歇会儿，让他俩先上吧。
4: 那好吧，两位休息一下，换成这两位，又是他俩。来，这回呀，谨记一个小口诀，就是头朝里，手放下，脚站住，冲我笑，准备。
1: 媳妇儿，你没生气吧？
2: 不生气，只要有你陪着我，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嗯
3: 啊，停，
4: 笑得不好。再来。哎
2: 呀，老公，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
1: 不会，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哎呦，
4: 行，笑得真的不好。再来。
2: 那要是我老了呢，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
1: 会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
0: 你
1: 说
0: 三年你重重跟我说的，你
1: 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大哥大姐，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媳妇儿，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走。
2: 那怎么行啊？好不容易选的日子，
1: 这怎么拍呀？
0: 哎呦，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
1: 不是大姐，我们就想拍个照，就这么难吗？站在上边也不行，坐在下边也不行，你想让我待在哪儿？您说，
3: 大兄弟，结了婚就这样，怎么都不对。
1: 不是大哥，
2: 大哥，你可别说话了。
1: 大哥，大姐，
3: 不容易啊，让我想拍一个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必须得商量好，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
5: 你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
0: 来，小伙子，来，我们也拍一张哈。来来来，来咔嚓，来。
2: 别咔嚓了，大姐，这是我老公。
0: 是，我知道是你老公。你
3: 干
0: 什么？
3: 你干嘛呀，我大姐？
0: 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嘴都咧到太阳穴了，你。
3: 我嘴有那么大吗？
0: 看见谁你都笑，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怎么了？我是一根针，你看见我就疼啊你啊。
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啊，大哥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这是我媳妇儿啊，大哥。
2: 大姐，别生气了，人不说嘛，两口子不能老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啊、
0: 你没有爱情，消耗什么呀？大姑娘，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我一个人做产检，一个人开家长会，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我害怕人家笑话我，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哎呦，那时候你在哪儿呢你？你
3: 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再说了，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我
0: 你买的那叫花，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
3: 鲜花专卖店买的，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这个。再说了，我着急了，我一出差就三个月，回来以后呢，那孩子管我叫叔，哎，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原因，我。
0: 那是我不对了，好不好？好，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哎呀，我错了。
3: 哎，你对的。
0: 哎，我错了。
3: 你棒棒的。
0: 我错了。
3: 你没有错啊！
0: 你还不一样，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担当？你。
3: 担当，我吗？我没有担当是吗？
1: 大哥，
3: 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我全都给你了，我还没担当啊？要不这么着吧，你觉得谁有担当，你找谁去，你跟他过去行不行？
1: 大哥，
0: 我不担，我没有离婚，我现在找还犯法。
3: 那咱俩别过了行吗？我让你合法行吗？
1: 大哥，
0: 我就不过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这么大一个面，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
3: 你好好量量，咱俩谁脸长，谁更需要面子？
5: 停吧！大哥大姐呀、啊，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
2: 对，我俩不结了，不结了。
5: 对，不结了，不行吗？
2: 啊，他不结就不结了。
5: 啊，
2: 大姐。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听完你说这些，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0: 不结了，
2: 不结了，
0: 说不结就不结了，
2: 不结了，不结了。
0: 你们俩不结了，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
3: 我媳妇说的对啊，哎，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结呀，很简单。哎，你看眼前这个姑娘，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说，你愿意？
5: 我犹豫。
3: 你愿意
5: 啊？我愿意。
3: 哎，
0: 好看这小伙子啊，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有病还是有大病，说你愿意嫁给他？说你愿意呀、啊？啊，他说他愿意。来，司仪上。借祝你们必须百年好合，
3: 哥祝你们永结同心。
0: 对，
6: 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
0: 下去，
6: 好嘞。
0: 下一步啊，随份子。来，这是姐的份子钱，拿好。你的
3: 什么呀？
0: 钱呀，你
3: 钱你我。
0: 他们有我垫上来啊。下一步拜天地，你们两人拜了天地，我们就放心了。
3: 哎，对，
5: 这我俩也不会呀、啊，
3: 笨呐、啊！拜天地特别容易，我教你，媳妇儿，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
0: 打个样，
3: 学着啊！
5: 哎，
3: 一拜天地，
0: 拜；
3: 二拜高堂，
0: 多简单！
3: 夫妻交拜。

0: 当。
1: 大姐啊，大哥让你擦擦眼泪。
2: 大哥，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大哥，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洗啊。我想不是几句说
3: 真不应该 say goodbye。 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衣服都瘦了。
1: 那是我的。这是你的。哦，
3: 穿错了呗。
1: 我没听清，再说一遍。爱情
3: 有什么好说？我错了。行了，你看我怎么都不对。
4: 好呀，真好，咋这么好的？现在啊，我是看哪哪都对了。来，两位新人，三二一，爱情真奇妙。
5: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笑料不停，快乐随行，开心吧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 造孽。
3: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 你可长点心吧。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6: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9: 等等等等，
10: 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8: 啊。那咱们得好吗呀？
10: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8: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0: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7: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1: 真省钱，
2: 真省事儿，
1: 真省心。
3: 教你精准用油，成为爱车养护专家。广角说车，周一至周五每晚5点半，惊喜一路相伴。

0: the rock the boat。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式的进入到秋天啊，这个秋季啊是承接夏天和迎接冬天的这么一个转折的过程，早晚的温差非常大，那么这样的气候呢，其实对车辆的爱车的养护要求啊就非常的高，是吧？及时进行保养呢，对您的爱车啊在秋天的安全行驶至关重要。咱们车广角啊为您推出了金秋养车季的活动啊，给所有的爱车啊更好的一个呵护，咱们有兴趣的车友朋友呢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广角说车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陪伴大家啊，一起聊聊爱车养护和精准用油的话题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赶紧搜索一个手机号，我们邀请您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号码呢是1314啊985-0006，号比较好记啊，1314啊，一说这个号的好多人咬牙，你知道吗？有劲，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哎，一听这数，这基本上就要转红包了。1314啊，985啊，985更高兴了，是吧？家长一听985可以啊，211也行，是吧？1314985，然后呢是0006啊。对爱车来讲，能六那是太好了，是不是？所以呢记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直接搜索这个号码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就行了啊，我们就会邀请您啊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来啊。进群的方式呢，直接搜索手机号啊，邀请您免费入群啊，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现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已经是开通了16个宠粉群了啊，16个群啊，这个第16群呢现在已经加群超过200人了啊。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啊，真真正正的在我们的群里啊会给大家提供很多细致周到的贴心服务，带给大家很多的这种福利啊，都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只要在群里的朋友都不会错过。没在群里的朋友直接搜索号码啊，1314-985-0006，我们就会邀请您免费入群了啊，1314-985-0006。这个随着气温逐渐的降低啊，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要开车了啊，因为你想你买车的意义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遮风挡雨嘛，是不是啊？这个冬天的这种严寒，夏天这种酷暑，能够在车里边啊咱们有一个过渡的这个过程，有个遮蔽的过程，对吧？夏天甭管多热，开空调车里边哎它不热，是吧？冬天甭管多冷，车里边暖风打开它不冷。哎，这也是咱们这个家里边啊咱们说有车买车的这个重要的意义所在，是不是啊？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啊，送上个学啊，上哪儿去旅个游啊，是吧？上哪儿去转一圈啊，走亲访友啊，哎，咱不遭罪，是吧？所以呢随这个温度逐渐的降低啊，汽车的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啊。咱们说春秋的时候，如果天好了，是吧，赶上这个温度适宜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选择不开车了啊。但是车这个到了冷了的时候，尤其是到东北，是吧，这个车的利用率就会更高。但是呢在我们啊准备要用车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爱车啊做好一个保养啊，做好一个这个呵护，然后呢在寒冷的冬天啊能够让它给您带来更好的这种体验。其实说起日常行车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车辆的安全啊，千万别忽略了车辆的健康隐患。既然叫隐患，它就不是在表面上藏得比较深，对吧？哎，咱们车广角呢也是贴心为所有的车主朋友送上一份福利 啊，只要进群的都可以享受这份福利，没在群里的呢直接搜索一个手机号，我们邀请您免费入群啊，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哎，我们就会邀请您加入进来了，只要进群了咱们这样的福利您都可以免费领啊。那么什么福利呢？咱们首先介绍一下车广角啊，为所有的车主朋友贴心送上福利，为所有的车主朋友咱们的群友朋友带来免费的全方位车辆安全检查。这个重要吗？太重要了，是不是啊？马上就开始入冬了，要冷了，是吧？不用花一分钱，咱们专业技师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胎压到刹车系统，从机油液位到灯光电瓶冷却液，所有油液液位每个关键部位都不会放过啊，把所有的隐患帮您扼杀在萌芽当中，是吧？车辆咱们都处理的利利索索的啊，迎接寒冬的到来，是不是啊？把所有的隐患扼杀了啊！而且咱们这活动啊，不需要预约啊，到店就可以检查，专业高效，还不花冤枉钱，是不是啊？赶紧来咱们车广角啊，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既能够放心开启日常通勤啊，上下班啊，接送孩子啊，都方便啊，也能够为下次出行啊筑牢安全防线。您准备自个驾呀，是吧？是开个长途没问题啊。咱们车广角啊，陪您平安出行，安心返程啊。所以赶紧来店里啊，给爱车做一个免费体检。免费体检都有吗？只要您进群，就是免费的。当然除了这个咱们各个群呢、啊、加满的时候啊，咱们会有一个送机油的这个活动啊，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只要在群里了，这个群满了咱们免费送，是吧？现在已经送了哎呀几十上百桶了吧，是吧？咱们最多的一号群已经送了15桶全合成机油了，是吧？不光送还免费保养，只要在群里就有机会。各位，这群咱不进吗？不进您就亏了，对不对？所以呢，除了这个满群好礼、首汽最佳送机油送保养之外啊，咱们车广角也给您推出安全出行活动啊。群里每个周末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啊，群里发红包，这可能是周六，也可能是周日，是吧？首汽最佳的免费赠送给您高品质雨刷一套啊，不限车型，到店呢免费安装。免费的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免费的喷水口清理，免费的玻璃水加满，只要进群全都免费。所以没在群里的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甭管您燃油车啊，这个电力的是吧，还是混合动力啊，咱们抓紧时间加入咱们的宠粉群，享受群里的超值服务和超级福利。没在群里的直接搜索号码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来加群，我们来为您介绍今天的特约专家，咱们的美女专家吴雪老师。
1: 吴雪老师专业从事汽车养护，连锁管理岗位10余年，团队服务车辆数十万台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履历和实践经验，对所有车型的特性及常见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着让所有车主安心用车的原则，会根据每一位车主的情况及车况量身定制，为你提出最适合的精准保养建议，是您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
0: 来，有请我们的贴心养护专家小吴老师闪亮登场啊！小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可乐老师好。
0: 哎，小吴老师好，欢迎小吴老师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啊！大家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欢迎您随时的发送过来啊。这个说起这假期呢也算是结束了啊，很多的车主朋友啊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啊都有一些车辆的小问题出现了啊，比如说群里边这两天提到的这个抖动的，是吧？水温上不来的啊，包括这个跑完高速回来之后需要检查什么，是吧？咱们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是吧？咱们有请小吴老师啊。
2: 其实很多车主跑高速的时候呢，都会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大概车的时速在80到140迈左右。方向盘呢明显的抖动，车身震动，这种情况大多数是车轮胎的动平衡失准导致的。 做一个动平衡，它就可以很完美的去解决。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动平衡、四轮定位啊，很多车主就会跟它搞混淆啊，其实他们两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如果说大家跑高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动震动啊，先做动平衡。那需要做定位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或者是我方向盘摆正了以后车身依然跑偏发飘啊，有这个拽劲儿，这就是典型的定位数据偏差导致的。在做四轮定位调试的同时呢，大家也一定要叮嘱师傅去顺带检查全车的底盘件，看看胶套啊、球头啊、减震呢、啊，还有各个管路啊有没有老化、开裂、渗油、变形的情况，然后咱们就从根源去避免行车的一些隐患。那还有一个比较高频的高速上出现的问题，就是跑高速的时候踩刹车感觉车身剧烈的抖动啊，可能在市里没感受到，是因为速度没上去啊。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要盲目的换件啊，因为一说这个刹车抖动，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刹车盘啊、刹车片磨损不均匀，包括轮毂变形了、轮胎失圆了啊。当然你像一些底盘的问题，甚至说轴承的间隙有异常，也会导致刹车抖动。

0: 查都是免费的。那跑完高速长途回来以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给车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主要是像轮胎呀、刹车呀、全车的液位有没有亏损。你看咱车保养可以适当的延后，但是油液它绝对不能缺啊，尤其是防冻液，你看天冷的时候开暖风，你这小这个水箱工作它温度特别高啊，那长期呢高温它就会产生轻微的蒸发损失，所以一定要注意检查防冻液的液位啊，避免缺失水温高。那机油更是了啊，那发动机是咱们整个车的核心命脉呀，日常呢咱们也要使用符合发动机要求的高品质全合成机油，定期更换。那如果车已知存在它轻微的这个烧机油的情况啊，那也要及时的检查，及时的添补。咱们科学养车，规范养护，才能有效的去减少很多故障，降低咱们的养车成本，让咱车开着呢也更好开更耐用。
1: 好。好的，谢谢小布老师的解读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可以在群里边详细的咨询啊，这个来深入的探讨啊。这咱们加群的好处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交流，是吧？咱们全天24小时在线，一年365天随时都在守候身边，是吧？咱们各位只要有车辆问题随时群里提问啊，没在群里的朋友直接搜索手机号，邀请您免费入群。预入群呢还有红包啊，还有这个全合成机油啊，还有雨刷器，一系列的这个礼物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增值的服务啊，都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没在群里的朋友直接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直接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啊，邀请您免费入群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来加群啊，我们在群里边期待各位，咱们群里恭候各位。

0: 开车新飞扬，养车我最强。车广角，养车小课堂。
1: 更换自动变速箱油，注意以下几点。
2: 换变速箱油啊，不注意以下几点，不仅钱白花了，这个变速箱非常容易坏。重力更换变速箱油啊，有没有建议你拆这个油底壳，更换这个滤芯儿？有没有给你清理油底壳上这个磁石上面这个杂质？有没有清理掉？有没有在安装这个油底壳的时候用这个扭力扳手，按照标准力矩给你安装的？有没有啊？在这个标准油温的时候，给你检查变速箱油的液位。换完变速箱油入室以后，有没有二次给你检查变速箱油的液位？自动变速箱油的更换呢，这个还得是用这个集气循环更换，更彻底、更干净。但是呢，不是每一辆车都适合用这循环机更换。对于一些老旧车辆啊，或者是长时间未更换变速箱油的啊，我们还是建议呢，用重力更换好一些。并且在换之前呢，还得找专业人员去入室，入室以后回来拿电脑进行施工前的一系列检查，根据他的一个车况，咱们才确定不同的更换方案。所以说更换变速箱油啊，你还得找像车广角这样靠谱的门店进行这个变速箱油的更换，这些没有做到，变速箱油是白换了。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还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欢迎大家呢还是通过手机微信啊随时加入到咱们的充粉群当中啊，享受群里的超值服务和超级福利。没在群里的直接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车广角。说起车广角呢，它是专业从事汽车换油啊、更换易损件、底盘件、高端车维修的汽车服务门店，在沈阳各区呢都有连锁店啊，经营已经十几年了，服务了近百万的沈城车辆，质量和专业程度啊，您都可以完全放心。那么换一回机油多少钱呢？是吧？很多朋友关注啊，这个丰田、本田呢，机油机滤保养一回200-300块钱啊，奔驰、宝马也才500-600块钱，而且是10000公里换油，还没有工时费，价格绝对合理。当然，车广角呢也建议您啊，尽量要用 0W 打头的高品质全合成机油啊，因为这样的机油呢，天冷以后啊好启动啊，还减少发动机的磨损，它也更适应高温高压的发动机或者是长时间高速运转的苛刻的路况。车广角在沈阳已经干了10多年了，开了10几家店了啊，油品质量你甭担心啊，配件易损件也是保证正品诚信经营，因为车广角啊只赚良心钱。咱们车上所有的油液、火花塞、刹车片、轮胎、电瓶、高端车疑难杂症的诊断维修、底盘件的调教更换、精修精养，车广角都能做。十几家店呢，包括车广角的沈西路开发大道店、铁西的北三路店、沈辽西路店在张市，浑南有移动新苑店、于洪的松山西路店、皇姑的明莲店、于洪的滨江街店、大东的中学堂路店、于洪的仙女河路店、苏家屯的雪莲街店、于洪区的沙岭蓝台店。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啊添加到咱们的充粉群当中，随时有车辆问题随时在群里提出来，咱们这个各个系统的专家呢会第一时间帮您答疑解惑，24小时在线免费解读问题。没在群里的朋友直接搜索号码13149850006啊。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继续请出小吴老师啊分享群里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是日产的增程式混合动力车啊，他说保养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没有啊，咱们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做一解读，有请。
1: 日产的增程式混合动力车呢，它的结构比较特殊啊，因为它只发电不直驱，那很多车主完全不懂保养养护的。首先他们这个1.5T 的增程发动机呢，它全程怠速匀速的发电，工况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它积碳很少，磨损也比较低，但机油依然是有时间寿命的，建议呢是1年10000公里的换油周期，更换符合它出厂要求的 0W20 的全合成机油啊，不能因为说工况稳定咱们就拖着或者说是延长保养周期啊。那这款车除了发动机以外呢，它没有传统的变速箱啊，那养护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它电机啊、减速器啊、电池散热系统啊也要按周期去养护。你看它这个冷却液呢，就建议至少是4年换一次，齿轮油啊，也就是减速器油，一般建议是60000公里保养一次。那它的发动机呢，因为全程是稳态的工作，几乎不需要清洗什么积碳啊、节气门啊、油路啊啊，所以也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养护成本非常低的混动车型之一啊。还有就是它的电池是小容量的混动电池，也不需要说外接充电。那系统呢，它会自动均衡电量，咱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养护电池。日常用车唯一的重点就是尽量避免长期的短途低温行驶啊，偶尔咱跑跑长途，让发动机呢充分的热机循环，防止机油造成一些轻微的乳化或者是油路的沉淀。包括像咱这车的底盘、刹车、滤芯啊，这些常规的养护也要按照周期完成就可以了。那整体来说，这日产的混动系统它是故障率非常低的啊，养护也比较简单。那只要是按时的去换油，不偷懒，也不过度的去保养，就是咱们最省钱、最省心的养车方式。
0: 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还有车辆的问题啊，只要是跟车辆相关的，随时在群里提问啊！咱们各个系统的养护专家呢都在群里啊，只要是车辆问题，随时提出来，咱们第一时间帮您答疑解惑。过去咱们说遇到问题了怎么办？很多朋友可能说道路救援呗 ，4S 店呗，是吧？找朋友帮忙呗。现在啊，全都用不着了啊，一分钱不花，甚至您连车都甭下啊！只要您加入咱们的宠粉群。随时发个微信，拇指一动，问题解决了，是吧？不管您什么样的车辆问题啊，随时群里边提问，拍个照片呢，录个视频呢，语音文字，怎么方便怎么来啊！你就问一下，你说我这什么什么车，现在怎么怎么回事啊？你问问老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专家第一时间告诉您，您现在应该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处理，是吧？一分钱不花，随时把专家请回家。各位啊，这好事哪儿找去啊？逢年过节的，咱们说是修理厂也好 ,4S 店也好，人家还有个放假呢，还有个休息呢。咱们的群里24小时乘以365天随时在线，随时解决车辆问题。是吧？所以呢，真的啊，这个咱们车友朋友的福音啊，没在群里的赶紧搜索一个手机号，添加个微信好友啊，拇指一动邀请您免费入群。而且呢，咱们每周呢还有这个红包雨，是吧？还有雨刷器的这个赠送啊，每周16副雨刷器啊，然后满群呢会有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免费送，免费换，免费保养。各位啊，抓紧进群吧，是吧？没在群里的直接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13149850006，我们就邀请您免费入群了啊，13149850006，添加微信好友邀请您免费入群。那也感谢我们小吴老师精彩的解读啊，那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我们的节目陪伴各位，谢谢各位，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

0: 得最珍贵。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2: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1: 讲大千世界，说风云人物，看世间百态，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1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收听叶永烈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3: 上一集节目我们讲到，
12: 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然口口声声地承认错误，实际上耿耿于怀。终于在1938年4月4日，他趁着去祭黄帝陵之际投奔了国民党。他随身只带着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不愿意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了国民党的特务。
13: 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显这是毛泽东的上级。
12: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做长篇报告，毛泽东等人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13: 1938年8月， 又一架军用的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的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这个人是谁呢？他便是王稼祥。
14: 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3: 当时年已56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同时又是保加利亚的共产党的领袖。1933年，当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的时候，谎称共产党人纵火，正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被捕了。9月起，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当众揭露了法西斯的阴谋，一时间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此后，法庭不得不宣布他无罪。
12: 苏联派出专机到德国，季米特洛夫出了监狱，直接上了飞机飞往莫斯科。不久，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据王稼祥回忆说，
15: 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了医院开刀，在出院之后因为身体非常的虚弱，被送到了南俄疗养，这已经是1937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当中，我接到了莫斯科的电话，要我立刻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我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的时候，说要留一个中国的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且问到了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
12: 在王明康生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斯大林知道王稼祥走过长征，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斯大林就问他，
13: 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呢？
12: 王稼祥据实回答，
13: 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了陕北的时候只剩下了30000人。
12: 就在这个时候，王明在一旁插话说，
13: 还有30多万人。
12: 王稼祥立刻更正，
13: 斯大林同志，是30000多，不是30多万。
12: 斯大林听完了这些话，他说，
13: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尊重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够打胜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
12: 王稼祥说，
1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逐渐壮大呀。
12: 斯大林高兴地说，
13: 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
12: 斯大林转向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说，
13: 请把我说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12: 由于斯大林当着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泽东，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泽东了。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经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意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过来谈话。据王稼祥回忆是这样的，
13: 季米特洛夫当时对王明说，你回到中国去要与中国的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的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推举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并没有听共产国际所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
12: 据任弼时回忆，在王明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曾经是向他叮嘱过的，
13: 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是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所以 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2: 尽管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已经给他打了预防针，可是王明回国之后依然故我。说实在的，王明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远不如张国焘，他能够趾高气扬，当初得力于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到了后来米夫失势，反而成为了王明的部下。1938年，米夫甚至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那时候米夫不过36岁。
13: 王明回国之后，恶人先告状，背地里他托回国的苏联人向季米特洛夫打小报告，告毛泽东，反而弄巧成拙。季米特洛夫最初从陈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的时候，知道毛泽东的经历，支持了毛泽东。
12: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便坚决支持毛泽东。应该说，王稼祥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高层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这使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了解了毛泽东，支持了毛泽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知道，在中共的领袖人物之中，绝大部分曾经在苏联学习，唯有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苏联。
13: 这一回，王稼祥决定回国，改由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是在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的。
12: 虽说任弼时过去执行过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时整过毛泽东，特别是主持宁都会议，撤过毛泽东的职。不过，在后来的实际斗争中，他逐渐地转为拥护毛泽东。此时，他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毛泽东在中国的斗争情况和在共产党内享有的威信。任弼时如实的汇报和对毛泽东的称赞，使季米特洛夫更加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信任感。
13: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来了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究竟应该是以毛泽东为领袖，还是由王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呢？王稼祥还随身带了一只皮箱，里面装着30万美元现钞，这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之后，不能够再飞往兰州了。一支八路军的军队前来迎接，以及他带回来的一些军用物资，车队取到兰州，赶赴延安。
12: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的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然遭到了土匪的拦截。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子，双眼射出了凶光，车上的30万美元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威逼之下，先是打开了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子里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没有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了一只小皮箱上。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了那只小皮箱，取出了自己的一些衣物以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发的纸币，送给了土匪们，又摘下了手表送给了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的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经不知踪影了。

0: 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
1: 无数鲜为人知的细节。
0: 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0: 幸亏王家祥机警，在迪化把30万美元转移到了大木箱里，上面铺着书籍，躲过了飞来的横祸。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了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的疲惫，车进延安的时候，王家祥乘坐的那辆卡车司机竟然打起瞌睡来了。车子一下子翻进了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了山沟，把王家祥从车里拉出来。王家祥居然安然无恙，他从地上拾起了眼镜，眼镜也没有摔坏。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的时候，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王家祥经过两番历险，终于安抵延安。
1: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4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了，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家祥带来的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0: 中共中央决定由王家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可能他已经从其他的途径获悉了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家祥，要王家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求中共六中全会前到武汉召开。
1: 王家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家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
0: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1: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就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将近40天，到11月6日才结束。
0: 王家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在会上，王家祥详细地传达了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王家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了他的王牌，来自于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1: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须知

0: 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才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曾经在苏联学习过，受到过共产国际直接的培养。
1: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的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副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0: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1: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0: 一个特殊显眼的信号从莫斯科发出，1938年7月6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清楚地表明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支持。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卸任回国的王稼祥以及继任者任弼时，嘱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
1: 中共一年来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执行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0: 季米特洛夫还强调了以下的话，
1: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0: 这下子王明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本来他处处借共产国际这张王牌压人，如今他失去了后台，再也神气不起来了。毛泽东没有在会上公开开展对王明的批判，因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足以制服王明的挑战。毛泽东只是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
1: 毛泽东提醒中央委员们，不要上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不言而喻，张国焘一类人也就是王明的代名词。王明一看苗头不对，他赶紧在1938年10月20日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来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般的话从王明的嘴里讲出来，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到了1940年5月3日，王明

0: 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做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演讲，尤为精彩。
1: 四天之后，1940年5月7日，王宁在《新中华报》全文发表了他的《学习毛泽东》。虽说是言不由衷的，王宁毕竟还是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承认和拥戴。学习毛泽东这样的文章竟出自毛泽东的政敌之手，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在战胜了张国焘和王宁两次严重挑战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
0: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听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洛夫的指示，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 毛泽东没有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仍然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副总责。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此后他便逐渐地交权，把副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逐渐地移往了毛泽东的住处。
0: 1939年初，张闻天实际上已经不担任中共中央副总责之职。
1: 在1939年7月到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张闻天实际上只是分管宣传教育工作。

听众朋友，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播音丹松、袁熙，制作赵晨，监制海英，总监制晨曦、小霞。谢谢收听，再会。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服务员，点菜点菜啊！这个，
8: 差不多、哎、差不多可以了、啊。咱们就三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你看多浪费呀，是不是？
7: 哎，多年不见呐，必须体验真感情啊、嗯！你这回东北必须感受真热情啊！
8: 你说说你、啊哎，
7: 来，上菜上菜。
8: 服务员，买单打包。
7: 哎，我来啊！必须感受热情，哎，剩就剩了，还打什么包啊？你不是吃不起，对不对？
8: 你这就不懂了，不是哈、啊？在咱东北啊，这折罗菜更香。你像这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放一起，哎，你回去再加点白菜呀、土豆啊，这么一炖
7: 啊，
8: 哎，还有这个牛肉段
7: 啊，
8: 溜干尖放一起，重新回个锅。这不就两道新菜吗？你对不对？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呀，那我也吃得直哼啊！
7: 哎，你还别说啊，哎，让你这么一形容，人都流口水了。哎，明天继续啊，去你家折罗菜去、啊，
8: 就这么定了。
9: 多点美味，少点浪费，让吃不了兜着走成为一种习惯。
8: 服务员，打包。
10: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
11: 信。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2: 儿子，快来，这个呀，
1: 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8: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8: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1: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3: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15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2: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一度电，
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0: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午饭吃点什么呢？
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1: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3: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5: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7: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30: 国潮当道，风尚绝技。

0: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了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1: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0: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1: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0: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1: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0: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4: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

0: 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4: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5: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

0: 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谢谢 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一度电，
1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2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2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0: 来来来，给他买上，买上。
31: 对。

0: 哎，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
1: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一度电，
8: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8: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10人8、9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2: 这是什么菜啊？
1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1: 您这是
1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
17: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8: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9: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0: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1: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20: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9: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0: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22: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23: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2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5: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24: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25: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6: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2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9: 连局，一点小意思。
2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9: 是我不好意思。
2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8: 小意思，小意思，
3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2: 比赛开始，9秒58。
31: 但他们

0: 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3: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4: 贺龙的姐姐金姑，学名叫贺英，也是了不起的巾帼英雄，他们家里的全是人才。这姐姐身体健壮，会武术，另外是家里劳动的一把好手。没说嘛，女孩男性啊，长得也漂亮，出落的是全村第一美人儿。有乡亲们背后就议论，说谁要娶着这样的媳妇儿，那可是天大的造化，不知道什么人家有这福分。单说这天，贺英啊上山上打柴火去，他们家周围都是大山，一般打柴火不敢进深山，因为深山里的狼虫虎豹什么动物都有，那是个危险地带。可是贺英呢，打完了柴火之后，把柴火捆上，本应该回家，他又一想，往深山里走走，有水果，摘点野果给父母吃，尽点孝道。所以他把柴火条放在路边，拿了把柴刀，他就走进深山。您说一个女孩得多大的胆？这深山野林里头空无一人呐！哎，他摘了点水果之后，在树根底下坐了一会儿，喘喘气儿，就准备往回走。说来也巧，他刚坐下没一会儿的功夫，冷不丁刮起一阵大风来，哗啦啦啦！他提鼻子一闻，这风是腥的，他就明白有大型动物出现，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莫非是大猫？那位说什么叫大猫啊？大猫就是老虎。传言呢，猫是老虎的师傅，虎的本事都是猫教的，在湘西一带管老虎都叫大猫，确实长得也像。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时候，贺英这才发现离着自己不远，一只斑斓猛虎出现在眼前。这只虎 长得身子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眼赛钢铃，张牙舞爪，张着血盆大嘴，四个大獠牙，八个小牙，这样啃上一口谁受得了？贺英再有本事，是个女孩，见着这个能不紧张吗？也慢说是他了，就是堂堂的英雄武松，要不是喝醉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了，他也不能打死猛虎。那武松也吃惊了，何况是小贺英。贺英吓得魂不附体，这可怎么办？一闪身躲到树后去。这只老虎饿了好几天了，一看着有人，心说话，这回可得饱餐一顿了。嗷，这一声是地动山摇，张牙舞爪是直扑贺英。这贺英啊，仗着树多，能够掩护他的身体，不去要在平地儿，早就喂了老虎了。后来把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将身往上一纵，噌，纵得挺高，有一个树枝子，他把这树枝子给抓住了。这身子就悬在半悬空，老虎一看你急着窜起来，就叼他的双脚，他把腿一拳没叼着，他连喊救命的劲儿都没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听见一声枪响，啪，跟着就见这老虎一打愣神，就地翻滚。枪声过后，从山坡上跑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高大，青布罩头，打着火腿，蹬着多尔麻鞋，手里拖着一条锃明瓦亮的三股猎叉，肩头上扛着一条大火枪。这小伙子长得是剑眉虎目，鼻直口方，黑惨惨的脸蛋多少有点脸蹦胡子，一看就是一条英雄好汉，手脚麻利，三窜两纵到了老虎的近前，把钢叉一顺，你给我在这儿，连着几叉，老虎不动地儿。当这个主确定老虎已经死了，这才放心大胆地把钢叉戳在地上，抬头看了看贺英，妹子下来吧，我扶你一把。哎呦，贺英一看转危为安呢，身子一软，精神头也卸了，从树上就摔下来了。幸好来的这主把他给拖住，轻轻放在树下呀。那位说，怎么叫妹子？原来他们还沾点亲。来的这个主是离着他们家不远三里地以外杜家山的人，他姓古，有个绰号叫古虎。今儿个真是虎对上虎了，闹了半天还是他们家的老表。这古虎及时的赶到了，因为他上山呢去打熊瞎子，没想遇上一只老虎，再到近前帮忙来不及了，因此他才开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了个正着，救了贺英的命了。贺英一看呐，表哥呀，我太谢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金姑，你怎么说这话？我遇上谁我也得帮忙啊，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啊。别害怕了啊，现在平安无事了，咱们打死了一只老虎，这玩意儿可值了银子了。正说话之间，就见顺着山道又跑了一个人，手里掐了一条棒子。来者非别，正是贺龙。因为贺龙啊也帮着家里打柴火，没跟他姐姐在一起，他把柴火打完了，打成捆儿，刚想要下山，突然间听见一声虎吼，老虎的叫声叫吼 那是惊天震地啊。

小贺龙就一愣，心里说话，我姐姐进山打柴火去了，别遇上这大猫啊。他放心不下，拎着棒子进深山来找姐姐。没想到一抬头，在树下坐着个人是他姐姐，站着个人是谁呢？仔细看，是表哥古虎，旁边还有一只死老虎。他这心才放下。贺龙擦了一把汗，到了近前，表哥你在这儿呢？哦，尝尝。这事儿巧了，今儿个叫我遇上了。表哥，呵，这虎可不小，是您打死的？是啊。这只金箍也缓过神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真是又惊又险。小贺龙点了点头，表哥，你救了我姐姐的性命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长城，快别这么说，亲故亲故，我焉有不管之理呀？方才我跟你姐还说呢，慢说是你姐，就是任何人遇上这种事儿，我也得拔刀相助。行行行行，那咱回家吧，表哥，今儿你别走了。就这么的，三个人拽着老虎的尾巴，连拖再抬，把虎抬进村里了。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新鲜。有说这老虎个头太大了，有说能有400斤，有的说能有300斤。这贺龙咧了大嘴就说，乡亲们，一会儿请你们吃虎肉啊。大家是高高兴兴，就像得了什么大喜事一样。在这儿呢，贺龙把表哥请到家里的，吃完了晚饭，这古虎才回家，因为他家里还有点事儿。说到这儿呢，咱比较详细的交代交代。这洪家关就是贺龙他们家，离着杜家山就是古虎他们家，相隔不过是3-5里地，年轻人是抬腿就到啊。贺英呢，就是这金姑，自从被这表哥救了之后，对他表哥更产生了爱慕之心呐。因此呢，他为了酬谢他表哥，亲手给他缝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荷包。这花荷包不是轻易送人的，这表示爱慕之意啊。这个古虎呢，也挺喜欢贺英，每次到洪家关总是给他烧点东西，一来二去两个人是越来越亲热。两家的老人呢也都看出这步棋来了，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双方的老人这么一合计，干脆给定亲吧。又宅了个好日子，吹吹打打就把这个喜事给办了。古虎和金姑结婚之后，小两口是十分恩爱，不必细说呀。咱们要详细点说的，就是这个古虎。古虎的本名不叫古虎，他叫古吉平。古虎是江湖上给他起的名字。此人身材高大，会武术，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敢作敢为。他也好交游，守信用，讲义气，是条好汉子。他仇视官府，同情穷人，在这方圆数百里内是颇有声望啊。在湘鄂川黔崇山峻岭街道码头，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可以说五湖四海皆朋友，海交一个呀。同时他还是袍哥中的龙头老大，也就是舵把子。凭着这些，这古虎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湘西各地。那干什么呢？赶马帮，这也是360行的一行啊。凭着这些，这古虎就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

湘西各地。哎，这马帮啊，就是把甲这地方的东西送到乙要销售的地方，然后再换回来所需的生活用品，尤其是换盐。在这大山里啊，盐是非常珍贵的食品。哎，往往一斗粮食才能换一斤盐呢。但是赶马帮这行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透了。马帮有大有小，有的有几十匹马和骡子，有的有十几匹的，个别的还有几匹的。就是几匹骡子的他不敢走，因为在深山老林道路崎岖，土匪特多，即便躲过土匪还有官府，那官府是最不讲理。为什么老百姓说了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呢？他们拉夫抓兵，什么事儿都干，往往欺负穷人，把马匹没收了，把山货给没收了，你要敢犟嘴，还把你抓起来蹲大牢。因此这个领头的人，也就是这马帮的帮主，那得有两下子，本身胆儿大有智慧，另外跟官府的人还得熟悉，跟那些土匪头子们还得经常打交道，黑白两道样样精通，那才能当得了。咱说的这个古虎就是帮头的老大，威望极高，他那个马帮也比较大，能有几十匹骡子。但是这个差事是相当苦，翻山越岭，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提心吊胆，把脑袋刮的掖到裤腰带上，都有生命之忧，所以这碗饭极难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吧？里面就有这样的情节。咱们闲言少叙，这古虎和金姑结婚的第二年，贺龙啊想念姐姐了，也看看姐夫，这天高高兴兴就来到杜家山。可到姐夫家门前，他一看呢，围着不少人，他心就一动，出啥事儿了？等到了屋门口这，守门的有几个人回头看见贺龙，把手往嘴上一横，那意思不要高声，非常神秘。这贺龙啊也就不敢言语了，踮着脚拔着脖子往屋里一看，哗，一瞅这屋里是香烟飘渺，正中央坐北向南，墙上悬挂着一张画，这张画他不止第一次看过，是刘关张的画像。在刘关张画像的前面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整整齐齐的有三牲的头，三牲头就是猪头、牛头和羊头，有五供，前头有拜垫，大香炉里的插着三炷香。他再一看，他姐夫古虎和他姐姐金姑并排坐在上面，在他的下面环立着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穿着比较新的衣服，一个个面带严肃，显得十分庄重和压抑。同时贺龙也发现有一个主拎进一只大公鸡来，把脖子一围，一刀把公鸡杀死，然后把公鸡的血撒在酒缸里边。之后他姐夫站起来亲手崴的酒，每人一碗，他姐夫和他姐每人也端起一碗来，一扬脖把血酒喝下。而后又见他姐夫古虎恭恭敬敬磕头作揖拜见刘关张，
他姐也跪倒在地，嘴里是念念有词，说些什么贺龙听不清楚。他们磕完头之后，那些人也跪倒在地，虔诚地大拜了三拜，而后又给古虎又给他姐姐磕头。哎呀，贺龙心说这干嘛呢，这是磕完头了，这个事儿这算结束，空气顿时放松了。就见他姐夫一抬头看见贺龙了，尝尝，你啥时候来的？贺龙心说我的妈呀，太压抑了，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小贺龙心情呢，进屋就问姐夫，姐你们干啥呢，这是神神秘秘的。他姐姐惊呼一笑，兄弟你呀还不知道啊，我们这正是开香堂收徒弟的仪式。什么？开香堂？贺龙是越听越糊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袍哥又名叫哥老会，袍子就是穿的长袍短褂的袍，叫袍哥，又名叫哥老会，也叫天地会、青红帮等等的。我说这您不陌生吗？旧社会盛行青红帮啊，那究竟是怎么个起源的呢？说起来话长，那是明朝亡国之后，满清入了关了，中原内地的老百姓思汉仇清，对满清是颇有反感的，许多电视剧都表现出来了，咱不必细说了。于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并以金台山为策源基地，筹组了这个民间的秘密组织，起个名就叫哥老会。在湖南这地方，会首名叫李道然，李道然是明朝遗老中的文人，同辈的还有顾炎武、王传山、黄宗羲等，他们对外的语言呢多隐晦，你听不懂，叫文浅意深。有本叫《海底》的书，写的都是其中的规矩。帮会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哥老会组织是蔓延很广，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甚至西北西南，直到关东的东三省。到了满清被推翻之后，袍哥就失去了反清的意义，但是这个民间组织并没有解散，又转成了绿林的根本，也为不少坏人所利用。就拿湘西这一带来说吧，他因为地啊荒僻，所以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为了抵御官霸的欺压，许多人都加入了袍哥，像湘鄂川黔的哥老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呢这个哥老会带有封建色彩，但从阶级本质上看，却属于游民无产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秘密互助团体。到了清朝的末年，哥老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后，已经变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一种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广州起义失败到武昌首义成功，各地的会党起了一定的作用。湖南呢，从1906年平黎起义到1911年长沙光复，无不是同盟会依靠着会党努力的结果。民国的初年，三支会党在以开国将士著称的同盟会会员古壮泰的影响下，
桑植的哥老会，以古

0: 为头领，成立了什么涛哥龙头老大，就是这个码头就是古虎，就是龙头大爷。贺英呢，就是贺龙他姐姐，成了凤头大姐。闹了半天，鸿蒙会党中凤头大姐这个称号也有一番来历。相传呢，郑成功的侄媳妇叫郭玉，与侄女郑玉兰在少林寺刺死了混入会党中的叛徒，为哥老会建立了功勋。为纪念他们两个人，在外八堂的顺序上空留着第四、第七两排座位，这第四排称为金凤四子，第七排称为银凤七妹。桑植会党中的凤头大姐不只是贺英一个人，还有乔子湾的古德桃也是一位凤头大姐。贺龙来的这个时候是他们正举行吸收会员的仪式，贺龙哪知道这些来龙去脉，所以蒙灯转向啊，一问他姐，他姐笑着才大概的给他讲的经过。然后他姐夫笑着把那些人叫过来，纷纷的给贺龙做了介绍。贺龙瞅这事儿挺新鲜，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大块头从旁边过来了，此人姓李，叫李三宝，他刚拜了龙头老大古虎为师，心里非常高兴。他看着眼前的贺龙，拍拍他的肩头，我说我们这儿有意思吗？有意思，既然如此，干脆你也加入得了。贺龙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8: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光阴似箭，贺龙啊，一转眼到了16岁。出落的堂堂一表的人才，谁见了谁都喜欢。姐姐呢已经出嫁了，嫁给杜家山的英雄叫五虎。这玩意儿姐弟之情啊，时间长了他想得好。这天贺龙抽了个空到杜家山姐夫家看看姐夫和姐姐，说来

也巧，正赶上这夫妻二人开香堂收徒弟。贺龙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事儿，感觉的又新鲜又刺激。进屋相见之后，姐、姐夫，你们都挺好吗？哎呦，你怎么来了？爹妈都好吗？好，都好，都好。哎，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金姑一笑，哎呀，长城啊，日后有了时间了，我再详细跟你说。哎，别别，姐，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你不跟我说清楚，我这心里可憋屈的慌。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一个人，此人叫李三宝。李三宝也是个穷人出身，今年40岁挂零，干什么的？杀猪的。现在这穷人都养不起猪，换句话说，无猪可杀，等于失业。这李三宝也加入了哥老会，今天设香堂，他也拜古虎为师，加入了哥老会。换句话说，这就是发展组织，壮大势力。这李三宝好说好笑的，别看穷，这个人志气还挺高，有了他呀，大伙都高兴。他一看贺龙问这个事儿，李三宝过来拍拍贺龙的肩膀，尝尝，虽然咱爷儿俩没见过面，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你姐夫和你姐姐都说你是个惹祸精啊。嘿嘿，刚才你不问了吗？加入这个组织有哪些好处？一句话，加入哥老会，天下都是一家人。哦，贺龙一听天下二字感了兴趣了。那么哥老会迟早有一天能打下天下来。哎呀，你问的是真天真呢、啊、打得下来打得下来我不敢说，总之你得相信一个人。贺龙就问，相信谁？郑成功，听说过吗？郑成功，听说过。贺龙从小到大早就听过郑成功的大名，虽然他不太知道郑成功的详细历史，但他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接着他又问李三宝，哎，你说咱这炮哥哥老会是不是给穷人办事儿？李三宝一笑，我说尝尝，你这孩子真爱刨根问底儿啊。哎，你问问你姐，你问问你姐夫，你问问在场的人，哪个不是穷人呢？天下穷人就是一家，所以说这哥老会就是给穷人办事儿的。贺龙一听这个眼睛亮了，转回身来跟他姐姐说，姐，要那么说我也想加入哥老会，你同意吗？姐姐心里想，兄弟现在是成年人了，也应该叫他走出山沟到外头闯荡闯荡。哎，这也是个好事，回头跟丈夫古虎商议，古虎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夫妻二人点头同意，咱们书说简短，贺龙是趁热打铁，就在这一天也加入了哥老会，成了老幺。老幺就是老哥的，属他年纪最轻。这贺龙啊，加入哥老会没有几天，他姐夫和李三宝等人要外出赶马帮，都得混饭吃，不挣钱怎么行啊？前面咱们讲过，赶马帮啊是最辛苦的活儿，还有很多很多的风险，要历尽寒暑，每日小行夜住，除了日夜辛苦之外，还要小心土匪的抢劫，尤其是过往的军队，那个军队真不是东西，时有拉夫强马的事件发生，
这赶马帮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如果不是为了吃口饭，不是为了养家全小，谁拿着命去开玩笑啊？也没有人去冒那个风险。贺龙啊，同姐夫姐姐一商议，他也算入了伙了，开始了一种完全的新生活。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鸡生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啊。贺龙回去跟父母一商议，父母也同意，认为孩子大了，出去闯荡闯荡没什么不好。因此贺龙高高兴兴打点行装。咱们再说古虎，他这个马帮不算大，一共只有13个人，加上贺龙才14个人，大部分都是杜家山的，他们赶着10匹骡马。贺龙家呢没有牲口，贺龙的入伙啊就是卖力气活，是个小打。这一天天高气爽，他们开始上路了。这次要奔什么地儿？要奔川东、黔东，往返要上千里。这一路之上都是高山峻岭、荒村野店，有时候走个3天2天的都看不着人影，时常有虎豹出没呀，土匪也不少。单身的客人根本不敢走，就是3-5个客人同行也经常出事儿。要是再遇上烟雨的天气，那个苦劲儿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古虎带着马帮先奔川东右，这一路之上太难走太难走了。当时有句土话叫什么呢？养儿不用教，右袖前棚走一招。这右袖前棚山高水恶，穷乡僻壤，历朝历代都把那些犯了罪的人、充军的犯人押送到这。您说这地方苦不苦吧？虽然苦，但是这个地方得天独厚，有条大江从中间流过，那就是乌江，还有个名叫黔水。他们今儿个要去的地儿叫酉阳，酉阳是个大市镇，他们把药材什么麻呀送到这地儿，然后换回盐巴，就是咱吃的那个盐呢。你看现在咱们住的城里头缺盐了，到商店就买一包，可在那个年月缺盐的地方太多了，这盐也非常昂贵，贵到什么程度，就是一斗苞米能换一斤盐。因此啊，桑植县一带常说那么句话，拿辣椒当盐，苞谷叶子当棉，一碗河渣赛过年的说法。有些穷苦的人呢，真是连盐巴也吃不起呀。咱们单说古虎带领着贺龙一行，赶着10几匹骡马，驮着当地的特产药材等等等等，从杜家山出发，走过通向川东的大道。其实说起来叫大道，就是羊肠小道。单说这贺龙，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第一次走出这么远来。他走进大山呢，左瞧右看，心花怒放。尤其这天也好，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眼望不断的青山绿水，闻不尽的鸟语花香，令他是心旷神怡啊。贺龙看着十分高兴，觉得天地如此之大，他也觉得自己一下子呼长高了，长大了。可是呢，在这一条路上，贺龙的心情却十分的沉重啊。为啥呀？只见那所过的山村一片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老百姓是缺吃少穿，痛苦不堪。等到了川东啊，光景就更凄凉了，
因为川东一带

头年呢是大旱，米贵如珠，这大路之上常有饿倒的尸体。有几次贺龙发现呢，跪在路边乞讨的老人小孩太多了，心中无比的难过呀，摸了摸兜，把仅有的那么一点点钱就给了他们。他姐夫在旁边看得清楚，就跟他说，尝尝啊，天底下穷人无数啊，你就是背着一座金山你也救不过来呀。但是他姐夫这几句无意之中的话却激起了贺龙的满腹心事。第二天往前走，这贺龙就问他姐夫，姐夫，你说那么多穷人可该怎么办？姐夫没有马上回答，晃晃脑袋打了几声嗨声，哎哎，也不知道他跟贺龙说还是自言自语，抬头看了看天，姑虎就说，自古人生在世，聚禀五行阴阳，富贵贫富寿命皆因前世造定。哎呀，这六言杂字也不知道说的是对呀还是不对呀。贺龙听着新鲜，就问他，姐夫，难道穷人就得穷一辈子？李三宝在旁边插话了，那何止穷一辈子，应当说辈辈穷，穷起来没完。哎，就说你吧，你曾祖上因为穷造的反，你曾祖父穷，你爷穷，你爹又穷，到了你这辈儿还是个穷。他不穷的底儿穷到啥时候？哎，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叫杜连元的，这杜连元也是杜家山的人，自幼啊读过几天书，在这伙人当中是比较有学问的。哎，他说话的时候爱咬文嚼字，同时呢在马帮当中他管记账，除了他呀别人干不了这个活。他在旁边一听啊，苦笑了一声，嘿嘿，哎，这就叫子子孙孙穷无尽也呀，抬眼看是没有头啊。贺龙有点不服气儿，那不会造反吗？杜连元看了看他，傻孩子，说的简单做的难呐、啊、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儿啊，造啥反呢、啊、嗯，干脆啊对付着往前过不。贺龙听完这话是低头不语啊，走是走，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想着造反这件事儿。要不说贺龙有初心，为什么早晚加入了革命队伍？满心的抱负，这叫人小志大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行人每日是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说不尽的雨雪冰霜，谈不完的鸡皮劳碌。这一天终于来到酉阳境地。哎，您还别说，这酉阳地儿虽然不大，在清政府那时候还是个州。这里啊，南去入贵州，东去入湖南，北去呢经过潜水可以入扬子江，在这方圆一带是最繁华的地儿。从宋元开始，这一带就成了流放犯人的地方，因而那些文人墨客给后人呢留了不少的奇文墨宝。相传呢，像汉将马援、庞统的儿子庞洪、宋朝的大将牛皋、诗人黄庭坚、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都来过这里，因此给这个地儿是增光添色呀。所以这酉阳被人们称为

洗脸净面之后，大家稍事休息，喝了点水，这古虎就领着一伙人呢上街去卖药材，好买食盐，就把贺龙留到店房里了，叫他喂马煮饭。这贺龙呢也是个勤快的人，时间不大把马都喂好了，喂完了之后他得买米做饭呢，拿了个口袋揣了俩钱儿，跟掌柜的打听打听怎么走怎么走，就到了商业街。咱刚才没说吗，这酉阳这地儿虽然不大但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是应有尽有。他先到了粮食市，抬头一看，好家伙，怎么买粮的人这么多呀。在路上他听说了酉阳去年呢遭了大旱了，我说这粮食还真不少啊。贺龙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人群，但是他低头一看就是一愣，这卖米的很少很少的，卖面的还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些人呢都在买面，大袋子小袋子的出来进去的拥挤不动。贺龙挤到最前面，低头看了看这面，他就愣住了。他一瞅这面，白不白，黑不黑，黄不黄，青不青，这啥色儿？心说我也是庄户人家出身，我怎么不明白这是什么粮食磨的粉呢？因此他要打听打听。正好一个老头买这种粉，贺龙就问老爷爷，我跟您打听打听，这是什么粮食磨的粉呢？你们怎么都买它呀？老头一听啊，苦笑了一下，哎，小伙子，你没见过这个，没见过，这就叫观音粉呐。观音粉，贺龙眨巴眨巴眼睛一想，听母亲跟自己说过，观音粉它不是粮食，就是一种土。哎，看来这些人都在买土啊。哎呦，这玩意儿新鲜呢。他就问这老头，老爷爷，这观音土这玩意儿能吃吗？小伙子，要好年月谁吃土啊，他土他毕竟不是粮食，但是这年月有啥办法呀，为了度命也只好吃它呀。哎，我家七口人呢就因为吃观音土已经死了两口了，胀肚胀死的。贺龙抬头一看，老头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哎呀，贺龙心里是一阵绞痛。再看看这老头，面如菜色呀，身体瘦弱，是弱不禁风，穷的都拾不起个来了。你说人不吃粮食还好得了吗？贺龙是深表同情，摸了摸兜里的钱，拿出来就塞到老头这兜里头。老头就一愣，小伙子，你这是干啥？你叫啥名？贺龙是头也没回，也是扬长而去。结果空去白回，粮食也没买成，钱也没了。等回到店房之后啊，他姐夫他们把事全办完了，正等着贺龙呢。古虎一看挺着急，厂长，你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买来粮了吗？我们还等着吃饭呢。哎，姐夫，实不相瞒呢，我买粮的钱都救济一个穷老头了，我看着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呢。姐夫没说话，也没责怪贺龙。尝尝，往后啊，这种事少办，听没有？咱也没有钱呢，你看大伙还饿着肚皮呢，你给了旁人，咱怎么办呢？这李三宝又说话了，嗯。

0: 我说厂长，看来你小子心眼太好使唤，你救济过来吗？你瞅什么你都心疼，你瞅谁你都想救济，咱自己靠谁去救啊？这杜连元啊，本来不怎么爱说话，因为比较有学问。今儿一听这个，杜连元又有点发火，啪一拍桌子，我说长城啊，你心是好的，你做的蛮对，叫急公好义，见义勇为，洗老连贫，但这年月它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小心上当瞎了眼呐，明白吗？哎，贺龙就一愣，就问这杜连元，那我救人怎么还能瞎了眼？哎，你还年轻幼稚，你都不懂吗？这道上什么人都有啊，鱼龙混杂呀。有的人本来他不穷，但是呢，他装出一副穷困的样子，剥夺你的同情，然后赚你的钱花。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世道没有好人的活路。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当好人，都应该学坏。古人不说过那么句话吗？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呀。你看看这年月，凡是那缺大德的人，黑心的人，做坏事的人，都吃香的喝辣的，像我们这些穷苦人，好心人反倒落不得好结果，这他妈叫什么岁月？贺龙把拳头一挥，对，他妈这个世道非用刀把他劈了不可。大家愤愤不已，正在说着，马掌柜的进来了，拎着半袋米，听说呀米没买来，这马掌柜的够意思，自己家存点米拿出来了，就跟谷虎说，我这儿有米，赶紧下锅做饭，大伙儿吃饱了肚子再说，这年月这个坏事那多得很，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谈。哎呀，掌柜的，你也不富裕，你的米给我们拿出来，我怎么报答你？哎，自己朋友别说外头的话，我这不是有饭吃吗？将来你们有了再给我们不就得了吗？大伙儿皆大欢喜，书说简短，饭做好了，大伙儿是边吃边谈。这掌柜的把脖子抻得挺长，眼睛瞪得溜圆，跟大伙儿说，各位啊，前两天有一波练武术的在我这店房里头住了三天，跟我讲了一道新闻。哦，贺龙把脖子也伸过去了，啥新闻？啥新闻呢？现在是民国年代了，民国年代没有皇上了，是大总统当家，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大总统袁世凯。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 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0: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5: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8: 我俩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 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

0: 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1: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2: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3: 在前十回当中，咱们介绍了贺龙元帅的小时候的经过，看出来他从小就与众不同，要不怎么做领导人之一呢？人家怎么做了元帅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呀，这玩意儿不是空谈。古人言从小看大，他的做事为人都是不同凡响。就拿见义勇为这四个字来说，说着容易做着难呢。有几个想别人的事儿，竟想自己发家致富的事儿，贺龙则不然。别看穷成那样，急功好义，见义勇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他们住的马家店房，这掌柜的姓马，挺健谈。另外他开店接触的人也比较多，知道的新鲜事儿也多。他跟那古虎众人也合得来，请大伙儿吃饭是边吃边聊，就聊到民国，聊到袁世凯。哎，您还真别说，这马掌柜的知识比较丰富，这帮人都静静地听着，尤其是小贺龙，更是全神贯注，比吃饭都香，竖着耳朵听。就听马掌柜的说，说起来话长，这满清腐败透顶，把家过成这样是非败家不可，因此被革命军推下了皇位，满清完了蛋了，建立了中华民国。要说功臣，头一个得说孙文孙先生，推倒满清，他立了不世之功啊，应该名标青史，万世流芳。可是他的对立面就是那袁世凯，总想独揽大权，发动战争。后来孙先生一想，连年征战，老百姓太苦了，因此自动把大总统的权力交给了袁世凯，是自动隐退。就这一招，那是大英雄的本色呀，真是一心为公。可这袁世凯篡夺了总统的权力之后，这小子不是个人呐，比缺德的还缺德，净做坏事儿。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现在比满清那会儿能强多少？我看不但不强，反而就更糟更糟了。贪官污吏照样贪，土豪劣绅照样欺负穷人，百业萧条，连我这小店都开不下去了。哎，有些事儿想都想不到，这人怎么就那么坏？方才我听说你们议论了，什么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这话一点也不假呀。看来人呢就得学坏，只有学坏才能吃饱了喝足了，要学的不坏就得瞪眼。

受穷。但是话虽然如此，我觉着不修今世修来世，迟早有一天呢，还得给儿女啊积点阴德，你们说是不是？贺龙赶紧插话，哎，是是是。不过您说袁世凯怎么跑题儿了？我想听袁世凯。对对对，我接这茬还说啊，袁世凯呀，为什么这么坏？你们知道不？贺龙就问，为啥？为啥呀？因为袁世凯呀，生下来就坏，叫胎里坏一包能，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流能，都坏透气儿了。这个家伙，另外啊，听说他不是个人呐，他是个大蛤蟆精变的。就贺龙一听这来兴趣了，哦，蛤蟆精变的啊。有凭有据呀，有人都亲眼看见了啊！哎，前些日子有帮练武的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们给我讲的这个新闻了。据说前些日子我记不清哪天了啊，北京有个去处叫陶然亭，陶然亭里边有挺大挺大一个水坑，突然有一天呢。这蛤蟆造了反了，呱呱直叫，一个蛤蟆叫引得全塘的蛤蟆都叫，附近的老百姓是睡不稳坐不安了，怎么那么多蛤蟆呀？有人就说，哎，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没过了几天，就发生了中日战争啊，又打了仗了。老百姓痛苦不堪呐。还有一种传说呢，说这袁世凯呀，白天像个人似的，晚上有时候他就现身，现身呢就是变成了大蛤蟆精，又蹦到陶然亭水坑里去了。这回叫的声音就更大，这是不祥之兆，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呢啊。贺龙晃晃脑袋，这他说他是蛤蟆精，谁看见了？哎，有人看见呢。我跟你讲一段啊。袁世凯进了北京之后，独揽大权，他还想当皇帝呢。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原来这袁世凯白天处理公务，晚上睡觉，睡醒了之后必须喝人参汤，早中晚三次。要进行大补，他想长命百岁，多统治老百姓几年。话说有一天的中午，他正睡觉呢，哎，有个拜女觉着他快醒了，把人参汤就给他送去了。装人参汤这个碗可了不得，这只碗呢，玲珑剔透啊。据说是慈禧太后在10年前赏赐给袁世凯的，那会儿清朝还没垮台呢，因此袁世凯对这只杯是爱如珍宝，爱不释手，他就用这只碗进汤。这个拜女拿着托盘，里边放着这个碗，小心翼翼给他送进卧室。哎呀，往床上一看，把这拜女可吓坏了。为什么呢？她一看不是个人，有只大癞蛤蟆在床上趴着，浑身上下全是白泡，那泡都是毒啊！这癞蛤蟆本身全都是毒啊！这宫女吓得一哆嗦，扑通摔了个跟头，茶盘掉在地上，啪嚓，把那只名贵的碗给打碎了。这一下把袁世凯给惊醒了，袁世凯一看是勃然大怒，这还了得，把我心爱的宝物给我摔碎了。他就问这个拜女，你为什么把我的杯摔碎了？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拜女年纪不大，心眼儿挺灵活，她赶紧编了套瞎话，跪在袁世凯面前就说，总统大人息怒，总统大人息怒啊，
刚才奴才给您进汤。

但是我往床上一看，您没了，变成了一条金龙在那盘着。我一害怕，误死，我把碗摔了。袁世凯一听是心里高兴，哦，我不是癞蛤蟆，我是龙变的，看来龙就得当皇上，将来我必要登上帝位呀。看，心里高兴，脸上不能露出来，骂了那拜女几句，紧跟着一拉抽屉，掏出100块现的洋，赏赐给这个拜女了，拿去吧。买点应用的东西，往后不准胡说啊！是是是，你看，这个拜女是因祸得福。袁世凯要没那个野心，他能这么干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件事就传到宫外，传到四面八方，所以可以断言，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坏，他不是个人，他是个蛤蟆精。有他一天统治，咱老百姓一天都得不了好啊，往后瞅吧，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大伙听完了之后说哄堂大笑啊。当然这无稽之谈，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也有人疑惑。一看天不早了，该休息了，大伙躺在炕上睡觉。您说哪有说睡觉一二花全睡着了，他不可能啊，躺下的早，睡着了晚。人们躺下没事了，就天地的胡扯，南腔北调，古往今来的，说什么的都有，你讲一段我讲一段，也没有什么题目。可贺龙啊，就当笑话听。但是杜连元讲的件真人真事，他动了心了。杜连元讲的是什么呢？说上次他上这儿来贩马，正好赶上发生了一场教案，一个法国传教士，这家伙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仗着他是个洋人，中国人惹不起，他是抢男霸女，结果被咱们本地人有个叫何彩的人把他给揍了。哎呦，到后来啊，这个何彩被官府给抓去了，结果判了个死刑啊，你们说至于吗？就打了洋人就至于掉脑袋吗？他就掉了。何彩死后埋在酉阳的荒郊，有心人还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上次我来还故意到石碑前头去看了看。讲起这个事儿来，中国人活着真有点窝囊啊，国家也不行，老百姓也不行啊，活在这个世道上简直是没意思透了。小贺龙一听坐起来，我说杜大叔，那坟离咱们住这多远？挺远，能有15里地吧。明天有空你领我去看看，我去祭拜祭拜。嗨，孩子，说风就是雨，那就是一块破石头，有啥可看的？哎，杜大叔，你这么说你就错了。那块碑虽然是块石头，它这代表着民族的骨气呀，焉能不败呢？杜连元一听，罢了。这孩子人小志向大，说的在理儿，明儿个忙里抽闲我就领你去一趟。结果第二天他们还真去了。贺龙站在石碑前默默祈祷了半天，给献上一束野花，还大拜了三拜。要不怎么说贺龙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超于常人呢。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到酉阳把事儿办完了，开始往回返了。这一天往前走着，就来到拱滩。这拱滩也是个市镇，其实啊，比酉阳还要热闹。这人口是拥挤不动，做买的做卖的有的是啊。

0: 到这儿了，该打店了，找个地方歇了脚，把牲口喂完了，大家也吃完了饭了。哎呀，难得的清闲呐、啊！所以说呢，谷虎发下话去了，大伙儿乐意休息休息休息，乐意逛街就逛逛街，可别惹事儿啊！早点去，早点回来，明天咱还得赶路。交代完了，谷虎也睡觉了。这贺龙年轻，精力旺盛，睡不着啊，也没来过这个地方，打那上街瞅瞅街景，他一个人上了街了，东看看西看看，哎，觉得新鲜的不得了。哎呀，心说离开我们的家乡，外边的世界这么大呀，这是花花世界呀。所以他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江边儿，就是浅水，又叫乌江啊。他站到码头上一看，好家伙，江水奔腾呼啸，蔚为壮观呢。看到这儿，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高兴。看了一会儿，不错，哎呀，姐夫交代早去早回，我得回去，省着他担心。转身离开码头往回走，但是没走几步，就听见旁边有女子哭叫之声，
1: 救人呐、啊！救人！
0: 好像叫了半截，被人把嘴给捂上了。贺龙心就一动，顺着声音仔细观看，再看靠着码头不远围着一大伙人，这伙人不是站着不动啊，一会儿散了，一会儿围近了，一会儿站到远处看热闹。肯定发生大事儿了，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也不例外。贺龙心说发生什么事儿，我就看看去。他拔脚就赶到了出事地点，他一看，有一个小子长得是五大三粗，个头不高，跟个蛤蟆成精差不多少。那为什么说怎么看怎么像蛤蟆呢？就因为啊，那马掌柜的讲袁世凯是蛤蟆精，所以给贺龙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看着这个主也像个癞蛤蟆精。就见他怀里抱着个女人，伸出臭嘴去要亲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伸着手推着他的前胸和下巴，说什么不叫他亲。旁边还站着一伙人，有的叉腰，有的背手，有的鼓掌大笑，看那样歪戴帽的斜瞪眼都不是好人呐。老百姓围得远远的在那看热闹，旁边还有个失目的盲人，盲人手里拿着三弦，也不住的呼救，救人呐、啊、救人呐、啊。那女人也喊，但是嘴被那个恶霸给捂住了。贺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书中代言，就是贺龙看见长得像蛤蟆精那个主，就是本地的一霸，此人姓冉呐、啊，叫冉水平，他有个绰号叫冉大亨，有的人还管他叫冉老顶，在本地人解释，老顶是什么？就是顶不是东西，顶不是人造的。坏事都干到顶上了，就这意思。因为呢，他仗着家里都有俩钱儿，就为非作歹。咱得解释一下，哪儿都有穷人，穷人居多，哪儿都有有钱的财主，但是财主当中也分三六九等，这个恶霸抢男霸女者毕竟是少数，但是哪儿都有。这个冉大亨就是个恶霸，多少年来在本地是为非作歹呀，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他们家有钱有势，养着打手无可奈何。今儿个这小子又上街来溜达来了，转来转去转到码头这儿，他抬头一看围着一伙人，这个大亨挤进人群一瞅，是卖唱的，一个实木的盲人呢，拿着三弦的那弹奏， 一个女孩在那唱，这女孩唱的是啥他不清楚，他也没心听，但是他上眼一看，这女孩长得挺清秀挺俊美，别看家里的困难，脸色不怎么好看，但是呢鼻子眼儿嘴长得挺漂亮，这要梳洗打扮换套新衣服，这也是一条仙女儿啊！哎，这是从哪儿来的，就动了歪歪心了。哎，人家那儿正唱着，这小子是不管不顾就过去了，别唱了，来来来，过来叫大爷歇罕歇罕。说着伸手拉住姑娘的手，另一只手摸姑娘的脸蛋，这姑娘十七八哪受过这个呀，羞得满面通红，是又躲又闪。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么大了，你难道还不懂吗？别在这儿抛头露面了，跟着大爷回家，我请你喝酒。再说那个盲人的老父亲，虽然看不见听得清楚，就知道出事了。这盲人老头赶紧解释，大爷大爷行行好，您积点阴德吧，俺们是穷苦人呐，为了吃口饭流落到贵宝地，大爷他还是个孩子，不会喝酒。他妈的了，不会喝酒那叫喝尿，今天给脸不要脸，跟着我去也得去，不跟我去也得去。说话之间一个跟步到了姑娘的近前，伸手把姑娘紧紧地抱在怀里，探出一张臭嘴，是又亲又啃。姑娘可吓坏了，拼命地呼救啊，救人啊，救人。第二声没等喊出来，被这小子用手把嘴给他堵上了。那老头拎着三弦也呼救啊，救人呐、啊、救人呐、啊、没有功理了，没有功理了。老百姓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谁敢救，谁惹得起这个冉大亨、哎、不要命了，只能干着急没咒念。哎，可在这么个时候叫贺龙给赶上了。那贺龙哪见过这个，不用问就清楚是怎么回事，抢男霸女呀。他也想起来古三麻子，也想起来在他们桑植县那些恶霸，那是气打心头起呀，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到了现在，贺龙是热血沸腾，直攻脑顶，也顾不了什么了，他往前一纵，正好跳到冉大亨的身后，抡起拳头来，就是一拳。还用我介绍吗？贺龙从小几岁上就练武，而且练过铁砂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呀，那拳头出去有几百斤的力量，尤其今儿个在气儿头上，可以说这力量加倍。前头这个冉大亨根本没有防备，如果说两个人真交手的话，贺龙未必占着便宜，但是今儿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小子一点都没防范，所以叫贺龙结结实实这一拳的正打的后脑勺上啊，啪。再看这冉大亨连哼都没哼，手一松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你说这拳的得有多大的劲儿，在两旁抱着肩膀哈哈大笑那些恶奴一看，哎哎呀，小子你是哪儿来的，你活够了，打打打打打打，别跟他跑了。往上一闯，十好几个就把贺龙围在正中，到了现在贺龙也就豁出去了，多少年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架了，心里他一高兴是舞动双臂，呼呼生风，

0: 上边拳打，下边脚踢，再看把这些恶奴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啊。这下可捅了娄子，远离家乡千里啊，到了外地啊，人家挨打能白挨吗？那些恶奴们就喊，快叫人家，快点禀报官府，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肯定是个土匪。正在这个当口上，古虎赶到了。因为古虎呢，今儿给大家放了半天假，自己抓紧时间休息休息，明天好往回赶路。一觉醒来，一看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没回来，最后贺龙还没回来。古虎放心不下，领着几个人四外寻找贺龙，这才找到出事地点。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9: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上文书咱正说到贺龙拳打冉大亨，这下惹了祸了。贺龙是个年轻的孩子，哪懂得天高地厚，他也不了解被打的是个什么主。正在危难之时，他姐夫古虎领着一帮人赶到了，望着一看，哈，打得正凶。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贺龙一个人对付十几个小伙子也得费力气。古虎一看，能不向着贺龙吗？领人冲进去，一阵拳打脚踢，展开一场混战。结果把那帮人给打花了了，拉着贺龙是转身便跑，快走。他们就回到住店的地方，看看无人跟踪，古虎才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指着贺龙，你呀你呀，你净给我惹祸呀，你说这一路之上你捅了多少娄子，照这样下去咱这马帮还怎么干呢？开店的掌柜的马掌柜的过来了，就问把谁给打了。一说这模样长相，掌柜的脸都绿了。 妈呀，那不是冉大亨吗？哎呦，你们可惹不起呀，你们可捅着娄子了。这小子跟官府勾结，实力雄厚啊，一会儿非报复不可。你想这地儿这么大，他一找就找着你们了，快点走吧。贺龙还有点不服气呢，把眼珠子一瞪，他妈这小子欺男霸女，打他有什么不对？古虎就说，行，跟你呀、啊、这理讲不通，咱慢慢再讲。伙计们收拾东西赶紧上路。众人也知道惹了祸了，赶紧把骡子马牵出来，东西准备好了，结算了电饭账，这才匆匆离去。翻回头再说这个冉大亨没死，叫贺龙这一拳头打休克了，躺了能有一个时辰俩小时才清醒过来。等他明白过来，他可不干了。他一看那个盲人老头跟那姑娘早跑没影了，哪儿找去？那么打他这主是谁呀？他一了解情况，众人把贺龙的模样长相描述了一遍。他一听啊，肯定是外地人，外地人肯定得住在店房里的歇脚，给我插。哎呦，于是动员起来呀、啊，就挨家挨户的查。咱没说地儿不大，就查的马家老店子。一看登记那店簿子上有贺龙的名字，有家乡住处，那个年月住店也得登记。桑植县的贺龙，好小子。我上天赶到你凌霄殿，下地赶到你鬼门关，迟早我得报复，我得出这口气。但这事儿说着容易，做着也难呐、啊，必定离着1000多里地呀、啊。那么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冉大亨啊，在酉阳南妖界拉了个团丁，要跟贺龙的红军作对。最后被贺龙率兵团围住给打死了，这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总之他们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这小子是暗器暗爹。按下冉大亨咱不说，翻回头还说贺龙一行跟着姐夫赶着马帮，就这么南来北往，东去秋回，也不是一趟的功夫了，一转眼3年的光景过去了。贺龙的脚步走遍了湘鄂川黔，同时呢他也交了不少的朋友。这期间虽然受了数不尽的辛苦，经历了说不完的艰辛，但是也长了不少的见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啊。那么贺龙通过走南闯北，深刻地认识了这个腐朽的黑暗社会。但是如何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道，他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反正跟着姐夫姐姐这个哥老会，哎，走这马帮，也就是帮着父亲维持生活而已。到了1910年的春天，贺龙啊，奉父母之命，与贫苦农民的女儿徐月姑结了婚了，完成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哎，次年还得了个女儿，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贺金莲。可悲的是没到几年，他媳妇儿徐月姑因病去世，就剩下父亲和女儿两个人。这贺龙呢常年在外奔波，把女儿就托付了父亲母亲。到了1913年，贺龙同姐夫等人在湖北恩

0: 识赶马帮，认识了当地的哥老会的首领，叫唐伯义。这人是至关重要的。唐伯义虽为哥老会的首领，但他实质上是个革命党人。他挺喜欢贺龙，因此抽空给贺龙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使贺龙知识大开呀。哦，是这么回事儿。单说这天，古虎一行人赶着骡马来到了一个去处，这个地方叫来凤。来凤啊，属于湖北地界。当晚大家住在一家歇铺，哎，这铺面还挺大，房间宽敞，住店的人也比较多，哎，吃喝也还可以。使贺龙最感兴趣呢，住的这店房里有不少外地来的人，其中有个马帮是卖马的，就是马贩子。哎呀，养着几十匹马。这贺龙呢，从小就爱马，见着好马他迈不动步，没事的时候贺龙就去参观去，就见人家马贩子在那夸夸其谈。人家告诉看好马和烈马怎么个看法，贺龙从而也长了不少的知识。这一天他正看热闹呢，杜连元从外边进来了，一拉贺龙，别看了，走走走，我领你去看一个大热闹，新鲜事儿。贺龙就问，啥大热闹，啥新鲜事？哎呀，你到那一看就知道了，走走走走走。贺龙就跟这杜连元上了街了，拐弯抹角到了骡马市。这地方既卖马又卖骡子，人来人往，这个人很多很多的，都牵着好几头大牲口。这杜连元把他领到一个地方，用手一指， 你看看这儿。贺龙一看，这人围的是最多不过，有好几百号。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站着个人，这人看上去不到40岁，黄白的脸膛，长得挺威风，穿的是干净利索，手里举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俩字儿：赠马。在这个桌子后面，地上埋着不少的庄子，庄子上头都拴着马匹，大概有20-30匹吧。贺龙也认那几个字儿，心说话，赠马，赠就是不要钱呢。这人脑袋进了水了，还是吃什么错药了？为啥无故的要赠马呢？你听一听，杜连元一捅他，听听听听。那主说话声音还挺洪亮。看那意思，紧皱眉头，有点不耐烦了，可能时间长了。各位本地的父老乡亲们，我再重复一遍啊。这次我到贵宝地来，我牵着13匹马，其中有一匹宝马叫雪里黑。好马呀，我说了不算数，你一看便知。这马从来不叫人靠近，谁也驾驭不了它。如果各位不信，有哪位朋友能骑上这匹马，能把它给驯服了，我就把雪里黑双手相送。我分文不取，我说话算数。另外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要把这匹宝马给驯服了，不但马匹白送给您，我这儿还白送给您50块大洋。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有没有好财买脸的朋友？有哪位？我请出一位来，哪位自报奋勇？闹了半天，这个主啊，从早晨吃完了早饭就在这儿咋呼，有10几个人不服劲儿，都试不过了。结果怎么样？ 一个个摔的是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所以这一下午一上午了也没有人驯服得了这匹宝马。杜连元先发现的，回去找贺龙，他知道贺龙喜欢马，这才把他领来看新鲜。贺龙在底下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世界上还有这等好事啊啊！白得一匹宝马，还能得50块大洋，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我试试。要不说贺龙这个胆子大的都没边儿，年轻人好胜心也强，贺龙就张着嘴了。哎，朋友，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老天可以作证，大伙可以作证。那我先看看那匹马行吗？行啊，请到这儿来。赠马的这主一听有人打眼了，心里头高兴，从桌子上跳下来，来到贺龙近前一打量，比自己的个头猛着一头。再看贺龙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宇轩昂，体格健壮，一瞅就不是一个寻常的人，高高兴兴领着杜连元和贺龙就来到后边拴马那庄子近前。没说嘛，十几匹马呢，其中第七匹马就是这匹马。这赠马的人用手一指，朋友，就是他，你看看吧。贺龙走到马的身边仔细打量一下，就见这匹马果然是匹好马，只见四个蹄儿雪白，周身乌黑呀，前挡放进斗，后挡放进手，上唇玉洁而方，口中玉红而光，水火分明，蹄儿厚3寸。再看马头高峻如霄，马眼睛是泽大而光。贺龙看着禁不住赞叹，好，真是一匹好马，好马。正说这话的时候，又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比贺龙矮着有半头，长得挺结实，有点不服气儿。他把贺龙往旁边一扑了一拍胸脯，啪啪直响，掌柜的，我来试试。说着话来到这匹马的前面，一闪身抓住马的丝缰，片腿要上去。这匹宝马可不干了，呼呼暴叫，前蹄抬起来多高，端就这一蹶子正好踹在这小伙子腿肚子上。这小伙妈呀一声，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一丈多远，扑通一个腚墩摔在地上。哎呀我的妈，这马他也太龙性了。贺龙回头瞅了他一眼，一阵的冷笑，哼，掌柜的，我刚才说的话我试一试，您可留神，我知道，你放心吧。再看这贺龙没有着急上马，围着宝马转了3圈，冷不丁的砰一伸手把马的丝缰抓住了，一片腿是飞身而上，就骑上了马背。这匹宝马可不干，有人想骑它，这还了得。就见他一声嘶鸣啊，扬起头来，四个蹄一踹地，腾弹起来有一丈多高，一般的人哪骑得住啊。紧跟着四蹄蹬开，是摇头摆尾，起来奔正东的山道上他就跑起去了，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面了。杜连元一看暗道，不好，完了，我惹祸了，我惹祸了，非出事儿不可呀！这么快的速度把贺龙要摔下来，非摔死不可呀呀呀呀呀呀。不但他着急，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不着急，都感觉到事情不妙，连那个贩马的主 也直拍大腿，
1: 哎呀呀，这怎么办呢？
0: 哎，时间不

这也是缘分，了不起，了不起。我这人说话就算数，这匹马归您了，牵走吧。说着话，从腰里一伸手，掏出50块大洋，也递给贺龙。那贺龙能要吗？赶紧相让，不，我能得匹马，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还能要你的钱吗？这匹马我要与不要，这玩意儿还两说着。不过我今天就是好奇而已。哎，不，我英雄，这可不行。大丈夫说话吐吐沫是个钉，我怎么许诺的就得做到。您要不要，就等于打我一样，您这不羞臊我吗？我不等于在大庭广众之前瞎白活吗？说什么这马也归您了。这会儿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家一看是赞不绝口，罢了罢了，真是英雄背后有好汉呢。这小伙子是哪儿来的？真厉害，真厉害，驯马真有两套，了不起，了不起。人们说什么的都有，而且贩马这个主上下打量打量贺龙，提出个要求来。好汉，我有个不成的邀请，您可别驳我的面子。说吧，什么事儿？我就住在前头王家老店，离这儿不远，敢烦大驾，能不能到店中一叙？我请您喝他两盅，怎么样？这不好意思，哎，您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请。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伙人，过来了，驾着贺龙这就走，有人在后头牵着马，当然不是这一匹马了，那十几匹马都牵着。冲四外一抱拳，各位乡亲们，散散，散伙了，散伙了。贺龙半推半就跟着人家走，拐弯抹角到了大街上，果然靠着大街有一座店房，叫王家老店，门前挂着罩里，罩里就是幌子，旁边挺大个院子，是放牲口的地方。掌柜的出来迎接，把马匹一一给拴好，再看这马贩的用手相让，把贺龙让进屋里的。这屋里十分宽大呀。这掌柜的吩咐一声，来啊，摆下酒宴。贺龙虽然不认识他，一看这人张嘴说话够阔气的，看来没少带着人呢。一声令下如山倒，排摆桌案，酒席就摆下。贺龙往桌上一看，烧鸡扒鸭全是好吃的，成坛的美酒，看来此人底子不薄，是出手大方，自个儿跟着姐夫也跑马帮的，平日里吃饭呢，简简单单，床饱了肚皮就行，像这样肉山酒海从来舍不得。心说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这主这底气可真足啊，可见人家是赚了大钱了。这贺龙呢就想问一问，我朋友，请问尊姓大名，你们是哪儿的人？这主一笑，哈哈哈哈，没有当时回答，行吧，咱先喝几盅再说。贺龙拔着脖就往外看，找杜连元。这掌柜的看见了，哎，您还有朋友？有啊，我们一大帮人呢，我们是个马帮。嘿呀，您怎么不早说呀？有多少人我全请，快点把您的人请来。贺龙一看真够义气，找着杜连元，杜连元回去一送信儿，连古虎等人十好几个人全来了。再看这个掌柜的，吩咐人加了几张桌子，加了十几把椅子，添了碗筷吃碟等物，又搬了几坛子好酒，是盛情款待。连这古虎
也不知道这个。

0: 是干什么的？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他是何种职业呀？咱得交代交代。原来啊，在这湖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强人呢就是占山为王的主，换句话说也就是土匪，能有一百几十号人呢。大寨主头把金交椅的姓马，叫马片儿。二寨主叫汤子摩，就是刚才招待贺龙这主，就是举着赠马牌的那个主，姓汤，叫汤子摩。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赠马呢？为什么无缘无故对贺龙这么崇敬呢？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次他们劫了一匹马，这马匹啊是贵州的，能有十好几匹吧，其中有这匹宝马雪里黑，可他们都挺高兴，就想把这马分一分，结果这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连咬人再劈人，包括大寨主马片，二寨主汤子摩也不敢近身，他们可发了愁了，听说这明明是一匹好马，驯服不了不等于没有吗？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有一个识路的盲人走到这元宝山来了，被小喽啰领进山寨，可是个盲人是个大块头，长得没有六尺半高也差不多少，就是因为双目失明了，不仅那也是一表的人才，手里拿着竹竿，背着个口袋。他们这山上有规矩，对于残疾人不能欺负，既然到了山寨了，那就好吃好喝好招待，哪知道这个盲人正是元宝山的贵人。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 的安全。
10: 妮妮，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7: 好吃。
11: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10: 哎呀，小丫头，这话说的。
0: 妮妮，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
7: 哎，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10: 哎，这难度有点大啊。
12: 赵英，你看啊，这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哎，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啊，多好啊！
10: 是啊，是啊，
13: 我的好，这我吗？
10: 哎，安静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钢集团的大新闻啊，
0: 宝贝儿们，安静。
14: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和钢集团塞尔维亚自煤带雷沃钢厂。和钢自煤带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自煤带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10: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0: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10: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0: 对对对，
7: 行
12: 行，庆祝庆祝。
7: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12: 批准你们喝。
10: 好。
9: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雨峰。第一集。
10: 哎，董事长，哎，您好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15: 这么急？
10: 什么事儿啊？
7: 这么急？
16: 天大的事儿！
10: 天大的事儿！
16: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10: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和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16: 还有呢，
10: 咱们和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和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6: 嘿，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哎，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10: 我能。
16: 想清楚了？
10: 嘿嘿，一定不辱使命。
16: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0: 爸妈，赵莹
12: 啊，
10: 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12: 哎，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和钢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10: 不是，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
12: 你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10: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12: 你推掉吧。
10: 哎，不是，
0: 赵莹，
7: 我让他去。
10: 嘿，你逗我。
7: 你以为家里我真顶不起来呀？
10: 哎，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7: 那是。
10: 小爸，爸妈。
17: 哎，
10: 我这一去最少要2-3年呢。
17: 啊，
10: 你们
12: 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我们都会好好的。
13: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
0: 去吧，你赶上了和钢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12: 可是啊。
0: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有一天早晨。
12: 啊，
0: 从

0: 爸爸，您起来了。哎，
1: 卡尔斯，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核钢派来的高管。
1: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啊，伊莲娜。
2: 哎、
1: 把窗子打开，
2: 爸爸，
1: 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2: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3: 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一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3: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0: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2: 伊凡·安佐拉呢？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4: 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哦，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2: 哎，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0: 放心吧，伊莲娜。
5: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啊，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6: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5: 啊！
6: 蓝色多瑙河。
5: 我专门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里了。
7: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6: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7: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5: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6: 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7: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5: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6: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7: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3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5: 对，听刘队的。
6: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5: 走着。
8: 哎，中国人来了吗？
9: 他们居然追着到厂里来了。
10: 就是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11: 在看中国人。
12: 卡尔松，
13: 卡尔松，这几位是核钢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0: 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6: 啊，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7: 我是郑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5: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0: 我去接你。

0: 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1: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0: 欢迎你们，欢迎欢迎。
2: 谢谢
3: 谢谢。
0: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
1: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3: 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4: 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1: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0: 我们的需求？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1: 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样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5: 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囱全都冒烟。

0: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
1: 如果他们像梅刚脸那样折腾两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啊。
2: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文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0: 伊凡，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存的地方。伊凡，我当然不希望你离开，可是再看看吧。
2: 爸爸，
1: 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3: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2: 爸爸，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会跟他们谈的。
4: 哎呀，哎呀，累死我了。
5: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6: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7: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足。
5: 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6: 嗯，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5: 是，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脑核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6: 哼，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5: 行，队长，走。
8: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9: 对，去年也没要塞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钢厂街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0: 他们来了。
10: 哦，刘，你来了。
6: 你好，卡尔松。
10: 你好你好。
6: 哎，

0: 这里好安静啊。
1: 是
2: 啊，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啊。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3: 不了不了，
0: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2: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0: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2: 新问题？
3: 对，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0: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2: 啊啊，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0: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2: 哎，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4: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2: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3: 你误会了。
2: 啊，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联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密戴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0: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戴雷沃的命脉。卡尔索，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2: 什么？
5: 刘，
2: 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5: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吗？
0: 阿尔松，一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赛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赛钢的使命。
5: 是是，
2: 太好了。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啊。美钢联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3: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雷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6: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0: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赛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7: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哦，我真的没有想到。
8: 是啊，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2: 还有什么事？
0: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2: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6: 对呀、
0: 啊、没问题啊，是啊，马上更换。
7: 啊、这是真的吗？
2: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0: 很快 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哎，科尔斯，你怎么了？
2: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1: 乌拉瓦。

0: 小张，高楼临水崩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啊，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
2: 啊，
1: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啊，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嗯，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就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0: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3: 发生了什么？
2: 是啊，
0: 索拉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4: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3: 哎呀，
0: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全喝完。
3: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天哪！
6: 嗨，
5: 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7: 来来来，我这。哎，
8: 真香啊！伊莲呐，
7: 啊，
8: 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7: 嗯，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9: 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0: 哎，钢厂成立100年了，100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1: 是啊，
0: 真的没想到。
2: 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帆，你们都要看紧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薪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3: 放心吧，我的钱呐，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4: 哦，太好了，我太开心了。上一次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5: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
0: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1: 是啊。
4: 什么？
5: 泽拉娜，你来说吧。
6: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0: 新年礼物？
7: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和钢赛钢的规矩。
0: 这个规矩好，好。
3: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我谢谢谢谢谢谢。
7: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钢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和钢的生产中。
3: 刘，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钢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塔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腾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八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一号和十五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2: 你好，
1: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2: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3: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4: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1: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5: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了。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上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过年呢。
0: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吴，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二集。
6: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7: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6: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8: 不止，
6: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7: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两三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8: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
6: 呀，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啊，交给我。
8: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9: 中国朋友，
10: 你们好，
8: 你们好，
11: 你们好。
12: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8: 哇， 您认识我？
10: 刚唱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8: 对对对，
11: 你们想买点什么？
8: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7: 还有鱼。
10: 我这里有鱼。
12: 六六，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8: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12: 哎，对对对，那就到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筷子也带上，送给你的。
8: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2: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10: 你们这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7: 对对对，真的。
8: 好，那就谢谢了。
2: 谢谢
12: 啊，说什么那么客气嘛。
6: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10: 豆腐
12: 是豆腐，
8: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6: 行，
7: 好吧，
8: 走吧。
9: 豆腐，
8: 再见。
13: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7: 你们是钢厂的吧？
13: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7: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
14: 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7: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0: 真的吗？
1: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2: 一凡，我们快去银行。
0: 好，走。
3: 亲爱的叶莲呐，
4: 哎，
3: 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4: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一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5: 等有了钱，一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4: 哎，这就是。
6: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7: 来了，烤肉来了。
6: 来，放在这里。
7: 哎，
6: 对吧，一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7: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8: 哎，我也要去。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3: 好啊，快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8: 哇，好香啊。
3: 嗯，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8: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5: 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9: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
8: 哎，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我要先尝一口。
4: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9: 哦，卡尔松回来了。
10: 我回来了。
4: 哎呀，就等你回来了。
10: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8: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
10: 嗯，这是什么？
3: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
8: 哦，快尝尝，爸爸。
10: 嗯嗯嗯，
8: 怎么样？
10: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3: 嗯，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10: 嗯，好，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0: 确实很难想象。
3: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10: 嗯，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3: 高师傅，
10: 嗯，
3: 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
10: 好，
9: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
11: 好，你们自己吃点。来，
9: 吃，
11: 好吃。
3: 高师傅，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10: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3: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10: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3: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

0: 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
1: 哎，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0: 为什么？
1: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0: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1: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0: 嗯，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2: 好。
3: 哎呀，怎么可以？
4: 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5: 从来
4: 就是。
0: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4: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5: 对，
6: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4: 就是嘛。
1: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0: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
5: 嗯，去食堂？
7: 食堂啊，
4: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8: 对，
9: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0: 对，磨好豆子过滤盐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4: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1: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
0: 嗯，
1: 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9: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1: 这是什么？
9: 豆腐渣。
4: 豆腐渣？
0: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1: 这个能吃吗？
0: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5: 好嘞。
10: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0: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
4: 闻着倒是很香啊。
0: 是，
4: 可是这能好吃吗？
5: 是啊。
9: 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5: 啊，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11: 嗯，的确太香了。
5: 哎，我们也尝尝。
1: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0: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1: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嗯，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5: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9: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2: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0: 嗯，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
9: 哎，
0: 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9: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2: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0: 好。
1: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0: 嗯，这就叫变废为宝。
1: 嗯，
0: 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1: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

0: 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1: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2: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1: 哎，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四五十万吨，连设计产能三分之一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3: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2: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4: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2: 哦，
4: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0: 哎呀，左，你不要掉
3: 掉好胃口。
0: 啊，对，掉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4: 好，一凡和左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2: 哎呀，太好了，
0: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3: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1: 一个更大的想法。
0: 更大的想法？
3: 刘慧，你是想？
4: 我看行。
1: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0: 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1: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0: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掉
1: 胃口。
0: 哎呀，为什么胃口需要掉啊？又要吃什么啊？
4: 哎呦，这天啊没法聊了。
3: 是啊，没法聊。
1: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0: 一个亿？
1: 一个多亿。
0: 人民币？
1: 人民币。
0: 啊，河钢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啊。六，你这个胃口。
1: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利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钢赛钢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知识推进对河钢赛钢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啊。
0: 我不敢想。
5: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6: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5: 是啊，
6: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4: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

0: 天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1: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0: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2: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1: 哎，卡尔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2: 那是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0: 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十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1: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4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0: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1: 我之前说过，赛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1亿多，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百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2: 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来吧。
3: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1: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3: 哎，你瞧好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塔尔松由芒来演播，索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腾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林慧、李叶门、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

0: 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你好，请给我一份资料，给我一份资料。这么多人，我都等了好久了。
2: 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1: 哎，坐。我们想进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的钢是最合适我们的。
2: 好吧，没问题，那咱们坐下吧，坐下吧。
3: 你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2: 都谈，咱们都谈啊。好，你们先喝咖啡，先喝咖啡啊，一个一个来啊。
4: 是，
1: 好，谢谢。
2: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5: 你看，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
6: 来了，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祖拉大给你们供应咖啡。
2: 哎呦，先给客户。
6: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
2: 哎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
5: 瞧你嘚瑟的。
0: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俊，导演全胜，编剧冯俊，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万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三集。
7: 5月1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专程访问河冈。他表示，我在河冈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冈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钢建成河冈这样美丽
8: 的现代化、你看环保型的钢厂。河冈那么漂亮，
9: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
10: 哎，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冈学习呢，可是，哎，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
11: 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9: 左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12: 教我们吧。
11: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
13: 刘慧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
10: 是啊，
14: 我要学。
10: 是啊，
13: 我都想学了嘛。
10: 我也要学。
9: 教教我们吧。
10: 对啊，
13: 教教我们吧。
9: 好。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雷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中文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冈

0: 外邦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和刚塞刚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玩偶。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河冈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冈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河冈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洋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
0: 哦，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那爸爸可要伤心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未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弹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0: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2: 这是多选题。
0: 你们想爸爸了？
2: 还有呢，再想想。
1: 哎呀，他们是想去塞尔维亚看你呢。
2: 爸爸真笨。
0: 好好好，爸爸笨，爸爸笨。找机会，爸爸一定接你们来塞尔维亚玩。
2: 我们现在就想去。
0: 再等等。现在多瑙河是雨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2: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1: 这孩子。
0: 对喽，哎，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1: 哎，等会儿，爸妈还想看看你呢。
2: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0: 再见，再见。喂，市长，您好。什么？钢厂周边居民院子进水了？
3: 哎，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六，我们可能需要帮助。

0: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1: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0: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小张、罗英，跟我去看看。
2: 好。
3: 处长，放心吧，武松路都清理干净了，河道也疏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1: 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支援，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问题啊。
3: 河冈赛冈是斯梅戴利沃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发挥作用。
4: 对，关键时刻要能顶得上。
5: 是啊，城市有事，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1: 中国企业了不起，你们不仅经营钢厂，而且对我们斯梅戴利沃的市民特别友好，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和公司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社会问题。作为市长，我要用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
3: 谢谢市长，永远对朋友敞开。
5: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4: 用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
1: 啊，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6: 永远的朋友。
7: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河冈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啊？
8: 安静，非常安静。
7: 嗯，
8: 完全没有钢厂生产时的噪音。
7: 嗯，
9: 而且很美，好像在油画中穿行而过。
8: 嗯，我想请问
7: 啊，
8: 现在还在生产吗？甚至看不到有人在上班。
9: 是啊，
7: 现在啊正在生产
8: 啊。
7: 之所以你们看不到污染啊，是我们按照绿色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型钢铁企业。河冈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前来参观。
9: 哇，太棒了，真希望能在这样美丽又现代的环境里工作呀。
8: 是啊，我想把这些搬到斯梅戴利沃去。
7: 你们放心吧，啊，将来河冈赛冈啊也会尽快的达到这个标准的。
8: 真的吗？太
4: 好
8: 了，
4: 太好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8: 是啊，
9: 啊，可惜时间太短了，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中国这么大，河冈这么大，我还没看够呢。
8: 索兰娜，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7: 河冈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9: 好，
7: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8: 好。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嗯，
2: 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
2: 就是啊。
0: 哎呀，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
1: 啊。那赶紧的吧。
2: 哎呀，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
3: 儿子，
4: 儿子，
0: 爸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
3: 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0: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4: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0: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啊，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0: 赵英，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4: 啊，没有，大家都挺好的。
0: 嗯，

0: 赵莹。
1: 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3: 刘辉，你爸爸生病，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2: 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4: 老婆，
1: 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4: 对不起啊，赵莹，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1: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5: 才能看到月亮。
6: 哎，
5: 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
7: 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
5: 嘿，你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8: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9: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节，送给伊凡和索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
7: 谢谢
5: 谢谢。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
0: 中国欢迎你。
8: 欢迎你们。
5: 谢谢。
9: 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
10: 这月饼太美了。
5: 是啊，是啊，
6: 巧了，
5: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我们邀请了尊贵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10: 今晚的月色多美呀、啊！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真希望能活到100岁，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斯梅代雷沃。
0: 老人家，河冈赛冈好，斯梅代雷沃就好，生活也会越变越好。我们拥有同一个愿望，您一定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来吧，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干杯！
13: 哇，你们看，月亮好大好圆啊！这是中国的月亮，也是塞尔维亚的月亮。
14: 哎，
13: 对，这是全人类的月亮。
8: 他在祝福我们节日快乐。
0: 那我们一起唱首《但愿人长久》，来祝福亲人们和朋友们幸福安康吧。
8: 好，
13: 好，那我来起头。
14: 哎，好好好。
0: 好。

0: 剧《钢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星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腾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万逸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三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可爱了嘞。Thank you.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作为一名试飞员坐进驾舱，然后发动引擎冲上蓝天，你就成了飞机的一部分。而每一次试飞，你要挑战的不仅是飞机，

0: 出品人刘晨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虎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一集。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场空军实战演习在我国的青海空域举行。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是两架歼八战机，驾驶长机与僚机的赵建华和董飞凡都是部队的王牌飞行员。

0: 我已升到两万米高度，进入预定位置。
1: 发现无人机目标，立即摧毁。是，明白。三娘，这样的高度发射导弹会掉向几千米高度，很容易出现空中停车。
0: 你要小心啊。
1: 三五，我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你要相信我。
0: 三娘，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三五。我说过，F-22能做到的，我们歼八也一定能做到。
2: 三五，你要相信我。

0: 安全改出。三五，我们返航。
1: 好样的！
0: 三零，返航。
2: 全体都有，听口令，立正，加油看齐，向前看。首长，全体列队完毕，请指示。
3: 稍息。张建华
4: 到。
3: 龙非凡
5: 到。
3: 出列。
6: 是。
3: 同志们，这次演习赵建华、董非凡两位同志表现非常突出，受到上级特别表扬。我们全团的人都要像他们这样有过硬的本领，有不服输的劲头。
7: 建华，
8: 建华，
7: 嗯，怎么了？
8: 你要报名参加试飞员选拔？
7: 这有啥好惊讶的？人家来招人，咱们团很多人都报名了。
8: 咱们团谁都可以，唯独你不行。
7: 为啥？
8: 团长那么喜欢你，把你当接班人培养，而且大家也服你，你牛啊，不服都不行。你要离开，你舍得？别跟我说什么迎接新挑战啊。
7: 你还真说对了。
8: 建华，当初我们大学毕业，为啥连分配的工作都不要，非要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呢？
7: 董非凡，很简单，因为有人讲，中国空军不光飞机不行，飞行

0: 姻缘更不行。我不服气，我就是要向他们证明飞机行不行那是将来的事，但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绝对不比任何人差。
1: 我也是因为这句话跟你一起当了飞行员，我们驾驶歼八也可以做到不比 F22 差，我们就是最好的。
0: 对，这个领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更好。
0: 非凡，你知道他们来招人最让我心动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歼十。
1: 歼十？
0: 对呀，他们正在研制的最新型歼击机。非凡，你不愿意将来驾驶我们自己的歼十跟别人最先进的三代机甚至四代机一较高下吗？
1: 我当然愿意啊。可是
0: 飞行员我们已经做到最好，搞试飞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对吧？
1: 对呀。
0: 非凡啊，当时我们上大学做空气动力学研究，就是想有朝一日能为新型战机的研制贡献一份力量。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我必须走啊。
1: 你走，你现在就走。哟，
0: 急了。
1: 哼，你走了我才能有机会。
0: 什么机会啊？
1: 有机会接咱团长的班。
0: 你小子啊。
1: 可惜啊，哎，我发现不管啥时候，哎，你好像总是对的啊。我也看明白了，你走到哪儿我必须跟到哪儿。建华，谁让我们俩是生死弟兄呢？
2: 报告，
0: 进来。政委，我是新来的学员赵建华，你找我。
3: 赵建华？
0: 是。
3: 不认识我了？
0: 倪秋叔叔。哦不，于政委。
3: 行了行了，快20年了，放松点啊。哎，还没忘了你倪秋叔叔。
0: 当然。
3: 来来来，坐。
0: 是。倪秋叔叔，于政委，这些年一直没有您的消息。
3: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哦。
0: 我还以为您一直在西安呢。
3: 你父亲牺牲以后，我就转业从研究院出来了，又报考了空军，当了一名试飞员啊，终于实现了我的人生梦想，成为了你父亲那样的人。后来成都也成立了试飞基地，我就到这儿来了。本以为我和你再见不到面了，可当他们把名单交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你就在其中，我一下又想起了你父亲。
0: 我来这里不是因为他。
3: 当然了，你也一样优秀，我看了你的档案。
0: 政委，过去是过去，将来我会做到更好。
3: 你们要进行3个月的学员培训。
0: 是。
3: 不管你在原部队多优秀，在这里你依然可能被淘汰哦。
0: 是，政委。
3: 还有啊，歼十试飞比你父亲那个时候歼八试飞更危险。
0: 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0: 走就走啊你。
1: 可是啊老赵啊。
2: 你那么棒我还想拜你为师呢。
0: 哎呀泥鳅。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跟着果乱了你真是。
2: 可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呀。
3: 那个刘公
0: 啊
3: 到底啥事啊
0: 啊。我们的歼八跨音速颤振问题啊将近一年都无法解决上面很着急啊。给了我们工程团队最后半年的时间要是再不行啊就把我们团队撤掉了。
2: 是啊真的要把我们撤掉。
0: 所以啊我们想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啊抓紧研制和试飞做最后一波。
3: 哦那你们不是有试飞员吗干嘛来找我呀
0: 哎呀我们仅有的两个老试飞员呢、啊、一个被上级调走说有更重要的任务一个呢刚刚受伤无法执行任务。哎呀你也知道现在是资金紧张你哎啥都紧张、嗯、你看年轻的顶不上啊我们的项目能不能保住都不敢说了。老赵你是我们现在啊唯一的希望。
3: 刘工
0: 嗯
3: 你也知道我的难处我都40多了爱人怀着孕我妈病那么重需要人照顾我去年就申请从试飞岗位退下来你们也同意了就差上级批准了你们就不能申请再调一个来吗
0: 不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从哪儿调啊再说那你就是最好的试飞员嘛
2: 要不让我试试呗
0: 嗯，
2: 只要老赵肯教我，我一样能开样机啊！
0: 哎呀，泥鳅，开什么玩笑啊！你连个飞行员都不是，还是飞员，你真是
2: 别瞧不起人啊！我明天就打报告当飞行员。你看，
3: 泥鳅，你还是帮着刘工琢磨眼前这点事儿。
2: 老赵，
0: 泥鳅，
3: 刘工，跨音速颤振就真的无法解决吗？
0: 哈、啊，这两天呢。大家也设计了方案但是缺能顶上去的试飞员呢歼八要是有任何闪失啊那我们就是历史罪人呐
3: 要不我再延迟半年退役
4: 妈妈一直埋怨父亲没有兑现他的承诺我理解妈妈他是一辈子都在为父亲担惊受怕试飞员也许在外人看来是个很光鲜的职业但是妈妈宁可父亲是个普通人
5: 试飞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老赵说说情况吧
3: 是这次试飞是失败的开始都还正常但是在马赫数达到 0.9 的时候样机出现强烈颤振说明问题几乎没有改善。
5: 刘工你说这时间都这么紧迫了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哎呀你让我能怎么办呢
2: 喂那
0: 颤振是尾部气流紊乱造成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就算不出啊产生问题的部位。
3: 刘工我在苏联见过风洞。用它可以看出机身周围的气流走向。我们国内有没有类似的设备？
0: 你做什么梦呢？啊，那样友不早解决了。
5: 我，哎，刘工，
6: 对呀、
5: 啊，
6: 对、
5: 啊，
6: 没有啊。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失态了。我是不愿眼看着咱们十年的心血就这么打了水漂啊。
3: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0: 没有了。
2: 刘工老赵你们终于出来了
0: 哎呀泥鳅我们刚刚开完会你就别烦我们了行吗
2: 不是
0: 你笑什么呀你笑呀
2: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发愁我有办法
3: 你有办法
2: 对啊
3: 啥办法
2: 不过呢你们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再说
3: 哎呀什么条件你说
2: 将来我要真当上了专业试飞员老赵你得做我师父
0: 哎呀你要说就说不说拉倒啊
3: 你就让泥鳅说嘛
2: 不行你们得先答应我哎
0: 呀泥鳅啊你真以为试飞是一件美差啊那是在搏命

0: 咱们院里不少是非院的孩子都随母姓，户口本写的都是老婆的名字，你知道为啥呀？
1: 我
0: 因为是非院每次上飞机都可能有去无回。
1: 哎呀，这我都明白。
0: 你明白个屁。算了算了，我不跟你浪费时间了。哎，老赵，走走走，咱们走。
2: 刘工，你挺挺没坏处嘛。
1: 就是嘛。老赵，
2: 哎，
1: 你这算是答应我了吧？
2: 行行行，我答应你，你就你说嘛。
1: 哎，其实呢，我这也是个土办法，你们先别笑啊。大家都知道，看旗子往哪儿飘，就知道风往哪儿吹，对不对？我们要是在样机的尾部贴满线条，看线条怎么飘，不就能知道尾部气流的走向了吗？对不对？
2: 哎，哎，这个主意有点意思啊。

0: 员工，在吗？
1: 老赵，我在你后面的半飞飞机里。
0: 能看到样机尾部吗？
1: 我们和你的距离有点远，看不清。小王，再靠近一点可以吗？
2: 我已经尽力了。
0: 五三，员工，注意安全。
2: 员工，现在呢？
1: 线条飘动，杂乱无章，根本看不出任何规律。

0: 成功了没？成功个屁！啊！出办法，白白浪费了一次试飞。就是。
1: 老公，哎，
0: 开过来，到腰肌这儿来。啊，快过来，开过来！好好好，好嘞。大哥，你看看你。哎，你们看，贴在两个发动机间歇处的线条有撕裂的痕迹，其他部位的线条都完好无损，这说明什么？
2: 这说明发动机间歇处。
0: 就是颤振问题的病根，
1: 对，
0: 你说，
1: 我在这儿呢。
0: 好小子啊，你歪打正着，这次你立下大功了，
1: 真的，太好了！哎，我说嘛。

0: 妈妈说，父亲最后一次试飞，驾驶的是歼八样机。那天临出门，爸爸并没有说要去执行任务，只是让妈妈包顿饺子，等他中午回来庆祝一下，因为他的申请被批准了。那个年代，只有碰上节日，才可能吃上饺子。
1: 老赵，怎么样？
2: 一切正常，可以开始。
1: 慢飞飞机，一切正常。老赵，工程师在你的样机尾部安装了临时整流罩，这次应该能解决颤振问题。但是他们也讲了，无法保证安全性。这次试飞有极大的风险，你要小心呐。
2: 我要开始了。
1: 开始。
3: 报告指挥部，飞机提速，马赫0.8，没有颤振。马赫0.9，没有颤振。报告指挥部，马赫1.0，没有颤振。
4: 成功！
5: 试飞成功，可以返航。
2: 收到，返航。
5: 老赵，怎么了？两个发动机熄火，飞机失去控制。
3: 指挥部，样机尾部的整流罩脱落，正在向地面坠去，而且是翻滚状态。
6: 工程人员呢？赶紧进行故障。

0: 正在排查。
1: 老赵，老赵，我正在尝试各种方法，发动机还是无法启动。不过你放心，我会保住氧气的。
2: 指挥部，氧气接近最低安全高度。
1: 老赵，跳伞吧。
2: 飞机现在是倒扣状态，就算弹射出去，降落伞也无法打开。还有时间，相信我，我会保住氧气的。
1: 通知地面消防救援，立即出动。
3: 是。
2: 指挥部，氧气倒扣下坠，已经突破了最低安全高度。
1: 老赵，我命令你立即跳伞，不然就没机会了。
4: 刘工，你我都清楚，倒扣状态下跳伞不可行，保住氧气是我唯一的机会。
1: 工程人员的，你们就没办法解决吧？
3: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有，
3: 我
2: 如果剑靶最后成了，一切都值了。如果无法将氧气赶出腹中，我的家人就拜托各位兄弟了。

我没有见过父亲，他牺牲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妈妈问过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像父亲那样，我说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我绝对不会让妈妈再为儿子担惊受怕。于是长大后，我就从西安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立志要做一名工程师，甚至是科学家。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我不会远离飞机，因为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什么，我自己最清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一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巨物狗放胡健，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晨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二集。
1: 董非凡是我的大学同学，跟我一样也是部队大院的孩子，不过他考航空航天大学，甚至上空气动力学专业，都是他爸爸的主意。董非凡其实更想当一名飞行员。

0: 了，你别烦我。
1: 有事别找我撒呀。不是，
2: 他就真的解决不了了？
0: 非凡，我现在陷入一个死结。用风洞试验目前这个飞机模型，每次吹出来的飞行包线都不一样，我根本就无法确定实验的问题所在。你说
1: 你呀，那么多毕业课题，你偏偏选一个最难的。
0: 行了，你别笑话我了。你呢？啊，一天到晚稀里马虎的。哎，你就不怕你论文完不成，毕不了业啊？
1: 哎，我还真就写完了。
0: 什么？你论文写完了？啊，
3: 谁的论文写完了？
0: 哎呦，刘教授，
1: 刘教授，您来了，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3: 你别走，我好像记得一个月前呢，你还没有确定课题呢，对吧？
1: 啊，是教授。哎，但我现在确定了，我的课题叫《战斗机失速尾旋改出技术》。
3: 嚯，好大的课题呀！啊，那你给我讲讲，失速尾旋是什么？
1: 好嘞，教授。失速尾旋是指一侧机翼先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朝先失速一侧的方向沿飞机纵轴旋转并失去控制。简单说，就是飞机转着圈往下掉。
3: 那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呀？
1: 我推导出失速尾旋改出的操作技术。以歼八为例，一共四个步骤：油门慢车、负翼归零、反向蹬舵、升降舵前推。
3: 哎呀，你的论文呢，我就不用看了
1: 啊。为什么啊，教授？
3: 建华，哎，你告诉他。
0: 哎呀，非凡，你的这些推导啊，完全是照搬他人成果的假把戏。
1: 我就是借鉴一下。
0: 借鉴一下。
3: 非凡呐，搞科研没有捷径，不能想着投机取巧，要好好静下心呐，下大功夫来做研究，懂吗？
1: 懂了，我明白了，教授。
0: 听到了吧？
3: 建华呀，哎，你这里进展如何啊？
0: 教授，实验室条件不行，我都想换课题了。
3: 现在的条件呢，已经好多了。建华呀，哎，20多年前呢，我跟你爸爸搞歼八研发的时候啊，连你现在用的小型风洞都没有。但是最后呢，我们不是还是搞出来了吗？那个时候我们靠什么呀？就是不服输的一口气，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们现在也一样，无论条件怎样，都要横下一条心，做好一件事。
4: 刘教授，正是20多年前跟我父亲并肩战斗的那个刘工。他从一线岗位退下来之后，被北航聘为大学客座教授，继续发挥余热。结果，他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我的专业导师。
0: 成了，教授，成了！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3: 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0: 是啊，教授，转变了思路，也就摆脱了死路。
3: 那现在感觉如何啊？
0: 只要成功，过去所有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3: 哎哎哎，西安那边打电话啊，向我问询你的情况，他们想要你。怎么样？毕业后想回去吗？
0: 不，我想加入空军，当一名飞行员。
3: 做研究不好吗？不，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教授，我和非凡都是军事迷。最近在国外的航空期刊上，我看到很多文章说我们歼八不行，说我们驾驶歼八的飞行员更不行。我和非凡就商量好了，一起去报考空军，亲自驾驶歼八。我倒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谁不行
3: 啊。很久以前呢，你爸爸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
0: 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更高的目标。我开飞机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研制飞机。等我回来， 我会亲手造出中国最先进的战机。我一直有一个工程师梦想，歼十的出现对于我仿佛就是命中注定一样。从歼八飞行员转为歼十试飞员，正如我所预料的，同时有飞行专业经验和工科专业学位，让我和董非凡很快就脱颖而出。
5: 三五，没有这教练机哪来的新机型啊？
6: 我知道。
5: 三五，这次试飞要实验涡喷的高空性能，你是前舱驾驶，更要冷静。
7: 三两，三五，这里是指挥部，你们可以开始了。
5: 三两明白。
8: 三五明白。

0: 改平坡度，重启
1: 平坡度，重启失败。
0: 按照程序，第二次重启。
1: 重启失败，你们已经接近危险高度，随时准备跳伞。
0: 我们再尝试一次重启吧。
1: 我知道，提供重启，这是最后一次保住样机的机会。
0: 非凡，
1: 建华，别说了，我相信你。
2: 两千，
0: 一千五，一千，重启。
1: 重启失败，我们只能抛向了。
0: 好。

0: 赵建华。啊，
1: 我怎么了？
2: 你已经在医院昏迷了两天了，现在终于醒了。啊，
0: 小王，赶紧打电话通知基地领导。哎，你先不要动，我要给你简单的检查一下。啊，视觉是否正常？
1: 正常。
0: 试一下，全身上下有无知觉？
1: 好，都有知觉。就是这里很痛啊。
0: 当然痛了，这骨折了。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头很痛。
0: 可能是脑震荡。后续还有很多检查。你可以告诉我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吗？
1: 我就记得迫降，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哦，对了，非凡呢？他呢？非凡没事吧？
0: 你先不要担心他，安心养伤。非凡不在这里。
3: 不是，赵建华是在这屋吧？
4: 啊，是这屋。哦，哎，您不能进去。
3: 哎呀，建华，你可醒了，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的。
0: 段总，你来看望可以，但他现在还不能工作。哎呀，
3: 我知道，我就问一个问题。
1: 段总，我
3: 建华，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停车前仪表都有哪些报错，有没有被忽略的报警地方？
1: 我就记得当时报警灯几乎都亮了。仪表，仪表盘，我还有我怎么想不起有什么异常呢？
3: 你再好好想想。
0: 范总，我必须要请你出去了，你已经问完一个问题，该让病人好好休息了。
3: 哎呀，发动机出事我们是一筹莫展，小赵是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我不问他我问谁呀？
5: 在这里谁都得要听李医生的话。
0: 政委。

0: 政委，
1: 老段，坚实项目是重要，可我们的是非战事更重要。等小赵康复了再说啊。而且他现在的状况，你也问不出个什么。
2: 于政委，
1: 你别动，你别动。我来是告诉你啊，试验机虽然损毁严重，但很多重要数据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已经向上级申请给你和小董记功。
2: 于政委，董非凡现在怎么样了？我能见见他吗？
1: 他伤势比较重啊，在成都那里的医院做手术。不过你放心，医生都跟我讲了，手术很成功，小董绝对没有生命危险啊。你好好休息，老段。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啊，
3: 我们不打扰你了啊。
1: 哎呀，
0: 跟他还没问
1: 走。
4: 建华，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小王护士会过来的。
0: 李医生
4: 啊，
0: 你老实告诉我，非凡是不是出事了？
4: 想什么呢？刚才政委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你们都不要骗我了，你们的神情就是在撒谎。刚才段总说我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人，我就知道不好了。你告诉我，非凡他是不是

董非凡在迫降时头部受到撞击，当场牺牲了。这个结果让我无法接受，我宁愿坐在前舱的那个人是我，逃过一劫，反倒让我时刻忍受着一种无形的煎熬。不仅仅是因为好友，连我自己的未来也突然不确定了。

0: 考核通过。
1: 报告指挥中心，螺旋机动项目已完成，准备进行高过载机动项目。
2: 控制中心收到。
1: 是。
0: 高过载机动项目准备。
3: 政委，这最后一项要是再顺利过关，小赵的复合考试项目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出了这么大事故，还要重新参加考核再上岗，这对于小赵来说太不容易了。
4: 试飞员不论是谁，一旦受过重伤，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必须要复合，这是规则，也是纪律。
3: 我知道。
2: 发计测试准备开始。
5: 老孙，
3: 怎么了？
5: 你看那里，屏幕那里，你看到他右手了吗？
3: 看到了。
4: 李医生跟我讲，现在小赵一旦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右手就会不受控制的颤抖。你看，
3: 小赵跟我讲过，他可以克服。现在看来，政委啊，李医生怎么说的啊？是身体系统问题，还是神经系统问题啊？
4: 李医生说都不是。
3: 啊，
4: 我也以为他会很快克服呢。
3: 政委，小赵可是我们最优秀的歼十试飞员，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
4: 还有第二次复合考试呢，
3: 可万一呢？你我都清楚，心理障碍是最难过的一关。
6: 报告，
7: 进来。
1: 政委，
7: 哟，一脸怨气。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没让我通过？
0: 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坐。坐呀。
1: 政委，规定项目我全部合格，为什么不让我通过？
0: 你的问题呢，不是技术，是心理。
1: 我的右手可以好的，我需要时间。
0: 好好好，先不谈你的右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进行嫔妃项目测试坐进模拟舱的时候，我发现你突然有一瞬间的犹豫。
1: 犹豫？
0: 嗯。
1: 哦，有一瞬间好像非凡就在我身边，不过很短很短的。
0: 很短？一秒或者 0.5 秒？就算 0.5 秒，你知道他对一个试飞员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为此错过改出的最佳时机，你也可能为此失去跳伞最后逃生的机会。
1: 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次复合？
0: 你想清楚了，一旦还通不过，你就要离开试飞岗位，无论你是不是立过功受过奖。
1: 我不在乎什么立功受奖，我要的只是一次重新试飞的机会。
0: 你有机会的，我们马上又要招一批新的年轻学员，需要从中选拔出优秀者加入我们的试飞队伍。基地决定让你加入教官队伍，给他们做为期三个月的集中培训。第二次复合你先放一放。
1: 是，既然是基地的决定，我坚决执行。但是我也有保留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教官的。
2: 你的核磁共振出来了，可以排除是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
1: 啊，那李医生，其他呢？
2: 其他体检指标全部合格，这是第二次全身检查了，应该可以确定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1: 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2: 不是。右手最近有改善吗？
1: 我也不确定，平时好好的，可是一集中精力就发作。
2: 给。
1: 我不渴。
2: 不是让你喝，是要你用右手拿住。
1: 哦。
2: 我看有人这样试过，用一个杯子接满水，然后平端着，尽力不让水洒出来，说是每天坚持这样的练习可能会有所改善。
1: 嗨，小儿科。
2: 你是不愿还是不敢？你不会连一杯水都害怕吧？
1: 我不会洒的，一滴水都不会洒。李医生，你看好了。
2: 集中精力，盯着他。对，就这样。
1: 我该死。
2: 给你，先擦擦手。
1: 李医生，我是不是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2: 你过不去的是一道心理坎儿。建华，你是不是还在为非凡的事儿内疚？
1: 李医生，要不是我，他现在一定会是空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也许还能当上我们飞行团的副团长。我说，建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李医生，他跟我不一样。真的，他跟我不一样。
2: 你知道我父亲吗？
1: 知道。他跟我父亲一样，在试飞中牺牲的。
2: 是。那你知道我开始并不愿意来基地吗？我爸爸牺牲后，我跟你现在一样，始终迈不过去这个坎儿。起初我选择逃避，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是逃避，我就越痛苦。你知道，当时我还在其他部队医院上班。后来，于政委找到了我。
1: 于政委？他找你？
2: 嗯。当时是他坚持要把我调到这里的。我开始非常非常的抵触，可是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他们的苦心。

0: 发现心里的那道坎儿，还有自己的内心问题是需要自己去正视它。当你勇敢地去正视它，面对它，那么它就没有那么的神秘，没有那么的可怕。嗯，拿我来说，正是因为我来到了基地，在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才让我最终迈过了我自己认为我以后可能再也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终于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了，也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爸爸好像没有离开过我。看我怎么又这样了。
1: 丽莎，
0: 好了，絮絮叨叨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讲了这么多。
1: 因为我跟你很像。
0: 是吗？
1: 是啊，要不是工作关系，我一直想叫你娟妹呢。
0: 那我应该叫你赵哥哥。
1: 丽莎，
0: 嗯，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你让我一下子平静了很多，我就应该正视现在，正视现实，不要去想将来怎样，所以谢谢你，丽莎。
0: 嗯，你应该叫我什么？
1: 哦，娟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二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剧务狗放、胡健，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晨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三集，
1: 集合。全体都有，向可去，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政委，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小心，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然后参加选拔考试，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
3: 特教官你好，我叫秦生。
4: 我知道你的名字。
3: 您做我的教官，我真是太激动了。
4: 有什么好激动的？
3: 来之前我就知道您的大名，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
4: 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以后你要叫我师父。
3: 是，师父。
4: 政委说这批新学员中小琴是个好苗子，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
5: 小琴，现在是5G，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你要是坚持不住了，你身前有个按钮，你就按下它，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
6: 明白。
5: 好，我们继续。现在是6G，6.5G，7G，7.5G，8G。

0: 十飞员必须在九级过载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怎么，到八个级就受不了了？对不起，我是想再坚持一下。低氧训练不合格，过载训练也不合格，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我会努力通过的。通过不是靠嘴说的，你告诉我。
1: 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坚持220小时，减8，160小时，歼轰击220小时，总计520小时，才520小时，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
0: 师傅，还要继续上例行级训练吗？哎，
1: 你还行吗？没事的。
2: 师傅，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
3: 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全部完成了。
2: 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你告诉我，分哪几个方面？
3: 静载荷和静强度，动载荷和动强度，疲劳载荷和疲劳，
2: 热载荷和热强度，
3: 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
2: 那你再告诉我。
4: 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怎么，这就是你完成了？您问的是颤振边界，在您布置的范围之外啊。哎，老高，啊，教练机都准备好了，来，这里登记一下。
2: 好。
4: 哦，学员秦升，对吧？
5: 对。
4: 今天是他驾驶，对吧？
5: 对。
4: 哎，好了，祝你们飞行顺利啊。
2: 老王，谢了。
5: 小琴，
2: 啊，你坐后舱。
5: 师傅，不是今天我驾驶吗？
2: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我要你好好观察。
5: 你不相信我吗，师傅？
2: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
5: 对啊。
2: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5: 小张啊，今天试飞怎么样？还挺好的，挺好的，我师傅还夸我来着。
6: 是吗？啊，你呢？哎，我也被夸了。哎，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啊。
5: 可以可以。哎，今天伙食还不错。哎，小琴，
6: 嗯，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
5: 嗯，
6: 还好吧。
5: 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
2: 小琴，
5: 啊，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
6: 没有你们多。
5: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
6: 我也搞不太懂，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还说观察很重要。哎，
5: 小钱，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没有，那巡航性能试飞呢？也没有呢。哎，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PIO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啊？我师傅讲了，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
6: 和3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就是呀，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又不是工程理论。哎，
5: 小王，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小琴啊？哎，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5: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
6: 复合考试。
5: 对，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也要通过考试。
7: 他是不是光顾他自己准备，没拿你当回事儿，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笑>不会的，我相信我师傅。哎，会不会的，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他有点奇怪吗？
8: 就是，要不再去问问吧。
9: 对你再找郑伟问问。
7: 周伟，找我什么事啊？
8: 啊，听说。
7: 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我被小琴投诉了。
8: 没有，他来问我，啊，你要复核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又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我说是的。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就走了。
5: 就这些？
0: 就这些。
5: 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
1: 政委，我承认我有点私心。
5: 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是，不过政委，我叫小琴是认真的，也是有想法的。
5: 哦，
1: 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我清楚他最擅长什么。
5: 最擅长什么？
1: 有一点，他跟我也跟您最像。
5: 哪一点啊？
1: 政委，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可是后来呢，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做了基地领导。论飞行技术，您是半路出家，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呀？因为您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您是一名工程师，您对飞机最了解。
5: 是啊，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
1: 没有理论基础，不能参与研制，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所以我来到这里也有您的影响。
5: 看来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1: 是的，政委，三个月培训，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他加大飞行量。政委，你一定要相信我，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
5: 好，小赵，我相信你。
1: 秦生，你看，在这个飞行高度，
2: 建华，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
1: 段总，怎么了？我回什么电话？
2: 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你看了吗？
1: 报告
2: 啊？
1: 哦，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
2: 就是那份，
1: 我看了。哦，我让小琴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
2: 哎呦，建华呀，我是要你帮忙的。
1: 怎么了？
2: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昨天实验样机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是一筹莫展了。你之前帮过我们啊，这次是怎么了？都不理我了。
1: 段总，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我也许能帮上忙，可是这次是歼十，电脑程序我懂一些，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
2: 我不管那么多，试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也了解最多，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
1: 段总，我是真的。
3: 师傅
1: 啊，
3: 我也看了那份报告，我有一些想法。
1: 你看了报告
3: 啊？
1: 其实我告诉你，那是机密，谁让你看的？
3: 我报告送回去前您让我给保存起来，我也是好奇就翻翻看了，结果越看越好奇就看完了。
4: 师傅，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
1: 我告诉你这是违反纪律。
2: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小琴，你有什么想法快说啊。
3: 哦，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可能就会造成误判，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至事故产生。
2: 哎，小琴啊，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3: 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
2: 哎呦，看到没有，建华啊，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
1: 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我也一样，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师父对徒弟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
6: 指挥中心，16号学员大鹰角试飞项目已完成，等候指示。
7: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
6: 明白。
1: 徒弟，别慌。
3: 师傅，我前面的分数咋样？
1: 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最后才是关键。
3: 我知道，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属于超纲范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比的是真是非。

0: 十六号，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需要手动进入尾旋，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重复，如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1: 明白。飞机进入尾旋，3800。3600。3400。3200。
2: 尾旋无法改出，准备打开反尾旋伞。
3: 不要开伞，还有高度。
2: 无法改出尾旋，必须开伞。
3: 还有1000米，足够手动改出。小七，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2: 发动机保持慢车，操纵杆向前推，保持机头俯冲，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灯板方向舵，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把飞机拉平。
3: 徒弟，我相信你。
1: 2500，2400，2300，2100。16号，成功改出尾旋。
2: 师父，我成功了，成功了！

0: 姐妹，
1: 嗯，
0: 把水倒满。
1: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小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
1: 我说呢，通过是肯定的，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
0: 嘘，
1: 怎么了？
0: 姐妹
1: 啊，
0: 你看，你看呀，我的手。不抖了，
1: 你好了，
0: 我不抖了，
1: 你好了。
0: 哎呀，娟妹，哎呀，水洒在地上了，
1: 别洒在你手上好啊。
0: 娟妹，
1: 朝哥。
0: 2000年，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试飞员公墓，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我的父亲赵毅，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娟妹说的对，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

0: 爸爸，非凡，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我的徒弟也回来了。在歼十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向天空，向极限发起挑战。
1: 师傅，今天我坐前舱，你坐后舱，你要听我指挥啊。
2: 怎么，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
1: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哎呀好无趣，现在也改师傅做了。
2: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小子，你要给我好好表现，基地人都看着呢。
1: 放心吧师傅。
3: 这里是控制中心，报告你们的情况。
1: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
3: 明白。保持飞行高度，十分钟后开始降落。
4: 明白。
1: 师傅，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
2: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小琴，怎么了？
1: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师傅，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
2: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小琴，马上向地面报告。
1: 好，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正在进行排查。
3: 明白，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
1: 不好，试验机开始捅发。
2: 小琴，你刚才做什么了？
1: 我在拉住控制杆，飞机突然失控了。
2: 你们那里怎么了？
1: 试验机失控，正向地面俯冲。
2: 小心，别慌。
1: 师傅，我们的高度太低，已经保不住试验机。地面控制中心可以把位试验机申请跳伞。
3: 准许跳伞。
1: 明白。
3: 不要跳伞。
2: 小心，你一弹出我也会跟着弹出。
1: 师傅，我知道我不按跳伞钮你是不会跳的，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为你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
3: 李正，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这架 K8V 试验机有备用的液压操控系统。
1: 师傅，
3: 李正，如果现在跳伞，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保住飞机。小心，相信我吧。
1: 师父，我相信你。
5: K8V 关闭了电传系统，关闭了发动机。1500米，1000米，700米，500米，300米。
2: 启动发动机！
1: 启动发动机！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成功改出。

2011年，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2017年，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歼10为他打下的歼10。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三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巨物、狗放、胡健，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来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1: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0: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1: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0: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1: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0: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0: 句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1: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0: 一度电，
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0: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果蔬缤纷，
9: 鱼肉蛋奶，
4: 五物香醇，
9: 甘檀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4: 吃什么？
10: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1: 对对对，它里面
4: 吃多少？
11: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4: 什么时候吃？
11: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4: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1: 这个好，教教我们。
12: 俊健
9: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

0: 生活，
1: 跟我们一起
2: 吃出健康。
3: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4: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爱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再给您打个招呼啊。
3: 哎呀，昨天咱跟大家讲了这个食材是银杏白果啊。
4: 对。
3: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讲这个食材啦，还是昨天我吃了点这个银杏白果的零食，听完这个王老师讲解之后啊，哎，我就觉得我肚子不舒服。
4: 我就跟你说你得适量嘛。
3: 但是我还没拉肚子，你说晚上我这觉也没睡好。我就合计，哎呀，我就一直搁那合计，我是不是中毒了？是不是中毒了？
4: 你这个中毒与否这个症状啊，咱们来看，它不是中毒的这个情况。
3: 嗯，
4: 你这目前活蹦乱跳的，你这不是中毒，
3: 是不是？
4: 银杏中毒啊，你早上起来就可能得是上吐和下泻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你的心理作用。
3: 嗯，
4: 你看网上一般卖的这个小零食啊，有经过加工脱毒的啊，基本上这样的话，吃着。我们要是控制量的情况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3: 嗯，是
4: 是，但是吧，你这量要一多，我就容易有点担心啊。
3: 嗯，昨天我不就一直担心呢？
4: 那，你也担心了啊。
3: 嗯，
4: 但是这话说回来了，虽然网上卖这个东西啊是有脱毒的处理，但是也还是不能吃太多。什么好东西也都不能吃太多。你看咱们吃东西主要得吃出健康。
3: 嗯，
4: 你不是为了吃过瘾呢？你为了吃过瘾，你嚼口香糖什么的，是不是？你天天吧唧吧唧嚼，但是啊。好多东西我们想吃出健康它是不可代替的啊，选好了选对了，不可能说可着一样使劲的吃这就能健康，这可真不一定。
3: 嗯，哎，王老师，你说这个银杏白果有微毒，这个银杏叶有没有毒啊？那我还看那个有什么卖那个银杏叶片，
4: 嗯
3: 啊，是吧，调整血压的，还有这个什么银杏叶茶，
4: 嗯，
3: 还是说也能降血脂。你说这不就是如果有毒的话，这不都是银杏叶或者银杏产品吗？
4: 但是你看啊，你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成品的？
3: 嗯，对。
4: 你如果在大街上捡的叶子，我建议你真的别轻易泡茶呀。你看他跟咱们之前说的什么花盆里种的什么泡茶的，你家什么薄荷呀，没事揪俩泡叶呢，那不一样。你说这种没加工的东西，千万别随便就用。
3: 是不是，
4: 啊，不适合？
3: 那我觉得吧，王老师，咱还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讲一讲啊，嗯，是不是？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真就不知道，他觉得这个万物皆可泡，对不对？你拿过来可能这东西，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微毒啊，或者不知道它性状啊，可能还真就用了。那怎么才能安全的利用这个银杏叶，然后进行食疗？我觉得咱今天应该好好说一说。
4: 你看昨天咱们在分享的时候啊，
3: 嗯，
4: 我就有好几道菜，
3: 对对对，
4: 啊，好几道压箱底的东西，我就没跟大家说。
3: 对，白果嘛，
4: 所以这剩个尾巴，
3: 啊，
4: 今天咱把它先结了哈。
3: 嗯，行。
4: 你看，从科普基础的这个内容，我给大家去做一个着手啊，再加上中医的角度，银杏叶什么属性啊，到底归哪些脏腑啊，古籍当中怎么进行的记载？我们先说说银杏这个植物，这个植株，它呢是被称之为植物界的活化石。你看前两天我去看大熊猫去，大熊猫那是动物界的活化石，
3: 嗯，
4: 活了800万年。你看你这银杏活了多久，比它还长2亿7000万年。
3: 嗯，
4: 你看一身皆可入药啊，就是这个银杏啊。但是它结出这个小果呢，白果是这个叫做敛肺固肾啊，银杏叶呢是专通心肺活络这个经络，它俩是不一样的。
3: 嗯嗯嗯。
4: 中医记载呀，刚才你问到银杏叶啊，这个银杏叶是味甘微苦啊，色性平，没有大寒大热，它是归这个心经啊肺经啊两大核心的脏腑。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啊，对它是明确记载说，银杏叶什么功效呢？活血通络，止疼散瘀，敛肺平喘，化浊降脂。所以很多朋友就误解这个银杏叶寒凉，其实它是性平的。寒热体质的人群合理泡制之后，对于银杏叶你可以少量进行使用，它是归心经的， 代表专门疏通周身的血脉，能够改善心血淤堵引发的像这个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这些问题。
3: 嗯，
4: 那么归肺经呢，就是收敛肺气啊，针对常年的这个虚咳呀、久咳不愈呀、痰多气喘呢，尤其适合秋冬换季这个慢阻肺啊、过敏性的咳嗽人群。从中医病的这个病机的简单的这个角度，咱们诠释一下，现代人绝大多数的时间慢病根源从哪儿来？血瘀，浊阻，常年都是重油重盐饮食。你看我们就说为啥不建议大家点外卖，那东西为了做得好吃，那油啊盐啊糖啊等等，我们身体应该画上红线的地方他早就越线了，就为了让你好吃，你老点他家。这都还没说安全问题、因这个健康问题和这个卫生问题呢。
3: 嗯。
4: 再就是大家的习惯，久坐不动，那家伙拿个手机呀、你在那一坐坐一天，一天加一宿的我都见过。有事没事就熬夜劳顿，这些都是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你会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管壁的这个堆积类的。是吧，这个脂类的浊物它就会残存，这不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所提到的这个高血压呀、颈动脉斑块吗？是吧，中医管它叫什么，叫做痰浊血瘀。银杏叶的核心作用就是化解血管的浊汁，打通经络的淤血，同时呢收敛耗费的这个肺气，一边疏通着一边给你固本。这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养生食材不具备的双向的调理的特征。
3: 嗯，这个银杏叶和我们昨天说的这个白果哈，我感觉都是中医理论里疏通加固这个双向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哈。那在现代营养学里，银杏叶真正起效的这个核心营养物质是什么呢？
4: 你看昨天我们提到这个白果里边有这种物质。
3: 嗯，
4: 今天我用大白话拆解一下这两种活性的核心活性物质。
3: 嗯，
4: 啊，是什么呢？银杏叶区别于所有普通养生花草茶的这个关键是什么？
3: 嗯，
4: 啊，你看第一种，银杏黄酮苷，强烈的天然抗氧化的物质啊，它甚至比菊花啊、枸杞啊、葡萄籽啊抗氧化的能力还要高，而且一高就高出数倍。
3: 嗯。
4: 你看我们这个人体每天代谢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持续侵蚀血管的内壁，就造成血管的弹性下降啊，就硬化了，斑块的堆积。黄酮呢就像是血管的防护涂层啊，修复受损的这个血管内皮，阻止油脂啊附着在血管壁上，同时扩张全身的毛细血管，改善你的手脚冰凉啊，像这个四肢麻木啊，还有眼底供血不足，以及眼干呐、眼涩呀、视物模糊这种情况。那第二种，银杏贴内酯，这是银杏独有的特殊成分。这种特有的成分啊，其他任何植物都不含有。这就是银杏叶调理血栓呐、脑梗啊、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核心。
3: 嗯，
4: 你看贴内酯可以温和的抑制血小板过度的聚集。简单点说啊，这个血液当中血小板要是过度的抱团，就容易形成微小血栓。这个微小血栓一形成，就容易阻塞心脑血管，诱发什么心绞痛啊、脑梗啊，是吧？短暂性的脑出血呀、脑缺血呀、手脚发麻呀这些问题。
3: 嗯，
4: 银杏内酯不会像西药抗凝药那样强烈的稀释血液，它是会温和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概率，以改善脑部的这个供血啊，大脑供血充氧充足之后，像这个健忘、反应迟钝、头晕耳鸣都能得到缓解。两种成分协同起效，黄酮它是保护血管内壁的，内酯疏通血液这个血液的，搭配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心脑血管的养护体系。那除了这些之外，银杏叶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啊、胡萝卜素、微量元素硒呀、钾呀，辅助调节代谢的血这个血脂的代谢过程， 减轻肝脏分解油脂的相应的负担。
3: 嗯，你看这个王老师又讲了一遍哈，这样的话大家就更加能明白，这银杏提取物常年能被做成心脑血管调理药品，
4: 嗯，
3: 成分确实是有科学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依据的哈。但这里呢有一个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哈，那你说既然银杏叶护血管效果这么好，那为啥就路边捡的这个叶子泡水就不行呢，就伤身呢？而且新鲜的银杏叶它和这个咱们说经过加工的到底有啥区别呀？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了解。
4: 你看我今天啊就要说一个重点的事儿，
3: 嗯，
4: 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得牢记啊，路边自然掉落的这个银杏叶虽然是新鲜的，但是啊，刚才我说话挺客气，现在到这儿了，咱们一定严禁直接采摘，严禁你捡起来之后你就泡水出水。为啥？这里边存在的核心的风险物质叫做银杏酸，这个词儿昨天咱们提过。
3: 嗯，
4: 银杏酸水溶性极强啊，新鲜叶片当中含量非常高，直接用沸水冲泡，这个毒素可就完全进到你这个茶汤里去了。
3: 喝就喝毒药了吗？喝毒汤了吗？
4: 你说你想泡这个银杏叶子，把这里边的物质泡出来，是泡出来了，但是泡的都是有毒的物质。
3: 嗯，
4: 银杏酸有三大危害，你听完之后我看你还敢喝不？
3: 嗯，
4: 银杏酸第一大危害，刺激消化道黏膜，空腹饮用你就恶心反酸肚子疼水样腹泻，
3: 嗯，
4: 你往厕所一直跑啊。第二，加重微量蓄积，长期的这种微量蓄积损伤你的肝脏，还有损伤你的肾脏，这些代谢细胞都受伤了，加重你的肝肾排毒的能力，这俩器官说白了就不好使了，那你泡水喝吗？第三个问题，致敏性强。
3: 致敏性
4: 就是过敏呐、啊，它导致你过敏呐、啊，可强了这个问题啊。过敏体质的人群喝完之后，你全身起红疹子，皮肤瘙痒，严重的喉头水肿，呼吸困难。那你说这么多问题，你拿它你干啥呀？
3: 那你说药店售卖的那干性叶哈、啊，干银杏叶，那怎么能用呢？
4: 工业药材加工之后，它会经过高温制蒸啊，蒸制的过程、水洗的过程，还有烘干很多道的工序，去除了90%以上的银杏酸，
3: 嗯，
4: 降低了这种体内的毒性的残留。但是你捡那个玩意儿自然脱落的自行晒干的，你只是简单的晒干，你没完全分解里边的银杏酸呢，这玩意儿没完全分解掉，喝的越久你体内的毒素淤积的就越多，你的肝你的肾你咋整啊？
3: 嗯，
4: 以前啊身边就有朋友实打实的例子啊，中老年的患者连续喝了3个月自己捡的银杏叶这个泡的茶水，体检肝功能这转氨酶指标都升高了，停喝了1个月之后这指标才慢慢的正常下来，这是最直接的还没造成更大伤害的一个已经有的身边的例子呀。
3: 嗯，你看，所以这个银杏叶酸啊，银杏酸这个叫是吧，这个毒素啊它不容小觑哈。如果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家真有这个捡了已经捡了这个银杏叶哈，如果是你想用的话，那我觉得还真得去加工一下，对不对？你想这块呢我也想问问王老师，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捡到这个银杏叶了哈，然后舍不得扔啊、就想简单处理处理，然后家里边自己用一用啊，觉得这东西取材于大自然也不用花钱，对不对？那有没有就是说咱自己在家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去除它这个毒素呢？
4: 嗯，我给大家出一套这个家用减毒的这个炮制的方法吧。
3: 嗯，
4: 要说实话我不愿意出这个，为啥哈、啊、你就是你非得去捡它干嘛呀？哎呀，你这行，我给你出个招。
3: 嗯，
4: 但是你全程都必须得严格操作呀。
3: 嗯，
4: 缺一可不可呀，你可别说呀，王老师出的招，结果我给你出这招一共几步，一共6步，你就用了2招或者就用了5招，缺一不可哈。就算处理完成了，每周喝的这个次数我也要给你做一个限制，你这些你要说王老师我能做到，你可别天天大量喝呀，你得听话，这招你再用好不好？首先第一点，分拣清洗，把那个发黄的腐烂的呀， 虫子眼住的呀，是吧，都给挑掉，用流水清水在自来水打开的这个情况下反复的揉搓叶片的正反面，冲洗至少三遍啊，表面的灰呀、虫子卵呢都给它冲掉，残留的微量的银杏酸呢，是吧，在表面上残留的咱给它冲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充分摊开阴干，绝对别暴晒啊，你这一暴晒得了，这种强光会直接破坏银杏黄酮内酯活性营养，你就完全没有养生价值了。哎，我这打开太阳底下晒这多快呀，你没有那价值，你喝它干啥，你冒那风险费着劲干啥，必须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啊，一个一个的都给它摊开了晾干，这种晾干得多长时间，我告诉你3到5天完全晾干，
3: 这时间挺长，
4: 你脾气再急你至少也得3、5天打底儿啊。
3: 嗯，
4: 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第三步，再拿温水浸泡让它去酸，3、5天之后那个干透的银杏叶片你放到40摄氏度的温水里，你泡2个钟头，这不2钟头了吗，是吧，中间我告诉你还得换水换2回，因为水溶性的银杏酸会大量的溶出来，你泡茶你要直接泡它就全都到你的茶杯里了，全都进身体了，你现在在泡这2个小时过程当中啊，过个50分钟左右，是吧，你就换一趟水，中间你换2次，倒掉所有浸泡的这些废水，叶片你再捞出来你再给它弄干了。第四步啊，把再次弄干了的这些银杏叶片是吧高温蒸制，这是核心的去毒步骤。你看那个蒸锅的水你给它烧的滚开滚开的，咕噜咕噜冒泡的，叶片平铺到蒸笼上，你放上去大火持续蒸30分钟，高温呢可以分解绝大多数残留的银杏酸，蒸完之后这个叶片会变软，会带有微微的淡淡的清苦的香气，没有涩味的啊。如果说蒸完之后进到嘴里还发酸，就代表蒸制的时间不足，这个毒素还没完全分解，直接就撇了。
3: 嗯，
4: 这是第四步。第五步，二次揉搓重复烘干的工作
3: 可挺麻烦，
4: 就是啊，蒸好的叶片你放凉，双手反复揉搓叶片释放内部的活性成分，之后拿小火低温烘干，温度控制在60摄氏度以内，你烘干之后密封玻璃罐避光保存。第六步，存放的限制，自制炮制这个银杏叶啊，保质期就3月。
3: 嗯，
4: 你看你费这么多功夫劲儿，就能保证3月是有效的。
3: 嗯，
4: 超过时间之后，活性物质流失了，毒性慢慢就稀疏了，这种毒素一稀疏，那你就不能用了，你赶紧定期更换，你不可能常年的存放的。补充一下硬性的用量标准啊，虽然这个六步，哎，王老师没事，我不嫌麻烦，我整完了，自制处理之后的这个银杏叶单次冲泡干叶的重量别超过2克，也就是3、4片小叶子，滚烫滚烫的冒泡那个开水啊，闷泡10分钟你喝，而且最多一周喝个2、3回，持续饮用的这个时间不要超过30天呢、啊。然后必须停个1、2周的时间，你让肝脏肾脏有一个代谢缓冲的时间，是吧，药店标准化炮制的干叶啊，单次你可以用4.5克到9克，那是你在药店里药房里你专门买出来的，安全性更高，我优先推荐大家直接购买正规的药材，不是自己去 你把它当成生活一部分你玩，是不是，家庭简易处理没办法完全去除毒素，你作为应急的预案那只是能考虑的。
1: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0: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 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4: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时候，康康也说了，就挺麻烦的。
3: 嗯，
4: 你那么麻烦，就存仨月，然后你这个用的时候又得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你记这事儿他也费劲呢，你何必非得找这麻烦呢？
3: 嗯，
4: 你说招有没？我有，但是有完之后你得用，用上之后你得必须得每个细节都得用对才能行，好不好？
3: 我觉得呀，这听完王老师讲，是不是大家也感觉是
4: 有点复杂
3: 了？
4: 是，
3: 嗯。得了，咱最好直接上药店买那个成品，
4: 又安全又省事儿，你何苦呢？
3: 对呀，然后它关键是什么呢？它如果做成中药材呢，确实很多药材都需要炮制这么个过程。
4: 对，
3: 它是为了提高安全性，对吧？然后去除这个微毒，你如果没有经过炮制的话，确实有危险。那我们来讲讲接下来就是银杏叶两大核心调理赛道吧。就是第一呢，就是咱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的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养护。哎，这个里边这银杏叶呀、银杏叶产品呐、啊，或者银杏片啊，这个东西特别多。那这个银杏叶片对哪些血管问题有辅助调理效果呢？
4: 你看，从咱们现代人群啊，这个血管的角度，我认为问题总共分成四个大的门类。
3: 嗯，
4: 银杏叶啊，它基本上都能起到一个温和辅助的改善的作用。但是还是再次得强调，银杏叶是属于食疗养生食材啊，你绝对不能替代这个降压呀、降脂啊、溶栓的药物啊。正在服药的患者朋友们，你不能自己就把这药给停了，你不是大夫。那王老师，我用你这招我就替代行不行？不行，得听大夫的，我这只能作为你日常饮食辅助调理当中的一个参照。
3: 嗯，
4: 我先说第一类啊。
3: 嗯，
4: 你看高血脂、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这些方面偏高的人群，银杏黄酮可以促进肝脏代谢，去掉多余的脂类的物质，降低血液当中啊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减少血管斑块持续的一个增大。你看日常饮食重油、爱吃肥肉、油炸食品，体检你会发现血管就有轻度的粥样硬化了，颈动脉斑块就可能会出现了。就这样的听众啊，坚持规范饮用银杏配伍的茶饮，配合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三个月你复查血脂，大多数会出现明显改善。
3: 嗯。
4: 第二个，心肌供血不足，胸闷啊、心慌啊，劳累之后你会发现胸口隐隐作痛。银杏叶是扩张冠状动脉的，增加心脏的供血供氧。很多中老年朋友没事的时候愿意活动活动，
3: 嗯，
4: 好事儿。但是你快走快速爬楼梯之后，你会发现喘不上来气儿，
3: 嗯，
4: 胸口也闷呐、啊，气也短呐、啊，休息几分钟之后才能适当的缓解，这属于啥？轻度的心肌缺血了。
3: 嗯，
4: 怎么办？每周规范的、规律的饮用一点银杏茶，可以适当的减轻胸闷发作的频率。
3: 嗯，
4: 还有第三类，脑部供血不足啊，头晕呢、啊、健忘啊、耳鸣啊、手脚麻呀。我们要知道一个数据啊，这个大脑耗氧量占人体的20%，血管轻微淤堵就会供氧不足。你早上起来头晕呢、啊、记性变差的，一转头哎呦，这一瞬间有点迷糊，
3: 嗯，
4: 还有单侧手脚发麻，那这些都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银杏内酯呢，它是疏通脑部的微循环，增加脑部的血流量。中老年朋友生理性的脑退化呀，还有上班族长期熬夜使用电脑过度引发的这种健忘，是吧？你经过长期的温和的调理，是可以适当的有一个帮助的。也有朋友反馈啊，说王老师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想问问这个银杏叶我坚持要喝一个月行不行？脑子昏昏沉沉的状态能减轻，记忆力能够适当得到一个这个清爽的调整，可以喝不？你得规范饮用，可以。第四类，四肢微循环这是比较差的朋友， 常年手脚又冰凉的朋友，末梢循环不畅的朋友。

0: 秋冬季节这手脚常年是冰凉的，捂又捂不热啊，指尖还发麻。本质是啥呀？末梢毛细血管淤堵了。银杏黄酮可以扩张全身的细小血管，改善四肢的供血，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个气血淤堵啊，这不就宫寒了吗？中老年朋友下肢麻木的啊，这种情况也能适用银杏叶。
1: 嗯，就是银杏黄酮这种成分哈特别好，是吧？很多这个提取物当中或者成品药当中也是包含的。那心脑血管这一块呢，覆盖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了。第二大调理方向是什么呢？就刚才您说的提到的这个敛肺平喘，就针对咳嗽的人群，就是其实止咳的东西挺多的，对吧？这个银杏叶和止咳药它有什么区别？它适合什么样咳嗽呢？
0: 银杏叶啊是针对虚咳和久咳的啊，像这种痰湿咳嗽啊、咳喘，银杏叶是有针对性的，是可以的。嗯，但是我们必须区分开风热感冒急性咳嗽，这是不同的。两类咳嗽适用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风热感冒咳嗽喉咙就肿痛，黄痰发烧你别用银杏叶。
1: 嗯，
0: 银杏叶收敛的作用能把这个火气呀、痰液呀锁在肺部，你在那一直呕着，它是加重咳嗽的，所以风热感冒咳嗽千万别用。但是常年反复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的咳喘、冬季的慢阻肺、老年人的久咳无痰、干咳气短，这是银杏叶适配的人群。你看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一到换季持续咳嗽，一咳就两三个月呀，晚上平躺着咳，而且咳得还重，那气儿啊短呢，喘都喘不上来气儿。中医属于啥？肺气耗散，肺活这个肺络血瘀。银杏叶一方面是收敛耗费肺气耗散的肺气，缓解咳喘气短，还有一方面它是疏通肺部的微血管，改善肺部的血液交换、血氧之间的交换，它能减少咳喘发作的这个频率啊，搭配润肺食材之后，止咳平喘这个效果它就翻倍了。一会儿啊，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一讲专属的食疗的这个茶饮配方啊。昨天有一些方跟大家提了一嘴名没详细讲啊，这接个话头。那么除此之外啊，银杏叶抗氧化的作用对于眼底血管还有养护作用。长时间看手机的朋友，盯着电脑盯着瞅的朋友，中老年眼底动脉硬化的朋友，视物模糊的朋友，还有飞蚊症的朋友，你坚持规范的少量饮用，就可以改善眼底的供血呀，缓解眼干酸胀啊。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呢一定得用起来，它是可以给您附加养生作用一种存在。
1: 嗯
0: 啊，
1: 哎呀，其实吧，很多朋友一直混淆这个银杏叶和银杏白果，所以说吧，昨天咱讲完白果之后啊，就有听众留言了，讲这个银杏叶哈、银杏白果养生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今天呢，听王老师讲也能，听到其实里边的核心成分有一些是相互能够一样的哈，但是能不能相互替代，这个还是请王老师给大家来区分一下两者的功效啊、性味啊、适用人群呢、避免大家用错这个食材。
0: 嗯，行。其实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啊，是我这一期节目当中要说的第二个高频的误区啊。你看这个银杏叶啊、银杏白果啊，你这个玩意儿它一棵树上长的，一个妈生的，它是同株而生，但是归经啊还有核心的功效啊完全相反，它俩是拧巴劲儿的，不能混着用啊，千万别弄反了。
1: 嗯，
0: 我做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就是大家一听就能分清。第一，性味归经它要有彼此的区分。银杏叶性平，你看它长得平啊，记住它性平，主入心入肺，核心的功效是活血通络、疏通散瘀，以通为主。那白果呢？白果不是这样啊，白果也就是银杏果，性平味甘苦涩，它是入肺入肾。

0: 精。核心的功效啊，敛肺止咳，固肾缩尿，止白带，它是以收和补为主的。那我们看这个叶子啊，它往外张，像扇子打开的时候，你记得它是通，那果它结成一个，它在往里使劲，它这个是收涩。你看这个形，你想我这话，两个劲儿不一样。简单一句话要总结的话，血瘀堵，那就堵了，你就用银杏叶疏通；气虚、肾虚、外泄，你就用白果收敛固本；该通的你就用叶儿，该敛的你就用果。第二，适用人群咱得分一下，银杏叶适配的是血脂高的人群啊，血管淤堵、头晕胸闷、微循环差，你用它散。白果适配夜尿频繁、肾虚腰酸、久咳虚喘、女性白带增多，适合这样的人群，你用它，用这个白果收。再接下来，毒性部位进行区分。银杏叶的毒素啊，是叶片当中银杏酸的存在啊，高温蒸制可以去除了。白果的毒素集中在果仁内部的绿色胚芽，能占 50% 以上。果肉外壳也含有微量的毒素，生吃是剧毒，必须去芯儿，长时间炖煮才能减毒。但是啊，即便这么说，小孩生吃这白果极易中毒，你就别让孩子碰了，孕妇你也别碰了。危险性它是远远高于银杏叶的。
1: 嗯，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有区别。
1: 嗯。
0: 再接下来就是使用禁忌也要分一分，有出血倾向啊，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呀，你可以少量的规范的抛制一点银杏叶，但是严禁大量的吃白果啊。
1: 嗯，
0: 体内的痰湿严重、痰多、粘稠这样的人群少吃白果，收敛的作用啊会加重痰液的一个淤积。
1: 嗯，
0: 银杏叶子反倒是能够化开痰浊呀，疏通啊，叶子有这个功效。你看生活当中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啊，咱们说一说。就比如说哪位朋友啊，上年岁又有颈部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
1: 嗯，
0: 没事就头晕，然后晚上夜尿还多，常年干咳，食疗搭配的方案就得是银杏叶泡茶通你的血管，白果煮粥固肾润肺，这两者互相还给它搭配一下。你看就这种情况，单一只用一种啊，它达不到完整的调理效果，所以中医讲究一症一方，一人一方，所有的东西啊得详细到极致，咱们这招才能起到作用。
1: 嗯，感谢王老师啊，这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听清，是不是能区分开这个银杏叶子和果子啊，不会再把它俩的功效搞混淆了。
0: 需要散你就用叶儿，需要固需要敛你就用果。
1: 嗯，
0: 言简意赅。
1: 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问一问王老师这个银杏叶的这个食疗搭配方了。
0: 嗯
1: 嗯，
0: 昨天这个方还没说完呢，今儿把银杏叶捡起来，就先问这个。行，那咱就先说银杏叶啊。所有配方啊，我现在所说的都是采用药店标准化炮制的干银杏叶。
1: 嗯，
0: 严格遵守这个用量的把控啊，单次啊大家一定严格遵守。同时我还标注上禁忌的人群，给大家分成四大系列。
1: 嗯，
0: 兼顾一下这个中老年的上班族啊、咳喘的人群。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心脑血管的养护茶饮，适配的人群是三高的呀、头晕胸闷的呀、手脚麻木的朋友。你看我先给一个配方。
1: 嗯，
0: 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血脂偏高、脂肪肝、饭后犯困的人群。
1: 哎，
0: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式，银杏山楂酱汁通脉茶。
1: 哦，
0: 炮制的这个银杏叶三克，
1: 嗯，
0: 干山楂五克，决明子来四克，所有材料洗干净了，拿沸水你给它这个冲泡之后加盖焖15分钟，你用来代茶饮啊，上午喝点，下午就别再喝了。起到什么效果呢？银杏叶疏通血管，化脂降这个化解浊汁，山楂 促进油脂代谢啊，软化血管。
1: 嗯，
0: 决明子是清肝降脂，他们仨协同起来就能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餐后血糖，这一淤堵就让你头晕犯困。
1: 嗯，
0: 但是啊，我说了这个招，胃酸过多、胃溃疡的人群，减少点山楂用量，也别空腹就进行。低血压的人群慎用。
1: 嗯，
0: 啊，一个礼拜喝个两三回，连续喝这个20天的样子，停个10天，你一循环，这是一个使用方法。
1: 嗯，
0: 再给大家出个招啊，
1: 嗯，
0: 是银杏丹参护心茶，你非得拿它泡，那咱就泡呗。心肌缺血啊，劳累胸闷呐，中老年冠心病啊，咱们可以用它来辅助调理。
1: 嗯，
0: 3克银杏叶啊，当然我现在所说的所有的我不提了啊，都是从药房正规买回来的。
1: 嗯，
0: 再加上6克丹参，少量的枸杞子，给这个来3粒吧，中和一下苦味。怎么做呢？材料冷水下锅，小火咕嘟10分钟，你滤出这个汤汁儿，温乎的情况下喝。这种主治啊，可以吸出黄酮，内湿活性成分，调理的效果远远优于你单纯的冲泡。
1: 哦，
0: 功效方面啊，银杏叶扩张这个冠脉，
1: 嗯，
0: 丹参活血化瘀，双通路养护心脏的情况下，缓解劳累之后这个不是心这个胸口隐隐作痛嘛，心慌气短嘛，这些可以调整。
1: 嗯，
0: 但是正在用阿司匹林呐、华法林呐、还有这个利伐沙班，用这些抗凝、抗栓这种西药的这个听众啊，大家严禁长期用我说的方子，必须咨询完主治医生，然后才可以考虑用不用，避免叠加引发出血的风险。
1: 哦，
0: 这个责任可太大了。
1: 明白了。
0: 我再说最后一个小方吧。
1: 嗯，
0: 这是银杏桂枝温通茶。常年手脚冰凉的，下肢麻木的，是吧，末梢循环比较差的朋友，你就拿2克银杏叶，拿桂枝2克，红枣去了核来2个。
1: 嗯，
0: 拿滚烫滚烫的开水给他们放一起闷泡12分钟，等到晾的温热了你再饮用。秋冬专用这个茶，夏季减少频次。有啥用？银杏的这个疏通末梢的微血管啊，桂枝呢是温通全身的经络，红枣补气又养血，改善气血淤堵导致的四肢冰凉啊，女性经期宫寒呐、这个痛经啊，经血血块多呀，也可以经期结束之后少量来喝点。
1: 嗯，
0: 那我说这么3个方。
1: 哎，真挺好哈。这个第一个系列就说完了。嗯，
0: 第二个系列，咱们说一说这个啊，容易睡觉方面有困扰的朋友。
1: 嗯，这个好，
0: 健脑安神的茶饮
1: 啊、
0: 熬夜上班族啊，中老年健忘啊，动不动耳朵嗡叫唤了。你看前两天我们接电话，那师傅就说：“哎，我这耳朵叫唤呢，俩耳朵叫唤的动静还不一样啊。”你看这不安神呐。配方一：银杏枸杞明目健脑茶。
1: 嗯，
0: 长期用眼睛的、脑供血不足的、记性差的，你来这个。2克银杏叶。6克宁夏枸杞，再来3朵小菊花，沸水冲完之后白天喝，睡前2个点就别喝了啊，免得起夜。你看银杏改善脑部啊、眼底的供血，枸杞呢是补益肝肾，菊花又清肝火，缓解熬夜的头昏，看东西模糊，记忆力减退，这不就是办公室白领、学生朋友可以少量日常调理的一个使用吗？
1: 嗯，这挺好。
0: 哎，肯定好。第二个，这个我出一个银杏酸枣仁的安神饮吧。
1: 哎呀，这个利睡眠哈。
0: 哎，一说这个酸枣仁你就会感觉到了。
1: 嗯，
0: 给谁提供的？脑供血不足的啊，伴随多梦的这些朋友，晚上睡觉难的，早起疲惫的，来2克银杏叶酸枣仁炒过之后的酸枣仁5克。
1: 嗯，
0: 百合再来3克，都放到一起小火煮15分钟，睡前1个小时吧，温温乎乎的喝半杯，别大量喝啊。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 您现在正

0: 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1: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2: 银杏疏通脑部血管，改善大脑缺氧引发的失眠的烦躁啊，改善这些。那么酸枣仁呢，还有百合呢，是宁心又安神，适合中老年脑退化伴随睡眠障碍的这个相应的人群。低血压的人群呢，咱们少量的喝，避免早晨起来头晕又乏力。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二个系列当中的第二个方。这俩方说完之后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说那咳嗽怎么办呢，我把它归为第三个系列，润肺平喘。我出一点茶饮，慢性久咳，换季咳嗽，而且还喘，是吧，气短痰多，你用这个试试。是什么呢？银杏百合润肺茶，对于那些干咳没痰的、久咳气短的、慢阻肺的，你可以用它来日常养护。三颗银杏叶，六颗干百合，再来三颗玉竹，沸水闷泡20分钟啊，全天分量分次慢慢喝。功效是这个银杏收敛肺气啊，银杏叶是通的，银杏是收敛肺气，疏通肺部的循环，百合呀、玉竹啊，滋阴又润肺呀，缓解常年的虚咳，换季的这个气道敏感。你看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适合感冒的黄痰的急性期的一个饮用啊。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再出一个银杏陈皮给大家化痰的引子。怎么做？银杏来2克，陈皮来4克，茯苓来3克啊，冷水煮上10分钟，温温乎乎的你喝，每周喝个2次。功效有什么呢？银杏啊是疏通肺络的，陈皮茯苓啊是健脾化痰的啊，化解肺部的痰湿淤积，就适合那些常年抽烟的朋友啊。我们说老烟枪、老烟炮，痰湿体质的咳喘人群，你就来这个。有一些朋友这个白痰黏腻呀、痰湿咳喘呢、胸口胀闷呢，是吧，你用这个银杏陈皮化痰饮。
3: 这个咋做呢？
2: 这个做法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你要是已经听懂了你就记下来了，没听懂你打4008751977。我接下来都要说第四个系列了。这个系列当中啊，我想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药食药膳的东西。温和一点的，全年龄段低刺激的，特别适合那种不耐茶饮的这个苦味的人群，那你就来吃的。
3: 太好了，这银杏也能吃。
2: 能吃，它当然能吃，但是你得怎么吃能吃对，咱得吃出健康啊。银杏小米健脑粥，老人容易忘事儿吧，小孩学习用脑子吧，体虚乏力的朋友可以来。小米来80克，药房买的银杏叶来2克，桂圆来3个。怎么做？银杏叶啊单独用纱布给它包起来，跟小米一起下锅，你熬煮，熬粥煮啊。粥熬好之后捞出这个药包来，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调点味儿就足够了。早餐你吃的
3: 哦，
2: 这个粥品呢温和不伤胃。肠胃非常好啊，对于这款粥来说啊。银杏呢是缓慢释放活性的物质，再搭配这个小米啊、桂圆啊，补气又健脑又不刺激肠胃。肠胃虚弱是没办法喝茶饮的，中老年首选这种食补的方式。这是第一个。再出一招啊，银杏黄芪润肺排骨汤，你这玩意儿解馋了。你看排骨来300克，银杏叶啊来3克，拿纱布包给它裹好了，黄芪来15克，去了核的红枣来3个，排骨焯水去掉血沫子啊，所有的食材你搁到砂锅里头慢炖1个钟头，再捞出这个银杏叶的药包，稍微加点盐调个味儿。一周你吃一回肉喝一回汤够了。

0: 你看起到什么效果？这个银杏叶疏通的是，肺血管。黄芪是补气固本，适合秋冬咳喘伴随体虚易感冒人群。
1: 嗯
0: 啊，这个食补啊，吸收会比较温和，也没有茶饮那种刺激性。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个制作的。
1: 哎呀，这几套食疗方我觉得太好了。你看，覆盖了很多大多数听众的一个需求，而且呢，茶饮也特别方便，哎，制作起来也挺方便。粥呢，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讲完呢，他这个食补也很好。那不愿喝茶的朋友就食补呗，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听完了食疗搭配，那我觉得，王老师还得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觉得银杏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个植物哈，不管是它的果还是叶。还是很有说道的，
0: 对，
1: 哎，还是给大家提个醒，提示一下。
0: 你看刚才我在说的时候啊，假如说我要说口误了啊，你一定知道这个叶子它是散开的，它是通的。记住这个功效，果呢它是往一起长的，它是紧的，它是收敛的。啊，一定记得是这个。假如说那我这个怕记不清，那你就记一个电话4008751977，这事儿绝对错不了。啊，还有我得说一说啊。分成三层清晰给大家划分一下，什么样的人群绝对不能用，什么样的人群慎重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药物是跟这事儿相克有风险的。可以说每一条我提出来的都是临床的真实案例，它有总结呀，是吧？听众朋友们，咱们务必得是照着自身的情况，咱得自查一下。首先来说，银杏叶绝对禁用的四类人群，一滴泪都不能喝，跟白果一样啊，这事儿我就不啰嗦了啊，就是你就别碰了。哪四类人群？孕妇别碰，哺乳期女性不能碰。你这银杏叶活血了啊，增加子宫区出血流血，这不有风险吗？活性成分又通过乳汁传递给孩子了，那小孩的代谢能力，咱以前一直在说这事儿啊，蓄积毒素损伤神经系统，这不是闹着玩的。再有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啊，婴儿啊，这个必须得禁用，以及有出血倾向啊，凝血功能障碍的人群，这个也得禁用。再或者就是银杏过敏体质的人群，那你别闹着玩啊，这是不行的。这几类人群咱就交代完了啊。还有五类人群必须在医生和营养师指导之下慎重的进行使用。不能自己说开方子你就喝了啊，跟白果一样啊，我不啰嗦了。肾脏功能不全的、慢性肾炎的、肝炎的这些患者啊，必须在医生指导之下进行。低血压的患者啊、心力衰竭重症的患者和糖尿病患者，必须在大夫的专业指导下进行。术后或者术前的人群啊，术前2周、术后恢复期禁止使用。术中术后大出血的这个风险呢，那不是闹着玩的呀，是吧？别说你听两期节目你就自己成大夫了，那别开玩笑。这是我要提的第二部分的人群。第三部分，食物相克的事儿，哎，这个是我们日常这个风险最高的一块了。这不是最简单最容易放松的吗？对，出岔就出岔在放松上，必须牢记。第一，抗凝酸的这种抗凝溶酸的西药，阿司匹林、华法林，是吧？氯吡格林、利伐沙班、达比加群，有这类病的朋友一听这药都熟悉。双重抗凝叠加呀，牙龈出血、消化道也出血、颅内也出血，你这风险大幅提升，那不玩命一样吗？一定严禁啊，严禁自己擅自用量，必须控制好银杏的这个银杏叶的用量。也必须跟心内科的医生进行评估之后，看看凝血的功能，它到底是怎么样搭配才适合，大夫说了算，必须听大夫的。还有就是抗抑郁类的精神药物，那如果说正在用这个舍曲林啊、帕罗西汀、氟西汀，银杏叶就会提升这些朋友体内的血清素的浓度，叠加之后诱发心慌、失眠、烦躁、血压骤升。还有什么人群？正在用降糖的西药的啊，胰岛素的朋友，协同降糖就容易引发低血糖。你看那高血糖出问题，低血糖也出问题，心慌。

0: 使用周期、
1: 哎
0: 啊、看看咱们用什么节奏来进行。首先我要说胃肠持续性的损伤，这个时候啊，我们可是千万别留下这个隐患。
1: 嗯，
0: 你看这个银杏叶啊，苦涩，它是刺激黏膜的，每天不间断的喝，你就会出现慢性胃炎了。
1: 嗯，
0: 反酸呐、啊，胃疼啊，慢性的腹泻呀、啊，所以必须定期的间歇的喝，喝一个月停一两周，你让肠胃自己缓一缓。
1: 嗯，
0: 第二，肝肾毒素容易积聚。就算是标准化药房里买的炮制的银杏叶，还是微微的残留一些微量的银杏酸。
1: 嗯，
0: 你不间断的使用，一旦超标超过半年，你这个肝功能的转氨酶啊，还有肾功能这个肌酐的指标，你都得升高。再就是凝血功能持续偏弱。你看，常年每天你都喝的话，凝血时间就长啊，延长了。磕碰之后那个淤青啊，老也不散。女性经期出血量大幅增多，经期延长，你这玩意儿闹的吗？
1: 哎呀，王老师给大家提的这个醒啊，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啊。那昨天咱讲这个白果的时候，还没给大家分享这个药膳呢，今天还有时间分享吗？嗯、看快到点了。
0: 把这个白果芡实山药粥我抓紧说一下啊。
1: 行。
0: 针对的是夜尿频多和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你要是说这个肾气亏虚，那也可以。中老年男性朋友晚上起夜三回以上，你会发现小便无力呀、啊、腰肌酸软呐、啊、这个乏力呀、啊、都跟上来了。
1: 嗯，
0: 绝经区女性啊，这个白带清晰量大，下肢是轻微的浮肿，是吧？轻糖的这个轻症的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啊比较平稳的这个人群，是吧？这些人群你都可以用这款叫做白果芡实山药粥。但是谁不能用？小便灼热刺痛的，尿路感染急性期的，顽固性便秘严重的，空腹血糖长期高于十毫摩尔的每升的，那你就别用。
1: 嗯，
0: 人群说完了，我说说这个食材。
1: 嗯，
0: 去了些这熟白果啊，来五个，芡实十五克，铁棍山药三十克，
1: 五粒。
0: 同时呢，这铁棍山药这个三十克之外，你再配上小米来四十克。怎么做？白果提前单独蒸煮20分钟脱毒，山药去皮切块，所有食材一起是熬煮，一直到烂烂乎乎的啊，把它作为早餐少量食用。千万千万这白果别自己增加量。
1: 嗯，
0: 连续吃10天停7天，用这样一个节奏来循环调理。另外啊，糖尿病患者你得减少小米的使用量。
1: 嗯，
0: 我建议如果你有这个毛病，你就换为燕麦片。
1: 燕麦片，
0: 哎，每次食用之后检测餐前餐后的这个血糖，如果明显升高了，这个方你就也别用，安全第一。哦，
1: 明白了，
0: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啊。
1: 嗯，
0: 昨儿欠大家的还有一个白果莲子茯苓饮。
1: 嗯，
0: 像这个脾虚代谢呀，体虚失眠呢，你就适合着中老年女性脾虚湿盛，白带清晰连绵不断啊，腰酸腿软啊，腰酸乏力，食欲不振，夜里边还容易醒，梦还多，这些人群呢就适合我的白果莲子茯苓饮。
1: 嗯，
0: 那假如说带下黄稠腥臭，妇科的这个湿热炎症，常年心烦潮热还盗汗，这些朋友你就别喝。
1: 嗯，
0: 啊，对于热性的不行。去了筋的白果来四个，莲子来12克，茯苓10克，生姜2片，它是温中行气的，缓解白果壅滞伤胃啊，伤这个脾胃。那么加水煎熬，然后你代茶饮，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剂，
1: 嗯，
0: 你这个其实就够用了。
1: 哎，看看时间，咱再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王老师您好，银杏叶搭配三七一起煮水，是不是能疏通血管，效果翻倍呢？”
0: 这种方法啊，仅适合于没有出血基础病啊、没有服药人群少量短期饮用的这个过程。像抗凝血药的使用者呢，低血压呀、经期的女性啊，还有胃溃疡的人群，严禁搭配三七，因为你双重活血就大幅提升了这个出血的风险了，这个得注意啊。
1: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呢，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呀，那就只能是在场外来咨询了，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

0: 4008751977，4008751977。
1: 咱们大家高频的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啊，我觉得我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最后重复一下这个核心的内容。银杏叶啊，虽然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养生食材，但它有药性，啊，也有微量的毒素，千万不能把它等同于普通的花茶呀、草茶呀，拿着这个喝着玩，不能当成白开水随便的喝。我不是提这个剂量了吗？提这个使用周期了吗？还是提谁能喝谁不能喝了，对不对？我这些话你得听完全了，用好了才能够安全的养护心脑，避开养生伤身的大坑。你看，一到银杏叶满地飘的时候啊，大家很喜欢，赏着玩没毛病，千万别跟风啊！人家捡你也捡，人家捡做标本，你捡往茶杯里泡那不行，你往嘴里送那是不科学，那不叫食疗，那伤身呐。温和调理，听完我说的这个，真正都做好了、做对了，咱们才能够吃。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5: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10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6: 哎，
5: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6: 对呀、啊、
5: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6: 没抢着，哎呦，
5: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6: 呵，
5: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6: 对，
5: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6: 哦，
5: 一直占线，
6: 哦，
5: 就怀疑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6: 哎呀，
5: 是不是骗我们呢？
6: 啊，就是
5: 不瞒了，
6: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嗯、
5: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0: 其实这样就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十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1: 嗯，
0: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1: 嗯，
0: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这次说免费发放，一定是不用花一分钱，咱们就免费发放的。
1: 对呀，真真实实的，
0: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1: 嗯，
0: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1: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0: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免费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1: 它有多火热，
0: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1: 嗯，
0: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很多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降糖的产品。
1: 嗯，
0: 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别的细胞的。
1: 对呀，
0: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0: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0: 他不是埋怨咱们，只是太着急了。
1: 嗯，是的，
0: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0: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1: 嗯，
0: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静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要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他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糖友们的反馈真的是

0: 很让人心疼啊。
1: 是，
0: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1: 嗯，
0: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1: 理解。
0: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1: 哎，
0: 多争取一点儿。
1: 嗯，
0: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1: 嗯，
0: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1: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
0: 嗯，
1: 我再增加多少名额，每个城市再加一万个名额，它也不会够的。
0: 几万人在抢，
1: 是不是？
0: 百分儿，
1: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0: 是的。
1: 哎呀，你这样吧，静石，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0: 嗯。
1: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0: 嗯，
1: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就是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0: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1: 嗯，
0: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1: 哎呦，
0: 免费的。
1: 嗯，
0: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2: 400-7782-677，400-7782-677。
0: 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1: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石，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0: 嗯嗯，
1: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0: 嗯，
1: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0: 是
1: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0: 对，
1: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0: 嗯，
1: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0: 对的。
1: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0: 愿不愿意？
1: 是不是？
0: 嗯，
1: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0: 嗯，
1: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0: 嗯，
1: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0: 嗯，
1: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0: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1: 嗯，
0: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1: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0: 嗯，
1: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0: 是的，
1: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0: 嗯，
1: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静石没有考虑的周全，
1: 嗯，
0: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1: 明白。
0: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1: 理解。
0: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也不要，
0: 也别怨，
1: 也别埋怨我，
0: 嗯，
1: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0: 嗯，
1: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0: 对的，
1: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已，
0: 嗯，
1: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静石，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0: 嗯，
1: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0: 对，
1: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0: 嗯，
1: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0: 嗯，
1: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0: 嗯，
1: 10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0: 嗯，
1: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0: 嗯，
1: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

0: 次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鼻子，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时。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嗯、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竞技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一万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啊、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是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哦，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一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 过犹不及呀、啊，竟是。

0: 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净食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是吧？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的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7或者8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2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7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9达到10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
0: 对以前我讲过有一些产品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的要不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石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石咱们多少人用了10几20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这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
0: 哎、
1: 多贵呀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扣石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
1: 对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找到全世界最高端最前沿的这样的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1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1: 嗯，
0: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啊、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0: 可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态，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什么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态呀、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
0: 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RNA 吧？
1: 嗯，
0: 核糖核酸吧？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
0: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竟是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
1: 嗯，

0: 白兔，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都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它碾碎了让它吃啊，能起多少作用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都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
1: 嗯，
0: 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
1: 嗯，
0: 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 左右，
1: 嗯，
0: 完全正常。
1: 哇，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
1: 嗯，
0: 这3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3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 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是梁教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
4: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0: 哦，沈阳苏家屯啊。
4: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0: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菜降糖剂啊，我收到了。
0: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啊？
4: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0: 嗯。
4: 嗯，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0: 好。
4: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 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0: 嗯，
4: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0: 好，
4: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

0: 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1: 是吗？哎呀，好。
0: 啊，这这就，哎呀，这么直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1: 呵，好啊。
0: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1: 哦。
0: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艾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1: 哦。
0: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1: 哦，
0: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1: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0: 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0: 哦。
1: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0: 对对。
1: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
0: 对对，
1: 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我刚才讲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0: 对对对。哎呦，杨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1: 嗯，
0: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得了都有15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0: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1: 嗯，
0: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1: 哦。
0: 我打了2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1: 心慌了。
0: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1: 嗯。
0: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1: 哎呦，这可不好啊。
0: 哎，所以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1: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0: 嗯、
1: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0: 哦、
1: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0: 嗯。
1: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
0: 哦、
1: 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这不供血了、
0: 嗯嗯、
1: 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0: 哦，对对，
1: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0: 对对，是的。
1: 嗯，
0: 原来这样的，我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
0: 哦、
1: 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0: 嗯，
1: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
0: 嗯、
1: 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0: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1: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说它有个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对对，
1: 就这个道理啊。
0: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1: 那可不，
0: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
0: 嗯、
1: 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

0: 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1: 对对对，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0: 我告诉你，
1: 谢谢刘老师。
0: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0: 好。
1: 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那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0: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谢谢您梁教授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
0: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液态降糖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0: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0: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0: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0: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连血糖也没见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0: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0: 嗯。
3: 哎呀，所以都马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忘了一干二净的，
0: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0: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血糖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搞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0: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3: 哎、
0: 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0: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儿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忘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0: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0: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但是呢，
3: 是的，
0: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 它能够从

0: 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1: 哦，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0: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吗？
1: 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0: 对呀、啊。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啊。
1: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吗？
1: 这脚咋护理啊？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
1: 嗯。
0: 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干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哦，嗯，好的好的，懂了。
0: 嗯，
1: 那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太注意呀、
0: 啊。嗯，
1: 那我最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
1: 哦，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吗？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1: 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好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 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

0: 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5: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6: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7: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聆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热线电话400-9924-009，欢迎收听。
0: 众朋友们您好，我是主持人张静，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400-9924-009 400-9924-009，我们可以聊情感说生活，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张静在这里等候您。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感谢您给我一个机会去走进您的生活，聆听您的故事，分享您的幸福，分担您的忧愁。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谈谈情感，说说事儿理。接下来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赵女士你好，女儿和姑爷现在在冷静期要离啊。来您好，赵女士啊，赵大姐。
18: 哎，
0: 赵大姐你好。哎，你好，
18: 晚上好，
0: 晚上好，赵女士，这是女儿和女婿现在冷静分居啦？
18: 未分。
0: 嗯那因为啥呀？这过了多少年了？我问问。
18: 20年了。
0: 哟，过了20年了。
18: 嗯
0: 有几个孩子啊？他们俩
18: 一个，结婚都晚，都念完书以后才结的婚。
0: 嗯，有一个孩子，为啥要分开呀？
18: 感情不和。
0: 谁提的呀？
18: 这谁提的呢？俩人都提。
0: 就是都过不下去了，都挺冷静的。
18: 对。
0: 那现在就是房产的纠纷呢？
18: 对。
0: 您说说来，赵女士。
18: 就是他这个房产都给姑娘了。
0: 男方都给您女儿了。您接着说。
18: 冷静期，在冷静期。
19: 你好，你好。
20: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美女，你好，亲爱的，您讲。
19: 我是他女儿。是这样的。我这边可能涉及到法律的一个援助。因为我和我爱人，我们俩是20年。这个就是肯定是不想再过了。
0: 我这样问一下吧，亲，就是有原则性的问题吗？有原则性的问题吗？
19: 是原则性的问题。
0: 就是他被男方是原则性的问题，所以把房子要给你是吗？
19: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婚后有两个房子，其中有一个是给女儿的学区房。但是现在女儿已经上入学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我们需要出手。现在我们正在办离婚手续。因为他不是需要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吗？但是我现在的房子就有人想买了。我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呢？是婚后一起买的。4年前买的，但是因为他出现一些问题嘛。然后他就同意把这个房子归到我名下。我们俩就到房产局去签了一个协议。然后之前是两个人的名字，后来就在房产局改成我一个人，一个人的名字。对。然后现在这涉及问题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办完离婚手续。我现在这房子还要出手。
0: 你的意思其实就想问，如果现在你给他卖了，这个房款跟你的丈夫有没有关系，对吗？
19: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得你们有个协议啊，亲爱的。
19: 我们
0: 就这个更名本身其实没有啥意义。
19: 对，但是在房产局更名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我这两天有点忙，没去房产局去核对。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是写着，甲方乙方，然后甲方放弃他的所有支配相关的这些权利。然后我们俩分别去签了字。然后这是在房产局有报备的。我在考虑说，我明天我有时间的时候去房产局去看一眼。假如他这个协议签好的。是不是也具有法律效率呢？
0: 来，这样，赵女士啊，哎，我接您这个电话接的又是这个后背冒汗，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的节目我也同步在网络当中有一些播出嘛，然后呢，因为播出平台它会有一些限制，就比如说你的认证是个主持人，你的认证并不是一个职业律师，所以如果你解答相关就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太细，它就开始砰砰的蹦警告。然后就导致我这个账号就播不了了，连续这两天一直有这样的情况。我一方面呢是想说的细，但是另外一方面受到一些限制，我又不能说的太细，所以呢希望您能理解好吗，赵女士啊。我只能模糊的来讲啊，模糊的来讲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一个法律的这个热线，你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
19: 好。
0: 然后我呢就大概给你就是讲一下，你们如果有一个协议来讲是公证过的，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作用的。我不知道具体你们那个是咋签的，但如果说你们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并且有一些公章，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具备相应的。

0: 你的效力的。
1: 嗯嗯。
0: 啊，所以我现在没有见到你们写的那个是什么。如果说按你的那个理解所说的，这个可能会具备相应的效力。
1: 嗯嗯。
0: 但是不代表是最终结果，明白吗？
1: 啊，明白明白。
0: 啊，就是这个可能一个概率是什么呢？就假设你有了这个东西，你能卖。你的爱人可能不用到现场再来签字了，但是如果他真的反悔了，就这个房款你们再产生争议，可能会有别的结果。我大概是给你个意思，就这个意思。赵女士明白吗？喂，这又没声音了。赵女士您听到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嗯，听明白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啊，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懂。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具备一定的效力，但是不代表他就百分百咋地了。
1: 嗯，对对对。嗯
0: 啊、哦，所以说这个我不能给你去说死，你要理解我话里的话。
1: 来，明白，嗯，
0: 明白了吗？啊、哦，所以这个我只能这样去告诉你了，亲爱的啊、哦
1: 嗯，
0: 你不至于这么着急，我倒是给你个这个概念，你可以先收对方个定金。
1: 嗯
0: 嗯，收个定金，你可以跟买方先签一个什么协议，等你们这边的手续办利索了，嗯、然后你再完成这个交易。
1: 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呢、嗯、我就担心他不能够顺利的签这个离婚协议，所以说我当时没跟买方签协议。其实当初买方是想跟我签份协议的，给我一部分定金，但是我怕他又反悔了，我又不能给人
0: 这个跟你买卖房子并不产生关联呢。
1: 比如说他又不想离婚了，但是我这年房子又要交易了，要交了定金，我担心出现问题。
0: 也就是说你们离不离都不一定呢。
1: 我是想离，但是我担心。
0: 那你就这个事情甘蔗没有两头甜，也没有百分百绝对的事情，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
1: 嗯、
0: 如果你都不一定离不离，你肯定跟卖方跟买方你不敢去签，别到时候你还得再赔付对方定金几倍的价钱。
1: 对，我是肯定离，怕他会反悔。
0: 如果你是肯定离，亲爱的，他反不反悔又有啥呢？如果你是决定肯定百分百就要离，那他反不反悔根本不存在呀。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签了一次这个协议，就是离婚协议、
0: 嗯、需要公证。
1: 嗯，对，但是我们之前也是报备过一次，就是准备要离婚，但是到一个月的时候出现岔头，就没有办成。
0: 嗯，
1: 后来又坚持了一会儿，
0: 嗯、
1: 一段时间嘛，还是不行。
0: 嗯，
1: 后来就是这次准备就是办离婚手续了。
0: 好啦，女士啊，这个你本身也不太去想谈你们婚姻内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呢只能跟您解答到这儿了，好吗？
1: 好的。
0: 好吧啊，我最后还是跟您说一句，你考虑好你和你爱人之间这个离婚本身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更确定的话、嗯、请你和他去拟定一个离婚的协议，该公证公证。嗯，
1: 我公证去哪儿公证呢？去
0: 公证处啊。
1: 啊，公证处哈。
0: 对、
1: 嗯、
0: 好的、
1: 嗯、
0: 说到这里再见。谈谈情感，说说事理，张静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热线电话是 400-9924-009 400-9924-009，一直为您开通着啊。那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五号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欢迎您。
2: 喂、哎哎、你好张静，你好。
0: 您好。
2: 哎，
0: 亲爱的陈女士您好，欢迎您请讲。嗯
2: 嗯、我想给我三姨咨询点事儿。
0: 嗯
2: 嗯，我三姨今年63岁。
0: 嗯
2: 嗯，她家是，
0: 不用提在哪儿，你就说事儿就行了。来，
2: 她就是说，她现在，她从小把孩子扔下了。
0: 嗯，
2: 孩子6、7岁的时候，她就给扔下了。
0: 你三姨为啥把孩子给扔了？6、7岁扔哪儿了？
2: 就是不管了，她就走了。
0: 因为啥不管的呀？
2: 她就因为我三姨夫太老实了。不跟他过了。
0: 妈呀，你这三姨还挺那啥呢，还挺坦诚的呢、嗯、这咔咔你这小词儿腾腾往上怼，你三姨就在旁边呢吧？
2: 没有，他现在有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你三姨能不高兴啊？
2: 不能。
0: 别再说这个那什么小那个什么小混球，完了那个上这个广播里边来说我来了。你三姨自己都承认呢？
2: 承认。
0: 就是他以前嫌他那个前夫，你原来那个三姨夫人太老实，干啥不行呗，窝囊废，
2: 嗯，
0: 然后就跑了呗，
2: 嗯、
0: 离了吗？当时
2: 没离，
0: 就离家出走跑了，
2: 嗯，
0: 那跟谁家过去了？谁家老爷们行啊？

0: 他现在找一个老头，找一个老头吧，这老头他现在有病了，完这老头也不管，那老头也伺候不了他。
1: 嗯，
0: 他得的那个脑梗现在就是治理不了。
1: 他跟那个老头现在就后过一险的老头也没办手续啊？
0: 没有，
1: 就到现在跟你三姨夫也没离呗。
0: 没离，他也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他走的以后他们复查户口没有他，完就给他销户了。
1: 啊，我知道了。那你三姨夫现在是跟谁过呢？
0: 跟他儿子。
1: 就你三姨夫后来也都没再找？
0: 没有。
1: 那他俩就这一个孩子，这儿子多大了？
0: 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今年46、47了都。
1: 那你三姨当时扔了俩孩子，跟别人不明不白就那么过了？
0: 嗯。
1: 你说这下场多惨淡。
0: 现在有病了，就是。
1: 想现在有病想回来了呗。那你三姨夫、你我问乎两个问题，不是我在这抢着说，都跑不出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如果想回来，你三姨夫能不能接他？也能不能要他？第二个问题是，就算三姨夫不要了，那现在他回去，这俩孩子有没有义务去养他这个妈？是不是就这俩问题？
0: 对对
1: 对吧？首先第一个，三姨夫要不要他？你替你三姨问没问过呀？
0: 没问我三姨夫，就是问他儿子，儿子姑娘都不管。
1: 你搁谁能管呢？5、6岁就妈就没有了，走到马路对面都不认识这妈，搁啥管呢？你说谁？要是现在就说不行，那你妈给你条生命，你就得管。那真是乐山大佛那个位置起来，让他坐一坐。不能慷他人之慨，自己没经历过。这样，陈女士，咱俩基本同龄，你40岁对吧？你觉得你三姨就现在提这个要求，是我们能理解，因为她是需要人照顾。人到了这个阶段了，还啥面子不面子，尊严不尊严呢？你就儿女哪怕说点不好听的，你能给我掏点医药费，我也愿意，对吧？但关键是孩子们不愿意啊，你咋想？
0: 对，孩子们不愿意。
1: 对呀、
0: 他现在主要就是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将来他要是有，就是
1: 不是这个事儿，他可以再落回来。只要是经过、经过这个，比如说该抽血抽血，该去那个相应的普查，就肯定是能弄回来。就只要是能愿意落，他是能落回来的。这不是问题，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说清楚自己的原户籍在哪里，只要能查到人活着呢，能落回来。但关键是这么多年自己作的，该有的劳保啥玩意儿都没有，然后孩子5、6岁就走了，扔俩孩子不管，转身几十年30来年过去了，回过头来我是你妈，然后你就得养我。而且我自己做的这点什么医保的什么社保啥都没有，然后你看个感冒的钱都得一分是一分，儿女给掏，这不就祸害人吗？
0: 现在没人管，现在在敬老院呢，钱都是我和我妈拿，他老妹的，现在他妹妹也是一身病，就跟他也是上火，就在我们密山这边。
1: 陈女士啊，你就告就把我的话转达给你的这个三姨吧。
0: 他现在就跟傻子一样，就跟听不出来话一样。
1: 就现在唯一能干啥呢？我就跟您讲，你三姨这个情况呢，首先你们家人谁愿意替他跑，就把他的户籍这些给他落下来，看看有哪些就是那个补偿他能拿得到的，但是拿不到，因为他本身没有办离婚手续，他还有两个孩子，你说够不够啥困难户啥的都不够。他如果说当时把这个手续离了办了，他再跟别人过，然后跟别人也没登记，红过了这么多年散了，然后呢？比如说跟孩子之间没有关系了，他又离了，他现在这个年龄，然后又一身的毛病，其实如果够条件的话他能享受一些，但关键是他连离婚手续都没办。
0: 没办。
1: 对呀，所以这就是骑虎难下。
0: 没办法呗。
1: 第一步，你们家人谁替他跑吧，把该有的户籍原户籍给他落下来。先把他身份证给他办了。第二个，你要说他的儿女完全不管他，其实也不是。就是感情上来讲没法管，只能剩一个法律要求的义务了。这个义务其实也没有多少，因为5、6岁的时候他扔了两个孩子就跑了，你要说他一天都没养孩子也不是，他多多少少养了一点，那根据他曾经给孩子当过5、6年的妈，这个情况下他可以比如说委托你们家人谁做原告，然后呢就走该有的法律程序，这个程序走下来了，一般会按照儿女实际的收入给一点给一点，就每个月大概两个儿女加在一起不会超过300-400块钱，也就那样。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0: 就是说现在已经就是说在密山这边没人管他了，现在就是说钱已经就是说有病花不少钱了，完了那个就是我们想给他送他们那块儿去可以吗？就是说送他那个他家去，如果就是送到他家我们就走，他儿女愿意管就管，不管就放在他家那块儿，就是说要有就是动个好胆的，我们有没有责任？
1: 哎呀，这个好胆看咋说吧，你这让我一下子感觉语塞了，陈女士。就您所谓的这个好胆，我明白了，就是你们也觉得这个累赘太没有办法，就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谁都受不了。
0: 那是对。
1: 所以你想的就是是不是就如果现在你们也不管了，娘家人也不管了，

0: 就把你这个三姨扔到他没有办离婚手续的这个三姨夫家或者儿女的家门口。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啥样你们也都不管了。就比如说这个，你所谓的有个好歹跟你们有没有关系，这得怎么看？如果说你们把他放在走廊里了，他家人就是没管。咱东北的天你也知道，比如说过两天零下二十来度了，然后呢，这个人就在走廊里边零下二十来度冻得怎么着了？就比如说这个人有生命危险了。啊、
1: 嗯，
0: 你要说跟你们没关系也不是，因为这个就存在着一些主观故意了。
1: 嗯，
0: 啊，你就是这个情况下，你把它就那么扔到那，转身就走了，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有事儿的也要看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如果真的是比较严重，涉及到人命啥的，你们也不可能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知道，明明知道他是没有任何自理的能力和没有意识的，你把它扔在一个地方，你预见到如果他家人不管，他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你仍然把他扔在门口了，这个人过去了，没了。你们如果说对方追究，不用对方追究，国家也会追究你们的责任。所以你这个，你这么问我，陈女士，我告诉你慎重。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大家出了一些主意。
1: 对。
0: 首先第一点，他的手续得办下来，就是他的原户籍要办下来。这样的话，社区就知道了。你们可以，假如说你们不管了，把这个人可以放到，帽子叔叔110的门口，或者街道。
1: 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就是由官方来去牵头，看去怎么去协调他的家庭矛盾。因为那个时候再协调就跟你们没有关系了。
1: 我明白了。
0: 嗯，这基本是唯一比较相对妥善的办法。
1: 谢谢啊，张姐。
0: 不客气，陈女士，你说回过头来我们讲，你的三姨其实对你们没有任何的伤害，你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对吧？
1: 对。
0: 那想一下，就无论你们做的多与少，就哪怕做一点点，其实对他都是帮助。但是反过来想，已经被这个亲妈伤害到30几年都没有见过面的亲生儿女，得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去面对他们的母亲？
1: 对，
0: 这30多年都是您的三姨夫一个人在带着两个孩子。
1: 对，
0: 你三姨嫁过去给别人当后妈了吗？
1: 嫁过去当后妈了，
0: 给别的给这后在一起的老伴儿谈不上老伴儿，婚内都没有离婚，你的三姨就给别人去过日子去了，那人家那孩子多大呀？
1: 现在我也不知道啊，他不在这边儿。
0: 这个人跟人过了好几十年，然后给自己的俩孩子不管，跟人给人家给的这个别人去照顾孩子去。那老头有多少钱呢？你这个三姨能糊了吧嘟的就这么干？
1: 当时糊涂了呗。
0: 是啊，到今天现如今这步田地和下场，你三姨是不是给人当三姨太去了？我说的难听话，人家有没有家呀？
1: 没有家。
0: 你说是当是三姨啊还是当三呢？
1: 就跟一个收破烂的在一起过了几年。
0: 好了，不说那些了。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怎么讲呢？
1: 我明白。
0: 明白了吧，对吧？
1: 嗯，
0: 我是极其不建议你们那么做。
1: 嗯，
0: 你们再给自己添麻烦。
1: 嗯，
0: 好。
1: 所以我就找你问一下子。
0: 就是合理来讲比较妥善的，你们可以先替他把户籍联系当地，当时他属于哪个辖区，户籍可以先办。然后呢，户籍下来了，他就属于哪个片区的，不就知道了吗？然后在哪个片区，无论是这个帽子叔叔，还是说就关机关啊，还是说这个社区，然后由他们牵头，可以再去协调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实在有一些问题，哪怕也有一些民政的部门可以介入，总比你这样要好得多得多。嗯
1: 嗯，
0: 好吧，
1: 行，
0: 说到这儿了，再见，不客气。敬爱讲理，继续等待您的电话，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稍后再回来。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4: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3: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10人8-9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4: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3: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4: 这是什么菜啊？
3: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4: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5: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4: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4: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4: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6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17: 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18: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17: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8: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17: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

0: 讲理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下一位请进的是三号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啊。
2: 你好张静老师，我问一下，我想
1: 你好张女士
2: 的意见。
1: 嗯，妹妹你说。
2: 再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是去年生的孩子，然后现在是要离婚。
1: 去年刚生完孩子今年就要离婚，没有啥大事，一般做不了这个决定。他提的你提的呀妹妹？
2: 我提的。
1: 遇到啥事儿了你告诉我。
2: 现在是这样，就是自从去年我们家这孩子是做的试管。
1: 哎呦，
2: 然后
1: 你遭了多少罪哟。
2: 自从那个去年几月份生完孩子之后，然后就是孩子奶奶就来照顾孩子嘛。从伺候月子开始，因为结婚的时候结完婚我俩就去了辽宁，然后就一直没跟他们家接触过，然后但是从去年回来，怀孕一月份回来的，回来之后几月份生完孩子，然后就跟他们家人就接触的比较多了嘛，然后矛盾就特别多，就越来越多。
1: 你觉得是因为生活在一起人口比较多所以矛盾就比较多了？
2: 不是，就是从他妈过来，从照顾那个伺候月子开始，就是可能是就是两家人的那个习惯呢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就有矛盾了。然后这矛盾就越来越多，然后呢就是直到今年就八月份吧，八月份，然后就吵架了，然后他就搬走了。从营口回来之后一直住在就是我姐家的房子，他们家婚前就是我俩登记之前买了个房子，买房子名字写的是他的。
1: 你等一下，咱先不说那么多啊，小妹妹，我先问一下，你们俩彼此都是初婚吗？
2: 不是，都是二婚。但是都没有孩子。
1: 就是你跟你的前任没孩子，他跟他的前任也没有孩子。
2: 对。
1: 那你们俩相对来讲，这个再婚矛盾应该少很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再婚很多矛盾真的是和对方前任的孩子之间相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们俩在一起之后还是做了个试管，这个孩子要的也很不容易。我刚才说你遭了多少罪，你一下子我感觉你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做试管没有那么容易的，整个过程当中女性真的是比较遭罪很痛苦的。所以我说你们俩刚生完孩子一年现在就要选择离婚，如果没有说严重的事情或者原则性的一些问题，很难下这个决定。现在是你提的，
2: 对，
1: 他同意了，
2: 他现在就是随便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结婚不是买了个房子嘛，然后没装修，当时他父母说等我们那个住的时候，我们不是结完婚。
1: 你稍微大点声呗小张妹妹，稍微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你说话。
2: 好的，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登记完就去了外地，结婚完就去了外地，然后所以那婚房没装修，当时他们说是他们家人说是到时候住的时候一起帮忙装修。然后但是一直我们回来一年多了，一直住在我姐家的房子，就他们一直没给装。然后后来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单位离那个房子近，然后又考虑到孩子上学学区房想去那个学校，所以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家就不提装修的事儿，然后我就说那咱们要不装一下吧，不能老住在人家，对不对？
1: 这个房子当时是婚后买的吗？
2: 婚前，就是
1: 结婚之前写的谁的名？
2: 写的他的名。
1: 钱是怎么掏的？
2: 他大哥银行卡转过去的。
1: 也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在婚前买的房子。
2: 对，
1: 写的你
2: 登记的前几天
1: 用银行卡转过去的。
2: 对，然后这个买的是一个就是丁葬房，从一个卖水泥的那个人手里买的房子，然后但是他当时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写了一个协议，就是那个孩子爸爸自己出去写了一个协议，回来但是他签字了，协议给了我，说协议上是这么写的，如果这个房子我俩结婚了，然后就是我们婚后的共同财产，如果没结婚，就是他这个是他爸自己出的房子出的钱买的，就是他个人财产，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俩结婚就离婚的话，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协议有没有效？
1: 基本无效。
2: 基本无效。
1: 基本无效。嗯，你主要就问这个问题吗？
2: 我还是，我还想跟你咨询一下这个抚养费的问题。
1: 嗯，就是我其实我都一点都不关心这个问题，说实话老妹儿啊，我就说说我的这个想法。你们就是我问你为什么离这个婚，你到现在都没有说出来一个一二三四五。
2: 他现在
1: 就是你给我的都是一些，你听我说，你给我的一些解释，我说你们俩为什么离婚，就是你给我的一些解释全都是一些云里雾里，没有一个是在扎根到泥土里落实在婚姻当中我们真正能说出来的离婚的原因。你就告诉我有矛盾了，这话等于没说。哪个人离婚不是因为有矛盾了？什么矛盾？具体什么事儿？
2: 就是我们在一起住嘛，然后他孩子奶奶在这边看孩子，然后看孩子就三天两头就说要回家，因为我从
1: 你可以不用你的婆婆看孩子呀，你用你娘家妈来看呢。
2: 我妈刚锁完树，我们当时要孩子的时候，她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我们一开始，我俩一开始是怀孕了，怀孕然后宫外孕没办法，然后就手术了。
1: 嗯，
2: 我手术之后，然后就想着说年纪大了，那就直接马上再做试管吧。
1: 嗯，
2: 因为内侧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2: 所以就做了试管，但是当时就是结婚的时候，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他说啊，你们只负责生，我负责给你们养，然后这些我也都当就是当一句话，就那么一听而过了。但是
1: 那这就是一句话呀，
2: 哪个
1: 婆婆能跟儿媳妇说你生吧，我肯定不管啊，别找我啊，我离我远远的，你生是你的事儿，跟我这个当婆婆的没有关系，我是一天我都不带给你看的啊。我问你，但凡有点人之常情，懂得一点点人相处之间的礼貌的，敢不敢这么说话？这叫客气啊，哪个婆婆都会这么想。你难不成因为婆婆说一句你生孩子吧，你只管生，养的事所有的事情都归给我，然后你把孩子生了之后你就不管了？
2: 没有啊，
1: 你这个孩子首先是给你自己生的，小姑娘你在狡辩，你在狡辩。我知道，我刚才你看我有没有共理心，我说了你得遭了多少罪，你做了试管得多疼，一般人受不了。你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个孩子当个妈妈，而且你这个年龄了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要孩子的时候我岁数就不小了，咱俩班大班大，我比你略长几岁，姑娘你今年38了，你哪有哪个儿媳妇会因为说我说我婆婆说了我这孩子只管生不用养，就在我肚子里关10个月，完事儿之后所有这些都归给我婆婆。
2: 姐姐你听我
1: 小张，我一直在听你讲，我听到这儿我必须要纠正我要说。
2: 姐姐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事情，事儿不是这样的。
1: 你看我一直问你因为什么矛盾，你一直在暗示我的就是婆媳矛盾。
2: 不是
1: 婆媳矛盾，又因为看孩子而来。就刚才你说你的婆婆给你看了这么长时间的孩子，我确实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谢字。我说那你没有婆婆你不生孩子吗？你又说了你生孩子的时候婆婆让你生的。姑娘
2: 不是，姐姐我跟你说，不是说他让我生我就生，他让我生孩子现在要离婚，孩子必须归我，我是必须要的。而且我也就是我之前也学过一点点那个法律方面的，然后孩子现在是15个月，然后我想的是
1: 孩子肯定归
2: 你，
1: 只要你要孩子，孩子肯定归你。
2: 对，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小张啊，
2: 听听
1: 你听我说啊，就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我为什么一直要问你们离婚的原因，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婚就真的要离了吗？就你一直在跟我说的是离婚之后的事情，我跟你一直较真问的是能不能不要到离婚之后，能不能这个事情我们转变一下想法，就不去离这个婚。
2: 姐我跟你说啊，我们从8月末就是吵架了，吵架呢，然后就是他，我用电，当时吵架他踢东西砸东西，然后我用电风扇去怼他，他当时抱着我姑娘，然后他就
1: 电风扇，
2: 这对，就是那种那个
1: 转头的、那个、你说谁呀？
2: 孩子爸爸。
1: 因为什么爆发了那么严重的争执呢？
2: 我们不是在装修房子吗？
1: 又是房子。
2: 对，我单位离那儿近，中午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利用休息时间我去装，整个装修房子他几乎就没参与，他也没进去也没去干，因为他离得远我离得近嘛，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个谁干得多谁干得少。但是就是孩子在家那个他奶奶看着他，然后我买的是大人吃的桃子，结果过了几天大人没吃，然后结果他奶奶就拿了一个烂桃给孩子吃，跟我这么说的。我下班之后跟我说那个你看那个然然还挺爱吃这个桃的，然后这桃有一个烂了，然后我给削了一下给他吃了，然后我说妈，这桃本身也不是给他吃的，这是咱们大人吃的，然后这话就过去了就拉倒了。但是等到第二天中午我又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中午 他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你下班之后回去给孩子买个桃，孩子爱吃桃。然后我就很生气，他上班离家近，然后我说那你看你也在家，你十点去上班，那你就不能下楼，你就不能下楼买一个吗？你买一个然后晚上回去烧回去也行啊，怎么装修也是我干，然后什么都是我干，上班也是我干，买个桃子还是我干。然后他奶奶天天在楼下溜达，带孩子在下面溜达，小区门口就有超市，那就买一个呗。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个事儿，后来就吵架了嘛。吵架之后他奶奶就在家，晚上我回来，我那时候是要考中级会计证嘛。然后结果呢，我回来之后，那个我下班，那他奶奶也不高兴嘛。后来回来下班之后，我就在那儿看书，然后他奶奶就坐那儿，就后来就又拍大腿，又哭又叫的，就到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
1: 嗯，抱歉啊，打断您一下。那如果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让你的婆婆离开呢？
2: 然后离开了。后来、
1: 那就你们两个人呗，请人雇人花钱雇人看孩子，
2: 这不是就到这个程度吗？雇人，我们的工资根本就不够，
1: 所以你看，又免费用着老人，然后又换不来一句对谢谢，那老人来了就全都是这些不好吗？
2: 不是，
1: 是啊，
2: 其实我对他挺好的，我平时单位分就是中午。我们会每个人分两个水果，我都会拿回来给他吃，我自己不吃，不舍得吃，我会拿回来给他吃。平时我下楼，我觉得他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每天下班回来，我都会买一些水果放家里。然后结果他不吃，他跟我说，我说妈你吃啥，我下楼去买去。他说啊，我随便吃啥都行，那个你我不用管我，你们吃啥我跟着蹭点就行，我不挑。然后我去买水果，我合计放在家，因为我们上班一天就走了，放家等他让他白天吃就行呗。他说那个不用买大人吃的，买点孩子吃的就行。他不吃，下班之后那他不吃回来水果都烂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要吃啊？所以他就觉得水果买的是给我吃的，知道吗？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不用买大人吃的，买孩子吃的就行。他说这话我也没吱声，而且他不止说一次两次。后来到那一天，他就又拍大腿又哭又叫的时候，然后躺地上打滚的时候，我就给他儿子和我姐都打电话让他
1: 来吧。小张，我问你个事儿，你第一次婚姻是因为什么离的婚？
2: 闪婚
1: 啊。闪婚。
2: 在网上认识的。
1: 在网上认识闪婚。
2: 对。
1: 你和你的前夫认识多久结婚了？
2: 就几个月吧，
1: 认识了几个月闪婚了。
2: 两
1: 然后过了多长时间呢？
2: 过了半年。
1: 过了半年就离了。嗯，据你这一次结婚，你上一次离婚，据你这次结婚中间间隔了多久？
2: 一年多吧。
1: 嗯，你们俩咋认识的？
2: 别人介绍的。
1: 嗯，相处了多久打算结婚？
2: 没处多长时间。
1: 你这次为什么又着急了？第一次闪婚，第二次还着急，原因是什么？
2: 当时想着孩子那个自己年纪大了、然后要孩子，如果不结婚就是不早点结婚的话，以后再处对象再结婚就
1: 所以结婚之前也谈不上爱，感觉差不多就结了。
2: 对，
1: 也觉得自己到了年龄了该结婚了。
2: 对，
1: 那现在结了，你也觉得到了年龄了该有孩子了，这孩子也生了。那如果是这以这个作为考虑的话，你可以离。我刚才一直问你有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你一直在试图跟我讲有原则性的问题，但说实话小张，真的姐姐跟你说一句，在我们听来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唯一原则性的问题是你们俩根本就不合适，了解不够，你对婚姻结得太仓促了，跟第一段你跟网上这个闪婚，跟网上认识的网友突然间就几个月就闪婚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回换了一种方式，上一次是通过网络，你怨网络，这一次又通过别人介绍，那你是怨你自己还是怨中间的媒人呢？
2: 肯定是怨我自己。
1: 所有的婚姻失败你自己没有原因吗？姑娘，
2: 肯定是怨我自己。
1: 我今天如果跟你一起骂你的婆婆，我真的是我受的教育和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不能跟你一起说这个话。
2: 对，我明白。
1: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出来你的婆婆到底有哪里真的是原则性的不对。首先第一个，你说你的经济条件有限，经济条件有限你着急要什么孩子呢？首先你的经济要有一定的基础，或者你预算到了生完孩子之后哪怕一年或者两年之内你有一个大概的经济规划，别生了孩子之后因为要了孩子日子过得这么捉襟见肘，这是你们自己决定要要孩子的。又没有，那谁逼你的了？啊，对，你婆婆说了，你生吧，你只管生，我来养，这是你婆婆说的。所以回过头来这个帽子还得扣到你的婆婆身上。
2: 当时我
1: 你可以听完，你可以听完我说的意见吗？姑娘，
2: 可以。
1: 如果我都顺着你说，咱们今天这个电话打得毫无意义。
2: 明白。
1: 其实要很简单来处理的话，你今天打这个电话问的问题就是那个房子怎么算，没有别的。
2: 哦，我
1: 对吧？婚前写的那个协议 那个房子到底算谁的，那协议生不生效，请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很简单就已经解决完了。
2: 嗯，对。
1: 但是我为

0: 什么说了这么多，因为我真的觉得就这么离了吗？你今年38岁，带着一个孩子，经济条件有限，做了试管那么不容易，遭了那么多的罪，要了孩子，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个二婚，你还要再离？你这个年龄以后还会再结？你有没有想好离完之后？你这个话别说早了，刚30多岁，这话别说早了。好，就算你以后不结了，我们说两种可能性啊，你这个再婚二婚你离了，离了之后你有两种走向，要么你不结，要么你结。好，首先就说你说你不结了，咱们按照你说你不结的这个路来走，你觉得很轻松吗？并不轻松，孩子那么小。你不离婚的时候你的娘家妈不能帮你看孩子，那你离了婚之后孩子还是这么大，你娘家妈帮不帮你看孩子？你一个人现在更没有人能去帮你了，孩子这么小，你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孩子，你怎么忙？你不离婚的时候所存在的矛盾，你离了婚之后仍然存在，比如说经济上钱不够花，比如说人手上没有人能帮你，现在你的娘家妈不能去帮你的忙，那怎么离了婚之后就能帮你看孩子了？一样不能啊。
1: 没有，就是说我妈虽然3月份手术了，但是就是问题，我妈3月份手术，6月份来复查，我妈是肺癌手术，然后6月份就是复查，从农村来到延吉复查，然后我婆婆那时候在看孩子嘛，就是3月份到6月份这期间是我婆婆。
0: 小张，我不听这些细节了，刚才我让你说了有20分钟，咱们大家在这些细节上听得清清楚楚。
1: 但是
0: 你自己不肯走出来，谁都帮不了你。我是10000个不太希望你离婚。因为我觉得你根本没有考虑清楚，
1: 但他现在根本不给孩子的抚养费，不给孩子钱了。
0: 好，那我告诉你，就算你离了婚了，抚养费也不见得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离婚之后想要赖掉抚养费，有10000种办法。
1: 我知道这个，我也
0: 所以离婚是解决你现在人生一团糟的唯一方法吗？我不见得，我觉得反而是你逃避问题的一种方式。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弄啊？
0: 小张，如果你问我该不该离这个婚，我首先认为你要慎重。
1: 嗯，
0: 你们结这个婚，钱挣的多与少跟你的婆婆没有关系，是你自己觉得到了年龄你该有个孩子了。有婆婆帮你这是幸运，没有婆婆帮你是常情。天底下有多少人没有婆婆的，孩子照样生。如果你觉得说我请人没有这个钱，那一般来讲我会认为你们在要孩子的阶段没有考虑好相应的储蓄、应急的基金，没有考虑到孩子出生以后连带着的会带来哪一些你要有的必要的花费，是你们自己的计划不够周全，这个事情不能怨在你婆婆的身上。第二点，
1: 我没有怨她这个，
0: 你没有怨，你张嘴闭嘴，小妹妹张嘴闭嘴没有怨，但是刚才所说的所有矛盾全是来源你的婆婆。
1: 对，
0: 你刚才所说的所有一切你不想过下去了，都是因为你的婆婆。然后我再一说你怨你婆婆，你又说我没怨她。小张啊，
1: 钱的问题我是没有说我现在什么请保姆或者是生活不是特别宽裕是怨她，我这个我倒是没有说。
0: 还有我接着往下讲，怨不怨您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啊。再往下我说，小张，你的婆婆也是苦日子过过来的，我告诉你，不光你的婆婆，基本上全天下所有的苦日子过过来的爸爸妈妈都会这样为人处事。你买的水果，你买的东西不肯吃，宁肯放到那儿烂了他都不吃，你认为是故意跟你较劲吗？或者像你所说的是让你的婆婆造成一种你买的那个水果不让他吃，然后到最后放烂了你吃都不给他吃的那种假象？不是这样的，人心思没有那么坏。但凡长辈老一辈人60多岁往上的苦日子过过来老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样的。有多少老人都不肯买新鲜水果，上早市夜市去买那种已经烂了的水果。他不是像你想的非得去恶心你，他真是这样，他真是舍不得。所以说到底坏心眼子没有那么多，更多的都是生活习惯带来的。生活习惯的不同，那就不在一起。我说了不在一起，你又说你们没有经济条件去找人帮你们看孩子。所以小张，你觉得是你婆婆有多大的问题，就恨不得你这个儿媳妇是个眼中钉肉中刺，你进家门之后就故意让他儿子跟你离婚？我不会这么认为。小张，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想，我觉得你也不会认为你的婆婆到底是恶到什么程度，损到什么程度。儿子没结婚的时候巴望着儿子结婚盼着结，结了之后又巴望着离，不见得。更多的都是自己的个人经历立场不同，所以考虑一些矛盾的角度不一样。小张，我真的觉得你不容易，真的。你
1: 我知道，
0: 嫁到这个家里来，婆婆可能也不是什么高知人群，她可能有些想法很固执，但不代表她坏，不代表她是故意的。
1: 但是姐，我跟你说一个事儿，那你说她如果，就是我之前也没这么想，但是呢，她做的那个事儿，我妈是3月份手术，6月份来复查，然后她跟我妈说。那个啊，你在这儿，你没事儿就来给我替我看看孩子，咱俩换着看。 那个，然后我跟他说，我下班之后我就跟我婆婆我妈都在饭桌上，我说妈，那个我妈这来复查，她还没有恢复好，刀口还没恢复好，我说孩子现在不能走，然后总得抱着，我说你就先别回去了，她复查完结果出来她就回家了，然后结果呢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她就联系好车，招呼都没打起来就走了。
0: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的婆婆给你在这看孩子有多累呢？嗯，
1: 是看孩子，
0: 连着一天都不走，人家就想给自己放个假，你妈妈来了她就想给自己放个假，不行吗？
1: 关键是我妈还没有恢复好，我不是说她不能回家，
0: 孝敬你妈妈是你的事情，不是你婆婆的事情，放化疗跟你的婆婆也没有关系，孝顺你妈妈请你孝顺，不是请你的婆婆。这是挂断了吗还是怎么样了？导播老师再打过去试试吧。好，我们等一等，其实我接下来有一些话想跟她说，但是她把电话挂断了还是没电了我不知道啊，希望能够再接回来。我想说我们一直在说几个女人，娘家妈，然后媳妇儿，婆家嘛，这三个女人之间不可开交，然后这个男人没影了，这个男人等于人间蒸发了，全家里这三个女人焦头烂额，因为这个养孩子生孩子这个教育孩子啊，打的是不可开交，然后这个丈夫人间蒸发了，这个男人没影了。其实我想跟她说说她丈夫身上的问题，本身是他们俩这个婚姻呢架构就不稳定，很仓促，认识几个月又结婚了，说闪婚也不为过，结婚之后一段时间马上就要孩子，然后去做试管。其实女性在做试管的时候她会很痛苦的，她会把所有这些问题或者说遭受的痛苦放在自己丈夫的身上，认为我是给你们家要孩子，我为了你们我才生的这个孩子，我遭了多少罪，你们就理应对我有多好多好多好，所以期望就会特别高，在这些期望达不到回应的时候她就会极其的失望，失望就会带来一些痛苦和矛盾，而所有这些矛盾本应是她夫妻之间的问题，老人是来帮忙的，结果老人引火烧身，来看孩子看了满身不适，一分钱不要还得往里搭，来看孩子就因为累了想要歇几天，还会引发家庭战争，而家庭战争的主体应该是这两个小两口，小两口之间你看这几个女人之间打成这个样子，然后丈夫没影了，我们这位女士句句没有提她的丈夫有哪里不对，而都是婆婆的不好，所以小张啊，她的电话已经关机了，我们的导播老师把电话打过去的一直在关机，小张你可以听我说接下来这几句话啊，你的婚姻由你自己来做决定，但是我再告诉你，你娘家妈也好，你的婆婆也罢，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欠你的，你和你的丈夫没有做好当父母亲的准备，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基础上你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们共同经营的婚姻这个公司它一直是有一个财政的赤字，它一直是欠钱欠感情的，你们每一次争吵都从这罐里往外拿钱，而你们从来不往里边去储蓄，所以有一些问题就特别容易上干上线，有了矛盾的就特别容易爆发特别大范围的争吵，而根源问题是你们这个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所以跟你的婆婆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有的时候女人愿意计较哈？我就借小张这电话说两句，计较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爱没有得到补偿，好吧，回过来小张跟你说两句，你那个房子啊，我再说一下，婚前的那个协议基本上是没效的，婚前的房子你也没有贴上去装修，你往这房子里也没有添补什么，你现在唯一想走法律途径的就是在离婚之后征得你们母子二人该有的一份抚养费就可以了，一般来讲会按照你的丈夫孩子的爸爸个人月收入的 30% 你来进行计算吧。30多岁的年纪也许你还会再婚，我希望以后再有的婚姻不要如此的仓促和着急。今天的敬爱讲理就到这里了，节目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与我预约通话，预约成功后我将会在近期节目中与您连线，栏目热线是400-9924-009 400-9924-009，抖音里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主持人张静，敢爱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0: 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1: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0: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1: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0: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1: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0: 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10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
3: 400-7782-677，400-7782-677，
2: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4: 对呀、啊。
2: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4: 没抢着，哎呦，
2: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4: 呵，
2: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4: 对。
2: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4: 哦，
2: 一直占线，
4: 哦，
2: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4: 啊、哎呀，
2: 是不是骗我们呢？
4: 啊，就是
2: 不满了。
4: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嗯、
2: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4: 其实这样，就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10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2: 嗯，
4: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2: 嗯，
4: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2: 嗯，
4: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2: 嗯，
4: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这次说免费发放一定是不用花1分钱咱们就免费发放的。
2: 对呀，真真实实的，
4: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2: 嗯、
4: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2: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4: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免费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2: 嗯，
4: 是不是？
2: 嗯，
4: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2: 嗯，
4: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2: 它有多火热。
4: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2: 嗯，
4: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 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美国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2: 嗯，
4: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

0: 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降糖的产品。
1: 嗯，
0: 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
1: 对呀，
0: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嗯，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0: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0: 他不是埋怨咱们，
1: 嗯，
0: 只是太着急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说实话，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0: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1: 嗯，
0: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要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糖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就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
1: 嗯，
0: 我再增加多少名额，
1: 嗯，
0: 每个城市再加10000个名额他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100份？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时，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1: 嗯。
0: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一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静时，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0: 嗯，
1: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五十。

0: 事儿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
1: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石，再增加这五十份儿，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0: 嗯嗯，
1: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0: 嗯，
1: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0: 是
1: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0: 对，
1: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0: 嗯，
1: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0: 对的。
1: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0: 愿不愿意？
1: 是不是？
0: 嗯，
1: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0: 嗯，
1: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0: 嗯，
1: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0: 嗯，
1: 是吧？这也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0: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1: 嗯，
0: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1: 这个我觉得啊。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0: 嗯，
1: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0: 是的，
1: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0: 嗯，
1: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就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1: 嗯，
0: 但是我们三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1: 明白，
0: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1: 理解。
0: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这个啊，我觉得啊，嗯，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
0: 也别怨，
1: 也别埋怨我，
0: 嗯，
1: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0: 嗯，
1: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0: 对的，
1: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已，
0: 嗯，
1: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但是不同的。所以说，静石，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
0: 嗯，
1: 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0: 对，
1: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0: 嗯，
1: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0: 嗯，
1: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0: 嗯，
1: 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0: 嗯，
1: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0: 嗯，
1: 他跟我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0: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1: 嗯，
0: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1: 嗯，
0: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1: 没办法，就开始鼻子，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0: 是的，
1: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石，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0: 嗯，
1: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0: 吃。
1: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0: 嗯，
1: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0: 嗯，
1: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0: 嗯，
1: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0: 嗯，
1: 不敢吃。
0: 是。
1: 对不对？
0: 其实我二姑就是，
1: 你看看，
0: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1: 你看，
0: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1: 太多人都这样了。
0: 哦，
1: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0: 嗯，
1: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0: 嗯，
1: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0: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这

0: 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一万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啊，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就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是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哦，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眼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了，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这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7或者8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2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7，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9达到10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
0: 对，以前我讲过有一些产品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的，要不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

0: 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购食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购食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用咱们的辅酶购食，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是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
0: 哎
1: 多
0: 呦，
1: 贵呀！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 Q 10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多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
1: 对，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找到全世界最高端、最前沿的这样的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1: 嗯，
0: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0: 可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它
1: 啊，
0: 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态，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
0: 是
1: 什么
0: 吧？
1: 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态？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态呀，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
0: 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种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RNA 吧？核糖核酸吧？
1: 嗯，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
0: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 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不需要崩解。
1: 嗯，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石，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都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
1: 嗯，
0: 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

0: 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就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的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

0: 觉得这个东西靠谱、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 8.5 左右、完全正常。
1: 哇，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的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这三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三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7782-677 400-7782-677，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 当时都

0: 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是梁教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
4: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3: 哦，沈阳苏家屯啊。
4: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3: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3: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啊！
4: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3: 好。
4: 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3: 好。
4: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哎，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3: 是吗？哎呀，好。
4: 这就，哎呦，这么直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3: 呵，好啊。
4: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3: 哦。
4: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艾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3: 哦。
4: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3: 哦。
4: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3: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4: 对对，
3: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4: 哦，
3: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4: 对对，
3: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我刚才讲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4: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

0: 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1: 嗯，
0: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到了都有15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0: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忽上忽下的。
1: 嗯。
0: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1: 哦。
0: 我打了2个月前吧，我这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1: 心慌了。
0: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1: 嗯。
0: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1: 哎呦，这可不好啊。
0: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1: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0: 嗯、
1: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0: 哦、
1: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
0: 嗯、
1: 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
0: 嗯，
1: 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0: 嗯，
1: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
0: 哦、
1: 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这不供血了、
0: 嗯嗯，
1: 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0: 哦，对对，
1: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0: 对对，是的。
1: 嗯，
0: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
0: 哦、
1: 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0: 嗯，
1: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
0: 嗯，
1: 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0: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1: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说它有个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对对，
1: 就这个道理啊。
0: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1: 那可不。
0: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
0: 嗯、
1: 啊、
0: 嗯、
1: 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
0: 哦、
1: 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
0: 嗯，
1: 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0: 对对对。嗯，也就是只要呢能够尝试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1: 我告诉你，
0: 谢谢姚老师。
1: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1: 好。
0: 嗯，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1: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
0: 嗯，
1: 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 是骡子。

0: 策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谢谢您，梁教授。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你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叶台江芒季的那个周长生的。
0: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啊，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0: 是吧？
3: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0: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0: 啊。
3: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效果啊这些嘛不好
0: 啊，
3: 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量血糖也没见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0: 啊。
3: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0: 嗯。
3: 哎呀，所以都马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忘了一干二净的。
0: 忘吃药了，呵，哎呦。
3: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份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0: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3: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血糖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找出了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啊。
0: 嗯。
3: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0: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3: 哎、
0: 呵。
3: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0: 啊。
3: 哎，我还和老伴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忘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0: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3: 啊！
0: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
3: 嗯、
0: 啊。但是呢，
3: 是的，
0: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
3: 啊、
0: 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啊，
3: 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0: 当然了，嗯。
3: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0: 你说。
3: 最近吧，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0: 哦。
3: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0: 嗯。
3: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糖的病毒啊。
0: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3: 哦，原来真是那个血糖引起的呀。
0: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

0: 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啊。
1: 那梁老师，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吗？
1: 这脚咋护理啊？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干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哦，好的好的，懂了。那梁老师我记住了。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太注意呀、啊。那我最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
1: 哦。要不以后你要就值了，那不就废了嘛？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1: 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那行、
0: 啊、
1: 那好的
0: 好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 啊,
0: 啊，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5: 造孽。
6: 来来来来，来了！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8: 你可长点心吧！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0: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1: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7: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9: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